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各地的山区也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了。礼拜六到下礼拜一，天气呢会逐渐回稳，在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而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了。而在19号开始，各地呢都会出现比较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午后西半部地区及各地的山区在19号之后还是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其实也是进入到了这种夏天的季节当中了，所以也许白天看起来天气早上还不错，但是呢可能午后就会下雨了。目前观察，这波的滞留锋面影响结束之后呢，一直到五月的下旬才有可能会有另外一波的锋面影响，所以预测呢，下周的天气大致上应该会是一个稳定偏热的天气形态。而今天一直到15号，就是一直到礼拜五呢，因为云多降雨的关系，所以气温会下降哦。以明天14号是最凉的天气，那在北部宜兰花莲高温地区呢，大概是只有23到25度左右而已。各地的低温变化不大，北部地区大概是20到22度，所以整体来说，在这几天的天气应该是大概在20到25度左右。其实像这样的天气形态，应该还算是舒服的天气了。不过如果下雨的话，温度又会再下降了。礼拜六开始，一直到下周，天气会逐渐回稳，预估到时候高温可能又会回到31度喽。好，接下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部分。美国华尔街股市主要指数今天大多都是收跌的，主要呢是因为市场关注美国跟伊朗谈判缺乏进展，同时呢也静静的正在等待着美中峰会的登场了。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56.09点，收在49760.56点，标普指数则是下跌了11.88点，收在7400.96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了185.93点，收在26088.20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下跌了363.78点，收在11717.26点。

接下来关心一下国际油价的部分，美国跟伊朗谈判陷入到了僵局，而霍姆兹海峡呢，目前都还是处于实质封锁的状态，持续的影响到全球的能源运输，国际油价今天收盘因此而大涨了。

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六月交换期货价格大涨了 4.11 美元，来到每桶 102.18 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七月的价格则是上涨了 3.56 美元，来到每桶 107.77 美元。时间来到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来自于 9M88 的新歌，这首歌曲《我只想唱歌给你听》。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1咯。好，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68线南寮竹东，在东向的部分竹阁出口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的部分则是在五股二往三重方向下光复路匝道，这里目前也是车多的哦。

好，接下来是在台北市的部分，承德路往北在中正路到旭昌路路段目前也是蛮多车的。而在新北市的五股区，承泰路四段往五股方向目前车多。三重的话还是一样，在例行路一段1到87号以及2到30号这边，菜市场周边人多车多。

而接下来是在国道一号高架，在西武高架北上 29.7 公里，在西武高架北上 29.7 公里，过五股转接到外侧车道这边，好像外侧两线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状况，那很快就排除掉了，但是在事故的影响的关系，后方回堵了1公里咯。如果你塞在这边的话，可能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等候咯。再来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 20.9 公里，在国道三号南下 20.9 公里，过木栅在路肩这边有很多的西瓜皮掉落在这边哦，西瓜皮耶，这该不会是这个市场贩售完的这个准备要拿回去倒的垃圾，结果掉到路上了吧，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可能留意一下咯。国道三号南下 20.9 公里，在过木栅路肩这边有很多的西瓜皮散落在这边哦，这个西瓜皮说是危险好像也还好，但是如果很多的话，开车过去可能也可能会有一点飘移打滑的状况，所以请大家要留意一下哦。

再来，不知道有没有在中壢的朋友们，那在桃园中壢呢，目前看起来在三民路一段到民族路三段这边，目前这个路段好像有事故状况哦，经过的朋友们也要小心行驶了。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4了。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相信应该有蛮多的人都会希望能够在就业的时候能够有一些新的工作技能吧。尤其像是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行销啊，或者是说呢活动宣传、产品推广，或者是这个品牌内外沟通的部分，可能如果假设能够善用 AI 工具的话，一定会做得更好。尤其像是有很多的人，可能如果假设你这个做小编的工作，你应该会知道现在小编呢无所不能哈、哦。除了呢你要会写文字之外呢，还要设计图像，然后甚至呢有一些可能还要录 podcast 啦，还是说呢你可能还要录影片、短影片等等之类的。所以其实不只要写文章、剪片哦，还可能要从主题的企划、内容设计，一直到制作完成发布，然后同时呢能够有不同的多媒体都能够产出，其实真的要非常非常厉害耶。那当然，如果假设你是不是那么熟悉这些其他工作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自己更快的上手呢？劳动局这边为了协助大家能够提升转职就业的竞争力，所以台北市的职能学院也规划推出了实作导向的新课程哦，叫做影像及战力 AI 图文商社影音实战，那聚焦在全媒体核心的技能，并且呢导入了 AI 的工具来帮助大家能够提升产出的效率，让大家能够在上完课之后呢就能够很快的进入到像这样职场当中，能够各个方面都非常厉害。

课程规划四大主轴，包含像是文字跟企划力，就是协助大家能够结合 AI 来做到文字工具的应用，然后来写出企划跟行销沟通的文案。还有图像跟设计力，就是摄影实作搭配 AI 修图，还有完成图卡以及海报等等的作品。另外影像及剪辑力呢，则是告诉大家包含像是脚本拍摄、收音、剪辑、后制，并且呢纳入短影音的直播的相关的一些功能跟技术，让大家可以直接来这边实作。而声音内容力呢，则是 Podcast 的录制、剪辑、混音跟上架。那我想这样子一个工作的内容，应该都包山包海都包在里面。

面了。结训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投入自媒体或是社群小编或是 YouTuber 的相关工作哦。这次的课程呢，会在7月跟11月开办。那详细的资料跟报名方法，请大家可以直接上网搜寻一下台北市职能发展学院，台北市职能发展学院的官方网站，就可以相关的查询相关内容，也可以来做报名喽。

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周末有什么样的活动可以让大家去参与呢？首先，台北天文馆呢将会在这个礼拜六、礼拜日会在天文馆这里举办这个宇宙剧场的《星之物语》春季篇《失落星辰》的沉浸式互动舞台剧哦。所以喜欢看剧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能够邀请大朋友、小朋友一起走进像这样子一个宇宙剧场当中所做的奇幻国度了。这次的演出呢，是以天上的星座呢幻化为原型，然后散落在星之国这个国家，来当作是故事的主轴。大家会化身成故事当中的一员哦，可以协助冒险者来寻找方向，然后破解难题。影像结合了多媒体的投影，还有现场的表演，以及有奖互动答问答哦，让大家不只是坐在剧场当中看故事，也可以成为是推进剧情前进的一员哦。像这样的互动式的演出，特别适合跟小朋友一起来参与。那在这两场的演出内容都是相同的，每一场呢开放网络报名250名，另外还有保留现场排队名额50名哦。所以如果假设你的这个网络报名呢没有报到的话，没关系，现场也可以排队哦。网络报名呢必须要在这个开场10分钟之前出示报到的序号，那如果逾时没有报到的名额，就会开放现场的观众能够依序来递补入场了。那如果假设你是入场观赏的民众呢，都可以获得小礼物一份哦。所以如果假设你还没有想好要做什么样的活动内容的话呢，礼拜六、礼拜日的这两场的演出，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咯。

再来这个礼拜六还有另外一个活动，就是在北投在地的热闹的活动，就是北投乐活节转型升级成全新的品牌北投和氏生活节哦，将会在这个礼拜六呢在关渡水岸公园盛大开幕了。今年的活动呢以和乐融龙，这个龙最后的龙呢是这个恐龙的龙，所以相信大家应该知道了，在这一次的演出呢也会融入充满想象力的恐龙元素哦，结合了关渡水岸自然景观还有北投的在地文化，邀请大家呢能够一起来亲近河岸，来欣赏表演，体验游戏，漫游市集了。

这次的活动最大亮点之一呢，就是邀请近期在英国达人秀当中惊艳全世界的像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演出，足上武林杨立威来担任主秀的演出哦。那另外呢，也会搭配着关渡栈桥码头的春夏美景，来打造出专属的孔融舞台跟互动展区哦，让大家能够在北投的水岸这边来感受一下现代跟奇幻交织的冒险孔融之旅。另外呢，除了精彩的舞蹈表演之外呢，现场也会规划五大的亲子闯关的游戏，将北投独具特色的机车限时专送文化，还有市场红茶冰等庶民生活记忆，来转化成为趣味互动的挑战，让大家呢能够透过游戏能够了解北投的人情味，还有城市的故事。那另外呢，也包含

含相关的活动内容，也会跟相展演的单位一起来合作，然后来结合探险的体验，让大家能够有一些惊喜以及乐趣的发现了。而且在这一次活动当中还有亲子 DIY 体验哦，所以如果假设想要跟小朋友一起来参与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能够自备环保杯还有环保袋，然后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到北投这边来咯。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你什么干哦？
5: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4: 不是谁，用功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的讲台湾台语，就做在赚神粉丝。你做在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6: 哎，你身躯大病，那味道爱本木卡尼已经少能给我。作家爱大方孤独，方不衰要多年叫那个人拖，没去当功夫哦。用手机的扫描 QR code， 叫衰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还看到时间皮肤卡尼。115年起，方不衰叫那期间，对5月1号到6月1号，叫那方不衰一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要提醒大家，在国道二甲圳头到大园的路段东向 0.1 公里这边，内侧车道好像有一个保险杆掉落在这边哦，麻烦大家可能要注意哦。

好，再来是台六十四线八里新店东向的部分，五股二往三重方向下光复路匝道这边目前车多回堵哦，要提醒大家可能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了。再来是在台北市的部分，建国高架往北在南京东路到圆山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哦。

好，再来是国道一号，在汐五高架北上29.7公里，在汐五高架北上29.7公里，刚刚其实有提醒大家了，过五股转接道这边外侧车道两线道这边，因为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状况，虽然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的状况目前都还在疏解当中，所以如果假设经过的朋友们要稍微有一些耐心了，行车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喽。

今天健康和生活单元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内容跟上礼拜的分享的内容一样哦，就是呢关于胆固醇这件事情了。相信应该蛮多的朋友们，尤其像是在现代的饮食文化当中，高油高盐高糖的状况底下，真的非常容易胆固醇就超标了。上次其实有跟大家提到了胆固醇其实还是有分哦，它有分这个好的胆固醇跟坏的胆固醇。那当然如果假设是属于这种坏的胆固醇的话，数值能够尽量越低越好。但如果假设我们今天希望能够将我们的胆固醇往下降的话，有些时候我们在饮食上面稍微挑选一些，可能也会帮助大家降胆固醇哦。上一次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在食物当中呢，有帮助大家降胆固醇的是什么东西呢？第一个就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因为它会在肠道当中呢变成是凝胶状，然后吸附胆酸还有油脂，并且排出体外，因此就可以降低胆固醇了。第二个呢就是植物固醇，就是减少胆固醇的吸收，因为植物固醇呢跟胆固醇会竞争肠道当中的吸收位置，让实际进入到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就会因此而减少了。第三个呢就是 Omega 3脂肪酸，是调节血脂结构非常重要的因素哦。上礼拜跟大家分享到了到底有哪些食物比较帮助大家能够降胆固醇呢，包含像是燕麦跟大麦，还有深绿色的蔬菜，黄豆跟豆制品，以及坚果类，富含果胶的水果，酪梨，还有深海鱼类以及茶类这些的。那在上一次呢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了一下为什么这些东西是有帮助大家能够降胆固醇的，包含像是燕麦跟大麦，其实是因为富含贝塔葡聚糖还有水溶性纤维，可以减少胆固醇的吸收。深绿色的蔬菜呢，只是因为纤维还有植化素的双重的保护，所以每天至少要摄取一到两碗的熟菜。那长期摄取不仅有助于胆固醇的控制，也对于整体的心血管健康具有加分的效果哦。而豆类跟豆制品呢，是因为里面有植物蛋白还有植物固醇，可以取代红肉来减少坏的胆固醇的来源。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说吃素的人呢豆制品要多吃，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呢除了肉类可以带来的蛋白质的摄取之外，其实豆类当中也有非常好的植物蛋白哦。再来也跟大家分享到了在坚果类当中呢，是因为坚果富含好的油脂，可以支持胆固醇的平衡。因为呢我们身体当中不是说完全不能吃油，还是要吃油哦，那当然要好的油脂才可以帮助呢维持好的胆固醇，然后同时降低坏的胆固醇。因为坚果类呢富含单元跟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是对胆固醇的好的部分可以保留，坏的呢就可以降低，可以改善整体的血脂的结构。不过因为热量蛮高的，所以建议大家每天摄取呢控制在一小把，大概20到30克左右，才可以在不增加体重负担之下发挥保护心血管的功能哦。另外呢还有包含富含果胶的水果，因为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胆固醇的排出。那建议大家呢每天摄取1到2份，就是像是中型的水果，不是大颗的水果，中型的水果1颗，然后芭乐半颗。相较于甜点，其实这个东西呢也会有甜甜的口感，可以让大家能够代替点心来做食用了。好，再来呢跟大家分享的是上个礼拜还来不及跟大家分享到的，就

是洛梨了。洛梨为什么对身体好呢？是因为它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这一类的脂肪是好的脂肪，可以降低坏的胆固醇，同时维持好的胆固醇的水准，有助于帮助这种好坏的胆固醇的比例能够改善。另外呢，洛梨也含有植物固醇还有膳食纤维，可以从多重的机制呢来支持心血管的健康。不过建议大家摄取也不要摄取太多，每天建议摄取大概四分之一颗到二分之一颗就可以了。如果假设你早上可能会吃早餐，然后会用这个果酱的话呢，建议大家你可以把洛梨来取代抹酱或是奶油或是高油脂的酱料，也是现代的饮食当中呢兼顾口感还有健康的聪明选择哦。因为毕竟呢，洛梨本身它其实就是算是油脂的一种哦，所以把它当作是抹酱来替代，哎，好像也是还蛮不错的哦。再来就是深海鱼类了，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富含的 Omega 3，也就是脂肪酸，主要作用呢，并非直接降低坏的胆固醇，而是呢可以显著的降低三酸甘油脂，并且改善血脂的比例哦。当三酸甘油脂过高的时候呢，就容易促进动脉粥状硬化，也是这个动脉硬化，还有心血管的风险。而 Omega 3呢，虽然它可能本身呢富含油脂，但是它的油脂是好的，可以调节肝脏的脂质的代谢，还减少发炎的反应，让血管的环境可以更加的稳定。国际心脏学会其实建议大家每周应该摄取两份的深海鱼类，那每一份呢大概是100到150克左右。例如像是鲑鱼、青鱼，这些对于护心血管疾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哦。最后一个呢就是茶类了，因为茶类当中的儿茶素是属于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可以抑制坏的胆固醇的氧化反应。研究指出呢，氧化型的坏胆固醇更容易堆积在血管壁当中，造成动脉硬化，而儿茶素呢是可以降低这类的风险。每天可以选择无糖绿茶或是乌龙茶一到三杯来当作是日常的饮品，不仅呢可以取代含糖饮料，还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为心血管健康多加一道防线哦。以上这八种物品，如果假设大家可能在外食的时候，可以尽量挑选吃这些东西，帮助自己摄取足够的膳食纤维，来让我们的心血管当中的胆固醇、血脂可以因此而下降了。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5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还是有些车多的路段哦，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泉州到师大路的路段，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洲街，基隆高架往北新海到乐业街的路段，以及环快往北桂林到忠孝，市民高架往东在重庆到光复的路段，以及市民高架往西永吉到光复，还有建国高架往北信义到忠孝路段，以及南京到圆山路段，台北桥往台北方向信义快速道路往北目前都是车多拥挤。

再来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在 61.3 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61.3 公里过中壢，路肩好像有个三角锥掉落在这边哦。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杨梅到高架杨梅段这边，目前是车多拥塞的状况。另外提醒大家，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师大路的入口匝道这边，中间外侧车道，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箱蔬菜掉落在这边哦，是在这个运送的过程当中掉下来呢，还是不小心这个撞到掉下来呢？要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哦。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47了。

刚刚跟大家提到了有几种食物呢，对于降胆固醇其实是有帮助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不是多吃就好哦，应该是说呢要适量的均衡饮食。如果假设能够在饮食当中呢搭配刚刚所提到的这几种食物的话，其实对于降胆固醇来说会是一个蛮不错的帮助哦。而当然，如果假设你现在已经是被医生说呢，诶，你的血脂好像有一点过高的状况，那当然有一些东西是不可以吃的，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呢，胆固醇过高的人应该要严格禁止反式脂肪。所以如果假设大家在外面买东西的时候，它是有营养标示的话，请大家看一下，如果假设它的上面标示的脂肪的部分有分反式脂肪的部分还有饱和脂肪的部分，都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哦。反式脂肪呢包含像是奶精啦、酥皮啦这些东西，还有饱和性脂饱和脂肪呢指的是红肉或是全脂奶，这个部分都要限制饮食。另外高糖的食物像是含糖的饮料、蛋糕这些，因为也会转化成内脏的脂肪还有血脂，也应该要尽量不要吃了。

而为什么不能吃这两种东西或是要限制饮食呢？因为呢，饱和脂肪，它的脂肪最主要是提高坏胆固醇，所以呢，当然如果假设你吃的时候，你的坏胆固醇的数值就会上升，然后整体的胆固醇也会因此而上升。而反式脂肪呢，则更可怕了，为什么呢？饱和脂肪呢，它只是让坏胆固醇增加，但是对好胆固醇的影响比较小一点点，就是它不会排挤到它。但是呢，反式脂肪呢是会直接同时提高坏胆固醇，并且降低好胆固醇哦。所以在双重失衡之下呢，就容易促进发炎，还有血管的硬化，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了。所以在反式脂肪的部分，请胆固醇过高或血脂过高的人基本上就不要吃了。奶精类的东西啦，像是很多的这个三合一咖啡里面加的都是奶精，那基本上就是所谓的反式脂肪。酥皮蛋糕啦，或是什么这个酥皮浓汤啦，这些基本上也都是这种酥皮类的，就是都尽量不要吃，因为都是反式脂肪，对于你的血脂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哦。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参考依据可以让大家能够好好的在吃的时候尽量能够降胆固醇呢？新陈代谢科的医生呢有提到说，降胆固醇的三餐的原则是什么呢？早餐呢建议大家吃高纤类的食物，早餐吃高纤，午餐呢则是均衡的饮食，晚餐呢则是吃的比较清淡一点点。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呢就是把精致淀粉，就是饭或者是这个面这些东西呢，直接替换成全谷杂粮类，例如像是燕麦、地瓜，这些也是淀粉类，但是呢它不是所谓的精致淀粉，对于身体的摄取上面呢也会有比较多的膳食纤维，也可以帮助大家降胆固醇了。另外呢也要确保每一餐都应该有水溶性纤维来吸附油脂。如果假设你在外食的时候难以摄取到足够的蔬果的话，则可以搭配一些额外的纤维的补充品来做平衡。降胆固醇的早餐应该要怎么样吃呢？如果假设你是在自己家里面煮的话呢，会建议大家可以以燕麦粥，然后来搭配无糖的豆浆，来当作是降胆固醇的早餐组合。因为燕麦有提供水溶性贝塔葡聚糖，那豆浆呢又可以补充植物蛋白，这两个东西都有助于降低坏的胆固醇。那建议大家，如果假设你是自己煮的话呢，燕麦要煮到浓稠状，有助于纤维的释出，那效果呢可以优于快煮类的燕麦片哦。相信应该很多人会想说，哎，这个时间不够就直接吃这个燕麦片，但是呢如果你把它直接拿这个燕麦来煮，就一颗一颗燕麦来煮，把它煮到像粥状，像是粘稠状的话呢，膳食纤维释出的比较多，对于身体的吸附油脂帮助也会来得更大一些哦。那如果假设你是

0: 外食族的话呢，可以选择蒸地瓜，然后搭配无糖高纤豆浆跟茶叶蛋来当作是早餐。因为地瓜富含水溶性的膳食纤维，那豆浆提供植物蛋白，那茶叶蛋呢则可以补充优质的蛋白质。那外食族的午餐要怎么样吃呢？如果假设你是在自助餐的话呢，可以选择1:1:2，就是呢一份去皮的肉类，例如像是卤鸡腿还有蒸鱼，然后皮要去掉哦，提供优质的蛋白，降低饱和脂肪。再来呢，饭的部分建议大家可以选择糙米饭，因为富含膳食纤维，也有助于减少胆固醇的吸收。蔬菜的部分建议大家两份的深色的蔬菜，例如像是地瓜叶、秋葵、木耳，这些帮助大家能够降低坏的胆固醇。1:1:2，一份去皮肉类，然后一份糙米饭，搭配两份的深色的蔬菜。均衡饮食完了之后呢，接下来晚餐了。晚餐要怎么办呢？就是要以减轻身体负担为主，建议呢以清淡减量为原则，降低夜间代谢的负担。推荐大家可以吃豆腐、鱼片这些优质的蛋白为主，有助于修复组织，然后呢脂肪也会比较低一点点。或者如果假设你要吃在外面的话呢，也可以吃这个含有大量蔬菜的火锅，来补充膳食纤维还有植化素，来帮助减少胆固醇的吸收了。另外呢，也要减少淀粉跟高油高糖的摄取，避免夜间的血脂堆积，有助于稳定胆固醇跟促进代谢平衡哦。也希望大家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些这个降胆固醇的建议，大家都可以好好落实了。
1: 啊，你还剩下？真的假的？我已经超饱了、欸。
2: 哈，
1: 你确定？
2: 我确定。
1: 我觉得可以。

0: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1: 哎，阿飞啊，你都用买个房子来赌退休金？
2: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大账，你也会提给六趴退休金。爱去干没有次年提给，增加爱退休金吗？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提子输赢呢。
1: 哇，安好空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给。
2: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给，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哦。

首先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今明两天呢受到了滞留锋面的影响，所以今天台湾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哦。中部还有东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及金门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是多云，午后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了。

2到25度，降雨几率70%。新北市阴阵雨或雷雨，气温22到25度，降雨几率70%。基隆市阴阵雨或雷雨，气温22到25度，降雨几率70%。桃园市阴阵雨或雷雨，气温22到25度，降雨几率70%。新竹市也是阴阵雨或雷雨哦，那气温22到25度，降雨几率70%。基本上在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大致上都差不多，温度的部分都是大概22到25度左右，然后都是可能会下雨哦。所以要麻烦大家外出的时候，雨具都一定要带着，一定都要带着。虽然说呢，现在外面看起来只是多云的天气，但是随时都有可能会下雨，所以雨具一定都要带在身上哦。另外温度的部分呢，虽然刚刚有提到大概是22到25度，但是会属于这种湿湿闷闷热热的天气哦。目前看起来预估呢，体感温度会来到29度哦。所以明明事实上只有25，但是感受上来说就会是一个蛮闷热的天气了。所以穿着的时候建议大家，你可以穿一件薄的外套，然后稍微的有一点透气的那种外套，也可以帮助大家在冷的时候呢可以避风，然后呢同时也可以稍微的透透气，又不要太过于闷热了。相信大家衣橱里面应该有这样的一件衣服，记得把它穿出来了。

好，接下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台股它开盘就大跌的状况，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1300.40点，下跌了597.92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033.71亿元。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哦。

好，首先是在台北市的部分，目前车多的路段提醒大家，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泉州到师大路的路段，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洲街，基隆高架往北，在新海到乐业街的路段，环快往北，在桂林到忠孝，以及市民高架往东，重庆到光复的路段，还有市民高架往西，永吉到光复，建国高架往北，信义到忠孝，以及南京到圆山路段，台北桥往台北方向，信义快速道路往北，目前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杨梅到高架杨梅段目前也是蛮多车子的哦。

好，再来，如果假设你是骑机车出门，你还没有准备要出门的话呢，提醒大家，百灵桥往士林方向，在桥中段这边机车道好像有5台的机车的事故状况哦，所以如果假设你是准备要出门，可能会经过这边的朋友们，你骑机车的话呢，建议大家改道来做行驶咯。

听到歌曲来自于孙燕姿所演唱的《任性》。今天在音乐时光机当中带大家回到的是2006年。有人说2006年这一年呢，是众多的现在目前的天王天后级出片的高峰期，同时呢也是有非常多张经典的作品出现，而刚刚所听到的是孙燕姿的作品，接下来听到的则是蔡依林的歌声，这首歌曲《天空》。

来自于蔡琳所演唱的歌曲《天空》。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范玮琪的歌声《没那么爱他》。有趣的是，这首歌曲的作词作曲是徐杰儿。如果假设你知道，在歌坛当中爱恨情仇的话，你可能就会知道这是一段蛮有趣的故事了。

范玮琪所演唱的歌曲《没那么爱他》，刚刚有提到了这首歌曲的词曲创作是徐杰儿。范玮琪跟徐杰儿的故事其实就如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的这两位，就是范玮琪跟张韶涵，他们的过去好像有一点点的类似。

显然之间如果是没有发生，两个人之间或许因此而有了嫌隙吧。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圣杰的歌声《痴心绝对》。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了。首先来关心一下台股大盘，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1301.32点，下跌了597点，成交金额为新台币3907.39亿元。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看起来在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北，在德行东路到天母西路这边，目前这个路段蛮塞的哦，很多车哦。

好，再来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95到72公里，国道三号北上95到72公里，过宝山到过高原的路段内侧车道这边，目前正在进行移动性的工程哦。

同样还是有一些道路施工的部分要提醒大家注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国道一号中山高速路北上的部分哦，在17到0公里的地方，过内湖到基隆端内侧车道这边，目前也正在进行移动施工当中。同样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同样是在北上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93.5公里到68公里。93.5公里到68公里，过新竹 A 到右师前的内侧车道这边，目前也正在移动施工当中，请大家留意一下施工的工作人员了。好，再来是在国道五号蒋渭水高速公路北上的部分，在头城到南港系统外侧车道这边，目前正在移动清扫当中。

好，另外刚刚有提到，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 20.9 公里，在国道三号南下 20.9 公里过木栅路肩这边的西瓜皮目前已经排除掉了，已经清洁干净了，大家行驶过去的时候可以放心行驶了。

好，没有新的路况了，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34了。好，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在2006年的时候所发行的，在当时其实有蛮多的专辑跟蛮多的歌曲都获得了蛮好的成绩，也是销量蛮不错的。而有一首歌，应该说是有一位歌手，其实也在这个时期再次发行专辑，因为在不久之前呢，他才因为了偶像剧当中的主题歌曲而再次的翻红，他就是哈林庾澄庆。来听到就是他在专辑当中发行的这首歌曲《戒不掉》。

来自于哈林庾澄庆的歌曲《戒不掉》，也是因为在之前他为了偶像剧所演唱的《情非得已》红了之后呢，也很多的人开始希望他演唱偶像剧或是电视剧的主题歌曲，而这首《戒不掉》也是在当时引进韩国非常非常红的韩剧《宫野蛮丸王妃》，然后当时呢作为是中文版的主题歌，相信应该蛮多的人可能在看这部韩剧的时候应该对这首歌印象非常深刻吧。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飞儿乐团所演唱的《天天夜夜》，在当中中有一首这个曲样吗？还算是合唱呢？应该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来自于《天天夜夜》这首歌曲，由飞儿乐团还有黎安莱姆斯所一起合唱的歌曲，相信应该蛮多的人都听出来了。在当中的这首《How Do I Live》，也就是黎安莱姆斯为了《空中监狱》所演唱的主题歌曲了。

来自于孟蔚所演唱的歌曲《如果没有你》，前一阵子才跟大家分享了翻唱的版本，不过今天来听到是原唱的版本。接下来听到的来自于杨丞琳的歌声《理想情人》。

杨丞琳所演唱的歌曲《理想情人》。时间来到上午的9:54，来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如果假设你觉得今天一开始好像过得不是那么顺利，塞车塞在身这个路上，或者是一杯咖啡倒翻在身上，或许对你来说是一个不太好的日子，但希望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能够一切都顺利了。最后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Daniel Powder 所演唱的 Bad Day。 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咯。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都爱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买东家。
4: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伊讲看那么。
5: 爱过都好搞，唔离袂安呢，歹势啦。
4: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教研八年学生的对学生的嘅时间，除了调查，每采取停堂宽嘅行通，跳过停止八年，附上堂理解欣赏题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嘅优先教研。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明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滞留锋面的影响，上午开始哦，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的降雨几率就会提高了，逐渐的会转为短暂阵雨的天气，局部地区甚至呢会有雷雨的出现，特别是在北部地区的降雨会比较明显，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天气是不稳定的。至于对于南部地区的天气哦，影响是比较小，大致呢是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情形。那温度方面，因为今天的云量还有降雨增多的关系，北台湾白天的高温是略微下降到24到26度，中部还有花东地区27到29度，不过南部还是可以来到30度以上，而晚上的低温在北部地区还有宜兰呢会下降到20到21度。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属于阴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都是70%，详细温度22到25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海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要来看一下我们的天气了哦。我本来以为昨天晚上的时候就会下起蛮大的雨哦，不过整个的封面似乎来得比较慢一些些哦。昨天北部地区其实已经有一些的地方在晚上的时候飘一些零星的降雨情形。那今天要提醒一下大家了哦，不管是中央气象署啦，还是我们的这些气象专家都特别的表示哦，今天滞留封面要怎么样呢？要来炸开来了，要开炸了哦。所以大家要不能够轻忽了这几天的一个天气哦，全台雷雨怎么样呢？会轰炸有3天的时间，那降雨的热区又是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我们先来看到中央气象署的说明，说今天封面逐渐的影响哦，中部以北东半部上半天开始就会逐渐的转为短暂阵雨的天气，那局部地区呢就会下起这个雷雨哦，北部地区的降雨会是比较明显的情形，可能会有大雨的发生，那在那个南部地区的影响是相对比较小的哦。那因为受到整个的降雨的关系，温度上北部地区是稍稍的有下降的情形。好，整个的降雨的状况我们要来看一下了哦。根据最新的一个模拟显示来看的话呢，整个天气从礼拜三到礼拜五要特别注意的是对流包会伴随着雷击强阵风还有瞬间强降雨的一个影响，那礼拜五呢封面就会南移，那各地也会有局部的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形，那要到这个礼拜六到下个礼拜一，整个的封面呢会继续的往这个巴士海峡来移动，它也会逐渐的减弱当中，所以天气呢又变得比较暖热的情形。所以我们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哦，从今天开始都要慎防对流带来的像是雷击强阵风瞬间的强降雨，那之后就会随着礼拜五封面南移，那各地呢就会有局部的阵雨或是雷雨的一个几率哦。好，这是梅雨封面，今天就要来那个会影响到我们的台湾哦。所以今天中午过后其实有一些的活动或者是要外出的朋友们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天气上的一个变化咯。好，我们关心完天气时间来到了10:12，休息一下哦。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好，这首歌曲哦，我应该是在观看一个比赛的综艺节目的时候听到的这首歌曲，我自己听到之后就很喜欢哦。那特别呢找来送给大家一起来聆听哦。这首歌曲伟华找的版本应该就是现场演唱的版本。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0:17，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赶紧的来告诉一下大家，稍早之前国道1号有一起事故哦，目前还

没有排除开来哦。在哪里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 80.4 公里处的地方，湖口前内侧的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那提醒大家，行林这边要保持耐心，小心通过，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好，这里看到的是稍早之前在台北市有车多的路段哦，环河北路往南跟中正路口有车多，有热心的朋友建议改道行驶会比较理想，现在不晓得舒缓开来了没有哦，行林这边的朋友们就多加注意一下了哦。如果发现车行速度比较慢的话呢，那就改道行驶咯。再来是台北市的建国高架，不是建国，是基隆高架，往北的方向乐业街出口匝道呢，目前也有车多的情形。好，这里看到国道三号南下路段98公里处的地方，宝山交流道外侧，据了解有铁条哦，目前是掉落在车道当中。国道五号南下路段南港到头城路段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工作，目前正在进行当中。

0: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19，送给大家哪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欣赏周子涵的这首歌曲《会》。
1: 少年不是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0:24，来关心一下台股哦。今天台股一开盘的时候就重挫了800点呢，后来是上下震荡啊。目前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呢？目前是来到了41160.86点，下跌了737.46点，成交金额来到了6395.81亿元。好，关心完台股之后，时间是10:25的时候，送给大家阿荣的这首歌曲《你的答案》。

0: 2026台湾辅具长照展5月14号到17号于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登场，七国国际参展，展出3000件以上辅具还有服务，长照3.0元年，智慧辅具科技，政府专家咨询，智慧照护趋势，台智联合评审精品奖揭晓优质辅具，立即预约免费参观，请到 AT Life 官网完成预先登录。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2: 先洗漱，温散敷草木。
1: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的出现上衰末、键盘、塑胶磨裂，也是摊摊准也得冲针前烧平针，我脚都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2: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我记得用茶骨来洗漱哦。
3: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1: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4: 妈，爱听观音，爱吞糖好去秋水耶。
5: 有危险的蔬菜种得起哦。
4: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去有救生液，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的蔬菜搞水。
6: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水域进行渗透同防治。
4: 搞水爱安全。嗯，来舒服。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见幸福的声音，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自杀防治中心共同直播。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幸福的声音单元。我们这一集呢要继续带大家来关心常常情绪崩溃吗？要问问大家了哦。迈入50的更年期女性的身心灵的不适还有缓解的一个主题哦。我们再次的邀请到的是早期在医学中心的精神科有多年工作经验，是台北市最早开设心理治疗所的心理师之一，目前呢着重在健康心理学、重大疾病的调试，还有性别平权教育领域。目前也担任的是台北市临床心理师工会的副理事长吕嘉妮临床心理师哦，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的跟大家来谈谈有关更年期的重要的观念。嘉妮心理师，你好。
1: 哦，各位听众大家早安，很高兴今天又来到了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那上个礼拜呢我们已经讲过了一些更年期比较常见的一些症状，不知道大家回去有没有帮自己或家人自我检查一下下呢？那希望本周我们可以再多了解一下要怎么样来调试哦。首先我想要提醒的是，除非你是独居的单身贵族，否则呢我们先前所谈到的这一些更年期症状其实是非常有可能会跟其他家人的生活也产生影响的哦。所以呢我们来谈谈更年期的当事人本人还有他的伴侣啊，他的子女晚辈们，大家都有可能各自该注意的一些地方。好，最一开始每一个人请先跟着我们一起校正心态啊，因为我们提到更年期的症状有很多种模样啊，严重的程度也是因人而异。好，那我们人类啊成年期其实还蛮久的，可能从十几岁开始到顶多20岁，你可能就觉得啊，我前面的那一段从那个在地上爬啦到站起来，然后到所谓的青春期狂飙期啊，已经过了。所以接下来可能你看从20岁哦大概到50岁左右，好，大家就会有一段

0: 我这段期间30年都没有怎么变化哈的这种错觉，但其实以为成年了以后事情就会固定是这样，真的是一种不是那么正确的观念哈。我们有提到更年期的荷尔蒙变化其实是非常剧烈的，所以你就是会进入到一个变动期了。好，那我们来用年轻时候的生理期开始来做一个比喻哦。当生理期出现的时候我想可能家长啦，然后当然女孩子本人一定会嘟嘟囔囔一直抱怨，但是这个我们大家还是都会很有共识的去接受这件事情就是会发生，好，这件事情也应该要发生。那更年期来了，大家可能却还没有一样的这个尝试体感上没有跟上，所以呢就不会像青春期生理期来的时候觉得说啊，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要来面对处理这件事了，而反而可能会觉得是只有当事人自己在搞怪在找茬，在耍任性，给身边的人找麻烦，这样子呢其实是很有问题的，我们应该真正要来做的就是像当初生理期的时候一样，要跟那个人跟他一起来想办法调试。好，那接下来我来举几个大家可能会遇到的例子哦。好，例如说你的症状发生的时候，我们有看到有一些人是情绪上的感受上的一些不舒服，所以会突然的变得好像不太能够忍受身边的人一直以来的没有变得白目言行。好，也就是说你身边的人其实没有什么变啦，那他以前可能也都很白目了啦，但是你以前可以忍耐，你现在却可能突然不能忍耐了，这个时候呢你会变成好像是你才在找茬，因为以前你可以忍嘛，你很温柔嘛，现在你变成那个风暴的中心，引发争吵的这个源头，那这样子的话呢，整个家庭的气氛可能就会变得很怪，很不安宁。那第二种呢，就是我们上次有提到的那个常见的生理症状，像那个半夜会热醒啊，那你已经被醒过来了怎么办呢？你要想办法把时间撑过去啊，或是要做点什么好让自己舒服一点，可以再度入睡啊，所以光是要在那个时候怎么去想要因应的过去就已经是很辛苦的调试了。那我们也有提到有些人可能会试着说，不然我到另外一个房间去睡啊，不要干扰到别人啊，但是你看分房睡这件事情不一定是每一个家庭都可以办得到的如果没有另外一个卧室，或者有些人也会就是先担心了分房睡会不会影响我们的感情啊，或者其他家人会不会以为我们怎么了啊，吵架了吗这样。所以我还是会建议，如果物理条件允许的话我们是不是其实就是勇敢的这样子来尝试看看，也许不是整天每天整晚但是可以做这些一部分的一个调试那如果家人们因为当事人自己行为改变了你有些不理解而误会，那也请当事人有办法的时候，人比较舒服的时候，能够多花一点耐心去沟通。那我们当然也希望家人都可以听到我们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这两集的这个内容，然后可以去知道说原来有一些困扰是我没有碰到，所以我想象不到，但是却正发生在我身边的家人身上，所以是大家全家要一起来想想怎么去调整生活，而不是全部都推给一个人去忍耐。那如果你觉得这样还是很难想象，那我再换个方式让大家来模拟一下哦。我们来想想，如果我们是一个家庭住在传统的公寓，我想现在这种人也很多啊。那因为某个意外的开始，我们其中有个家人要终身坐轮椅了。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全家人要怎么来因应这个人他每天要爬楼梯的这个进出呢？那我们家里的动线需不需要做调整呢？当然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好，我们现在就换去住有电梯的房子，然后我们也把家里装潢成无障碍空间，是吧？但这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马上就办得到的事，所以大家是不是就会一起来思考怎么去协助怎么去安排。那这样的一个坐轮椅的一个比喻，其实跟身体不舒服更年期的身体不舒服其实也是类似的所以我们呢不要因为更年期症状通常没有那么的外显出来那其他的家人就觉得自己好像可以置身事外。
1: 是没错，但是就像我们嘉宁心

0: 你是提到的哦，它并不像那个身体外观哦那么的明显，有时候就是会做一些的忽略哦。比方说那个我们刚提到的，就是本来看得惯的行为，后来呢就是看不惯了哦。那比方说，原先你袜子乱放啦，衣服乱丢啦，可能是允许的。后来可能进入更年期症状的时候，你就是看不惯家人的任何的行为，就有一些的争执了哦。那种争执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可能。某个家人就会提说，那以前都可以，为什么现在不行？遇到这样状况的话，该怎么办？
1: 这个时候哈，我想大家其实身边的家人通常可能也会有感觉，就是说，你今天听完这一集后，你其实大概就多一个方向可以去想。也就是说，他的情绪变化有没有可能搭配年龄，然后可能是更年期的症状哈？那这个时候不是好像这个很不客气的就反击说，哦，那你是更年期哦？好，这样。那我们通常比较建议是，你会去想到这一点，你也可以先换个方式去转个弯去问他。那你最近是不是常常觉得很心烦？哈，你好像最近都比较没有办法，这个就是说静下心来。好，我们好好讲话。好，那我也可以谈谈我的心情，就是说我最近好像常常被骂。哦，那我也觉得很不舒服，可是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怎么变。好，那你看这个时候当事人可能就会说，啊，我已经忍你们多久了啊，对不对？哦，那以前都不改，现在也还不改吗？好，那你可以去谈谈说，好，那我们大家如果都能够在有机会的时候都先想着我可不可以先各退一步。好，那这个时候不是说我就要答应他，我就要怎么样，我会说好，我先来谈谈我的心情。好，我最近真的觉得很难过，我最近真的常常被骂，哦，那我又搞不清楚我到底是多做了些什么坏事，这样哈。所以呢，我们来想想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那多给家人跟自己一些沟通的时间跟空间，往往才可以帮我们去找到问题的所在了。
0: 是，没错，就是那个进入这个更年期的妇女啊，她并不是那个胡乱的乱发脾气的，但是因为生理心理有很大的一些的变化哦。同样的，就是我们在看到青春期的孩子的时候，我们会去同理他，哎呀，他就是青春期的叛逆，他过了就好。但是进入了更年期，我们似乎很难去做一些的同理。我们真的希望透过这两集的一个节目的分享，大家能够用这个理解的方式来陪伴我们身边的一个家人，可以这个平安安稳的度过更年期，也不会影响到家里的气氛哦。
1: 是。所以呢，其实我们常常在提到说，也有了这个正确的知识，你就比较容易在事情发生的时候能够去想得到，记得起来。否则呢，大家常常会在遇到事情的时候，第一个冲出来的就是情绪，就是不满。好，然后你会因为尤其大家都很聪明哈，所以都会想着去说，哎，不是我不对，好，是你变了，好，是你怎么样？那更年期其实讲的真的是你变了，没错，好，但是变了什么？这个变化不是他任性啊，不是他不负责任的一个结果，好，这个是他不得不要去面临的事情。所以我们大家怎么一起站在那一个一家人的一个问题上啊，来去思考，我觉得这个才是我刚一开始提到的那个校正的心态。
0: 是是。那另外哦，我来分享一下我自己曾经听过朋友的一个例子哦，就是因为他进入更年期之后，他就不是那么的好睡，所以老公会打呼。他以前是可以忍受的，后来就不能忍受了。可是他家里又没有另外的一个空间哦，让他就是没有物理性的空间可以分房哦。你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模式吗？他就是用那个我先睡，老公你不要先睡。就是我睡着了，你再怎么打呼，我就不太会受到影响。其实这也是一种方式哦。
1: 是，这真的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一个做法哈。那我想其实有些人也的确是这么使用的。那可是因为刚好这个主持人哈提到了这件事情哈，那我们就稍微再提醒一下另外一个部分了哈。不好意思，我这样就衍生出去了哈。其实这个打呼这个现象哈，我们早年可能都会以为说啊，他就是太累了哈，或者 者是说啊，他就是呼吸就是姿势不好哈。不过现在我们现在人营养很好，好，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医术的技术跟检查都也很进步，所以其实有不少的人开始去做这个睡眠相关的一个检测。好，我们的确会发现这一个鼾声大这件事情跟我们的一个健康其实是有关系的，它可能会影响到睡眠的时候的一个呼吸的顺。

0: 畅，那它有可能会引发其他的生理疾病。所以我想可能也不是说哦，他从年轻呢二十几岁我们结婚的时候他就在打呼了，啊，现在五十岁了还有必要改吗？哎，其实反而这个大家的身体都有在变化哦，所以我们其实也蛮鼓励大家去做一些这个睡眠相关的这个，尤其像打呼这个是比较看得到的问题嘛，这个常常都是一个检查的一个契机。所以如果先生或者是另外一半啦，因为不一定是先生，就伴侣的那个打呼问题，其实也可以成为一个检查的契机。那如果这个减轻了，那我们就可以比较单纯回到自己生理上的这一个情绪啊，稳定啊，放松啊，还有这一个所谓的热啊，潮红啊的这个问题上。
1: 是没错，好，我们都要多加注意自己身心的一些的变化哦。然后我觉得彼此之间就多一点的同理心哦。我觉得虽然说现在可能家里头的长辈正经历的是那个更年期，但是我们的晚辈，我们也会逐渐的走到那个更年期哦。所以我们有这个理解的话，我们同样的就是将来我们面对那个更年期的时候也能够更认识自己哦。嗯，那嘉宁心理师对于这个运动的部分的话，对于更年期有没有一些的帮助呢？
0: 是现在呢运动很盛行哦，所以呢我们就上次其实也有提到啊，现在21世纪的中年人哦，我们银发族各种的这个条件包括身体健康的水准都已经跟上一个世代大不相同了，所以有一些其实真的年纪还蛮大的，可是你从背后看你可能才以为他才40几岁哈，那呢这样的运动习惯以前的人比较没有，会认为说我都已经有劳动了我还要运动吗？那现在呢因为从公家机关开始哈，政府设立的这个运动中心还有这个私人健身的教室都已经到处可见，是不是要鼓励大家多运动呢？我们的确是非常赞成的哦。养成正确运动的好习惯是非常好的保健方法，但是这里面有两个关键字，第一个的确是运动，但第二个呢是正确的运动。更年期以后啊，可能会发现一个现象，本来我以前就有运动的习惯，做起来也对自己很有帮助的好习惯，甚至是饮食的习惯，但是更年期了之后却觉得哎，奇怪，那个效果怎么大打折扣呢？那不少人可能就会习惯性的好，那我就再加量，我再凹一下，多凹一下，但这有时候可能是没有用的。其实正确的做法可能并不是加量，而是要做调整，要做修改。那例如说有些人因为前面提到的嘛，这个睡眠品质可能开始变得比较不好那中医观点什么肝火上升这样，所以就影响了这个体脂无法下降或者光是因为我们更年期就是雌激素突然下降很多，那这个内脏的脂肪呢就会累积的比较容易啦比较快。那可以看到同样的问题成因却有可能不一样，那就不是都只想要靠着运动加量再熬多一点就可以要有这个减重了或减脂的效果。那有一些人可能甚至是骨质疏松了，结果如果你还要硬熬，哇，你可以想想那多危险。所以我们很多这个以前小时候一直延续下来当好学生的习惯就是什么过度用功，是不是？好，那过度的折损可能会越补越大洞，所以请大家千万要小心不要就是好像只顺着直观而行而是要找对教练，或者至少可以来找我们临床心理师啦医师啦来做一些咨询。那以前有一些一做不到的事情，我们现在修正目标，不要以为自己是退步了、老了、没用了、失败了。而且我还要特别特别提醒，有一些年轻的时候运动体能体质特别好的这些运动健将，你们更是要小心啊，因为你的习惯上在运动在身体体能这件事情你是走在这大家的最前面，而且你可能比一般人都更敏感这一些小小细微的进步跟退步那你可能会对这一些差了一分差了几秒钟差了几公斤几公克的这个变化，你可能会非常的惊慌失措，非常的过不去。那实际上这个 你是需要去做观念跟习惯上的校正，因为你体能再好，那大家年纪到了该发生的事情。

0: 都还是会发生哈。所以你是不是要像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么的斤斤计较？哦，这个是不是还是正确的一个习惯？这个我们就要好好的思考了哈。
1: 是，所以我们的身体本来就会随着我们的年纪，它的代谢变慢，对不对？
0: 是，
1: 所以我们运动是好的。但是我们自己不要对自己那么的纠结跟坚持，我一定要达到那个我巅峰时态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那个身体状况，对不对？
0: 是是、哦、尤其像我们其实也很重视体态嘛，我们这个社会、嗯、那很多人以前呢都觉得说，好啊，那我如果运动不在行，或我根本就不喜欢运动，那我就靠着少吃吧，这样就可以瘦了哈。但现在你如果要瘦下来，搞不好会需要更多的辅助哈。你想想看，像我们这一种这个温室花朵，哈哈，常年呢鼓励念书久坐哈为主的，然后呢以前的话，如果就是光靠减肥就可以比较瘦下来，你就会觉得说，哦，很好，我就继续用的这一招。其实这样子会让你的身体呢长期下来处于一个习惯性要节能的一个状态哈。但其实运动的正确观念，应该是要先设法练出肌肉来，然后才来减脂，所以是要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而且肌肉其实是比较重，相较于脂肪来说是比较重的一个东西，所以有一些想明明是想要减重的人哦，可是一旦开始运动之后，做对事情了，反而体重却增加，然后会先增加，然后他就吓到啊，担心说，哎，我怎么自己变肥了？好，但其实我们增加的是有用的，就是你想要的，未来可以帮你消耗更多热量的肌肉，所以这样子其实才是正确，也是正常的。好，那好，还有一些人会遇到的麻烦是，本来没有在运动啊，好，然后呢，哎，可能姿势不够正确嘛，或他还没有抓到正确的施力的方法，所以他一运动，哇，就受伤了，然后就被人家骂，就叫你不要乱动，你看你就容易受伤。但其实呢，大家可以先从提升生活中的活动度开始，意思就是啊，没事的起来，没事的时候你也可以转个闹钟啊，15分钟，好，我就起来走一走，散散步，好，然后呢，短程里可以用走得去的啊，我们就尽量不要骑摩托车，好，不要开车，在家里你也是起来故意去倒个水，好，上个厕所，做点杂事，好，把这个生活的这个周围呢啊，不要都做得太顺利哈，例如说茶杯啦，那个遥控器啊，电风扇啊，哎，买那个没有遥控器的，哈哈，好，那你故意要起来按一下哈，拿个东西你才可以做事。好，以前我们会觉得说，哎呀，这样是好落后哦，哈，都不便利。但现在我们是刻意为了要让自己多动而去做这样的一个设计，这样其实反而是好的哈。那就算你真的不小心不幸受伤了，你也是可以减轻训练的强度，好，一样维持在做一些活动的好习惯，甚至呢找一个合格的好然后认真的一个教练来帮忙你注意，也是非常好的方法，而不是要你说一受伤啊就完全不敢动哦，那这样子可能有点因噎废食了。
1: 是，好，这个所以养成正确的运动的好习惯，可以让我们比较安稳的度过我们的更年期，而且不只是因为更年期，因为我们随着这个年龄的关系，我们的这个肌肉量会流失，所以一定要透过运动来增加我们的一个肌肉，营养的均衡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我其实还有个问题很想问，我来问一下，就是其实提到更年期，很多人真的有点难以启齿之外，就是内心当中会觉得我不想要经历更年期，或者是已经在经历更年期的朋友，其实因为体态的变化，其实他会觉得心里就不是觉得那么的舒服，他会开始缺乏自信，这时候心理师该怎么办呢？我们简短提一下
0: 哦。有关于自信的议题，其实很容易在我们在有大的生理变化的时候去出现哈。那我其实这边只能给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可能不认为这是纯然是身体 体态的一个问题。好，因为其实这个就是牵扯到刚好有一个引爆点了啦。好，所以你把以前对自己的一些没有自信、没有处理，可是呢刚好靠其他东西弥补过了的这一个部分哈，又被勾起来。好，我其实觉得呢，在这些做运动的同时，或甚至做运动之

0: 钱，你如果担心你做的事情不见得是符合你的需要的，那现在我们真的有上次也提过的这一些咨询的管道哈，就是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的门诊啊哈，心理门诊，我们真的可以来好好的去谈一谈，你到底真的在担心的是什么。因为这些 自信心跟这个自我安全感呢，是摆在自己身上你才能够随时带着走的，这些打击哦，其实都只是一时的，它只是在刺激你啊，有些事情你可能没有你自己想的那么的准备周到了，那我们就是来把它做好，重新就是把它修补起来，那其实就可以比较顺利的走下去。
1: 是，我们相信透过两次的分享，大家对于更年期有更多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哦，也知道如何的健康的来因应更年期。张宁心理师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呢？
0: 好，那呢，通常我们这两个礼拜啊，就在讲大家最常听说的这个女性的更年期嘛。但其实更年期并不是女性专属的一个问题哈，我们男性呢，其实也是有更年期的，但只是大家对于这个部分都认识的更少。那很多更年期男性的这个症状，搞不好还被错误的解读哈。所以其实也很希望大家可以来多多关心男性更年期的困扰。那我们就算以前啊没有注意这个女性更年期的人，可能现在都已经知道，我们大概在45到50岁左右就要开始注意这件事了嘛哈。那大家知道男性的更年期要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吗？其实大概是40岁左右哦，更早哦。好，所以呢，你看这个男性雄性激素哈，就睾固酮的分泌，好是逐年下降的，是这样才导致出来的。所以希望以后呢，我们大家也都有机会再多多关注这个男性更年期的问题哈，不要以为都是女性毛病特别多。
1: 是，最后我们也请张宁心理师，我们要提供一个幸福锦囊，好给大家可以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大家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幸福锦囊，然后看见生活当中的幸福。
0: 好，希望大家都可以练习好好把自己的困扰说清楚，也练习温柔的去理解别人的难处，让我们大家可以互相支持，共创幸福的生活。
1: 谢谢张宁心理师的分享。

0: 敢唔走？
1: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0: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2: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哇哦，哈长烟唔像失败事业，像系顺延年了。
5: 哎呦，顺延后，马个事情多起个面对，很麻烦哦。
4: 唔是小啦，防护用装油、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易破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唔像大管天师，像前面到位哟。
5: 真紧的哟，应该接只扫描去看看啦。
6: 防护本唔同爱，强防重啊，顺延太西施。
5: 以上广告由防护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公布国内新增一例的类鼻疽确定的病例。机关署表示，今年的本土类鼻疽的病例呢累计了19例，创了近四年同期的新高。提醒民众要清理家户内外环境的时候，要做好防护的措施，预防感染。此外呢，因应近期存在在自然界水生动物的隐蔽性死亡野田病毒 CMNV 疑似可能导致人类罹患了持续性的高眼压病毒性前葡萄膜炎，疾管署呢已经召开了专家会议，并且建立了送验的机制，持续的监测。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国内新增一例类鼻疽确定病例，为北部50多岁男性，有糖尿病史，3月上旬开始出现腰部及腹部疼痛，并陆续出现发烧、全身无力等症状，后因呼吸困难急诊就医，发现有脾脏脓疡情形，检体基因细菌培养出疑似类鼻疽菌株，通报送验确诊。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今年国内累计19例类鼻疽本土病例，高于近四年同期。曾淑慧说，
2: 因为近两年呢，我们不管是在风灾雨后或是在台风过后，我们都努力的跟医疗院所或是民众来做相关的一些宣导啊，尤其是跟医疗院所的医师们，希望呢他们在临床看病的时候呢，如果有遇到相关的一些症状，或是说有相关的一个流行病学史的时候呢，能够尽速的来通报，那因为通报的个案数比较多，确定的个案数就会比较多。
1: 疾管署表示，类鼻疽病原菌存在于受污染的土壤、水池及积水环境，除了接触传播外，也可经由食入受污染的水或吸入性感染。提醒民众，环境清理时应佩戴口罩、防水手套及穿着长筒雨鞋，脱下装备时清洗双手，饮用水彻底煮沸，食材及水果用自来水清洗。如有不明原因发烧等症状，应紧速就医，并告知是否有污水、污泥或动物接触史及职业暴露史，以及早诊断治疗。此外，近期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列为新兴传染病的隐蔽性野田病毒，疾管署表示，目前只有中国出现人类感染。

0: 感染病例，评估国内感染风险低，但该病毒可能造成眼睛葡萄膜炎，严重恐失明，已召开专家会议建立监测与送验机制，并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留意。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公布今年度的公费三价流感疫苗的采购决标结果，总计有

0: 加强型的流感疫苗纳入公费接种，预计呢优先提供给长照与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长者施打。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疾管署表示，今年公费三价流感疫苗采购作业已在日前完成。考量高龄人口成长以及因应疫情变化或民众接种意愿提升等因素，总计采购705万150剂，总采购量较2014年最终采购量增加约3.5万剂。发言人曾淑慧说：“
2: 那这705万剂的一个流感疫苗里面呢，标准型的一个流感疫苗呢，总共有685万剂，那免疫加强型的一个流感疫苗呢，总共有20万剂，比去年多增加了一个3.5万剂的一个疫苗。”
1: 疾管署表示，两种剂型分别由国光生技、荷兰葛兰素史克、台湾东洋、赛洛菲高端等五家，以及台湾东洋和赛洛菲等两家厂商得标。依合约规定，标准型疫苗于9月下旬至10月中旬分3批次交货，免疫加强型疫苗则于9月下旬一次交货。疾管署指出，今年1月经传染病防治咨询会流感防治组及预防接种组联席会议决议，依世界卫生组织 WHO 建议采购三价流感疫苗，同时为强化高龄族群保护力，首度采购免疫加强型流感疫苗，也是亚洲第一个将加强型流感疫苗纳入公费，将优先提供长照及安养机构65岁以上长者施打。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中东战事推升了油价，为了减轻计程车营运的负担，交通部推动了油价补贴的措施，提供加油每公升补贴新台币5块钱，每车最高是6000块钱。公路局宣布将提前在今天13号开始受理登记，补助的措施申请期限至今年8月31号为止，使用期限是到年底12月31号为止。补助的对象为全国合法登记在籍计程车，不含纯电动车，预估大约有9万辆受惠。要提醒各位计程车驾驶朋友，一定要在期限前完成登记，并且要确认加油的车号与优惠卡内登记的车号是相符的，加油的时候才能够享有折让的补贴。受雇者如果因为家庭成员需要亲自照顾的时候，可以申请家庭照顾假，但是现行条件含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者。劳动部表示说明，已经明确了寄养家庭、亲属安置、类家庭照顾人员都可以适用家庭照顾假。如果在安置期间有请家庭照顾的假的一个需求，只要出具了安置服务提供的者家庭照顾假的一个证明文件的申请表到社政单位，就可以申请证明来提供给雇主了。接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滞留锋面的影响，上午开始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的降雨几率就提高了，逐渐会转为短暂阵雨的天气，局部地区甚至会有雷雨的出现，尤其北部地区的降雨会比较明显，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天气不稳定，对于南部地区来说天气是影响比较小的，大致呢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温度方面，因为今天的云量还有降雨增多的关系，北台湾白天的高温略微下降到24到26度，中部及花东地区27到29度，不过南部地区还是可以来到30度以上哦。那在晚上的时候，低温北部地区跟宜兰会下降到20到21度。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属于阴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北部地区降雨几率都是70%，详细温度22到25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时间11:13，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赶紧来看一下哦，有什么样的一个资讯要提供给大家的呢？好，看一下哦，稍早之前的事故，目前状况是排除开来的哦。那好车故障也都处理完成了。好，交通障碍的部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30到29公里处的地方哦，过了五股转接道内侧跟中内侧的车道之间有站板哦，目前是掉落在车道当中。那国道五号南向路段头城出口的移动式的清扫工作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其他一个路况我觉得都还不错诶，大家就继续保持下去哦。那行进道路施工的地方哦，也要提醒大家，我们会有一些的告示牌啦，或者是会有相关的人员做个交通的引导，大家要多加的配合一下了哦。好，时间来到了11:15，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我们这个阶段我们来欣赏男女对唱的歌曲哦，而且是80年代的男女对唱歌曲。其实在80年代的时候很特别哦，那时候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那个男女对唱的歌曲，因为就是唱片公司哦，除了他们会安排就是同唱片公司的一个师兄妹好，或者是师姐弟啊，好，他们一起去合唱。当然也有这个妇女党啊、情侣党啊、歌手啦、导演啦、歌手或者制作人等等不同的一个组合的一个男女对唱的歌曲。我们前面欣赏的是在我们的校园民歌时代哦，罗吉镇好跟我们的李碧华的神话嘛。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妇女党。好，妇女党哪一首歌曲呢？是在1983年陈彼得和陈心怡他的女儿所带来的歌曲，哪一首歌？嫦娥，送给大家。

间11:20，带大家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台股哦。好，今天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目前是来到了41188.70点哦，还是下跌了709.62点，成交金额来到了8087.43亿元。关心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男女对唱的哪一首歌曲？1983年郑怡和李宗盛的这首歌曲结束。

0: 先生，我发现有同学的个是天子炎，行路摇摇摆摆，讲话迷迷糊糊。
1: 哦，可能天子炎的伴有依托米纸，就会受讲给丧尸烟弹，是一种易吸毒品，是得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0: 哇，懂得人讲呢。
1: 只要是有使用也是卖毒品，会有刑事责任。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个状况，唔要是同步同好哦。
0: 大家共同关心，文生人的严厉脱开。
1: 以上广告由光有福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

0: 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我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我姜维苏都影响，唔敢直接去排解。
3: 唔是直接对抗，我能做在团线上讲，也可以打1953反霸凌专线电话，来由去关心阿明，我一定以每股时耶。
2: 好啊，我等叫他去听苏阿明。
3: 有三个人是用迷人眼跟努力，唔看到唔错嘅，纯粹支持嘅苏，就会改变嘅快事。
2: 霸凌唔是云，爱同包容，本告言卡米好。
3: 以上广告由公有铺提供。

0: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1: 时间11:34呢，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今天是5月13日哦，台湾因为时常会有一些天灾的发生，民众要如何在第一时间得到官方的灾防的消息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所以台湾三大电信公司，中华电信、远传、台湾大哥大，今天好要提醒大家。今天哎 ，boy 喜尊哦，5月13日下午4点哦，好、哦，这三大的电信公司的用户们哦，因为今天会实施的是灾防告警的讯息的测试，如果用户你的手机出现了那个什么特殊的告警的声响跟震动的话呢，千万不要紧张哦，并不是有什么事情发生哦，那是因为我们正在做这个灾防告警的一个测试哦，那这次的一个测试。是呢，会透过每月的一个测试用讯息的频道做发送，但是这个频道大部分在那个手机当中会预设成关闭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多数的一个用户可能不会收到通知，来降低对日常生活的一个工作的干扰。那当然呢，业者也提醒，因为手机的品牌啦、作业系统或者是个人设定不同，有部分的手机可能就咚跳出来那个示警的警示的一个画面呢、哦，并且还会伴随着特殊的一个铃声跟震动哦，这些情况都是属于正常的一个测试的一个现象，并不是有实际的一个灾害的一个发生哦，所以也提醒大家哈、哦，今天下午4点哦，如果有收到那个灾防告警的讯息测试的话呢，千万不要紧张了哦。好，时间11:36，我们休息一下，再欣赏哪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曲呢？我刚刚又特别的找了一下下哦，这首歌曲我觉得，哎，我不知道他们竟然还有对唱过，哎，是谁呢？那就是齐秦跟那个郑丽斯，还记得郑丽斯吗？就唱《何年何月再相逢》的郑丽斯，他们在1985年的时候哦，有对唱的这首的歌曲叫做《随缘》，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好不好？嗯，这首歌曲的作词是蔡雅珠，作曲呢是陈升，编曲是陈志远，我们一起来欣赏。

时间11:44，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带大家来关心一则健康的资讯呢。我们知道现

在罹患失智症的时钟是快转了，人口是非常比较有向上攀升的一个趋势哦。那在饮食当中，我们常说地中海式的饮食嘛，对不对？可以这个延缓失智，还有我们这个社交活动，动动脑啦。再来的话呢，就是我记得跟那个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的俊佑主任分享的时候，动动脑对我们的延缓失智是很有帮助的哦。那另外哦，其实最近有一项的研究报告指出哦，吃蛋可以预防失智，而且这是根据40,000人的一个研究所揭露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摄取量，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摄取量呢？整个的风险竟然可以下降27%。我们来看一下这则的一个研究。好，这篇的一个报道提到了，就是像是鸡蛋哦，长期被贴上什么哎呀胆固醇比较高啊的一个负面的标签，所以很多人呢就会刻意的去减少它的一个摄取量。好，不过食安专家韦恩哦，他分享的最新出炉的一个100,000人的研究，竟然整个的结果的部分出现了大反转。好，所以其实有一些那个医学啦健康资讯呢，它会随着时间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个研究的出现，我觉得我们来关心一下是蛮好的一件的事情哦。这个研究发现啊，每天吃蛋不仅能够保护我们的大脑，每周吃蛋哦5天以上的人，那个确诊阿兹海默症的个风险呢下降了27%，所以整个是彻底的颠覆过去几十年的一个健康的警示。我们来关心哦，但是每个人还是要看自己的一个身体状况哦。好，这个食安专家韦恩哦，在他的一个粉专上面去发文哦，引述了罗马林达大学才刚刚发表的一个最新的研究哦。那这项的研究是针对超过40,000名的受试者，平均追踪的时间有15年的时间，就提出了一个跟以前完全相反的一个发现。这个数据显示，你和从来不吃蛋的人相比之下，每周吃蛋5天以上的人，刚刚提到了阿兹海默症的风险降低了27%，而每个礼拜吃2到4次蛋的人，降幅呢大概是下降了20%，就是罹患阿兹海默症下降20%。即使你每个月只吃蛋吃1到3次，也观察到整个的降幅有17%耶。所以呢，这个食安专家韦恩就点出了这个保护的效果的频率随着频率递增，但是并不是全有全无。但就是蛋它还是有它的保护的作用。所以呢，为什么鸡蛋能够有如此强大的一个保护力呢？就看一下鸡蛋里头藏了什么样的一个大脑的救星哦。这个韦恩就解释了背后的关键的指向呢，就是那个蛋黄里呢，这个鸡蛋的蛋黄里头有几个特定的成分。哇哇，如果提到这个成分，鸡蛋的蛋黄，以前真的哦，有没有听过那个医生都说，哎呀，鸡蛋里头那个蛋黄胆固醇比较高啊，如果你真的要吃鸡蛋的话，蛋黄不要吃，你吃蛋白哦。啊，但是这边哦提到的蛋黄里头藏着大脑的救星，它有里头有个几个特定的成分，首先是胆碱。它这个是合成乙烯胆碱的原料，那这个乙烯胆碱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它就是负责我们的一个记忆的编码和提取这个神经传导的物质哦。所以其实也有一些的研究也有提到哦，说摄取如果你这个胆碱就是那个乙烯胆碱，我们刚刚提到，如果你摄取不足的话，那它的认知的退化它是有一些关联性的。那另外呢，蛋黄当中的一个叶黄素还有玉米黄素，它不只是会停留在我们的视网膜，因为我每次提到叶黄素跟玉米黄素，我们就知道对于我们的这个视力眼睛它是有帮助的嘛。好，所以他说蛋黄当中的这个叶黄素跟玉米黄素，它不只是会停留在我们的这个视网膜，它也会在我们的脑组织当中累积。脑部的一个浓度较高的人，他的一个

认知的表现跟这个氧化的损伤的指标呢都是比较好的哦。然后呢再来专家也提醒了尽管这一篇是目前关于氮跟失智的关联当中规模最大的一个研究之一，但是呢韦恩也提醒这项的研究还是有一些的限制的。好，它的限制可能就是样本的一个限制。好，那它取材的这个样本好，它可能会比较偏向于某个特定的宗教团体，而且它观察的一个设计呢只能够确定它的关联性，并没有办法直接的推论因果的关系。所以研究者也强调了，虽然这项的报告出来了，可是这个的结果应该放在整体饮食形态的一个脉络下来去做一些的理解。好，另外呢我也觉得可能还需要更多更多的一个研究来去证实鸡蛋跟这个失智它是有一些的关联性的哦。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林口长庚医院临床毒物科护理师谭敦慈他也分享，他说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的研究也都有发现过，一天食用20多颗的氮的受试者，他的总胆固醇跟坏的胆固醇都有下降。哇，这真的打破我们的那个想象了他说，然后呢好的胆固醇它还会相对的是上升的所以从这个研究就表示吃氮对于胆固醇的影响并不是那么的大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每个人还是要去看他的一个体质还有因应抽血的检查来做一个决定那另外呢谭敦慈也提到了，北京大学也曾经对于我们的黄种人，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黄种人进行了研究，探讨到底一天吃几颗蛋会比较安全，实验的结果是一天吃3颗蛋能够让好的胆固醇上升，坏的胆固醇下降。好，这则的研究报告最新的一个研究也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并不是我要告诉大家那你就多吃蛋多吃蛋，不是但是鸡蛋当中的营养价值真的是非常高的那针对蛋白质的一个摄取，还有刚刚提到对于我的脑部当中的一个大脑救星的那个成分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玉米黄素跟这个叶黄素还有胆碱对我们的脑部的一个记忆力跟认知功能都是有帮助的我的话基本上我每天都会吃最起码一颗蛋早餐一定有蛋也告诉一下大家我们从这个研究报告当中当然我们可以去多吸收一些的新知那有一些的医学跟健康的观念也会做一些的翻转，但是每个人还是要视自己的一个体质来做一些的调整跟改变了。好，时间来到了11:52，我们再来欣赏哪一首的男女对唱的歌曲呢？我来找一下我们来欣赏一下1985年邓妙华和这个孙建平所演唱的这首经典歌曲，曲名就叫做什么呢？《素》。

好，我们在这首歌曲当中要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以乐，今天想来点同样的要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啦，我们大概中午过后今天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大家哦，要慎防的是强对流带来一个雷击强阵风瞬间的一个强降雨的情形，中午外出的朋友们还是建议您携带雨具备用了哦。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欢迎光临中午十二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洗耳恭听。

今天没有来。这是我心目中的年度歌曲奖作品啊。这首歌曲呢也入围第32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来自于我们黄庭老师作词，由阿纪万芳所演唱的阿峰今天没有来。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洗耳恭听的娱乐，因为今天5月13号是黄庭老师的生日。

金歌哦，由中非混血香港的女歌手王浩儿所演唱这首《你离开之后》的歌词呢，除了我们今天寿星黄婷老师之外，还跟瘟疫者 Erica

这首歌去年底释出的，作词人是 Mayday 五月天，那作词协力就是我们今天寿星黄庭，由周杰伦、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跟 Mayday 五月天阿信共同合唱这首《恒星不忘》。

是在去年，也就是品冠出道30年的时候送上这首《疼你的责任》的3.0版。这首歌曲由品冠自己作曲，黄婷作词的这首《妥妥》。

如果说到我们今天的寿星黄庭老师为叮当所写的，大家应该印象最深刻的是《猜不透》这首歌，但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去年发行由萧景洪跟叮当首度合作这首《可以是》。

我顶多6000-7000啊，我要走到10000步，隔天可能就是躺一整天哦。刚听到这首台语的词呢，其实也是我们今天的寿星黄婷由萧煌奇所演唱的这首《10000步》。那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韦礼安跟 Emily 的合作，这首歌曲叫做《不开心就跳起来》。

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欢迎收听 FM 38.8 Link 电台，我是你们的 DJ 雷雷。午夜十二点正在收听的你，有没有什么故事想要与我分享呢？或是你有没有很久没有见面，想要聊聊天的对象，却不敢说出口呢？没关系，你可以写信给我，也可以在 Link 电台留言区里下写信信给我，也许这会是你们重新连接的开始。接下来播放好听的歌曲给大家。

0: 心碎。
1: 今天不止黄婷老师的生日哦，还是动力火车的严志玲的生日。刚听到这首歌，演唱会一定要唱吧？如果没唱，大家应该不会想走。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原创的版本，来自于郭子郭恒起的曲《乌玉康的词》，这首歌曲非常经典，《忠孝东路走九遍》。

有一个说法是，能骗到的都是最相信你的人。刚听到这首，每次听都觉得好难过，所以我们听到是原创作者的版本，来自于阿庆所演唱的《我很好骗》。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洗耳恭听的娱乐。

听得出来是谁的版本吗？也是我第一次选播啊。永远28岁的校长谭咏麟跟杜丽莎共同合作这首，其实就是动力火车的首张专辑的同名作品《无情的情书》。

有抢到票吗？我跟你们说，我如果拿公关票，虽然很少拿到，但如果拿到公关票，我基本上不宣传的。哎，这样对吗？有抢到，动力火车即将在5月15、16、17连续三天要在台北小巨蛋举办《一路向前》世界巡回演唱会。我们刚刚听到是今年发行的新歌《I Need You》。

还记得这首歌吗？公元2000年的作品，距现在是26年前啊，来自于小猫彭靖慧，我们今天另外一位寿星所演唱的同名专辑的作品《解套》。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还听到是小猫彭靖慧跟原子邦尼的合唱，这首歌曲叫做《无眠之夜》。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继续再见喽。

0: 阿婆，做蛋有乜嘢条数啊？
1: 出见本医健康也好教，买教材也来推销，各买一条来吐个，保证有好成绩。故所爱就买啊！
0: 一条数仲下喺 Q 版呢，韩国嘅人推销，先生有讲，也系房门教一，都得啲青年以内无条件继续退货。
1: 好，我会把握青年的时间，脚脚来推波解药。
0: 房门教一二三二，把握青年继续去。第三个我有行政院消费站保护处提供。
2: 各位农历五月的朋友，大家好！五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将支持114年农历五月普查。普查员拜访的时间会挂普查员证，还可拿出公文，不会泄露廿几年的资料，不会要求提供廿个银行账簿，每本人双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范。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时间13: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喂，你好，我是 Wilson，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公园不喂食野生动物，北市五月份开始加强取缔违规。北市妇幼专责医院六月揭牌，将设立全女医门诊。社群网络假冒2026达隆骂台北原住民族音乐季活动，北市原民会呼吁提高警觉。民众在公园内喂食野生动物及禽鸟的情形时有所见，但是一时的善意喂食却可能会对野生动物带来无形的伤害。为了守护动物健康跟生态平衡，北市公园处呼吁民众要停止喂食的行为，即日起也将会加强取缔稽查，违者将会依照台北市公园自治条例，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青林记者刘碧薇报道。
1: 近期鼠类议题引发各界关注，北市公园处表示，喂食野生动物不仅会造成动物过度聚集，导致粪便堆积、环境脏乱与水质污染，甚至提高人畜共通疾病风险。食物来源过剩更可能促使特定物种快速繁殖，破坏原有食物链，形成所谓的生态陷阱。台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已明定，公园内禁止喂食禽鸟，无饲主管理之动物或弃养含放生动物，违者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呼吁民众停止喂食行为，让动物回归自然，真正守护他们的健康与生态平衡。青年所主任吴敏静说：“
2: 其实喂食看起来好像是在观玩小动物。”其实会让这些野生动物去依赖人类的工食，丧失它原本可以觅食的能力跟警戒的功能。那此外，近期也因为鼠类的问题，那其实喂食也会造成这食物的遗留，然后遗留在公园之后，老鼠们就会跑去吃。那其实在公园里的喂食行为是违规的。那我们提醒大家，其实做这件事情是违反台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那事实上是可以裁处这个新台币1200到6000以下的这个罚款。
1: 公园处表示，都市公园是人与自然共存的重要场域，唯有降低人为干扰，让动物维持自然习性，才能让生态系稳定运作、永续发展。公园处除自即日起加强稽查取缔违规喂食行为外，也会提高环境清洁及垃圾桶的清运频率，减少环境脏乱或鼠类聚集，希望民众配合从不喂食做起，用正确方式爱护动物，共同守护城市中珍贵的自然资源。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长者失智是高龄化社会无可避免的挑战，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多年来投入失智症社会处方间创新服务模式，以尊严、安全感及非药物的生活支持作为出发点，获得2026远见杂志 ESG 医疗永续奖乐龄友善组首奖的肯定。请您记者刘碧薇报道。
1: 根据卫福部资料统计，台湾65岁以上长者失智症盛行行率约为7.99%，每100位长者中约有8位患有失智症，总失智人口预估已超过35万人。85岁以上长者盛行率更高达23%以上，面临来势汹汹的失智症大潮。北市联医自2019年起推动失智症社会处方签服务模式，透过跨领域合作与系统化教育训练，协助失智症患者在熟悉的环境中安心生活，提升社会参与机会。长期推动失智症照护服务的失智症中心主任刘建良说：“
3: 增加社会互动本来就是失智预防的几个环节其中一个嘛，包括像运动、饮食、社交、健脑、社会互动，所以社会处方其实比较关注的是跟人群的互动这一块。因为我们会去用这个社会处方，主要是让病人比较愿意出门嘛，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这个家属在这个处方的这个条件底下，比较愿意带病人去参加活动，愿意跟人互动的这个比

0: 六年来已与博物馆、美术馆、表演艺术团体、绿色疗愈场域及社区组织等22个机构建立合作关系，透过多元场域支持失智症患者持续参与社会活动，形塑具包容性的社会支持网络。北市联谊强调，未来将持续深化医疗与社区资源整合，并扩大失智友善环境建构，促进健康老化，让亲老敬老的高龄友善特色场域落地台北市。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妇幼院区从妈妈、女性及孩子的需求出发，量身打造北市妇幼专责医院，提供六师共照整合照护、温馨的家庭分娩室、全女医团队专属女性的好医门诊，并设立台湾首间全对象儿童长照机构和全国首座冷链配送母乳库等等，预计在六月下旬揭牌。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0: 北市联谊表示，妇幼专责医院是一家社区型的妇幼医院，主要将心力投注在医疗与健康促进工作。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亲自前往了解准备进度，表示这不只是一间医院，而是真正从妈妈、女性与孩子的需求出发量身打造的暖心医疗环境，并在母亲节当天透过脸书等社群平台宣布六月正式揭牌。蒋万安说，
2: 台北市妇幼专责医院下个月也要正式启用，这是一个专为妈妈、孩子以及所有女性朋友量身打造的医疗环境。从全国第一座冷链配送的母乳库，到温馨家庭化的产房、儿童长照机构，未来还有全女医专属女性的好医门诊，在最需要被照顾的时刻，都能更安心、更被理解。
0: 卫生局长黄建华说明，妇幼专责医院亮点之一，六师共照整合照护，母婴由医师、助产师、心理咨商师、护理师等医师人员提供产前到产程、产后心理咨商服务，并提供家庭化分娩室，从待产、生产、产后观察都不需移位，家人也可全程陪同参与，还可选择水中分娩。至于全女医团队专属女性的好医门诊，预计下半年营运。此外，台湾第一间全对象儿童长照机构，除了受理社会局收容的儿童，并服务早产儿、先天性心脏病童、脆弱家庭等，去年七月试营运10床，今年配合护理人力目标扩床至29床。而在2004年成立的母乳库，目前每周可处理产出11万毫升合格安全母乳，今年全面智慧化管理，升级冷链配送，最远可达离岛发送站。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的2026达罗马台北原住民族音乐季系列活动陆续展开，近期社群网络却出现假冒活动视觉图像及民意发布的不实资讯。台北市原民会呼吁民众要提高警觉，强调没有授权任何第三方平台，务必要慎防诈骗。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0: 2026 Taruma Taipei 原住民族音乐季以回家的声音为主题，透过舞台展演、市集互动、培训成果发表与多族群合作演出，除延续林班歌大赛及音乐人才培育计划外，更加入跨界创作舞台与青年策展行动，让更多原民声音在台北被听见。由于活动热潮受到各界关注，近期有不法人士盗用相关视觉图像与名义，在社群平台吸引民众加入私人 LINE 账号，进一步骗取个人资料或财物。北市原民会发出严正声明。副主委李菊妹说，
3: 本会2026德鲁玛台北原住民族音乐季近期遭到翠社群平台的不明私人账号假借活动名义，在社群招募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以高薪日龄作为诱因，并诱导想报名的人点击不明连结后填写个人资料。台北市原民会提醒，目前尚未公告活动招募人力资讯，之后如有公告也都会发布在官方平台，呼吁民众提高警觉，慎防诈骗。
0: 北市原民会强调，从未授权任何第三方人力资源平台、社群账号或个人私下办理征才事宜。民众若欲要求提供银行存折影本、身份证正反面照片，或要求先行支付手续费、购买设备器材等情形，皆属常见的诈骗手法，务必提高警觉。呼吁切勿点选不明网址加入陌生 LINE 好友，或任意提供个人资料，共同维护自身财产与资讯安全。 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咯。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6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3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 Herb 的 Frank。
3: Hey，

0: 接下来请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又到了礼拜三了，今天是2026年的5月13号星期三下午的1点12分，节目一开始郑秀文眉飞色舞先跳一下。

0: 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4: 今天是礼拜三，然后呢，最近的天气非常的不稳定，有的时候很热很闷，然后有的时候又下雨。但是无论如何，今天是小周末，我们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有好听的音乐在第一个小时，第二个小时我们一样要嗨起来，邀请到好久不见，他是大芭比安以威。大芭比安以威呢，这一次发行了全新专辑，叫做《红桃姐姐》。我们在第二个小时也邀请他来跟大家分享全新的专辑喽。

听到了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芭比。这一首歌是罗百吉帮他们量身打造的这个作品，叫做《使劲摇》。但其实讲到芭比，我个人最爱的是这一首，叫做《芭比电话》。

0: 跳架啊！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1: 你都无良发胆，我单单对华人这位专家。
2: 法院做得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要去沟通裁决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离过和法院太远，做得透过审批法庭，由法官当民众系个诉裁的法院授权开庭。
3: 法院叫外送，审批法庭，本民众喊卡奉骗。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0: 陈先生，你钓的船塘又不能降低耶，会面临停业无？
1: 所以游泳啊，旅游改善啊，
0: 检测还没无下结呢，抢做第一发行证。
1: 停业强严条的啦，来我去诉冤，行政诉讼。
2: 行政诉讼行政家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其他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4: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的。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心。
1: 郭婷筠在上礼拜拿下了我们打歌挑战赛的打歌权，今天是第三天，来听他收录在全新专辑《高鬼切勾》里面的这首歌曲《鸡没不狗》。

听到的歌曲是郭婷云，这首歌叫做执迷不悟鸡眉不苟，这首歌曲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 TFBOYS 的剩下的剩下，时间下午的1:34。

0: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1: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0: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2: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4: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3: 那有什么好处呢？
4: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3: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顾问 Elson。 老师，这个上市柜营收要写下最强的四月吗？
2: 对对对，这个是昨天最热的话题啊，今天还是持续在发酵，主要原因是因为四月份营收创历史新高的家数来到了152家，足足是去年的两倍哦。去年是72家，今年是152家，虽然比三月份的183家来的少，但是这个数字也是让大家非常的开心。比较大的改变事情是说，三月份的时候呢，伟创的业绩超过广达，但是呢，到了四月份的时候，广达业绩又反超伟创，造成伟创股价稍微有点休息。不过伟创公布今年第一季的获利是3.02块，所以今年应该整体来说赚个14块应该没有问题。现在股价130，本益比不到10倍哦，所以还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状态。那当然股票已经开始有留意到营收的部分。那最近呢，海公公哦，就是大家就昵称的鸿海啊，那么最近呢有这个上涨一个状态啊，已经从之前的200块呢涨到了252啊，这短线部分呢已经涨了大概20几个百分点。那因为鸿海公布了四月份的营收非常漂亮，8320亿啊，所以今年整体来说整年度的业绩10兆新台币绝对是有机会的。那也传出来鸿海呢其实也积极的跟就是美国的厂商来做合作，这些会不会有一些更好的消息，我们就值得期待了哈。所以整个营收出来结果事情是伟创稍微辛苦一点点，不过伟影就很得意哦，伟影这股价呢最近相对是比较强势，因为公布第一季获利超过75元哦，这部分让市场吃了定心。

完。那第一季是传统淡季就已经有75亿元，那加上它有量一些部分的厂商一部分的工厂在开出新的产能，所以今年轻轻松松赚个320块到340块应该没有问题。那微影呢今年一股会配两股，好，所以也是大家所关注的焦点。那另外一部分呢包括了技嘉股价已经来到300多块，比伟创更厉害，哦，是甚至可以直逼广达，算是这一波股票当中算是最凶的，哦。那技嘉也传出它也要往 CPU 的方向进行，那也包括了就是这个我们说的一般的零售股，好，就是联强，哦，最大的电子零售股联强，还有智邦，好，南亚科，还有群联跟华邦电。这些部分呢四月份营收都创了历史新高，当然也包括华航，好，长荣航也都在四月份公布了营收历史新高的数字，哦，恭喜恭喜。好，另外一部分呢也包括和泰车，好，也公布了四月份营收也是创历史新高。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整个情况是比较乐观的，但是你如果谈到伊朗是稍微紧张一点点。不过我们延续，哦，整个上市柜完之后呢市场的选择权的交易在什么地方呢，好，那我们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哦。那么工商时报呢给大家的一些看法，就是随着就是鲁饼架构呢很快就要发生了，虽然鲁饼架构所需要的散热板呢变得比较少，也造成建策啦，好，这个双红最近股价稍微休息，不过整体散因为总体数量在增加，所以散热的需求还是会增加。那当然因为柜数的增加情况下，柜数是跟总体投资有关嘛，因为我们知道今年预估上市柜总投资就美国投资在AI 基础建设的金额会来到8200亿美金，明年会1兆美金，所以对于整个机柜的需求看起来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川湖呢业绩呢就公布出来相当可怕，哦，它一季度的获利是高达 36.58 元，高于预期，哦，那么月增是 35%， 年增79%，这个是完全超过法人的预估，所以股价呢现在已经来到5520元。那36.58块全年可以赚大概是140元，好，140元5520元，大概本益比有40倍，但因为它是一个成长型的股票，所以本益比还是有机会往上走高，哦，那么市场认为说整个趋势包括了 GB300 鲁饼等新平台还有高阶 AI 伺服器滑轨需求非常强劲，所以呢对给予相当高的这个本益比，哦，有它的道理。好，另外就是世星了，世星最近飙到不行，我们之前有说过创意走了，世星一定跟进，创意往前冲，哦，冲了这个世星一定会接近，因为他们都是共同吃一个概念叫做谷歌 TPU。那目前为止呢还有新的议题，就是今年底之前的2奈米的专案也会完成，所以现在吃3奈米的订单。那3奈米现在很热啊，就是谷歌目前为止还是用3奈米生产它的 TPU， 已经到第8代，第9代也要出来了。所以世星 KY 在2027年除了我们说3奈米的获利之外还有加上2奈米，好，所以对于它的毛利率来看的话呢是有机会持续的走高。所以世星 KY 呢最近也成为市场，当然已经涨停板了，所以在追的过程当中留意一下风险。不过市场对世星还有创意联发科的看法都非常正面。那联发科在礼拜一稍微休息一下，海公公接手，哦，不过话说回来在未来趋势当中呢联发科还是扮演当主角，因为最近呢有一些好的消息产生，哦，联发科已经在做预做准备了。因为高盛对于联发科的看法是真的很正面，他认为今年大概赚63块嘛，去年66，今年稍微少一点，是来自于手机需求没有那么畅旺，但明年因为加上了就是谷歌的订单进来了，所以预估在2027年的获利会来到170元，好，到了2028年呢则会到不可思议的400元，那420元，如果到420元，联发科的本益比30倍，那是12000元，所以联发科呢也是非常看好的。那微影当然不用说，因为它获利相当惊人，哦，那我们来确认一下微影最后的获利是多少，75.95第一季，那也就是今年的目标是320元到350元是没有问题的。那加上呢在墨西哥跟美国产能开始出来，那又提供了 Amazon 最主要的这个供应链，就是 Amazon， 那 Amazon 跟这个谷歌在拼出货量，好，还有 Meta， 所以以目前来看它还提供了 Oracle VR200 的平台供应，所以
另外 AMD 的这个 AI 伺服器部分的微影又参加，是目前所有 AI 伺服器里面最热门的一档股票，当然股价呢持续的攀高，还是有

0: 有机会持续的上扬。那这个联发科公布第一季的获利是 15.17、单季毛利是 46.3， 那么 15点当然已经预估出来今年大概赚63块到64块、比去年稍微少一点点。不过有一个说法是很好，是说它的营收会翻身至20亿美金，是来自于就特殊应用晶片。那20亿美金当然对它总体业绩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不无小补，因为它总体数字是70亿美金，20亿美金也算是不错了。那预估呢2027年数字会更加惊人，搞不好整个特殊应用晶片的营收会超过它在手机晶片部分，如果这是真的话，对联发科长期发展是很不错的。好，另外因应就是整个 AMD 的状况不错，所以嘉泽呢最近也开始被注意到，嘉泽股票这一波是涨到了将近3000元，这个非常的可怕。那之前在这个2000元休息一阵子，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在光通讯的营收呢，据了解会成长3倍，会有机会持续的走高。另外就达发是那个联发科的子公司嘛，当然也跟着联发科一起吃香喝辣。不过目前为止，嘉泽主要收入来自于 AMD 跟 Intel 在 CPU 的部分有大幅增加的可能，所以2027年嘉泽的在伺服器的收入会调到59%的比重，所以对嘉泽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个消息。那达发呢只是打进了全球前十大的光模组的客户，那他目前为止呢 50G 的技术继续出货，据了解 100G 还有 400G 100G 的技术呢也进入到量产。那达发跟着联发科呢持续的吃香的喝辣的，另外一部分呢也因应着整个 Rubin 架构的需求的一个增长，所以这一次 Rubin 的架构呢它所用的这个电力呢是相当的强大，最高可能到 800V， 所以是需要更多的电源供应器的一个控制器，所以台达电大涨这毋庸置疑，光宝科呢也可能有跟进的可能。那光宝公布事业营收年增率是 24.5%，那么股价呢创下历史新高，来到224元。那当然因为台达电已经到了2000元了啦，所以这光宝科呢就有比价效应，有可能光宝科还有持续走高，因为市场比例是7:3啊，但是股价是10:1，所以这个当然啊人们会给最强的更高的股票，所以目前为止呢整个族群来看呢还是相当的一个热情，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收获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说 Elson 财经一把抓，带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2: 唉，
3: 你在烦恼什么啊？
2: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3: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5: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4: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5: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我感觉一下高马路时，动作差都会令人行路人挡好。
2: 错啊，查了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1: 骑车也是试车，都会令人行路人咩？
2: 不论骑车位也是试车位，经过路口都爱咁慢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抢一天爱令人行路人咯。
1: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后知，一天爱行斑马线咯。
2: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

0: The first openly gay player in the US basketball league, the NBA, has died at the age of 47. He had brain cancer. Collins, who played in the NBA for 13 years, wrote an article for the magazine Sports Illustrated in 2013 announcing that he was gay. He received considerable support from celebrities and sports figures.
1: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5: 欢迎回到午后Wonderland，我是 Elson。 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开心，为您邀请到的是暌违好久好久。平常在这里如果讲暌违好久，那都不算什么，那都小 case， 什么两年啊三年啊，我觉得这都还好。这一位他真的是暌违好久好久，然后呢终于有了这一张全新的台语专辑，他是我们的红桃姐姐大巴安以威。
6: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巴安以威尔森豪
5: 姐。这个 Hi, 其实我们应该也
6: 算是刚刚讲好久好久，我很担心耶。
5: 这为什么？
6: 因为我通常啊我在开车听广播啊，如果有主持人说哦，好久好久没有见的一位歌手，然后我就想说，我就想说，会不会是谁很前辈这样子？
5: 但其实你不是好久不见，你只是好久没有新作品，但是你人都还是有在线上，不管在主持啊，或者是其实你偶尔还是会发单曲啊，小作品，只是这样子一张完整的专辑，的确让大家等了一段时间。
6: 是啊，大概七八年的时间了。
5: 哇，很久。其实我们跟姐应该都算是最熟悉的陌生人，第一次见面，但是我常常在那个前叉啦好乐叉啊看到你。你是陪伴我们每一次唱歌的时候一定要有你，
6: 我们一起长大的
5: 啦。所以我那个包厢费应该要跟你分哦，
6: 好，
5: 因为你都会进来跟我们参与。的确，因为这个曾经在芭比这个组合里面，然后有非常棒的好多好多那个电音的作品，
6: 因为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爱的魔力转圈圈》、《触电》啊、《使劲摇》啊，到现在大家都还在点、
5: 还在点，
6: 我觉得好感动哦。
5: 是
6: 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先感谢一下大家，我会到这个年龄哦，四十几啦，也还好，蛮年轻的，会发专辑哦。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感谢很多歌迷一直在点我的歌，对，因为我觉得歌手的歌很重要，如果传唱度很够的话，可以一直屹立不摇二十年还在点使劲摇，
5: 是，
6: 那是不是大家还是很肯定啊？
5: 所以你自己会去看说现在排行榜里面还有还安心了一下这样子。
6: 有欸，大概在排行榜，如果我都叫我同学去查，因为他们比较常去 KTV 点歌、大概四五十名排行榜哦，
5: 厉害哦，而且是全部那么好几万、几十万首歌、哦。
6: 对，然后这一次的红桃姐姐，然后我也是去，也是问同学，因为他们超
5: 爱唱歌、
6: 爱唱歌的朋友。对，然后应该算在十名内。红桃姐姐刚发行的时候都在榜一、榜一、榜二。
5: 对呀、啊，
6: 这一次是榜二。对，新歌哦，
5: 新歌、欸，
6: 对，新歌榜一榜二，当然也是出乎意，就是，我就觉得也是在我的掌控之中，
5: 太好了。可是我觉得这也让你安心了不少，对不对？的确，你刚刚说七八年没有一张完整的专辑跟大家见面，
6: 是，
5: 其实你内心是会。虽然你看起来好像每天都这样开开心心的啊，然后笑声很大声啊，
6: 一定要很开心啊，
5: 但其实你是会很紧张的人的，你对自己内心你是有，因为我记得我前阵子看到你自己就是专辑刚发行的时候，然后你在你的 IG 上面，然后你开箱你自己的专辑，你那个你不只是红桃姐姐，你是红颜姐姐，那个眼眶已经，
6: 对，会感动啊，
5: 其实是很感动的，
6: 一定会，因为我觉得实体专辑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说，哎、欸、哇，七八年前会不会是最后一张？然后真的也没有想到我自己的现在会有发专辑的机会，我一直以来我想说，哎、欸，会不会都会是单曲？我没有想到是专辑，因为专辑说真的我们要花很多心力，
5: 是
6: 才会有专辑，
5: money
6: 对，然后又有实体，对，那当然开箱实体的时候我说现在 说真的，大家买专辑都是

0: 带回家收藏。
1: 是，
0: 对，那收藏的人那当然就要看歌迷愿不愿意去赏脸去买来收藏，但是实体这种东西你还可以做的那么精致，我觉得真的还蛮感动的。对，
1: 所以这张专辑完完全全的就是让大家一目了然，因为这就是红桃姐姐的专辑，这张专辑就叫红桃姐姐，然后是大巴爱以为重新出发发行的这一张，而且是全台语的专辑，所以我们今天要带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慢慢的听这张专辑里面除了我们大家熟悉的电音的舞曲之外，不少耶，还有几首这个舞曲的部分，然后还有这个好听的情歌的部分要来跟大家一起来欣赏。讲到过去这几年，然后也许有几首单曲，然后在演艺工作上面其实都还是很顺利，但你还是始终没有忘记对音乐的这一件事情吗？
0: 对，一直都没有忘记，然后也不太可能会忘记，除非我喝了孟婆汤。
1: 可是你在其他方面
0: 喜欢呢、
1: 啊？你在其他方面也是很不错的，例如说在客台的主持啊，或者在其他地方的。
0: 我因为我出道早，我16岁到现在我都没有转行过。对，都是在都是跟演艺圈有关的事情，比如说斜杠可能去拍戏啊，
1: uh-huh.
0: 或者是主持，你刚刚就是说的客家主持，
1: 对
0: 对，大概都
1: 是客家人嘛，对不对？
0: 我是对。各位唐中平有太感后，我是大巴安以威是爆忙。
1: 对啊，你看又主持又有演戏。
0: 凡养薯糖，
1: 你会煮汤？
0: 凡养薯糖，收听欢迎收听。
1: 对不起，
0: 台北广播电台，
1: 好厉害！那我想为什么要煮汤？对啊，你看，可是，在音乐这件事情，你没有忘记它，是因为它的确就是你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而且你很喜欢音乐。
0: 对，喜欢音乐，也很喜欢创作，
1: 嗯，
0: 对，所以我没有在，我没有发专辑，就我都几乎我都会逼自己一年要发一首数位单曲，
1: 单曲，
0: 对，然后记录一下自己当下想要做的心情，就像我去年有发了一个傻屁傻屁的，
1: 哦，很可爱，
0: 它是全客家，
1: 那首是客语的，嗯，
0: 对，然后我想说哇，来一个电音的客家单曲，然后让人家知道客语也可以有很棒的。电影，
1: 嗯，
0: 对，然后里面写的也是很正向的歌词，然后我还专程去，那时候我还去欧洲玩，
1: 哇，然后就拍那个 MV， 对不对？
0: 玩了一个月，花絮，对，但我花絮有回来，我自己剪哦，对，然后
1: 自己剪的，
0: 对，请那个剪接师帮我剪的，就是几秒到几秒，几秒到几秒，那个剪接那个接是我接的，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去哪里玩
1: 了，
0: 对，然后请剪接师帮我剪的，就剪完之后想说，我只是发数位。就有的人在 YT 看想哎，欸，姐你的 MV 怎么到欧洲拍，我说没有，那是我的花絮，那个不是 MV 哦，
1: 你只是出去玩
0: 是
1: 拍
0: 的，人家以为是很像 MV，
1: 啊，
0: 其实是没有影像的，我只是做纪念，
1: 好厉害。所以其实过去这几年你发的单曲很大一部分都是你自己着手去做规划，对不对？有些跟你写的，有些词你写的，然后几乎都是你自己的想法，
0: 自己的想法，对，就是告诉自己不要放弃。
1: 对，有一首也叫别放弃嘛，
0: 对
1: 不对？
0: 别放弃，是一位触电的词曲老师叫阿丹老师，他这首歌送我的。那他为什么要送？他是用送的。
1: 为什么用送的？
0: 因为他送我，就是他应该这几年很少在创作。他说他在我身上看到了一个永不放弃的精神，即使没有很棒的团队。然后即使有团队找你，但是因为缘分的关系，你还是不放弃自己喜欢音乐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他希望这首歌可以送给我，然后叫我别放弃，然后还专程
1: 感动，哦，
0: 我还专程把这个 MV 搬到那个洲际棒球场里面拍，
1: 哦，
0: 对，
1: 哇，很用心的一张，所以其实大家也都没有忘记你，而且其实
0: 我都自己玩，
1: 你的努力跟你的正向，其实大家都看在眼里，对不对？
0: 是啊，因为当下我会觉得说，我不做，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做？
1: 是，
0: 嗯
1: 嗯，我们就先来听这一首歌曲，我们待会慢慢聊。这一首歌就是同名的歌曲，叫《红桃姐姐》。这一首歌非常可爱耶，因为里面就是好。就是大家在下面讲的最多的就是你怎么保养的这么好，我不相信那个是一个16岁出道到现在然后屹立不摇20-30年的人，
0: 真的吗？
1: 我不相信耶，欸，
0: 你现在看到本人 你觉得，
1: 我跟你说在跟 MV 里面长得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怎么样？
1: 你现在妆还比较淡哦，
0: 姚
1: 一样漂亮
0: 吗？
1: 保养的很好耶，欸，
0: 你是真心的吗？
1: 真心真心，
0: 欸，他真的有发誓，欸，他手都举起来了，听众朋友，
1: 你走出去不会看到跟你同年龄的人现在可以放这么好，现在大家工作啊，或者是你知道生活忙碌的时候，会忘记要好好的打理好自己。但是他做得很好，你做得很好，就是不止梦想维持得很好，
0: 哦，
1: 然后你也把自己打理得很好。

0: 娘喂，的确就是阿娘喂，欢迎到的是哎呦喂，发行了这张专辑叫《红桃姐姐》，这首歌完完全全它就是一首妥妥的电音，而且非常的嗨耶。
1: 你为什么要加土土呢？
0: 妥妥妥妥妥妥，不是土土，我你不要这样子，我会怕，毕竟你是姐，
1: 是
0: 我等一下下跪的。
1: 你说土土，我就觉得你讲的好，到底真好，这就是正宗台式电音，
0: 对吧？
1: 对不对？我没有在纠正你讲土土，我就觉得
0: 妥妥的，
1: 土土加土土，妥妥
0: 妥妥的
1: ，OK。
0: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很熟悉的，就是你的感觉啊。
1: 对啊，就是台式电音啊，你知道要保留这一块是多么难的事
0: 情，我觉得太难了。而且之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那几首歌，就是你二三十年屹立不摇那几首歌，就是因为它够台，它才能现在唱。不然大家就不再唱它了，因为它的特色跟它的独特点就不见，所以这一首等于是再创那个大巴的风华、欸，
1: 对，
0: 2.0的大巴。过去这几年，然后你刚刚说到，其实你沉浸了一段时间在音乐的部分，当然每一年都有一个单曲，然后其实你也战战兢兢，很担心说哪一天没有办法再唱歌，真正的踏入，然后成为一个这个再次的新人，

0: 而且是台语歌手、台语新人，那个心情是什么？
1: 我觉得心情好像重生穿越的感觉，因为完全没有想到今年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讲应该是人生的大彩蛋。
0: 这张专辑筹备了多久的时间？
1: 我大家一定，我跟你讲，不到半年，
0: 不到半年。
1: 我签约之后隔月就马上收歌，马上创作，完全没有休息。
0: 然后你半年，然后包含录半年就完，
1: 全部好像不到半年，很快欸，超级快。你知道，我就觉得给我感觉，给我感觉就像闪婚一样，因为你遇到对的团队，那个 SOP 是非常快速的，
0: 而且以前都是你自己来，
1: 而且公司也知道我的属性是什么，对，然后我也知道公司可以给我什么，
0: 是，
1: 然后就是一拍即合的感觉，你知道，有点像那个，就是你知道，因为你太年轻了，你没有闪婚过，我是这一次闪婚的感觉说，说哦，原来闪婚是这么美妙的事情
0: ，OK，
1: 就是你像双方家长坐在台面上，然后什么
0: 是幸福的，
1: 什么、
0: 啊、
1: 对，然后什么样的条件，什么的聘金啊，还是什么什么有的没的，哇，真的是一拍即合，你。
0: 喜饼，所以这就是喜饼，
1: 对，就是一个喜饼，喜饼大
0: 红红
1: 大饼的概念，
0: 哇，
1: 对，
0: 其实那个感觉是，而且我觉得你会那么快的原因，是因为其实你完全早就已经准备好这件事情，就你的心态啊，或者是你的整个想法，你都已经完全希望可以快速投入到音乐里面，不到半年的时间，我真的封你太厉害了，
1: 非常的快。就是我有我的想法，跟公司开音乐制作会的时候，我的想法，然后跟公司也觉得OK， 然后你要什么，公司的主核心是什么，我也OK， 一拍即合。对，马上着床哦，不是，不能乱讲话。你看，你知道吗？不到半年呢，可以。孩子都生出来了，你看多快速，
0: 多快，
1: 人家要十个月，
0: 我还要快，
1: 对，
0: 不用，
1: 你妈要需要十月怀胎，不用不用，
0: 养我还要三十年，不用不用，我妈没有，我妈大概二十就放我出来，
1: 真的，你看这张专辑很快，而且概念也都是一个大饼，然后里面好多那种
0: 很可爱的，
1: 你知道里面像那个新娘婚纱谢卡有没有？
0: 是，所以这张专辑其实现在在各大的平台都买得到，除了你可以用这个数位平台听，但是你也可以直接在平台上买到实体的专辑。这张专辑太精致了，
1: 谢谢，
0: 除了有很多很可爱的这个小卡，这些小卡里面都是不同服装、不同样貌的大巴姐姐，然后还有。这个 CD 虽然大家现在不太听 CD， 但是你就是可以收藏。
1: 对，收藏。
0: 对，是它这个还有一个立牌，我可以放在我的书桌前面。
1: 对，
0: 每天看着你，然后就觉得，
1: 每天
0: 嗨起来，
1: 投那个橡皮筋有吗？
0: 也是投橡皮，很像。但是我觉得这张专辑诚意满满，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好了。我这次其实自己选了好几首歌。再来听一首情歌，我们刚听这个嗨歌对不对，来听一首情歌，这首歌是主打歌叫饼虾蜜，
1: 对，台语歌抒情歌，
0: 其实我是先听到这一首歌，
1: 对，因为这张专辑其实第一波主打歌是饼虾蜜，不是红桃姐姐，
0: 然后我听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点颠覆我的想象，第一是我觉得你的声线，因为你刚刚跟我说你从小不是讲台语的，你台语甚至是后来慢慢学，从台语歌里面学，
1: 对，
0: 这首歌，然后你的唱腔完全跟其他台语歌手，我觉得有很大的不同，哎，就是我好久没有听到有台语歌手的声音是如此的不一样，因为我一直觉得你的声音里面带一点古风感，但是又有现代融合的那种感觉。
1: 哇，你说的好好，
0: 可是没有传统，就是不是传统我们台语歌手的那一个歌路，
1: 是
0: 你走出了另外一个，所以我觉得还蛮惊艳，而且这一首歌完全就是一个都会女性的那种。有点
1: 伤感
0: 的
1: 伤心的感觉，然后又一次宣泄的情绪去唱这首歌。
0: 对，这首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可以啊，因为大家听一下，大家待会听那个副歌，大概九个凭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像洋葱似剥开自己的伤疤，然后跟自己和解的一首情歌。
0: 是，
1: 所以才会一直步步逼人，就是你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一直重复凭什么？对，然后再跟自己和解那一段感情，
0: 而且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看 MV， 我觉得你 MV 演得太好了，我最印象深刻的那一段是你唱到后面的时候，你有一段一个人在那边，可是你本来在跟着唱，然后你完全就是深陷那个，我好喜欢那一段哦，你知道我在讲哪一段吗？
1: 哦，
0: 一个你站在那个，然后你就整个好像很自责，然后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看 MV， 不愧是你知道也是演员的
1: 那个导演，现场有说，哎，怎么？

0: 你是被歌手耽误的演员，然后因为导演根本不知道我以前演过戏。
1: 哦，他不知道。
0: 但是因为我们现场 MV 呈现的都是真的，
1: 嗯，
0: 对，你一定要来真的唱嘛。对，那我们大概拍了你拍五六遍你就唱五六遍，当然你就哭了五六遍。对，
1: 但是你有乐在其中吗？
0: 我一定是，我会一定乐在，我们哪有乐在其中。来，你有看我欢乐吗？我是悲在其中。
1: 但是享受过程，享受演戏的过程，
0: 享受，对
1: ，OK。
0: 可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已经没有想到享受，我就真的就是在投入
1: 在里面。
0: 对，
1: 很少看到有那个台语歌手还要自己演的，
0: 不是，你知道吗？
1: 有没有 double 那个配给你？
0: 我要跟听众朋友讲，我真的我不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演员，因为我真的不太会演，我不太会演的情况下都是来真的。所以你看到我没有在演，我是来真 的，所以我才很伤心啊。他、说哈，还有另外一个场景呢、哈，够被考、
1: 所以是真的想
0: 哭，不是，因为我准备考，但是音乐一放了，然后整个大家的氛围，而且大家都非常专业。那当专业的情形下，说真的，我当下是目无旁人的，你就是真的就想到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
1: 所以这首 MV 一定要去看，叫做《扁虾米》。我们先来听，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上天的方式八百种，都在安阳伴奏呢。
1: 在小口改编，音乐就做在轻松上一吐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0: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1: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枪。
0: 上天发布天使戏，天气关机爱记得。
1: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去结婚前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掉讲三杂事。ADR， 诉讼爱婚证结结几次，从黑高标领沙结婚证，消费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的，不是事太浅，又夹又便宜，独到婚证选择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烟提供。
1: 欢迎回到午后汪正，我是 Elson。 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开心，因为你邀请到的是这个音乐圈的，你刚刚讲到橡皮圈嘛，音乐圈的这个大前辈，欢迎到的是大班以威。
2: 嗨，大家好，前辈不要这样说，
1: 前辈历史前辈，
2: 我要永远
1: 是长得漂亮的前辈，
2: 我要永远有新人的心态。
1: 你这次有吗？
2: 然后老二哲学，
1: 你这次有吗？
2: 我新人啊，
1: 可是新，那你觉得你这一次以新人？台语新人资质出来，大家有对你比较友善吗？
2: 有。我觉得为什么我一告诉我自己要用每一张都要用新

0: 新人的姿态出现，因为我觉得我们新生代的很多年轻人都一波一波的出来，
1: 是，
0: 对，所以我要跟他们一样，
1: 就要保有赤子之心。
0: 对，我要跟他们说我是新人，然后他们就说哇，我要注意一下，我要新人是哪一位这样。
1: 可是你这最近跑通告，应该很多人都会说我们真的是听你的歌长大的。
0: 但是
1: 那你怎么说？
0: 我们最近跑通告都是遇到我们的同事，
1: 对，老朋友
0: 比较多。有没
1: 有很多是你当初不管是团体，或者是你后来自己发专辑遇到的那一些这个老朋友们，音乐圈或者是媒体圈的老朋友们
0: 都有啊？
1: 再次看到你出现，
0: 有
1: 在音乐里面，是不是惊艳啊？
0: 当然呢，因为前辈都还在线上啊。嗯，对啊，那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动力。你看，我们同期的有罗志祥啊。欧汉生啊，徐怀钰啊，你看他们，我们都是同年级的，他们都陆陆续续都一直出来。
1: 出现了，
0: 我想说我在家干嘛？他们都出来了，我还不出来？
1: 所以你都在家干嘛？
0: 我就在家追剧啊，然后照顾家人啊，然后创作啊，写歌啊。
1: 你喜欢写歌欸，我后来发现，因为这张专辑有歌曲是你自己填词的吗？
0: 有
1: 吗？
0: 没有，
1: 没有。我
0: 目前公司录取了两首
1: 嘛，就是红桃姐姐
0: 跟
1: 选
0: 我
1: 选
0: 我，
1: 对，这两首歌是你自己填词的，
0: 对，都是舞曲。
1: 我觉得大家好像真的都太小，在过去几年都太小看你了，都不知道其实你在家里都已经知道啊，这个火都已经
0: 哦，我有经历过三年，但八年前我三年都在创作，所以我八年前我有发了三张创作专辑，
1: 嗯，
0: 然后都国语的、台语的也有，
1: 嗯，
0: 对，然后那几年的经历都是属于悲伤期跟自闭、忧郁，对，然后去创作那个创作专辑，因为一定要有灵感啊。
1: 所以你的人生那个时候刚好真的在遭遇一个很低潮的时期，
0: 非常低潮，都躲在家里写东西，然后也没有什么朋友。
1: 真的哦？
0: 对。
1: 可是你那么 hyper 的人，你没有朋友。
0: 你现在看到，等一下你要不要跟着我出去？我马上心情荡下来。
1: 假的？
0: 因为我喜欢我人来疯啊，有人跟我聊天，我一定用开心的心态。
1: 可是你的面相的确，如果你走在路上不笑，我会怕欸。你会凶凶的吧，冷冷酷酷的。
0: 我不笑是蛮冷的，
1: 对啊，
0: 可是我不是那种脸，我脸就长这样，没办法、啊、
1: 可是你那个跟大家互动的时候，你就会把，
0: 但我内心是狂热的，
1: 狂热的、嗯、那你说那个时候是低潮，那请问之后就是发完那几张专辑，然后后面这几年一直到现在这张专辑出现，这段时间你自己自认觉得你在人生当中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阶段？
0: 什么样的阶段？就是会更成长，然后加上以前的历练，会让我更清楚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1: 哦，
0: 对，我把我的人生的脚步放慢走，对，不要太急着去强求每一个阶段的人事物。所以我就觉得，哎，我过得还蛮，算是蛮一步一脚印的。
1: 你的个性算是企图心很强的，还是随缘派的？
0: 对，但是一遇到有机会的话，我一定是非常尽力。
1: 可是平常就是温温的，让自己慢慢的踏稳那个脚步。
0: 对，然后有人需要我的时候，我就会尽力去做到他需要我的样子。哦、就比如说，可能有还是有陆陆续续的节目
1: 啊，
0: 或者是商演
1: 啊，
0: 就像之前我有去跑夜店啊、哦、校园啊，那得到这些通知啊，他们都是主动邀约我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欸、很开心。然后我尽量做到他们想要看到我的样子。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任务嘛，
1: 是，
0: 我就会觉得很好，很知足。
1: 嗯，我觉得这个心态好棒哦。就是当你在人生的一个还没有机会还没有到你面前的时候，其实你做好准备，然后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还没有要放下任何一切，但是还是稳稳的继续走。但是直到那个机会来的时候，你就会狠狠的把它抓住，
0: 对，
1: 绽放一次，这样
0: 对，
1: 很好、欸。
0: 然后我就是很喜欢在舞台上的表演。
1: 嗯，
0: 舞台上就看到很多人看到我就会有笑容，
1: 对，
0: 就像你现在，就像我现在跟你讲话，
1: 你看到我
0: 都
1: 是笑容，
0: 然后你都没讲话的时候，但是你都是有太阳的感觉，
1: 真的吗？
0: 在对我笑，
1: 不是因为你真的是我们的偶像，
0: 然后我就会觉得你的阳是你带阳光给我，对呀、啊。
1: 那等一下要不要用罐子装回去一点？
0: 可以啊，
1: 就这样。
0: 我觉得现在都热起来了。
1: 但我真的觉得听到你这张专辑真的很开心。重点是有快歌，我们再来听一首。其实我整张专辑里面，我有一首很喜欢的歌，
0: 什么歌？
1: 最喜欢。然后
0: 你自己的私心吗？
1: 私心。而且我觉得这首歌跟我们刚刚讲的感觉有一点像。
0: 你这么好奇、哦，
1: 你猜是哪一首？
0: 来那个我们后面经纪人董董，你猜哪一首？搞不好他听，搞不好他听到都没有你透彻呢。
1: 我觉得是你知道，你觉得我要选哪一首？是不是？

0: 到哎、欸，你这么阳光，
1: 哎呦，美少男，我出去也是臭脸啊。没有，
0: 我不相信你没有，你没有笑，根本就是笑脸。
1: 姐，我跟你讲，我真的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不要，就是回归一下，就是冷静一点。但是我会破功哎、欸，就是说，只要有人又跟我，我就、
0: 我觉得你下一秒就破功嘞、欸，
1: 很容易，很容易，我没有办法，真的很那个。
0: 你，我觉得你真的出生就是带阳光、带开心的。
1: 可是没有人不会有。
0: 你有哭过吗？
1: 有啦，有啦，我爱哭鬼，
0: 我都怀疑你的人生，
1: 打针都会哭的人呢、欸
0: 啊，那叫胆小，好吗？
1: 我有一首很喜欢的歌叫《的锦雷》
0: 哦，雕一个，你还知道那个字
1: 叫吗？是念雕吗？我不，哎、欸，我还真的不知道他
0: 不是啊，他叫的锦雷啊，
1: 的锦雷啊，
0: 那个雕是我自己讲的，因为我一直在研究那个台语字体。
1: 那他的中文叫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如果你要找的话，
0: 就是雕，不是
1: 啊，一个人一个他，的锦雷，
0: 的锦雷，
1: 的锦雷，
0: 对，一个口吧，那个
1: 一个
0: 歌锦雷啊，
1: 歌
0: 的，哇，我们叫台语道地字形。
1: 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就是它有一种。他的确在讲一个人很内心的那个状态，
0: 是
1: 这首歌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对这首歌呢，然后也是我、曾经的一段感情，就同一段呐、啊，同一段感情。对，然后我觉得
1: 跟哪一段是同一段？
0: 就是凭什么？
1: 我、哦、跟丙香蜜是同一段、
0: 欸。我破功了，我刚刚没有讲到凭什么？
1: 你没有讲到
0: 自己不打
1: 自
0: 招？
1: 自爆哎、欸，我没有，我不是那个可怕的媒体哦。
0: 那其实基本上里面的情歌都是属于同一个人
1: 哦，真的。
0: 对，
1: 你把它带入到同一个人。
0: 哎、欸，我的恋爱史也没这么多好吗？
1: 哦，一周刊不会帮你这样，
0: 没关系，一周刊不会看到我啦。
1: 乱讲，但是那你是专情的，但是同一段，那这一段这一首歌又在呈现那一段的哪一个部分？
0: 那一段的感情就是他回头离开之后呢，你就会慢慢一定会在共同的朋友当中知道对方的讯息嘛。
1: 对
0: 对，那其实我们就是从这一段感情跟他自己离开之后那一段感情，跟他往后他遇到的每一段感情，其实说真的，这个人就是不对的人。
1: 嗯，
0: 然后这个人其实他到底爱什么自己都不知道。
1: 可是我真的觉得人都是这样的、欸、就是离开了之后你才会开始拿出那个同诊表出来说哦，原来他这个慢慢的印证那一切。
0: 那我倒觉得我会去正向思考是彼此都是在成长、
1: 嗯、
0: 那也许他也是在找属于他自己对的人，对，那他也在成长，所以我觉得感情这种东西真的没有对错、欸、
1: 你自己是有恋爱脑的人吗？
0: 我算是，算应该不叫恋爱，是要换投入，真心投
1: 入、哦、
0: 投入，对，
1: 但是不至于全部吧，就是整个人生都赌进去不至于啦。
0: 其实会蛮容易的、欸、我觉得
1: 不行这样子。
0: 对，那当然现在慢慢年纪大了比较收敛，现在也累了，
1: 可是在家里比较快乐的。
0: 现在哦、喔、现在就觉得会比较害怕，
1: 家人会催促你的感情
0: 完全不会，都几岁了怎么会，
1: 还是有可能你在爸爸妈妈的心中永远是小美女小公主、啊、
0: 不会不会，完全不会。我觉得自己做自己
1: 很自在，对不对？
0: 对，自在就好了、
1: 嗯、所以其实这张专辑你把很多你自己的那个生活或人生上面的故事、嗯放到里面去，呈现出这一首也是同一段感情的故事，叫做《的锦雷》。这首歌我很喜欢，大家一起来听。

0: 其实我刚刚本来就推麦就很想讲，就想讲话了，但是因为它的尾奏也很美
1: 哇，
0: 而且被你讲到，我刚刚真的有一度觉得你已经是，而且你的名字也很像那个韩国明星，有没有？
1: 哦，真的哦，
0: 安
1: 谢谢。
0: 什么安安巴巴安巴巴这种就是
1: 安以为，
0: 安以为就是韩国明星会有的姓氏的感觉。
1: 对，安以为安妞哈塞哟，
0: 安妞哈塞哟，
1: 孔庆锵孔锵。
0: 这是什么？
1: 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0: 不是这样好不好？韩文不是那样，你还好被打，不是这样子。OK， 这一首歌叫做《德吉雷》。
1: 对。
0: 然后刚有，我本来没有往韩剧那边想，但是刚刚就是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姐就说这首歌的确它很适合那一种，其实那个氛围的确有那种韩剧的那种，
1: 对啊，你就觉得它韩剧冬季恋歌，然后你把那个台语词然后改成韩语，你不觉得真的听了就飘雪了？
0: 对。然后
1: 好美感哦，
0: 好美哦、啊！这首歌会有 MV 吗？
1: 不会，
0: 这次会有，这次的 MV 都上架了吗？
1: 已经上架了，有四首，
0: 四首都上架了。好好，所以没办法，但是你可以自己在脑海里面，
1: 但是你在 YT 还是听得到这首歌，可以听啊，
0: 哦，都可以听到这首歌，对不对？好，这首歌叫《多吉雷》，这首是我自己私心最喜欢这整张专辑的一首歌曲，
1: 很会挑歌。
0: 哎呀，好，再来，我又挑了一首，这首歌叫做《
1: 你私心很重、欸》哎。
0: 不是我的节目、啊、我的节目
1: 我知道
0: 你们要听怎么样
1: 好
0: 听众朋友你们要听你们自己去买、啊、不然你们就自己上那个听好不好我们今天只是好、
1: 啊、
0: 我私心好那个我喜欢的另外一首歌叫做无心受罪这首歌
1: 你很会挑歌
0: 我就这首歌一定很难唱因为没有要让你呼吸的感觉、
1: 欸、我真的很不好我插话我真的很不好意思讲、欸、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这张专辑你们赶快去买因为每一首歌都可以当主打歌
0: 对
1: 因为我自己亲自挑的而且都是我自己的故事啊、
0: 哦、你所以你有一些歌是没有收进来的你自己可以你自己有参与在其中
1: 我都是我挑的
0: 哦
1: 公司给我很大的空间他说、哦、姐我们希望在你身上得到一个不同面向而且是你自己内心的情感面的故事

0: 们把所有的情感面的故事抽丝剥茧出来之后，跟过去的自己的情感和解，和解之后呢，你要带给大家的是快乐的东西，才会拉回主要的红桃姐姐，带着红桃妹妹摇出女性自我底气。
1: 我们要先把那些处理好，
0: 对，处理好之后，那就是我自己的人生嘛。然后回到20年前的自己的时候，你重新人生重新再来一次，你要表达什么？我就要表达红桃姐姐带着所有同病相怜或者遇到很多事情的妹妹们，可以摇出自己的
1: 弟弟们可不可以？
0: 可以，绝对可以摇出自己的底气，男女都行。然后不用是谁的太太，我们自己就是名牌。当自己是名牌的时候，就不用害怕
1: 羡慕，或者是不用担心，
0: 对，也不用害怕受伤这件事情。对，
1: 哇，所以其实这张专辑有很大一部分它是在疗愈你自己，
0: 对，
1: 或疗愈大家，其实就走很内心的那段。虽然第一首就是红桃姐姐，
0: 对，
1: 但是后面我们就慢慢的把那一些曾经的伤啊，曾经的不快乐啊，曾经的失落
0: 是
1: 找回来，然后把它缝补之后，第一首又回到红桃姐姐继续跳。
0: 对，
1: 啊，中间给你插一个这个摇一下，这回龙之类。
0: 对，这回龙，哇，那个又更有主题性。
1: 哇，所以这几张专辑都太好玩了。然后的确，就像你讲的，每一首歌都可以当主打歌，是因为每一首歌它的那个风格，然后曲风都不一样。有你熟悉的那个这个电音的安以为大巴，也有你不太熟悉那个深层，平常可能在荧幕上在节目里面不太会跟大家分享的那一段，也都在专辑里面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无心受罪又是在讲什么？
0: 无心受罪就是你在遇到很多伤痛的时候，你可以慢慢开始清醒自己的时候，我们可以不要一直只有自己陷入那个纠结里面，把纠结拨开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清，不要让自己可以救自己，我们不要去受罪啊。所以当你想透了这一个关卡的时候，你就整个人都轻松了，
1: 就你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不快乐的事情，自然也不会影响
0: 你了。对啊，因为我已经没有心啊，我的心已经跟自己和解或是跟过去和解了，我已经没有心去受罪了，所以很多事情都影响不了我们自己内心，对，
1: 自己先跨过那一关，其他就没什么好怕的。
0: 对，
1: 我想问姐，你在当初团体解散的时候，你有很害怕吗？或者是
0: 当然一定会有那个过渡时期，因为我有听到前辈也说，当你一个团队解散之后，你会很孤独，你的孤独是来自于大家所有每个人看到你的眼光，其实自己是不孤独的，因为对我们来讲团体就是一个工作嘛。
1: 对
0: 对，当你一个人单飞的时候，你要接受所有人对你的眼光，
1: 是
0: 感觉好像，你知道那顿时感觉好像一个 女人离婚的感觉，你知道吗？就说为什么一个女人不能独立自主，为什么说你没有先生啦，你先生去哪里，或者是你的家人去哪里，你知道
1: 就
0: 会有那种感觉，
1: 怀疑跟质疑了，
0: 因为你的给人家定位就是团体。所以之前我就听到小钟其实安慰我蛮多的，小钟，因为他以前也是修比多，他单飞嘛，
1: 对，
0: 然后他说他单飞的时候，
1: 你说我们的魔术师小钟哥吗？
0: 就是那个变得很好的魔术师。对，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不要想那么多，因为我也有经历过那个好几年的黑暗期，就是大家看到他就觉得好像不够，不够有分量，因为大家想看的是修比多华，
1: 全部的人，
0: 很多的人才会觉得是一个是完整的东西，对，当你一个人没有办法给所有人的目光是完整的时候，你要自己去修补，你要自己不放弃自己。但是那几年他也跟我分享，他过得蛮辛苦的。你看大家知道他现在过得也蛮辛苦的，一直要想变魔术，还要想梗，有没有？
1: 他也在做音乐，
0: 对，然后他自己从音乐跨到综艺圈，你看他花了多少辛苦的，
1: 是，
0: 对，然后包括主持，对，因为我之前有跟他主持，早期主持客家电视台一个综艺节目，对，然后在他身上其实学到蛮多的，因为毕竟我们都是团体出来做斜杠的主持人。
1: 那你花了多久的时间才开始无心受罪，让这些事情都慢慢的放下，然后开始调整你自己？你大概有花了几年的时间调整？
0: 大概应该也有5-6年的时间。对，那当然现在因为成长了嘛，我们抗压性会比较大了，对，看的事情会比较多，所以现在想一想其实也是还好的，但是我觉得人生就是要多经历，
1: 我觉得好好。我其实听完这一张专辑，然后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重新的认识大巴影，我觉得尤其在你自己的私人的社群里面，一定有很多那一种跟你好久的铁粉啊，或者是在慢慢的从你的单曲里面跟随着你的音乐脚步的人，听到你发这张专辑一定都给你很多不一样的回馈，他们应该也很感动，对不对？

0: 很感动啊，就是一直在现在一直在讨论红桃姐姐，
1: 对，然后终于把这张专辑呈现给大家，所以欢迎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支持，不管是在这个网络上面你的平台可以收听，实体专辑买起来。最后我们请这个姐来跟大家号召一下，加入我们的红桃行列好不好？
0: 哦，好啊，各位红桃妹妹们赶快加入红桃姐姐，然后我们一起摇出底气，我们不用是谁的太太，或者是你现在已经是别人的太太也没有关系，我们还是要走出自己，不要为了很多不一样的人事物去失去自我，我觉得不要失去自我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1: 是
0: 一定要把持这一个观点，不要失去自己，然后自己要有底气，因为当你莫名其妙会慢慢的丧失自我的时候，自己还是要有警觉心，
1: 是把自己找回来，
0: 对，因为那个灵魂不能自己不注意就不见了，对，我们还是要一直顾好自己的灵魂跟身体，
1: 是，
0: 对，因为我这里面有一首歌叫咒回笼，其实这个主题性还蛮强的，对，就是要要把我们内心备受控制的那个压抑突破心墙，
1: 它里面就完全是跟红桃姐姐不一样，是一个暗黑风格的，
0: 对，完全不一样，对，
1: 这个好玩的事情就留待给所有听众朋友自己去发现，不管是在这个 YouTube 上面你都可以看到这一些四首歌的 MV， 每一首歌都是非常的精彩而且非常用心的呈现给大家，最后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我自己选的歌曲，叫做无心受罪，无心受罪，今天非常谢谢大巴安以为，如果大家喜欢或者是有想知道你之后会在哪里有活动啊或者什么的，大家可以上你的 IG 跟脸书，对不对？
0: 对，或者是时代创意网站
1: 都可以
0: 看得到，打相关字眼应该都有，
1: 是，今天非常谢谢姐，谢谢你，谢谢
0: 谢谢。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
0: 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哎，莫爷呀，你上班是投入的期间有存钱吗？
3: 妈，不是少啦，除了雇主当中的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益次年提交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当银行做的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的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6年的银行天成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2: 哎呦，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的安多的好处哦。
4: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1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疾病管制署公布国内新增一例类鼻区确定病例，疾管署表示今年本土类鼻区病例累计19例，创下近四年同期新高，提醒民众清理家户内外环境时应该做好防护措施，预防感染。此外，因应近期存在于自然界水生动物的隐蔽性死亡野田病毒 CMNV 疑似可能导入人类罹患持续性高眼压病毒性前葡萄膜炎，疾管署已经召开了专家会议，并且建立送验机制，持续进行监测。
1: 国内新增一例类鼻疽确定病例，为北部50多岁男性，有糖尿病史，三月上旬开始出现腰部及腹部疼痛，并陆续出现发烧、全身无力等症状，后因呼吸困难急诊就医，发现有脾脏脓疡情形，检体基因细菌培养出疑似类鼻疽菌株，通报送验确诊。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今年国内累计19例类鼻疽本土病例，高于近四年同期。曾淑慧说，
2: 因为近两年呢，我们不管是在风灾雨后或是在台风过后，我们都努力的跟医疗院所或是民众来做相关的一些宣导啊，尤其是跟医疗院所的医师们，希望呢他们在临床看病的时候呢，如果有遇到相关的一些症状或是说有相关的一个流行病学史的时候呢，能够尽速的来通报，那因为通报的个案数比较多，确定的个案数就会比较多。
1: 疾管署表示，类鼻疽病原菌存在于受污染的土壤、水池及积水环境，除了接触传播外，也可经由食入受污染的水或吸入性感染，提醒民众环境清理时应佩戴口罩、防水手套及穿着长筒雨鞋，脱下装备时清洗双手，饮用水彻底煮沸，食材及水果用自来水清洗，如有不明原因发烧等症状，应紧速就医，并告知是否有污水、污泥或动物接触史及职业暴露史，以及早诊断治疗。此外，近期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列为新兴传染病的隐蔽性野田病毒，疾管署表示，目前只有中国出现人类感染病例，评估国内感染风险低，但该病毒可能造成眼睛葡萄膜炎，严重恐失明，已召开专家会议，建立监测与送验机制，并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留意。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公布了今年度公费三价流感疫苗采购的决标结果，总计705万剂，其中包含免疫加强型流感疫苗20.8万剂，总采购量较去年增加大约3.5万剂。疾管署表示，台湾是亚洲第一个宣布将加强型流感疫苗纳入公费接种，预计优先提供长照还有安养机构65岁以上长者进行施打。
1: 疾管署表示，今年公费三价流感疫苗采购作业已在日前完成，考量高龄人口成长以及因应疫情变化或民众接种意愿提升等因素，总计采购705万150剂，总采购量较114年最终采购量增加约3.5万剂。发言人曾淑慧说，
2: 那这705万剂的一个流感疫苗里面呢，标准型的一个流感疫苗呢，总共有685万剂，那免疫加强型的一个流感疫苗呢，总共有20万剂，比去年多增加了一个3.5万剂的一个疫苗。
1: 疾管署表示，两种剂型分别由国光生技、荷兰葛兰素史克、台湾东洋、赛洛菲、高端等5家，以及台湾东洋和赛洛菲等2家厂商得标。依合约规定，标准型疫苗于9月下旬至10月中旬分3批次交货，免疫加强型疫苗则于9月下旬一次交货。疾管署指出，今年1月经传染病防治咨询会流感防治组及预防接种组联席会议决议，依世界卫生组织 WHO 建议采购三价流感疫苗，同时为强化高龄族群保护力，首度采购免疫加强型流感疫苗，也是亚洲第一个将加强型流感疫苗纳入公费，将优先提供长照及安养机构65岁以上长者施打。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立动物园今天表示，园内亚洲黑熊贝儿去年十月搬进温带区企鹅馆旁的户外场地，特地为它添置木质的栖架，可以看到它自在攀爬或呈现大字形放松休息，邀游客前往观察逗趣模样。动物园说，

落成第一天，贝尔就上前攀爬，想用放在栖架上的食物。露雪看到他用背部磨蹭栖架的各个角落，还呈现大字准备睡觉的模样。看似贝尔对这个新栖架十分赏脸，欢迎游客前往观赏亚洲黑熊在这个场域里的自在模样。此外，动物园说，台湾

0: 比对才能够判别。不过亚洲黑熊有冬眠或学这个蛰居，台湾黑熊因为台湾气候关系没有这个习性。台股今天开低走低，加权指数中场大涨523.82点，收在41374.5点做收，成交量1兆2038.12亿元。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今天受到风面影响，台湾北部地区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26度，新竹26度，桃园25度，宜兰25度，花莲27度，台东30度，台中、台南29度，嘉义、高雄31度。外岛方面，金门23度，马祖21度，澎湖28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5月13号星期三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今天开始跟大家聊什么呢？有位女子啊，每天通勤4个小时，在这个公司都比家里还要久，连爸妈都要劝她转职了。跨区通勤的高昂时间成本恐怕会造成上班族的身心负担哦。最近呢，有一名女子上网抒发她的心情，她每天呢上下班通勤来回时间就要花近4个小时，那如果遇到尖峰时间呢，常常让她想回家，面对这样早出晚归，她也萌生找住家附近的工作，但薪水又不符合期待，陷入是否转职的窘境哦。贴文曝光之后引发网友的热烈讨论，不少人坦言自己没有办法这样，毕竟一天只有24个小时哦。这名女子呢，在这个网络论坛 D 卡发文，她说呢，她住在新北跟桃园市交界的回龙，但公司呢却几乎反方向的台北市南港区，所以她每天出门工作必须在捷运中和新芦线跟文湖线之间奔波转乘哦。尖峰时间甚至需要排队3次才可以挤上车，往返通勤时间居然长达近4个小时。她说，为了赶上班打卡，每天早上6点多就要出门，到晚上8点才可以踏进家门，主要呢遇到转乘人潮拥挤，加上呢交通衔接困难，长久下来，他发现自己在家里的时间比公司还要短哦，还会和公司这个同事自嘲，回家一下，等一下再来上班，让他呢萌生有换工作念头。但是呢，住家附近的这个薪水都不符合他的期待，而且他自己是文科生的背景，能选择的工作他觉得很有限，连他的爸妈都看不下去，甚至劝他报地方特考，以求返乡服务哦。此文一出呢，引起大家热烈讨论，有人建议呢，这个原PO可以去公司附近租屋，因为时间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

长期的长途通勤等于是拿钱换命啊！如果将通勤时间换算成时薪，这份工作的实质报酬率恐怕大幅缩水了。另外，有部分网友非常犀利，如果年薪没有达到百万，却投入如此高的交通成本，对身心健康跟职业发展都是一个巨大的内耗。事实上呢，这种长距离通勤带来的隐性成本不容小觑哦。有专家就分析，长途通勤不仅会造成精神疲劳，降低你的工作专注力，更会陷入所谓的工作回家睡觉这种单一循环，压缩原本可以用在运动进修或社交的高品质时间，让你的生活弹性降到最低。那如果要遭遇到加班或突发交通的状况，生活节奏就容易失控，陷入恶性循环哦。所以呢，专家建议上班族呢，在求职或安排住处的时候，应该一定要把通勤的隐性成本纳进去评估，除了金钱收入，个人状态同样是重要的资本。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6，继续回到现场的3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为了协助市民精准落实鼠类的防治，台北市环保局率全国之先，宣布在5月15日正式启动社区鼠类侦防服务，由具备病媒防治专业技术人员证照，而且常年走在第一线的环保局消毒班伙伴担任鼠类侦防师，透过社区实地的环境健检，协助民众找出鼠类防治漏洞，还有环境的管理死角，提供客制化的防治建议。
2: 为让防鼠工作更精准更有效率，台北市环保局推出社区鼠类侦防服务。消毒班班长高建富表示，侦防师主要针对建筑物及其周边环境全方位诊断，包含鼠粪、咬痕等鼠迹调查，了解鼠类行走及其活动热点位置，并检视建物孔洞，评估是否有让鼠类入侵家中通道，同时针对食源管理与杂物堆积等环境进行风险评估，最终将诊断记录会诊并提供客制化的防治建议，精确指引社区后续的整顿方向。环保局长徐世勋宣布5月15日正式启动。
3: 我们台北市社区鼠类侦防的服务呢，特别结合我们的消毒班的伙伴们哦，多年在林里下弄的实务经验及受过专业教育训练，他们也取得了病媒防治专业技术人员证照。透过这样的专业呢，我们鼠类侦防师的团队呢，希望能够更精准的环境做诊断，然后提供这个城市的更好的一道防御哦。5月15日正式上线开放申请。
2: 徐世勋表示，侦防服务由80多名消毒班伙伴加上每人配置1到2名清洁队人员作为侦防师助理，约200名人力投入12行政区工作，并视实际需求增加培训扩大员额。5月15日起，家户及社区都可至台北市环保局官网下载社区鼠类侦防服务申请表，透过 email 邮寄或传真方式提出申请，由专业侦防师进入社区评估老鼠出没点，并精确指引社区后续的整顿方向，建立坚实的鼠类防火墙。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呢，上涨了489.61点，来到63232.18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200.86点，来到7844.0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63点，来到26350.54点。上证指数上涨28.08点，来到4242.57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方面，新台币兑换美元31.48，兑换人民币4.62，兑换港币3.994，兑换日元0.1981，兑换欧元36.76，兑换澳币22.71，兑换英镑42.46，兑换纽币18.62，提供参考。好，台北市长蒋万安推无烟城市那么第一处的常态无烟西门商圈已经上路了，将在六月开始要取缔。台北市研考会主委英伟呢，担任一日禁烟宣导之工，到西门町劝导民众到规定的吸烟室吸烟。影片贴出呢，涌入很多网友留言，有网友敲碗呢，非常羡慕台北南部的徒步区，经常有人抽烟，根本没有人检举，臭死了。有人敲碗呢，希望台中赶快做跟进。好，特别市长蒋万安呢，上个星期四到西门町视察了第一座的户外负压吸烟室，宣布特别是无烟示范范围，这个西门无烟商圈呢正式上路。第一天吸烟室启用，已经有不少吸烟民众使用了。那因为呢，刚好也在刚才提到网友的留言当中写说，其实只要中央一句话，全台湾都推了哈。好，这个烟考会主委的西门町禁烟宣导影片放上社群，很多人都非常羡慕有这样的实施无烟城市的开始。那由于现在还是劝导期，所以很多民众不知道西门町已经是禁烟的商圈了。那么甚至有外国观光客主动问户外吸烟室在哪里呢，听到有冷气还免费，还做出拍手的动作，大部分的民众其实都很愿意配合。

0: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赚钱，
1: 爱看到庙宇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过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0: 哎，给自信论言完全无。
1: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因为强化了希望。
0: 无青菜搞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我们先同165反诈骗天发口音一下沟通动。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3: 我老公啊。
2: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3: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2: 哇，赞哦！
3: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0，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投家来开讲有话大家说的单元，我们要跟空中朋友来宣导一下今年综合所得税申报好康不离灾哦。而今年呢，这个申报有非常大的好康，重点当然不是在好康，所以今年呢，我们申报所得税有很多的一些变革，好，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生活费的这个调增啦，好，免税这个部分增加。好，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台北市国税局松山分局吴明珠科长特别来到空中，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年报税的新资讯，怎么样避开呢报税一些误点雷区，同时呢有一些手机申报的豪礼大放送要告诉大家哦。好，先来欢迎我们的吴科长。吴科长您好。

0: 主持人欣雅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这个我其实刚开始看到吴科长的名字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哦，是中医名医。好，可是呢我们吴科长跟这个中医名医一样，都是对于这个报税呢非常的认识，也是专家哦。好，我想这个很多观众朋友都知道五月呢报税季要来了，当然除了综合所得税还有房屋税，对不对？好，这个都是每年我们必须要去申报的一些税。那首先呢我想这边肯定要来请教一下哈，大家在五月份报税的时候有些什么就是可能大家必须特别特别的注意，比方说科长今年其实申报有很多新的规定，对不对？
0: 对，
1: 先来请你跟大家讲一下今年这个报税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0: 今年呢报税是从五月一号开始，因为到五月三十一号是礼拜天，所以延长一天到六月一号截止。
1: 哦，因为五月三十一号是礼拜天，
0: 对，
1: 所以延到六月一号。然后呢，接着就是因为我们今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刚刚提到有很多新的规定哦。那么这一次的新制重点有很多不一样的部分，可以跟大家来仔细的说明一下吗？
0: 好，那我就告诉大家，今年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是有新的规定，也就是政府要发红包咯。这次的新制重点呢在于有感的减税，
1: 是
0: 其中呢有三项大力多，包括基本生活费的调高，还有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的加码，
1: 是
0: 还有我们俗称的试管婴儿的费用的医药费单据的那个医药费的放宽，
1: 是
0: 还有呢去年房屋租金支出我们从列举扣除额改成特别扣除额，
1: 哦，
0: 对一些人口比较多的啦，还有家里有那个长辈要照顾的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
1: 是
0: 还有一些准妈妈备孕的夫妻，好，这三大族群将享有减税的大力多
1: 呀。所以科长你的意思就是我们只要报税的家户抚养人口比较多，那我们的综合所得税这个总额除了扣掉我们常讲的免税扣除额之外，还有这个基本生活费的差额可以做抵扣，
0: 对，
1: 就让我们整体这个算出来的金额降低，对不对？
0: 是，对，
1: 算出来缴的税呢就可以少很多，甚至不用缴税，
0: 是没错。
1: 而且我觉得政府真的很贴心哦，因为今年有这个准妈妈试管婴儿费用医疗院所单据放宽，这个以往有吗？
0: 以往
1: 印象当中没有，对不对？
0: 对，没有，因为以往呢，我们一定要公立医院，还有健保特约医院，还有就是财政部认定这家医院的那个会计记录完备的医疗院所，这一些那个医药费的单据才可以做认列。那因为试管婴儿常常都是一些私人的一些比较有名的，他们常常不是健保特约医院，所以他们费用又很高，又不能来做列报，所以在这个做试管婴儿的那个这个准妈妈们，在负担上面就相形之下就比较重。
1: 对，
0: 那我们今年呢就特别放宽，就是不限是公立医院或健保特约医院，或者是财政部认定的那个会计记录完备的医疗院所，只要符合两个条件，就是卫福部特约人工生殖机构，还有就是申请政府补助并且经过核准的话，这一些呢医药及生育费的那个单据都可以来认列列举扣除，这样子。
1: 是，哇，这真的是很棒，因为坦白说做试管婴儿如果周边的朋友有听说都知道，这个都是很大一笔开销，等于说政府帮我们把这笔开销呢减轻很多，对不对？
0: 对，好，没错。
1: 回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今年我们讲家户抚养人口这个部分，就是呢我们可以说是今年减轻税负的第一个好康，对不对？
0: 对，
1: 可以请科长来帮大家举例好不好？
0: 好啊好啊，这个就是在于我们的抚养人口，就是说我们这个家户所得，我们的抚养人口如果比较多的话呢，每个人的基本生活费，我们从21万调高成213000嘛，所以呢，如果我们这个家户人口有五口的话，你就可以把213000乘以五个人，就等于1065万元是我们的基本生活费，
1: 是，
0: 然后减掉免税额跟扣除额的合计数之外呢，如果还有差额，这个差额呢就还可以从我们的综合所得总额中去做减除，那这个减税就超有感的。
1: 对，真的真的，我觉得这个税额这个减低哦，真的是差很多。大家刚刚在听我们科长特别用这个数学的例子，让大家更容易秒懂哦。好，刚刚提到呢，其实这一次的整个综合所得税申报的新规定发红包这个部分，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非常好，因为不可否认台湾现在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那个长照扣除的加码，请科长来跟大家讲这一次是怎么样大手笔呢？在这个部分给我们很多长照或者是家里有事

0: 失能的朋友可以有很多的一个减轻负担的机会。
1: 对，没错。从114年1月1号开始，我们的长照特别扣除额从12万元大手笔的调高50%，来到18万元。那这个对于就是家中有长辈的啊，要需要用到那个长照服务的家庭，哎，真的是一个可以减轻负担的一个那个大力多。
0: 是。
1: 那但是呢，这个长照特别扣除额它是有排付条款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综合所得的总额的税率呢是在20%以上，
0: 是
1: 或者是这家户所得呢是适用基本所得额，就是超过750万的部分，然后或者是你们的这个家户所得的盈利收入是适用28%单一税率来分开计税，那这部分呢就不能够适用长期照护特别扣除额。
0: 是，
1: 其实呢政府呢是很有诚意要帮大家就是一起来照顾这些失能的家人来减轻税负的负担。
0: 是是是，好的，我觉得合理，好，就是有排付条款，
1: 对，
0: 因为基本上从刚才那个税率来看大概收入都是破百万了啦，好，所以才有可能会比较有这个能力来照顾这个部分。好，好，那这样继续来跟科长请教，这样对于家庭有长照的朋友来讲算是不无小补，那这个部分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部分要跟大家来做补充的？
1: 另外呢，我们政府呢除了对长期照顾特别扣除的这些来做照顾之外呢，另外还有租屋族的部分呢也是一大确幸，
0: 是
1: 就是我们本来房屋租金支出呢从原本的列举扣除额呢改列为特别扣除额，也就是说本来你是用标准扣除额啊，你就不能够享用房屋租金支出嘛，那我们把它改列为特别扣除额之后，纵使你是属于标准扣除额一样可以适用这个房屋租金支出，只要你名下没有任何房子，好，然后呢你每个月的租屋是多少钱，然后我们从上限12万调高到18万，
0: 是，
1: 这个对租屋族啊小资族啊都是超大的福音，
0: 哇，
1: 你的税金真的可以省下一大笔，
0: 省很多，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不要说什么，我们电台就有蛮多同事都是从中南部上来的，都是在台北租房子，大家都知道台北的物价比较高，那这个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很棒的一个福音哦。好，那这个部分有什么特别的条件限制吗？
1: 它一样是有排付条款哦。
0: OK，
1: 跟刚刚的那个长照特别扣除一样，如果你的综合所得税的税率来到20%以上，或者是适用基本所得额，就是750万元以上的话，还有就是鼓励收入呢是用28%单一税率来分开计税，那这部分也会排除就是适用房屋租金特别扣除额。
0: OK， 好，了解，这个部分也提供给大家做了解哦。那这边要跟继续请教科长，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有提到啊，就是好像听起来家户抚养人口够多，好，那这一次我们的免税的这个部分就可以增加。
1: 对，
0: 这个部分呢，有没有在人口上特别要注意到的地方？
1: 对，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从免税来看呢，它是免税，也就是包含纳税义务人本人、配偶还有他的抚养亲属，这全部加起来如果是70岁以下每个人免税额是来到9万7，那如果是70岁以上的话呢，我们增加50%，所以呢他免税额是来到145500，也就是你人口越多免税额就越高，但是要特别注意就是说，常常我的家户里面我的小孩已经满18岁了就算成年，那他要符合呢就是要就读大专院校，或者是领有身障手册啊，没有什么所得啊，那就可以当你的抚养亲属。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抚养我们的父母啊，那父母有可能未满60岁，他可能就没有工作了嘛，他只要没有工作没有所得，虽然未满60岁，你还是可以把它列报进来当你的抚养亲属，也可以减轻一些税。那如果超过60岁以上了，他退休了也没有什么所得，当然都可以列报进来，那这样子都可以减少一些税缴税的那个税额，这样子。
0: 好，这个就是有两个单数要特别注意到。
1: 对，
0: 问一下，如果不是亲生的也是可以，对不对？
1: 欸，不是亲生的，哦，不行。那就抱自己的子女，
0: 一定要自己的子女。
1: 对，如果不是亲生的话呢，你
0: 就要，欸，像是认养的啊那种。
1: 欸，那就是要有法令的那个认养的规定。
0: OK，
1: 或者是其他亲属的话，就要符合其他亲属的规定。
0: 哦，了解。
1: 要同居啦，好，要住在一起，然后。

0: 有实际抚养的事实、嗯、
1: 才可以吗？
0: 对，
1: 对， 对，
0: 那就可以 列报进来。
1: OK， 好好好，这个为什么会这样问是、嗯、的确有这样的例子，就是你可能不是亲生的、哎、对对对，但是你可能因为有一些状况、哦嗯、比方说你可能是爸妈不在啦、嗯、或者是有什么的问题、嗯、对不 对，
0: 对， 对
1: 代为领养、哦嗯、好，这个我想刚才大家听到了就说哎，原来是这样子哦。那这个部分有没有继续要跟大家、仔细再说明一下，就是我刚刚特别提到这个问题、
0: 嗯、
1: 我不再让大家清楚了解这个部分的分析。
0: 好 ，OK， 在我们实务上呢，常常就是那种未满60岁的父母，哎、嗯，他也很抉择，因为夫妻一定要合并申报嘛，
1: 对。
0: 但他小孩又在工作，那薪水又很高，
1: 嗯、
0: 那他们就会考虑到说，哎，我们夫妻虽然都未满60岁，哎，是不是哎把没有收入的那一方就给小孩子抚养，这样可不可以？
1: 啊、嗯嗯，对。
0: 当然可以啊，因为呢如果说、欸、父母他真的就是有一方真的没有什么收入、嗯、那真的就可以给小孩子抚养、
1: 嗯、
0: 然后另外一方呢就是说另外一方他有一些所得，那给小孩子抚养不划算，那他就自己申报就好了、
1: 嗯、
0: 嘿，这样也可以，就是可以为小孩节税、
1: 嗯、
0: 然后另外一方呢、欸、他也反正税率就不高嘛，他就自己申报就好了、
1: 嗯、
0: 这样子、
1: 嗯、是。好，这个部分当然大家自己要去试算一下，对不 对，
0: 对，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要跟课长来聊有一个部分大家听了会蛮开心的、
0: 嗯、
1: 就是当然啦，这个手机报税不是从去、不是从今年开始的，去年我记得就已经有了、
0: 嗯、
1: 还是前年吧、
0: 嗯、
1: 我有点忘记了，
0: 大概三年、四五年前就有，
1: 四五年前就有手机申报，但现在手机申报的这个、族群都越来越多了、嗯、那我刚才提到这个试算，手机申报就可以在家试算，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1: 嗯，
0: 这个跟各位再强调一下，事实上手机报税不是台湾独有的。那手机报税之所以会现在我们国税局财政部一直在推手机报税，就是在疫情期间，好、
1: 嗯，
0: 事实上政府就意识到那种电子化政府的重要性。
1: 对，
0: 好，你如果可以在家呢，就。在家就是开打开你的手机、
1: 嗯、
0: 就打手机报税，那手机报税的步骤又很才五个步骤，大概五分钟就可以报完税了、
1: 嗯、
0: 好，你就不用再出门来到国税局，
1: 对啊，
0: 那会有群聚的那种感染的那种疑虑嘛、
1: 嗯、
0: 所以我们手机报税这个五步骤呢，第一个就是验证身份、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你只要填写你的基本资料，联络电话啊，通讯地址啊、
1: 嗯、
0: 然后确认你的税额，然后缴税，看你要用什么方式缴税，看是信用卡缴税啊，转账啊，行动支付，电子支付都可以，
1: 是，
0: 然后就上传申报之后下载收实联、
1: 嗯、
0: 这样子五个步骤就完成申报了、
1: 哦、
0: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1: 怎么听起来很容易的感觉，
0: 对
1: 因为我到现在我个人其实都还是用电脑申报，我没有用手机、
0: 嗯、
1: 但我就在想说手机申报真的这么方便，它这整个就画面我还没进去看过、
0: 嗯、
1: 你刚刚提到验证身份就是你的一定是手机门号嘛，
0: 哈，
1: 那一定会给你一个扣一个码嘛，对不对、
0: 嗯嗯、
1: 然后、就是、或者行动自然人凭证，
0: 对，
1: 然后再来就填你的资料哈、
0: 嗯嗯、
1: 然后你刚刚提到确认税额这个部分是我们直接上去看就知道，对不对？
0: 对，他你就是、
1: 嗯、
0: 手机门号哈，验证完之后
1: 是，
0: 然后呢，填写基本资料之后，
1: 嗯、
0: 它税额马上就跑出来，你也可以下载估算表。
1: 哦，
0: 哎，下载估算表、
1: okay、
0: 它就是不管你是标准扣除额也好啊，列举扣除额也好、嗯，它上面都会帮你折优，
1: 嗯，
0: 还会帮你折优计算，所以你也可以下载估算表，
1: 嗯，
0: 然后它马上就会告诉你说，哎、欸，你应纳税额多少，或者是应退税额多少，
1: 嗯，
0: 嘿，非常的方便，大概两分钟就出来了。
1: 那回到我们刚才问一下课长，嗯、我们刚刚提到这种抚养的东西，
0: 对，
1: 在手机的部分，这个部分也都会帮我们做试算，是吗？
0: 对 对，
1: 對，所有的，
0: 对，没有错、
1: 哦，就跟我们电脑。一样，
0: 对，就是你免税额的部分呢，就是你要抚养父母啊、
1: 哦、
0: 兄弟姐妹啊或小孩，哎、嗯，你不知道到底抚养划不划算，
1: 对对对、
0: 哦、反正电脑报税能够做的功能手机
1: 全部都可以做，
0: 对、
1: 哦、
0: 而且呢就是哎，你也可以就是要抚养父母的话、
1: 嗯、
0: 一样可以用那个父母的手机门号来、
1: 啊，
0: 对，来下载父母的那个所得资料进来。
1: 哎、哦 okay ，那下载父母的手机门号
0: 一样在你的手机里面，
1: 在我的手机，
0: 对，然后
1: 父母那边不用验证吗？
0: 哎、欸，要父母要在旁边做验证，他按个确认，哎，资、欸、料就滚到你的手机里面了。
1: 我就吓一跳，好，这个好，我也想父母应该要验证，
0: 要，
1: 因为我蛮怕诈骗这件事情。
0: 父母要在你的旁边，然后按个手机、按个确认，哎、欸，他马上所得资料就都会进来了。
1: OK OK， 好，那另外就是问一下，像我们用列举，比方说我们有一些医疗费用的部分，
0: 对，
1: 列举这个部分，手机也可以操作吗？
0: 可以，如果说列举扣除了你一些捐赠的捐赠的单据，你发现、欸、并没有进来，你就可以进编修版，
1: 编修版，
0: 对，进到编修版之后去新增，或者是修改

0: 你的、捐赠的那个、金额啊，
1: 对，
0: 或者是医药费的金额啊，都可以在那边做修改。
1: 哦，真的很方便耶、欸
0: 啊、
1: 真的，我们都不用这个插卡，像我一定要插自然人凭证嘛、我才可以报税嘛、那现在的话手机就不用，好，就是全部就是自动整个一下就完成了，
0: 对，
1: 而且真的就是动动手指， 对， 对不
0: 对， 对， 对，
1: 好，真的非常的方便哦，提醒大家真的是可以好好的试试我们的手机报税。现在手机报税比率大概多高，科长知道吗、
0: 到目前、因为五个区局都有 在做统计、那我们北国就是台北国税局的部分是40%几了、
1: 很高耶、
0: 很高，
1: 对，已经快要一半了耶，
0: 是啊是啊、是40%几、事实上是还因为现在年轻人年轻族群、他们这个
1: 真的、手机不离手，
0: 对，滑手机他们搞不好比桌机 还顺手，
1: 对，这是真的，
0: 对，然后所以那些年轻族群如果的所得不是很复杂、事实上三两下不用五分钟真的就
1: 可以
0: 完
1: 成了哈。OK， 好，所以可以在上面也可以来做编修哈、利用手机来这个报税哈，也不用插卡哈、好，这个我真的要好好试一试，因为我真的没有试过手机报税哈、然后我听说科长，我们今天有个非常重要的，除了就是我们要来宣导这样的一个今年所得税的申报好康之外，还有所得税申报的一些须知，就我刚刚提到好康，听说我们一个超级大好康，对不对？
0: 对，没错，就是说要告诉各位，就是说这个超级大好康。我们今年呢，我们财政部有定的 有办了一个就是手机报税购好礼大放送的抽奖活动，奖金的总额呢高达525万元哦，
1: 吓死人！
0: 对，头奖还有50000元，
1: 头奖有几？
0: 对，头奖有50000元哦。
1: OK，
0: 对，搞不好主持人
1: 就可以动众、对不对？
0: 搞不好你就是50000元的得主哦，
1: 你的金口应该就是我了哈。所以我这一次真的用手机来报一下哈。
0: 对，
1: 好，那有关于报税的部分，科长可以帮大家再来我们做一个整理，好不好？
0: 好，
1: 然后空中的朋友，你也可以赶快小笔记一下，好不好？
0: 就是我们在这几天报税的期间、就是常常会发现民众常问的问题呢，就是说他在年度中结婚或离婚，就是114年度结婚或离婚的话，他是可以选择，夫妻是可以选择分开申报，
1: 是，
0: 或者是合并申报的，
1: 是是，
0: 因为你就看看说，我分开申报划算还是合并
1: 申报划算？
0: 对，然后另外呢，在免税额的部分呢、如果是114年度。在114年度往生的话呢，记得呢要带往生者的那个储户证明、来我们国税局，因为你这个就没有办法手机报税了，
1: 对，
0: 因为他就没有税籍了嘛，
1: 对对，
0: 来我们国税局呢查掉，好，然后我们会烧光碟给你们，然后可以请我们临柜的同仁呢协助你，就是帮这个往生者呢去做那个结算申报，那另外在那个列举扣除额的部分呢，刚刚主持人有讲到列举扣除额，那如果我有一些费用单据要新增修改的话、那我们常常发现就是说在捐赠的部分呢，这个安泰税啊、点光明灯啊、法会的费用啊，因为它是有对价关系的，
1: 对，
0: 它是不能够申报在捐赠的扣除额里面的，
1: 是是。
0: 然后另外受赠单位呢，还要经过内政部啊，还有各县市政府的合法立案，
1: 对，
0: 这个单据才可以做那个捐赠的扣除额里面，
1: 是是。
0: 如果说只是一些公庙啊什么的，那我觉得那就是爱心啊，那他是没有办法来做我们的那个捐赠费用的扣除。
1: 了解。
0: 那另外医药及生育费的部分啊，一定要记得，就是我医药生育费，如果我有领那个保险理赔、或者是政府补助的部分，一定要做扣除，
1: 要扣掉，
0: 对呀、不然到时候我们国税局一查，那就要补税了。
1: 是。
0: 那还有就是那个购物借款利息，那有可能就是纳税人这个申报户，有可能我有好几间的自用住宅都有购物借款利息，
1: 是，
0: 那记得一个申报户只可以报一间、
1: okay,
0: 自用住宅购物借款利息，
1: 是是是，
0: 那你可以选择那个利息最高的那一间，
1: 当然
0: 好来做认列、记得还要扣除那个储蓄投资特别扣除额、然后上限是来到30万元，
1: 是是。
0: 那另外教育学费特别扣除额的部分呢，我们在申报实务上常常发现就是说那个纳税人说怎么没有认列进来，
1: 对，
0: 因为他的小孩是在国外读书、
1: 哦、
0: 那国外读书的话，我们教育部并没有收集到他的那个教育学籍嘛，
1: 对 对， 对，
0: 那所以呢一样可以认、就是申报抚养亲属、但是呢就是减负他在国外的读书的学生证影本、或者是缴费单据影本，
1: 是，
0: 然后帮我们翻

0: 翻译一下，就是哎，这一个人是你抚养亲属哪个人，身份证照多少？哎，我们就知道，然后一样可以列报抚养亲属
1: 呀。Yeah, 对，好，这个今年哦，报税期间从5月1号一直到6月1号哈，31号刚好礼拜天。那空中朋友，我们大家希望你多多利用网络哈，还有你的手机啊，少用马路，因为这个夏天了，好，这个天气蛮热的，
0: 对，
1: 大家可以少少奔波。那当然，我们国税局这个相关的这个柜台的人员，其实都非常的热心啊，像我们的今天我们的课长吴明珠课长，他们所在的松山分局，相信这些同仁都可以教教所有的好朋友哈，不管你是大朋友、小朋友、老朋友哈，都可以教你们，因为我们现场好像我知道你们都会准备那个老花眼镜
0: 哦，对啊，对啊，对啊，
1: 其实不要说老人老花眼镜，现在其实40岁以上都有老花，都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老花眼镜来帮助你报税哈。而且呢，我们刚刚提到今年这个好康就是呢，我们啊送出了大手笔的500多万的奖金，
0: 是
1: 最高是5万元，但是限手机报税，
0: 对，
1: 好，才有这个好康。好，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上我们国税局松山分局的网站，或者是上国税局网站来了解今年综合所得税的各项申报须知。非常谢谢我们国税局松山分局财务管理科的科长吴明珠科长，今天特别拨时间到空中跟大家一起来宣导有关于今年综合所得税的申报相关事项。谢谢我们的科长，谢谢你，
0: 谢谢大家。好，也祝大家手机报税免出门、免插卡、免排队，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够轻松完成，并且也祝福大家都能够中大奖。
1: 好，一起中大奖。谢谢我们的吴科长，谢谢你，
0: 谢谢。

0: 陈太太
1: 啊，
0: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2: 护士小姐啊，马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吹你吗？
0: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故说不会吹你。
2: 哦，安阳啊，
0: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疾病有九成以上哦。
2: 嗯，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擦骨接接手术应该戴最安全，但系手要用面纸压开手帕，安全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咪做得。老屁人讲法，亲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事做得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中部以北地区，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

0: 短阵雨或雷雨，21到2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或多云，气温25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或阴天，气温21到27度。外岛方面，阴时多云或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19到26度。
1: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2: 哎，三点不漏哦！
0: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信仰的三点不漏。好，台股今天下跌523.82点，收在41374.50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2038.12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卖超，投信买超，自营商卖超，合计卖超了480.5亿元，自营商卖超了302.66亿，投信买超了256.45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434.29亿元，提供参考。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506元，贬值2.6分，成交金额20.36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星光三月说，今年他们要卖10万颗的粽子，最高单价1300元。端午档期要拼成长21.1%。端午节即将到来，今年星光三月端午档期集结超过了160款礼品阵容，涵盖了5成独家跟4成初登场的礼盒。5月15号要在星光三月全台分店、三月的 App 还有超市的礼品跟电商平台呢 SKM Online 同步来开放预购哦。整体目标档期业绩5800万元，预估成长21.1%。星光三月表示，今年他们要集结星级饭店、米其林名店还有在地职人，推出29款人气粽礼，今年预估要售出超过10万颗的粽子，价格区间落在90到1000多元上下，其中最高单价是韩舍集团限量粽礼，那么单颗价格就要1300，抢攻高端客群呢。星光三月今年前4个月业绩成长超过20%，母亲节档期预估增长了将近30%，而这一次端午礼品业绩目标5800万，力拼成长21.1%，延续去年他们推出了台湾500盘名店特制粽盒，那么限量1000盒，热销完售热潮、哦、超强的。那么星光三月今年持续打造最强端午粽子的礼盒阵容，除了首度推出全台限量1000组，一次集结5大南北老字号名粽的名人推荐粽礼之外，还包括由台北喜来登2大米其林餐厅成员跟请客楼联手打造，单颗分量媲美一般3颗肉粽大小的韩舍集团星级双享粽礼，米其林绿星山海楼联名推出的永丰余生记海陆风味粽礼盒，以及打破呢南北粽界限的食味观彭源的礼盒，那当然还有呢这个严选台湾黑猪肉背脂油搭配呢云林红葱头的阿庆式的古法肉粽，还有传承50年代这个老字号的传统美味阿从大桥头招牌肉粽礼盒等等哦。那么今年呢，他们认为将掀起一波轻奢系的送礼风潮，也呢独家网罗了多款外销等级的水果礼盒，包括台湾果农成功育种的彰化大村红玉麝香葡萄，带有独特的荔枝香气，要挑战日本精品的水果定位。好，平均1颗1300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但是呢相信应该还是有高端客群会去买哦。 anyway，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不是业配，一定要强调，这是今年呢粽子礼盒预计会由星光带领一波热潮。

0: 太嫂，汤龙太后茶火嘞，用上来磨啊！萝卜铺出个生墙，爱做得老人天书哦。
1: 不是麻烦啦，爱上班去医院呐，用恁这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生墙呢。
0: 啊太嫂，这是老农部黄牛，记得啊，都会加以老人天书，过后就老人书磨合理个口蜜香哦。
1: 萝卜铺提醒，萝卜高峰节不该抢粮，速收简单又利片。罗工朋友做得起家乐盼你，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去萝卜铺，也去萝卜铺的盼师做查询哦。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工保险铺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给小妹滚一条人，你看有的哈在偷办天养老人屋，还蛮耐种点土文呢。
4: 莫见啦，将其莫见过数钱，就请在哈在分享骗人的养人老土文档案，要请翻到多做钱哦。
3: 按娘出哦。
4: 嘿呀，
3: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自费财产权。
4: 自费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人土文老相片了的多做，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自费财产局提供。

0: 调，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好，英业达、鸿海、广达等三强名列资料中心散热及热管理专利全球前20名哦。根据台湾智慧财产局今年发布的这个资料中心零件关键零组件专利趋势分析报告，分析全球2015到2024年公开公告的8449资料中心与伺服器散热技术专家的这个部分的案子呢，台厂、英业达、鸿海、广达名列主要专利的申请人，展现台湾在全球伺服器供应链的关键地位。而随着生成式 AI 算力需求快速的攀升，资料中心在能源消耗还有散热管理方面的压力日益增加，已经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挑战。报告显示呢，散热专利近十年复合成长率达到17%，并且在2022年进入成长期，单年开始突破千案，并且持续攀升，显示 AI 需求快速的升温。在资料中心散热及热管理专利申请前20大申请人当中，美国专利申请这个全人呢占了8家，另外呢，这个辉达、Alphabet、Microsoft 还有这个亚马逊。

的科技巨头皆名列其中，中国大陆专利申请权占了6家，浪潮及百度集团在榜单当中表现尤为突出，而台湾专利申请权人占了3家，有英业达、鸿海、广达3家企业入榜，其中英业达在液冷技术领域的专利布局尤其突出，全球专利申请件数达到111件，其中87件是液冷相关专利，并且在技术门槛比较高的静默式液冷领域呢，有19件专利，领先其他台湾厂商，而广达的散热技术专利主要集中在气冷领域，全球有50件专利，高于液冷领域，显示其对于传统伺服器市场的重视。鸿海则在静默液冷技术方面拥有一定的技术累积，并且在空调还有冷热通道相关专利上也有不少的布局。台湾企业在资料中心散热技术领域的强劲专利布局，不仅是技术创新的体现，也为未来 AI 资料中心还有伺服器散热市场奠定了竞争的优势，提供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在公司2026年会计年度的薪资报酬缩减近30%，总计拿到新台币大概11.5亿元呢。礼拜二揭露的文件显示，在辉达截至1月25号的2026年会计年度，黄仁勋的薪资中占比最大部分的股票奖励价值大幅缩水36%，来到2480万美元，以及总薪酬较2025年会计年度减少26%，来到3630万美元。2025年财报，他的薪

中薪酬当中的股票奖励达到了3880万美元，推动总薪酬达到4990万美元。辉达股价在2025年涨幅放缓，只有上涨39%，不过仍然是目前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而过去惊人的涨势是2023年上涨2倍，2024年还有超过1倍的涨幅。今年以来，辉达股价上涨18%，在主要晶片公司当中呢，还是成长比较小的一员。黄仁勋在2026年会计年度的基本薪资几乎没有变化，维持在150万美元，而他的非股票奖励薪酬也持平在600万美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0: 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
2: 你身躯大病，那味道爱本木卡尼一件小难嘅物，做假爱大方孤独，放不衰要多年叫那个人拖，咪系当功夫哦。用手机嘅扫描 QR code， 叫衰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还看到时间皮肤卡尼。118年起，放不衰叫那期间，对5月1号到6月1号，叫那放不衰一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5: 唉，你在想什么
6: 呢？我想要讲生硬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5: 不是谁用说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据来说台湾台语，就做到赚成粉丝。你做得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申请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到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5月13号星期三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尼克森后首见，川普带防长赫塞斯到中国访问，打破数十年外交的惯例。强力宣示反偷拍，蒋万安祭出6点措施，明天将向卓奎表达庄地方一起合作。明年实施3班互并比，台达说准备好了，但希望有一项可以来做加码。新生儿恐怕跌破9万人，产科先倒闭潮，生一胎健保只给4万，民众认为根本不够。双北交通乘车码开放 Line Pay Money， 使用者破了一点呢，被后面的人如果没有做好会被白眼。日本去年捕获1.4万只熊，创下20年新高，超过99%被扑杀。美国白宫表示，国防部长赫塞斯12号下午和总统川普一同搭乘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前往北京，也成为数十年来首位陪同现任总统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五角大厦首长，罕见打破长期以来的外交惯例。根据南华早报13号报道，过去历任美国防长通常都是单独安排访中行程，根据统计，这是从1972年前总统尼克森历史性访中以来首次由

美国总统带着国防部长一同访问中国，这也将是赫塞斯就任后首次访中，同时是近八年来首位访中的美国国防部长。近期接连爆发医美诊所被偷装针孔一案，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在脸书强力宣示，面对偷拍犯罪，市府呢坚定守护市民的隐私安全，追究到底，坚持改革，并且祭出六点措施，包括源头防堵。去年六月已经发函行政院，针对隐藏式针孔设备做全国性立法采实名制购买，还有消费争议专案小组公布业者反针孔结果等等。他已经请副市长张文德明天代表他出席行政院会时，向行政院长卓荣泰分享台北市的具体建议和方案，希望中央地方一起合作，守护民众的隐私安全。赖清德总统昨天宣布三班互聘比116年五月分阶段实施。卫福部长石崇良指出，将采医学中心先行。台北荣总医院曾经在护理职场典范奖项当中被点出了护理人力的不足。院长陈文明强调，互聘比如果不采全院平均，恐怕导致冲击。医院龙头台大医院则已准备好了。医务秘书陈彦元指出，该院提早启动人力补充措施，利用经费提供各项奖励。如果按照目前院内的人力互算，已经符合三班的互聘比。陈议员指出，台大医院设法尽量降低冲击，达成三班互聘比，做法是利用院内经费及健康台湾深耕计划经费提供各项奖金，针对院内各类的医师人员提高聘任比率，适时均努力招募。奖金类别包括新人留任奖金，依照不同的专业类别还有留任时间长短，分留任1到3年，提供不同奖金的额度。台湾少子化危机持续恶化，医界忧心，如果政府再不提高产科给付，未来恐怕不止没人想生，更可能演变成有孕妇却没有地方生的困境。台湾妇产科医学会秘书长黄建佩指出，今年全台新生儿数恐怕跌到9万到9万5千人，产科医疗机构已经面临严重的经营压力。去年全台更有23家妇产科诊所关闭，约占接生机构的1成。医界警告，产科不是一般门诊，而是24小时待命，高风险高成本科别。但目前健保生产给付平均只有4万元，与实际成本落差巨大。如果没有尽快调整，偏乡还有中小型产科恐怕加速消失，冲击到产妇孕妇的医疗安全。双北大众运输从1月3号开放使用交通乘车码，即日起 LINE Pay Money 也加入行列。即日起到6月30号，台北捷运和电子支付业者推出了绑定乘车码好康再加码活动，使用乘车码搭乘捷运，月月都可以抽奖。每家支付业者每个月也提供10个捷运一日票的中奖名额。不过有民众认为，虽然储值这些都很方便，但有时候会显示出画面不晓得什么原因跳掉或感应不良，特别是尖峰时段，希望能够加强页面的流畅度。日本环境省11号公布的统计初值显示，2025年熊出没的件数高达57,760件，创下2009年以来统计的新高。同年度捕获数是14,720头，也是现行会诊方式2006年度实施以来的新高。而目前针对这个部分的处理方式，也都只是猎杀为止而已。

路况即时报。好，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现在车子比较多。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71.2 公里吴阳高架前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外线两线车道的事故发生。市民大道新生北路口路口没有净空，提醒大家特别留意。

0: 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咯。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家庭上天必给太公开，天气晴天不好日，家庭保养少唔得。
2: 平常冷气扇一级，稳定爱线 LED。
1: 天冷唔用手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3: 冰箱节能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1: 年年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2: 看看多上天的比给，轻松借用年年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今天可能大家最关注金曲奖，不过呢，金曲奖之外离你更接近的事情就是外面的雨超级大的哦，超级大哦，我都用了超级，我跟你讲真的雨蛮大的。那希望说如果你下班了哦，那雨势可以稍微小一点，这样子交通上面应该会比较舒服了，但现在真的是挺大的，注意安全大家。第一首歌 Set Fire to the Rain， 它是

5:05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哦。台65线北上新庄一，你要接国一的话，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台64线往东，五股二往三重方向是车多不好走的。好，再来这边是台北市市民大道和新生北路口，说路口没有净空，经过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可能红绿灯的关系，大家就很难过很难走。好，再来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也是车多的，承德路6段往南文成路到市商路是车多不好走的，康宁路3段往南湖州捷运站前到国道这边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

你讲的不是报税，而是诈骗集团。五月报税季啊，报税季，报税季哦。这个刑事局呢，今天说了，如果有诈骗集团呢、啊，他们其实会假冒内政部、哦、或者是凭证管理中心的名义呢，寄发 email 给你，哦，骗你要去点他的连结啊，提醒你哦，哦，不点击不明连结哦，这种防诈的三不一查证的原则，这个都必须要很留意一下。因为近期有人说收到假冒内政部名义的电子邮件、啊、内容声称说、哎、你必须在48小时内以自然人凭证完成登录或更新，否则、啊、可能影响报税或相关的线上服务使用。那刑事局说诈骗邮件的外观仿真度很高、哦、搭配政府机关、报税季、自然人凭证等关键字，容易就让人误以为是官方的通知、哦。此外，内政部已经发布了反诈骗公告，提醒近期如果你有发现未冒内政部的凭证管理中心的名义，透过假冒网站跟电子邮件诱导你呢去下载或更新这什么卡片管理工具的、哦、来骗取点击连结的，请你务必要提高警觉哦。刑事局说，这类手法它的危险性其实在于说，诈骗集团并不是单纯的乱枪打鸟，它而是精准的掌握报税季大家使用的一个情境，结合了政府机关名义、自然人凭证、现实压力、哦、系统安全更新这些元素，让你就觉得啊怎么办，好紧张哦，天哪，怎么办怎么办、哦、这种很急迫害怕的权益影响到你的心理状态，你就会降低查证的意愿，你就会觉得说啊不行啊，我一定要赶快去完成，这样然后就点了这个不明连结，然后你就下载了这个不明的档案。所以刑事局说啊，一旦呢你按照这个邮件指示来操作，可能就会导致什么呢，你的凭证资料、你的个人资料、你的电脑设备资讯通通都外泄了，甚至你后续有可能被冒名去申办金融账户的风险，或你甚至可能会成为二次诈骗的目标哦。刑事局也说了，因为自然人凭证呢，它不同于一般网站的会员账号，它涉及到了身份验证，还有很多项政府线上服务使用，包含的报税啊、劳健保资料查询啊、政府线上申办啊这些作业。那如果你在假网站输入凭证相关资料的话，或者是按照指示下载来路不明的程式，那不仅可能会造成你的个资外泄，也可能会成为诈骗集团作为日后精准诈骗的素材。因此、哦、只要是要求你哎，赶快更新，立即、哦、或者是限时登录，还是说下载指定程式，还是说输入凭证资料，这样的电子邮件你都应该要高度怀疑。刑事局还是说，政府机关并不会以来路不明的电子邮件去要求大家限时点击连结去下载不明档案或输入自然人凭证资料，都不会。财政部财政资讯中心也曾经发布了反诈骗的公告，提醒你说税务入口网啊，不会透过网页或电子邮件的连结要求输入信用卡资讯，那如果你接获类似的讯息，请你提高警觉，也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刑事局也呼吁啊，报税季期间如果你有收到涉及到退税啊、补税啊、自然人凭证更新啊、账号安全验证啊、未更新将影响报税啊等等这些电子邮件或简讯，请你干嘛呢，掌握三不一查证的原则。那包括了不点击陌生连结、不下载不明档案、不输入凭证与个资，操作前呢先查证官方来源，然后不要那么急的就去点连结了，很可能就这样上钩了，好吗？好啦，休息一下听歌 SHE 露大好。

都大好来自 SHE。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讲讲哦，这个淡江大桥昨天是正式通车了嘛？通车的第一天，不少人车就涌入了。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醒，大家在捕捉美景之余呢，请注意自身安全了，禁止违规跨车道或者是违规停车拍照，以免到危及行车安全。淡江大桥呢是衔接淡水和巴黎的重要地标，主桥全长大概920公尺，主跨呢达到了450公尺，是世界最长跨距的单塔不对称斜张桥，是国际的知名建筑师扎哈哈蒂事务所操刀的。交通部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发的新闻稿说，淡江大桥优美的景观呢就吸引到了大家来前往到访呢的民众朋友，捕捉美景也要注意安全。还有说明啊，淡江大桥啊规划有明确的车道分流机制，行人自行车骑士是严禁跨越进入到机车道跟汽车道的。那另外一个桥上车流量比较大，一旦发生了违规跨越或者是违规停车的行为，就容易导致后方车辆反应不及哦，进而引发擦撞或者是严重的二次事故。那为了守护用路人安全，公路局也提醒哦，用路人应该要依这个标志跟标线指示行驶在指定的车道啊，千万不要为了拍风景你就违规跨越或者是在车道上逗留，很危险的哦。然后你在桥上行驶啊，安全车距务必保持，随时注意前方的动态，避免因为你的视距受限或是突然的交通违规造成的意外。另外也要注意路侧资讯可变看板的引导讯息，配合相关管制的措施。那也会持续的协同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加强巡查，针对违规跨越车道的行为进行劝导还有执法，确保说大桥通行环境的安全。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们是
1: IO。
2: 5:21。好，接下来呢要讲到的这个消息啊、哦。孕期的规律运动其实可以减轻怀孕的不适，降低妊娠糖尿病跟高血压的发生，还可以帮助生产。所以国健署呼吁啊，没有运动习惯的孕妇，掌握建立习惯、循序渐进、持续规律这三个原则，及早的增加你的活动量。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副署长魏锡伦，他出席了推广运动力记者会，怀孕的孕。他在致辞的时候说，很多人都说啊，怀孕期间应该好好休养啊，避免剧烈活动啊。但是休养啊，并不等于完全不动。适度的运动对于孕妇跟胎儿都是有好处的，不仅可以降低你的妊娠糖尿病跟高血压的风险，还能有助于改善你的睡眠品质哦。台湾妇产科医学会秘书长黄建佩他就说了，孕期啊，规律运动的益处已经被很多的文献研究证实了。正确的运动并不会导致你流产或早产，而对于大多数健康而且没有并发症的孕妇而言，孕期的运动安全有益，不仅可以减

减少你阵痛的疼痛感，还能有助于你顺利生产。哦，他说遇过生产过程最顺利的是孕妇，是游泳国手啦。那黄健佩也说，过去大家重视产检嘛，但是母婴健康也需要透过增强母体的能力来维护。孕期啊，适度的运动不仅可以降低血栓、妊娠糖尿病还有高血压的风险，还有助减轻怀孕后期的腰酸背痛。因为孕期初期你养成的运动习惯可以增加你的肌肉耐力嘛。此外，运动还可以帮助你降低产后忧郁的风险，甚至对预防妊娠纹也有用。所以掌握什么？建立习惯，循序渐进，持续规律，这三个原则就可以了。然后呢，按照个人的运动经验跟孕期阶段来调整。那物理治疗师谢尼云也提醒你要选择通风凉爽的环境避免在超过摄氏32度的高温闷热场所来进行，那真的太热了。那怀孕初期，如果你没有运动习惯，你可以从提升你日常的活动量开始，比如说你可以去爬楼梯取代搭电梯，短距离的步行取代搭车等等等，比如说搭捷运你可能就提早一站下车之类的。好，总之这边就是一人动两人好这种健康优势。那孕妇在运动的时候，准爸爸其实通常也会在旁边协助保护了，帮忙留意一下运动环境的安全跟通风，适时提醒，哎呀，补充热量啊，而且喝水啊，增进夫妻的互动啦，好吧？这孕期规律运动建议是纳入妈妈手册了，未来也会加入到爸爸手册里面哦。好，来听到是周杰伦的歌，听见下雨的声音。等一下休息一下，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1700台北晚报。

0: 用不看人后多，怎么给水费啥病也不看很大呀？
1: 秋同讲用水爱算卡真得喂，天一困马桶，滴水上地杯多一些是偷油了检查，漏水就看天天呢。天二滴水龙头加掉节水条呗，洗身清凉用冲的冇用浸的，洗出我睇盆内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0: 有样系知道神很强呢。
1: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腹啊。
0: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2: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系统加上 DCH 扑眼本
5: ，D drop 扑下 ，C cover 眼肤 ，H hold down 本 head。
4: 诶，人惊哦，系统要按厉害，先抽屉眼皮，总得停停走出去。
5: 系统系有嘅时节，人爱走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来嘅东西砸伤。
4: 唔到系统先扑下眼肤本 head， 先保护自家，等系统结束再想办法走出去。
5: 系统发生嘅时节，先上平安，再上疏散，先救自家，再天数平安。
4: 了解系统防灾知识，请上高盐防灾发布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0: 5:35，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台65线南下板桥二出口匝道有小货车打滑的事故，而且打横的哦，要特别小心了，好吗？好，再来，这边是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圆山这边是车多的。建国高架往南的话，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也是车多。洲美快速道路往南，焚化炉前到通河街车多。承德路六段往南，文成路到市商街也是车多的。罗斯福路五段往北，万盛街到基隆路车多。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车多。富北地下道往南，好车多。忠孝桥要往三重，还有重阳桥往三重，都是车多的。麦帅一二桥往市民高架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大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呢，要来关心到的哦，这个是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啊，公布了国内新增一例类鼻疽确定病例。疾管署表示，今年本土的类鼻疽病例累计有19例哦，创了近四年同期的新高。那提醒民众清理家户内外环境的时候，应做好防护的措施，预防感染。此外呢，因应近期要存在于自然界水生动物的隐蔽性死亡野田病毒 CMNV 疑似呢可能导致人类罹患持续性高眼压病毒性前葡萄膜炎，疾管署已经召开了专家会议，并建立送验机制，持续的监测。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国内新增一例类鼻疽确定病例，为北部50多岁男性，有糖尿病史，3月上旬开始

0: 出现腰部及腹部疼痛，并陆续出现发烧、全身无力等症状，后因呼吸困难急诊就医，发现有脾脏脓疡情形，检体经细菌培养出疑似类鼻疽菌株，通报送验确诊。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今年国内累计19例类鼻疽本土病例，高于近4年同期。曾淑慧说：“
1: 因为近两年呢，我们不管是在风灾雨后，或是在台风过后，我们都努力的跟医疗院所或是民众来做相关的一些宣导啊，尤其是跟医疗院所的医师们，希望呢他们在临床看病的时候呢，如果有遇到相关的一些症状，或是说有相关的一个流行病学史的时候呢，能够尽速的来通报。那因为通报的个案数比较多，确定的个案数就会比较多。”
0: 疾管署表示，类鼻疽病原菌存在于受污染的土壤、水池及积水环境，除了接触传播外，也可经由食入受污染的水或吸入性感染。提醒民众，环境清理时应佩戴口罩、防水手套及穿着长筒雨鞋，脱下装备时清洗双手，饮用水彻底煮沸，食材及水果用自来水清洗。如有不明原因发烧等症状，应紧速就医，并告知是否有污水、污泥或动物接触史及职业暴露史，以及早诊断治疗。此外，近期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列为新兴传染病的隐蔽性野田病毒，疾管署表示，目前只有中国出现人类感染病例，评估国内感染风险低，但该病毒可能造成眼睛葡萄膜炎，严重恐失明，已召开专家会议，建立监测与送验机制，并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留意。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最爱雨天，这是小男孩乐团。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呢，今年度的公费三价流感疫苗采购决标结果公布了，总计是705万剂，其中包含了免疫加强型流感疫苗20.8万剂，总采购量比去年增加约3.5万剂。疾管署表示，台湾是亚洲第一个宣布将加强型流感疫苗纳入公费接种，预计优先提供长照与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长者来施打。前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疾管署表示，今年公费三价流感疫苗采购作业已在日前完成，考量高龄人口成长以及因应疫情变化或民众接种意愿提升等因素，总计采购705万150剂，总采购量较2014年最终采购量增加约3.5万剂。发言人曾淑慧说，
2: 那这705万剂的一个流感疫苗里面呢，标准型的一个流感疫苗呢，总共有685万剂，那免疫加强型的一个流感疫苗呢，总共有20万剂，比去年多增加了一个3.5万剂的一个疫苗。
1: 疾管署表示，两种剂型分别由国光生技、荷兰葛兰素史克、台湾东洋、赛洛菲、高端等5家，以及台湾东洋和赛洛菲等2家厂商得标。依合约规定，标准型疫苗于9月下旬至10月中旬分3批次交货，免疫加强型疫苗则于9月下旬一次交货。疾管署指出，今年1月经传染病防治咨询会流感防治组及预防接种组联席会议决议，依世界卫生组织 WHO 建议采购3价流感疫苗，同时为强化高龄族群保护力，首度采购免疫加强型流感疫苗，也是亚洲第一个将加强型流感疫苗纳入公费，将优先提供长照及安养机构65岁以上长者施打。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傍晚的5:49，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为了协助大家精准落实这个鼠类的防治呢，台北市环保局率全国之先，宣布5月15日正式启动社区鼠类侦防服务。由具备病媒防治业专业技术人员证照，且常年走在第一线的环保局消毒班伙伴担任鼠类侦防师，透过社区实地的环境健检，协助大家来找出这个鼠类防治的漏洞跟环境管理的死角，提供客制化的防治建议。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为让防鼠工作更精准、更有效率，台北市环保局推出社区鼠类侦防服务。消毒班班长高建富表示，侦防师主要针对建筑物及其周边环境全方位诊断，包含鼠粪、咬痕等鼠迹调查，了解鼠类行走及其活动热点位置，并检视建物孔洞，评估是否有让鼠类入侵家中通道。同时，针对食源管理与杂物堆积等环境进行风险评估，最终将诊断记录汇整并提供客制化的防治建议，精确指引社区后续的整顿方向。环保局长徐世勋宣布5月15日正式启动。
2: 我们台北市社区鼠类侦防的服务呢，特别结合我们的消毒班的伙伴们哦，多年在邻里巷弄的实务经验及受过专业教育训练，他们也取得了病媒防治专业技术人员证照。透过这样的专业呢，我们鼠类侦防师的团队呢，希望能够更精准的环境做诊断，然后提供这个城市的更好的一道防御哦。5月15日正式上线开放申请。
1: 徐世勋表示，侦防服务由80多名消毒班伙伴加上每人配置1到2名清洁队人员作为侦防师助理，约200名人力投入12行政区工作，并视实际需求增加培训，扩大员额。5月15日起，家户及社区都可至台北市环保局官网下载社区鼠类侦防服务申请表，透过 email、邮寄或传真方式提出申请，由专业侦防师进入社区评估老鼠出没点，并精确指引社区后续的整顿方向，建立坚实的鼠类防火墙。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这是来自张韶涵的歌，叫做《淋雨一直走》。好了，等一下我们要进入到六点钟喽，我们休息一下，在 BBC News 之后继续回到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这首歌胡彦斌《潇湘雨》，等我一下。

0: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1: 全民加业，政府上天，普发现金一万零元，我爱没做得了。一百一十五年新一出业，都新一三十比管理出色，有两道出身证明。韩国前生幼儿有其中一啥符合资格，就做得了。抢订五月二十日以前，带电相关证明文件都有 Q 开台判例。抢提过警告，涉嫌诈骗。详细资讯抢送一万零元个名，一零零零零点 G O V 点 T W， 也是打客服专线一九八八。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

傍晚的6:10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咯。在国道三号南下60.1公里埔顶二隧道前，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线车道。好，还有国一南下22.3公里啊，这边圆山前啊，本来外线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现在是顺利的排除了。台北市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国道哦，车多，但没有事故，就是车子很多了。再来，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目前也是车子好多。台北市明水一路往西，还有乐群一路到北安路是车多的。好，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车很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圆山车多，建国高架往南南京东路到信义路是车多的。中美快速道路往南焚化炉前到通和街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台北下班后第一则消息哦，有人出国购买 eSIM 卡，这个忽然间有大家说会不会有资安疑虑呢？中华电信董事长简志成他就说了 ，eSIM 受到欢迎的原因是因为它便宜而且方便，但是很多海外的 eSIM 都没有做 KYC， 来源跟路由不透明，网络的品质也不可控。那原号漫游价格虽然相对贵，但是你可以买到安全还有品质，有问题你还可以打给客服。好 ，eSIM 呢服务这个是因为有即买即用，你不用更换实体卡片这种优势，所以近年逐渐都是大家出国旅游的首选嘛。可是有研究报告就是

说了这个主流旅游的 eSIM 业者的方案、装置拿到了 IP 是来自中国的电信商，就引发大家对于资安的疑虑了。所以中华电信董事长就说啊，虽然 eSIM 这个很方便很便宜，但是提供 eSIM 业者到底是跟哪一个地区哪一个电信公司批这些门号，其实消费者你是没有办法掌握的。他强调了，因为上网的流量、必须要经过门号注册的地方，所以如果经过特定国家、就引发资安疑虑了。简志成说，身为电信业者，当然会希望可以提供一个物美价廉、品质好的服务，但是电信业者有成本的经营考量，不像 eSIM 的业者，他们可能是大量批发，还是说有特殊的补贴。那至于漫游是不是比原生网络慢，他说其实这在技术路由上是可以设计的啦，好不好，这个其实大家真的不用太担心。好，我们先来听到的这首歌是蔡依林的作品呢，叫做 Pleasure。哇，今天金曲奖入围很多，等一下来聊聊他了。Please me, you know you want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6:17，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聊聊金曲奖。金曲奖当然是每一次公布就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啦齁。那第37届金曲奖公布了入围名单，评审团主席黄韵玲就说到，年度歌曲奖讨论五轮，那入围9项的大赢家蔡依林，她的专辑 Pleasure 获赞有国际水准。那陶喆今年没有入围，评审团则是期待他可以缴出更令人惊艳的作品。其实评审团讨论的是整个专辑作品了，然后包括了完整度啊、编曲制作、混音等等。讨论最久的是年度歌曲奖，他说讨论五轮才有结论。那华语歌王呢，则是讨论了一轮就出炉了。好，那至于这个华语男歌手张震岳、周汤豪啊、卢广仲、Gummy B 和裘德，哎呦喂啊，都是蛮厉害的。那不过确实林宥嘉是有点可惜了。那曾沛慈说去年也有推新专辑了，但是也是没有看到曾沛慈，虽然近

讨论度非常高嘛，对吧？好，那黄韵玲有说林宥嘉作品比前一年进步非常多，那唱功跟选曲都是大跃进，但是回到了评审团讨论，就会有不同的意见还有方向。确实啦，我觉得有时候不容易啊。你说他唱功吗？肯定是非常厉害的，只是说像他们有聊到陶喆，他说陶喆推出的专辑去年叫 Stupid Pop Songs 并没有入围哦，他就说评审团有讨论到他，但是可能曾经他太过辉煌了，他的创作力是非常好的，但他们还是期待他带给我们更多的创作。所以你就觉得说，曾经太辉煌了，那就是等于你对他的标准比较高啊。那在这一点上面其实真的是很难啦，我觉得真的很难哦。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去避开的，因为像好林宥嘉也是嘛，对不对？曾沛慈也是嘛，他们其实歌唱实力都非常好。那可能你就会发现，这些人都没有入围，入围的是你不认识的啊，不认识的其实也很厉害。那就变成是说，在同样的状态之下，大家就会觉得，这个我不认识，他给我非常惊艳的感觉，好，他就有机会入围了。可是其他你本来就认识，本来就很厉害的，你会觉得他好像就是维持水准啊，没有突破。好，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但不代表他们不好啦，好不好？那完整的入围名单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了解看看今年有没有你不认识的，你也可以从中再去听听新的作品。好了，我们先听到这首歌是刘若英还有王力行分开旅行。

刚刚看一下金曲奖的入围名单，我还是非常的精彩了，大家还是研究一下吧。好，接下来要跟你讲到新北有呼吁淡江大桥，淡江大桥开了就有很多的讨论了，对不对？这个讨论度非常高。这边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有呼吁说淡江大桥机车道了，他说净宽确实是只有 1.5 公尺，所以要请骑士呢不要超速，不要超车，保持安全距离，避免危险。所以还是有说啦，如果桥梁不够安全，你说再漂亮再美丽是都没有意义啦。好，那其实这边有讲到齁，这新北市的交通局长他有在市政会议说，根据这个昨天呢、上午的观察跟交通站情中心的监控，说淡江大桥有发挥车流移转的效应，疏解了关渡大桥还有淡水区民权路台二线的交通。他说台64快速道路的车流增加，它也是一个移转的效应。那将来交通部公路局要注意台61快速道路汇流到台64快速道路的车流跟交通事故的及时处理。再来有讲到这个淡江大桥啊，它的机车道速限是40公里哦，其实40公里是真的不快。那道路净宽只有 1.5 公尺，那两车如果并行会有危险，加上有一些收尾工程正在进行，然后建议机车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行驶过程如果遇到强风或其他因素干扰，你才可以保留一个反应的缓冲时间了。那其实昨天第一天嘛，很多人可能是尝鲜，所以开始有点混乱，那尤其机车道空间不足确实是比较难的。不过大致是非常平顺了，希望不断调整，避免发生事故。好，这首歌来自古吕思伟的《超机车》，等一下休息一下，下个段落继续回来喽。

0: 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市民朋友，你有市政问题要反映吗？欢迎点选台北通 APP 首页1999按钮，使用有话要说反映宝贵意见，立案时可节省各资登载时间，并可追踪案件办理进度，或利用 APP 拨打1999网络电话咨询，不再受限拨打地点，皆可联系台北市政府，省时又便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6:37，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来，今天特选焦点一样来跟你聊聊台北市。好，这个刊物我们把最后面的讯息都告诉你哦。好，这边台北市获颁了台湾首座的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特别奖。好，在今年3月揭晓了这个评选结果了，是全台唯一荣获特别奖的城市。那历经这个严谨的2级审查呢，国际评审团就台北啊，是在这个交通、环境跟公民参与这三大面向的治理，给了非常高度的肯定。好，像是建构绿色运输、防洪排水系统、提升城市的永续。

韧性，实施垃圾费随袋征收，还有资源回收制度，达成废弃物显著减量。那面对少子化的议题呢，则以社宅兴建、公托普及、职场友善这些措施来减轻家庭的负担。国际评审团呢，也对这个生生喝鲜奶，还有好运专车，是以数位卡证整合公共服务的创新方案印象非常深刻，也彰显出啊，台北施政不仅是追求行政效率，更能够精准回应市民的需求，展现成熟、具有温度的现代城市治理典范。好，再来要跟停车有关哦。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宣布喽，四月六号开始啊，全台北市24处的公有路外停车场试办为期6个月的机车与大型重机共用机车格位，采取停放汽车区跟停放机车区这双轨制的收费跟停放的规范，并且会将在停放机车区的现场设置专属的停车须知牌面，引导车主停放车辆。后续呢，会看这个示范的成效，作为优化室内停车资源跟管理的依据哦。好，那这个部分如果是大型重机啊，你停放在汽车区的话，就按停车场小型车的费率来计收；你停机车区的话，按现场标志的指示，你可以斜向停放，而且最多是以2格的机车格位为限，费用就会比照各个停车场机车的2倍费率来计收。好，接下来呢，北市好停车 2.0 上线了。好，为了协助大家更快找到符合需求的停车空间，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持续的精进北市好停车网站，并且推出了 2.0 版哦，整合了室内停车场的数量和充电桩场域、路边智慧停车的导引，并且新增快速类别的筛选功能，让北市好停车的好呢是更有感动。那北市好停车 2.0 实用功能哦，有车格分众的导引呢，它有646处升降优惠的停车场，432处停车场的妇幼专属格位，还有70处停车场的大型重机格位的资讯，还有即时动态资讯哦，汇集了台北市1705处的停车场资料，提供其中的852处即时的剩余格位跟费率的查询。还有充电地图啊，整合了642处场域、1620支充电桩，即时显示快慢充形式、使用率、剩余数量，还可以一键查找最近的10格智慧路边停车格位，提供路段的名称、编号、费率，还可以直接导引，也支援依价格、距离、剩余数筛选，结合 Google Maps 来提供即时的坐标导航服务。我看起来是真的是非常方便呢、啊，毕竟有时候出门呢、啊，最怕没有停车位，对不对？明明就提早了很久就到了哦，没有迟到啊，我提前半个钟头到了，光找这车位啊，找到后面疯掉，可能还找不到，对吧？好啦，听首歌吧，这是李荣浩的作品，张嘉明和婉君。

0: 过。
1: 啊，好，继续来关心一下这个台北市。在2026北投夏日祭哦，鲤鱼旗随乐声飞扬哦。今年庆典是渔业龙门音乐派对作为主题，延续了去年热门的鲤鱼旗海造景，好，把日本五月份悬挂鲤鱼旗象征勇敢向上、突破逆境的意象呢，跟华人鲤鱼跃龙门的传统寓意来做结合了。那也邀请小男孩乐团在5月30号担任这个流行之声演唱会的嘉宾。活动期间还陆续举办纳卡西歌唱竞赛，好，经典9家菜伴桌。亲子野餐哦，还有露天影院等活动，现场还有规划文化导览、好物展售、消费集章抽奖，打造北投特有的夏日盛会。5月29号到6月21号这一连串哦，捷运新北投站周边啊、活动详情，你可以再上去看一下。好，接下来我在原乡玩摄影，伊曼日路摄影展。这展览是以影像作为文化认同、再现跟传承的媒介，聚焦泰雅族摄影师伊曼日路，长达10年田野纪实，然后呢，把亲身的见闻融入到影像的叙事，完成捕捉充满情感温度的部落生活、传统技艺，还有嘎嘎文化规范下的多样面貌，也带领大家认识泰雅原乡的日常。那么时间是即日起到6月30号，开达格莱文化馆 B1 的艺文特展区，可以来看看这个摄影展哦。好，迈入第19届的台北设计奖，即日起启动了全球征件哦，全球哦，总奖金450万元哦，诚挚的邀请全球的设计师、品牌、企业踊跃的来参与。那竞赛是分为了国际竞赛，还有台北城市设计选拔，前者涵盖了工业、视觉传达和公共空间设计，后者呢则是不分类别，以永续共融作为主题。其中最高殊荣全场大奖的奖金高达60万呢、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厚的奖金，你也可以取得年度标章的授权，你可以应用在行销推广，提升市场的辨识度跟国际的公信力。好，再来2026溪口文化节。哦，这边呢一系列活动啊是已经揭开序幕了。那因为今天已经13号了哦，其实昨天啊11、12号有松山区13街庄妈祖绕境，还有传统义阵大会演。那接下来就是30号喽，30号晚上有一个溪口仲夏夜庙城迎新海的活动，邀请你可以到松山慈幼宫的庙城去看电影，体验这个古早味趣味的摊位，回味一下80年代那种淳朴跟童趣啊。那刚好这边也有饶河夜市，饶河不是饶舌，是饶河夜市。好，再来2026历史复活节哦，中正区的年度盛事，那是以区内重要的文化资产台北记忆仓库作为主题意象，即日起到10月31号哦，系列活动围绕的是食衣住行娱乐这6大面向，

爱的市场夜市美食带路，汉服单身联谊，在地故事导览解谜，书香沙龙，成年礼，亲子剧场，纸艺手作，多元的形式。OK， 好好的去研究一下哈、哦。历史复活节了，感觉蛮好玩的。再来还有儿童认识劳动权益漫画得奖作品展，这是台北市劳动局2025年儿童认识劳动权益四个漫画竞赛38件的获奖作品了。这会是在捷运中山站艺文廊道，5月4号到5月28号。这边我前几天有经过啊，确实是你会发现，哇，小朋友其实对于劳动权益认识蛮深刻的，可能比很多大人、很多这个在职场工作的人都还更清楚了解啊。所以如果你不了解，你去看看，搞不好你也有一些哦，什么原来我平常在职场上遭到的待遇是可能不好的或者是不对的，你可能有一些新的收获。我们来听歌吧，这是苏慧伦的作品，叫做《为你变成》。

嗨，我是品冠，认识台北，听见台北，感觉台北，尽在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6:53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段落啦，我们关心一下天气啊，那外面的雨势很大，明天封面还是会影响，各地的天气依旧是不稳定的，中部以北这边降雨相对是明显，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午过后热力作用配合起来了，各地山区都有局部比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所以出门伞还是务必带着了，好吗？骑车雨衣就带着，可以的话穿雨鞋。至于气温的部分，明天整体气温比今天再略微下降，所以在北部、东北部跟东部的话，这个白天大概是高温25-26度，这个算是蛮舒适的，不会冷了。其他地方大概29-31度，那不过清晨跟夜晚低温就真的比较低了，北部宜花大概21-22度，其他地方23-25度，就会有一些温差啦，还是穿个外套出门吧。今天最后一首歌是戴佩妮的《防空洞》，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傍晚1700台北晚报见，晚安喽。

0: 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

大家好，我是阿美族的秀楼俊硕，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li tanatoka si da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li yamatsuso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频道 M 一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潘安卓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

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吧早吧，讲的木啦，在斯卡达卡蛋，爱抓甘木菇，读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通常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尤其是最近，会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历届金曲奖的最佳原住民歌手，或者是专辑奖的作品。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一张呢，是在2016年，也就是第27届金曲奖获得最佳原住民与歌手奖的排湾族把赖。可能很多人对他的专辑比较陌生，你知道原住民的歌手发专辑的时候呢，可能宣传期，短短的宣传期，可能只能够上几个特定的节目。所谓的特定的节目，可能是原民相关的节目，或者主持人对原名音乐有兴趣的，然后呢，他们的歌曲就开始被沉淀下来了，一直到金曲奖公布入围名单或者是得奖之后呢，才会再拿出来再听，所以我们才会在节目当中一开始介绍历届的得奖作品，因为既然能够得奖都是非常棒的作品。那我们就来放这首来自我们排湾族的把赖，古老的透明专辑当中的这一首《看得到海的地方》。

0: 音乐的气度跟高度极具国际性。这张专辑非常的特别，因为它的前奏跟间奏跟尾奏呢都非常的长，它就是在营造你进入到它的古老的透明专辑当中的氛围。下次有机会再来安排这张专辑的歌曲了。好了，接下来就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要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会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的相关讯息，但我们希望节目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也希望大家尽早习惯 AI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我们特别使用了 AI 科技，使用 AI 语音同学来帮我们报新闻，那当然当中也会穿插一些好听的原名歌曲。第二个单元舞步在唱歌，最近跟大家介绍这张专辑呢，是来自一张新的专辑，阿美族的拉维斯阿旺在他萨迪古迪古一次又一次专辑当中的歌曲。接下来介绍是专辑的第二首歌曲，严格来讲是第一首，因为第一首是音处嘛，那这是第二首，是古老的灵魂，也就是穿越到3000年前的这个古老的灵魂。第三个单元原住民的康，我记得在礼拜一的时候呢，告诉大家如何让水变得好喝，所以千万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你知道吗？等到口渴才喝水，这表示身体已经发出警讯，不只是需要咯。怎么说呢？待会往下听就知道了。那现在就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5月13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波洛快一通。除了小蔡之外呢，我们使用的 AI 语音同学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信息。首先来关心一下有关于教育部呢刚刚修完的高中以下原住民族语老师的资格及聘用办法的讯息。
1: 为了鼓励中小学聘任专职族语教师，传承原住民族文化，教育部每年挹注约新台币 1.5 亿元，114学年度共补助聘任268名，并提升薪资之给基准，增列持续任教偏远地区的加发数额等。教育部指出，依据民国107年制定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原住民族语老师资格及聘用办法，每年挹注经费协助各县市聘任专职的族语教师，并逐年滚动修正，明确工作内容、受薪待遇与保障工作条件。教育部于114年完成修法，调升基本薪资支给基准 3%， 并针对持续任教于偏远地区及族语证书级别，增列每月基本薪资支给外的加发数额，鼓励专职族语老师持续任教及专业发展。另外，考量实际教育场域需求，教育部也修正相关任教资格规定，取得原住民族语能力认证中高级可于国民小学任教，鼓励更多族语老师加入原住民族文化及语言传承的教学行列。教育部期盼透过族语教师专职化和提升待遇，增加诱因，确保族语教育的师资稳定，并让每一名愿意学习原住民族语的学子都能安心接受族语教育，传承台湾的原住民族文化。
0: 好，有关于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就是高中以下的学校的原住民族语老师的资格跟聘用办法，有做了一些些的修改跟调整。换句话说，现在呢，你只要取得原住民族语认证的中高级，你就有机会可以担任国民小学的族语老师。那当然呢，该有的一些教育训练可能还是需要的，可是最基础的族语认证呢，在中高级就可以了。因为他如果不放宽的话呢，可能族语老师还是会不够。那所以在小学任教族语老师的话呢，你可能中高级然后再接受一些教育训练的话，应该就有机会可以担任小学的族语老师。我们也希望呢，我们的族人朋友们

考上中高级，如果有意愿的话，可以回到我们自己的部落，担任我们小学的族语老师，加入我们文化跟语言传承的教学行列。好，来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亚维莫瑞所带来的《字母歌》。

0: 来自我们泰雅族的亚维莫瑞所带来的字母歌。不，因为亚维莫瑞是音乐人，要不然他的这个族语也是非常厉害的。好了，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劳动部的多元培力就业计划的讯息了。
1: 劳动力发展署自2025年至今，多元就业开发方案与培力就业计划已协助超过800名的青年上工，透过参与计划做中学，让禁用人员提升职能。用人单位与劳动力发展署所属各分署也会依需要办理教育训练与辅导进修考照等，协助禁用人员提升就业能力再就业。劳动力发展署提醒，返乡青年有就业需求，可就近至公立就业服务机构办理求职登记。民间团体若想申请多元培力计划，亦可洽劳动力发展署所属各分署。劳动力发展署为协助民众掌握最新就业机会，办理就业博览会系列活动，并由全国各地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提供多元就业媒合服务，协助求职民众顺利衔接职场。此外，也推动多项职业训练与就业促进措施，协助待业或转职民

0: 众提升技能，增强就业竞争力。无论是初次寻职、转换跑道，或与精进专业技能的民众，皆可透过公立就业服务机构与台湾就业通网站获得相关资讯。
1: 好，我们知道劳动部推动多元就业开发方案跟培力就业计划非常多年了，跟我们全国的民间团体有合作，也结合了属于地方特色文化跟资源，提升地区的经济跟文化，就是要发展在地独特的产业，当然也要协助我们的返乡青年再出发。因为很多的一些就业计划啦、开发方案啦，如果你不会写什么计划书的话，你根本申请不到，你也不晓得资源怎么样子的整合或者是结合。所以年轻朋友们，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做中学，回到自己的部落来参与，或者去申请多元就业开发方案，或者是培力就业计划，让我们的地方特色能够因为你而提升。相关的讯息你可以透过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或者是台湾就业通的网站。安排一首来自我们阿美族的马勒所带来的漂浮不定。

0: 就是来自阿美族的马勒被祝福的人专辑当中的歌曲漂浮不定。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我们三仙台的八拱桥的讯息。
1: 交通部观光署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在官网贴公告，许八拱桥一个更美的未来。三仙台八拱桥将于115年5月启动修复工程，期待与您再次漫步海中央。位于台东成功镇的三仙台八拱桥，自民国76年完工以来，已经陪伴大家走过了近40个年头。这座横跨太平洋、衔接本岛与离岛的经典建筑，不仅是东海岸最亮眼的地标，更是无数旅人心中珍贵的日出记忆，

0: 为了让这座高龄40岁的桥梁能够在强劲的海风与海浪侵蚀下继续安全地守护每一位旅人，东莞处经过生态检核，收集在地部落意见后，拟定友善整体环境之目标，决定为它进行一场全方位的健康大整修。东莞处表示，虽然桥梁目前结构安全，但常年的沿海导致内部钢梁出现锈蚀损伤，为了延长它的使用年限并优化油气品质，东莞处将进行防蚀涂装、地砖更新、不锈钢护栏修复及桥墩补墙等多项专业工程，让八拱桥能风华再现，再许下陪伴你我走过下一个40年的承诺。东莞处表示，从5月4日封闭动工至116年底，这段时间无法从八拱桥通行至对面小岛。虽然暂时无法走过八拱桥，但园区照常开放，可以继续在广阔的油气区走走、购物休憩、漫步在著名的历史滩上，近距离感受太平洋的浪涛声，欣赏壮观的海蚀的景。三仙台丰富的海滨生态依然欢迎大家的探访。短暂封闭是为了更长久的相逢。东莞处感谢大家包容与配合，一起期待116年底蜕变后更加坚固美丽的八拱桥重现东海岸的蔚蓝大海边，一同迎接新年度日出的到来。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陪伴我们跟当地的渔民大概有40年的东海岸三仙台八拱桥，因为海风跟海浪长期的侵蚀哦，那东莞处这边决定已经从5月4号呢就开始封闭了，一直到年底。但是要告诉大家呢，只有这个八拱桥这个地方是封闭的，因为它必须要在强化它啦，或者油漆啦等等之类的，但其他周围的场地包括像市集啦园区一样是开放的。所以呢，到116年底之前，我们只能远远的拍照，就没有办法再走上这个八拱桥了。我们也期待呢，新的年度赶快来到。好了，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夏国新老师所带来的《三仙台之歌》。

0: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

0: 名，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我们阿文族的 La Vez Awang Sadigudigu 一次又一次专辑当中的古老的灵魂。所以现在收听的是我们侯康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潘卓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我记得在礼拜一的时候呢，小蔡跟大家分享这张专辑其实有穿越3000年前的故事，而刚刚所听到的这首古老的灵魂，它歌词里面提到时间来到了新时代，但我的灵魂还在老家，在那里山上的云比城市还要大，云啊云，在都市里面流动，祖先的足迹在古道山林当中来回的穿梭着，而在那里你就抛下了自我的一切，回归大自然，因为海洋是孕育我们生命的妈妈。这是这首拉维斯的古老。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我们拉威斯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健康方面的资讯。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在礼拜一我们才提到说水要喝多少才够。其实夏天到了，这个天气非常非常的热，我们身体其实会吃不消的，所以适时的水分补充是非常的重要。但很多人都会等到口渴了才去喝水，夏天到了千万不要口渴了才喝水。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歌曲过后再跟大家来谈谈喝水的问题。安排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的杂佬巴萨利所带来的夏天。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杂老板小丽所带来的夏天。其实口渴恐怕就是我们身体缺水的讯号了。今天就来谈谈我们的营养师高敏敏，他所提到身体缺水的六大警讯。他指出足够的水能够帮助身体代谢，排除体内囤积的废物，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比较灵活有精神，也能够保持皮肤的弹性水润 Q 弹，还能够降低血管的浓稠度。所以我们提到了口渴才喝水，其实口渴呢表示身体已经在缺水了。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身体缺水的六大警讯。第一个我们讲的就是口渴，当你感到口渴，就是口干舌燥的时候呢，这是最直接的缺水警讯，务必要赶快的补充水分。第二个是肌肤干燥有细纹，当皮肤干燥会略有一些纹路下垂，身体越大就越难保持水分了。第三个就是便便会卡卡不顺畅，因为消化道也非常需要水分的冲刷跟滋润的。第四个排尿量减少，这个喝水排尿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一般来讲一整天呢至少会上五次左右的厕所，但这也因人而异啦。你可以对比自己呢平常的习惯，上厕所的次数如果变少或者尿量减少的时候呢，就要思考一下你的水分是否摄取的足够了。第五个，容易感到饥饿，其实食物呢也是水分摄取的来源，有的时候感觉到肚子饿有可能是身体在缺水。第六个，消化不佳，身体缺水的时候呢，消化道的分泌也会减弱，也会有肠胃不适的警讯。所以这六大警讯包括口渴、皮肤干燥有细纹、便便卡卡不顺畅、排尿量减少、容易感觉饥饿以及消化不佳。营养师提到每

个人会因为身体的需求、所处的环境、活动的状况跟季节气候所导致需要的饮水量都不太相同。一般来讲，健康的朋友呢，你可以依照建议饮水量来摄取，但是如果是一岁以下的婴儿呢，不用特别额外的喝水了。学龄儿童，比如说7岁到12岁左右，那大概呢就是体重乘以50到60cc， 上限呢是2400。青少年呢13到18岁，大概是体重乘以30到35，每天的上限是3500cc。那至于健康的成年人呢，就是体重乘以30到35，这跟我们在礼拜一的时候其实提到的是一样的。营养师也提到，如果本身是属于这三大族群的话呢，要注意饮水的量，不能狂灌，包括肾脏病患它需要限水，不适合过量的饮用。那像胃溃疡、消化不良的朋友，在饭前饭后喝水的建议呢，也要隔1个小时才能够预防你的消化不良。那如果容易频尿的朋友呢，睡前的水分呢，也不应该摄取过多。除此之外呢，如果你非等到长时间口渴才喝水呢，有这种坏习惯的朋友其实很容易引起所谓的血栓，它的形成呢跟某些药物或者是身体异常促使血液容易凝结是有关系的。要不然像是肿瘤也容易诱发凝血功能的异常，肥胖体质者呢身上的发炎因子高，也容易出现血栓的问题。血栓的形成也跟我们的血流速变慢是有关系的。于是提到像静脉曲张，如果静脉血一直没有打回来，停留过久也会造成血液沉淀，诱发血栓的形成。还有就是大部分的人，尤其是上班族，常常犯的长时间久坐不动，这个血液回流的速度也会变慢哦。此外呢，血管内壁如果受伤，或者因为缺乏水分口渴才去喝水的话呢，会使得血液更加的浓稠，自然就容易形成血栓。医生提到，血栓可以打到任何一个位置，如果跑到脑部呢，就形成了脑中风，到心脏就心肌梗塞，是非常的危险。所以如果习惯口渴才喝水的朋友，你的身体要知道这早就在缺水了。所以刚刚讲的这些血栓的状况呢，医生有提到，脑细胞大概70%都是水，当身体长期处在缺水的情况之下呢，脑细胞的水分不够，就会让人变得比较迟钝，再加上长时间缺水，尿量变少，血液在膀胱当中滞留的时间会变长，那钙离子上升就容易形成所谓的尿路结石。那如果滋生细菌的话呢，当然就造成所谓的泌尿道感染，久而久之恐怕会造成肾脏衰竭。除此之外，身体缺水其实容易导致便秘，还有关节疼痛。因为人体为了避免骨头跟骨头当中的摩擦，关节处呢存有带有水分的软骨。那如果长期缺水的话呢，会使得软骨容易磨损，引发疼痛。另外，不喝水也容易诱发过敏的现象。其实这个时候呢，身体会大量分泌组织胺，必须重新调节体内的水分分布，而发出的口渴讯号。组织胺如果跑到肺部呢，就造成气管痉挛，诱发过敏的反应。所以如果你经常有皮肤过敏的现象，或者鼻子过敏，这些过敏现象的话呢，就是因为组织胺的问题，所以很有可能就是水喝不够了。好，我们现在安排一首歌，待会继续再来聊喝水的问题。安排这首歌曲是来自蓝星乐团所带来的《喝吧》。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乐团所带来的喝吧，虽然这边讲的喝吧不是讲水啦，但是水真的要多喝哦。其实很多减重卡关的朋友呢都会问医生说，我怎么连喝水都会胖啊，现在都不敢多喝水了怎么办？但是营养师他提到了，这现象刚好相反，你如果真的不喝水的话呢，脂肪才真的会瘦不下来。你可以想象把我们的身体想象成一间工厂，它要燃烧，就是所谓的水解脂肪，它要燃烧这个脂肪，要水解脂肪就需要酵素，那这个酵素就是什么？员工嘛，就是员工要来工作，这个水要来工作，酵素要来工作嘛，而水就是这些员工的薪水，你没有给他薪水，这些员工怎么会工作呢？你没有给他水，你的酵素就不会工作了。老板不按时发薪水，员工当然就直接罢工，你的代谢工厂就容易倒闭，脂肪就会原封不动的囤积在你的身上了。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哦，燃烧脂肪的过程叫做脂肪水解，而这个机制有一个硬性的规定，就是要燃烧一个单位的脂肪就必须要消耗三个单位的水，当身体缺水的时候，为了维持生命现象，水分会优先给大脑心脏，至于燃烧脂肪这种非紧急的业务呢，当然就会被我们的身体无限量给搁置了。大脑当中的下视丘，它负责掌管饥饿跟口渴的讯号，因为这两个中枢神经靠得太近，所以当身体微微缺水的时候呢，大脑很容易发出错误的讯号，让你以为哎，我是不是饿了，然后跑去吃零食，所以有可能你不是饿，你只是渴了。下次在非正常的时间，如果突然觉得饿，或者是有一种像跑完100公尺冲刺之后那种急促饥饿感的时候呢，建议你可以先喝一杯 300cc 的水，等到10分钟、15分钟之后，你会发现那个假性饥饿往往就自然消失了。不要再怕喝水会胖，水它是帮你代谢脂肪的最佳神队友。那刚刚不是在讲吗？嘴馋的时候呢，有可能是缺水，对不对？我们刚刚讲，那我们刚刚不是讲吗？嘴馋的时候，不代表你真的

的饿，有可能身体发出求救的讯号。营养师呢，他也提到，有的时候我们会陷入所谓的食欲黑洞，明明刚吃饱却想吃蛋糕，其实并不是意志力薄弱，可能是因为身体发出的营养求救讯号。如果特别想吃蛋糕甜食的时候呢，刚好提到甜的，对不对？那表示我们的大脑在暗示你缺乏的是铬。当铬不足的时候呢，胰岛素的功能会比较不稳定，血糖的波动会比较大，就容易对甜食产生比较强烈的欲望。所以建议呢，你可以吃全谷类、牛肉跟花椰菜的食物，不见得要吃巧克力。好，那刚刚也提到了，那如果你特别想吃巧克力的话呢，很有可能是缺乏镁。镁被视为天然的镇定剂，当身体出现焦虑、肌肉紧绷、睡不好的时候呢，有可能产生对于巧克力的渴望。所以建议呢，你可以摄取 85% 以上的黑色巧克力、坚果或者是绿色蔬菜。如果想吃面包、淀粉这类食物的话呢，很有可能你是缺乏了色氨酸或者是蛋白质，身体会透过摄取碳水化合物来促进胰岛素分泌，来帮助色氨酸进入大脑合成快乐荷尔蒙，就所谓的血清素，来做一个减压。所以这时候呢，你不要吃那么多淀粉，你可以改吃鸡蛋、鸡胸肉或者是豆浆。营养师还特别提到，如果想吃炸的或咸的呢，很有可能是轻微的脱水。当身体电解质不平衡的时候，身体可能会误以为需要补充钠盐来增加对于咸脆食物的渴望。此时你可以补充 300cc 的温开水或者是椰子水。那如果特别想喝酒啦、咖啡啦，很有可能是身体缺钙了，也有可能身体疲劳、压力或者神经紧绷是有关系的，而导致呢想借由酒精放松或者是依赖咖啡提神。建议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多补充一些牛奶、黑芝麻或者是小鱼干。亲爱的朋友们，想吃东西不代表你是真的饿，有可能身体发出不同的求救讯号。刚刚不是提到了，突然想吃甜的，可能缺乏了铬，你可以摄取全谷类、牛肉、花椰菜。如果想吃巧克力，有可能缺镁，你可以选择 50% 以上的黑色巧克力或者是坚果、深绿色的蔬菜。如果想吃炸的，有可能轻微的脱水，建议先补充 300cc 的温开水跟椰子水。所以下次你特别想吃什么东西的时候呢，先喝水，然后看看是不是真的饿了还是身体缺水，提供给你做参考了。节目就来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雷洛所带来的《肚子饿了》。那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我们明天再会，马萨鲁。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各位农历五一的朋友，大家好！5月1号到6月30，将支持114年农历五一普查，普查员拜访的时间。

0: 没瓜不采眼针，韩国拿出公文，不会晓得伢给你的资料，不会要求提供伢的银行账簿，没本人扫描填补。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貌。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给总署提供。
1: 苗如风永远讲，只有天数送东西，就做得存钱嘞。唔过爱起切嘞。
2: 哦，董聪明，爱滴同性软体中，本人推销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一些出听嘞。
1: 还有你去脱贫太嘛，加做唔有假冒关嘞，也很软通哦。
2: 现在脱贫滴苗如平台，满哪里都有，大家要提高警觉，避免冒小心看到嘞。更多资讯轻松，教育部防止学生用混乱用字眼用。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Thank you.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乐在学习，
2: 学习有爱，
3: 爱就开心。
1: 台北 Education， 台北市教育局，台北广播电台
3: 联合制作，
2: 丹轩主持。
1: 丹轩在这里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也邀请您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的台北 Education 节目。首先呢，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听上这么一个小单元，再为您揭开进行今晚的节目主题。
2: 资讯即时通，
1: 在资讯即时通的单元当中，要提供一则口腔保健的讯息给大家做个参考。不知道朋友们还记不记得生活当中常出现的一句话，那就是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话随时都在提醒着我们哈，东西不要随便乱吃，话当然也不可以随便乱讲咯，以免呢让自己不开心，也会让别人不开心。那特别是哈，近些年来我们的地球暖化了，这个细菌或者是病菌，它们的滋生也变得格外的猖獗。因此呢，有关于口腔保健的议题呀，也受到不少人的关注哟。今天呢，在我们资讯即时通的单元当中，想要来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口腔保健的其中一关，那就是刷刷刷刷牙。当然说到刷牙，我们在牙医师那里一定听过不少正确的刷牙知识咯，可是呢，刷牙漱口之后的这个牙刷应该怎么处理，却是很少人在讨论的。那么说到了这里，朋友们大概会说，这个牙刷嘛，那当然就是把牙刷用过之后插在牙刷架，或者是放在漱口杯，然后就让它自然阴干咯。可是呢，我看到有一个来自于日本牙医的经验分享是哈，直立的摆放牙刷是很容易让水分呢残留在刷毛的根部，让这个刷毛啊长期处在潮湿的环境当中滋生细菌，甚至有可能让牙刷变得像马桶刷一样的脏哦。因此呢，建议牙刷在使用完毕之后得先甩干水分，再将牙刷的刷毛呢朝下平放，然后让它自然晾干。这位牙医同时还说呀，人体口腔当中大概含有700种细菌，700种非常厉害哈。这700种细菌当中，包含了有牙周病菌、大肠杆菌、肺炎的链球菌等等。如果在本身感染疾病，像是什么流感啊，或是一般的这种小感冒等等，这牙刷上头呢，也可能是残留少许的病毒，进而增加交叉感染的风险哈。因此呢，平常我们在刷牙的时候保持口腔洁净固然是一个好习惯，但是听完今天的分享之后，

如果好朋友也觉得这个讯息说的有道理，那么也许你就要着手改变一下用完牙刷之后的摆放习惯咯。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希望你喜欢哦。

天节目关注的焦点是以乐龄学习内容为主，让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的我们，在面对如此高波冲击的当下，也可以有如何成功老化的武林秘籍。欢迎收听

0: 听完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为大家安排的小单元之后，紧跟着要为您进行的是今晚星期三的话题，迎向未来。今晚节目当中依旧邀请到我们上个星期出现的好朋友，感觉有些话没有说完，所以一定要把他抓回来，不请回来节目当中，好好的跟好朋友们聊一聊。他就是我们马偕医院的心理师吕奕希吕老师。
1: 段先姐好，大家好。
0: 老师，我们上一回在聊到，就是说自己要有一个安身立命的一个立定点，
1: 是。
0: 所以呢，可能跟某一些的惯性让自己不开心的哈，
1: 是
0: 要说拜拜，
1: 是。
0: 那这个说拜拜这件事情有的时候很容易，
1: 是
0: 有的时候其实蛮难的，
1: 是说不定还没有准备好、
0: 对、所以有一首歌不是这么唱的吗、你说离别容易
1: 再见难，
0: 然后再来就或换个立场、哎呀，这个换个立场，你看 多么那样的艰难。
1: 我说再见容易，离别难、
0: 感觉好像就是文字游戏啊，就调来调去。
1: 心境不同，
0: 心境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呀。好，所以我们今晚就来聊一聊关于道别这件事情。
1: 是。
0: 当说到道别的时候，我心里有个场景，
1: 是
0: 好，就是我小的时候啊。就长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家的那个社区
1: 是
0: 拆房子，
1: 是是
0: 拆了房子之后呢，原来那些同伴就要随着父母走他们的路，
1: 是是，
0: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我觉得昨天才跟同伴啊、有时候有聊跳房子啊哈，什么玩橡皮筋的，隔天他就不见了。非常的伤心，是但是我不敢让大人知道。
1: 那是环境的破碎，但是也是一个关系的破碎。
0: 但问题是我没有办法说拜拜呀、因为我们放学了，我们就说好，这个老师再见，同学再见，我们明天见，明天还有的见，是很开心的事。
1: 是，
0: 但我开始随着那个年岁增长之后，就发现哦。生命里面有好多好多的道别，有些你就是道别了之后就觉得哎、好像那个前账结清了、再也不相见了，
1: 是，
0: 但是也有一些还是会这样勾勾滴呢，
1: 是，就会有一些牵扯或者是一些情绪在里面，
0: 对，那么前几天是母亲节，有些人可以很开心的过母亲节，因为妈妈还在，
1: 是，
0: 但也有可能、状态并不是像我们所说那样，
1: 是，
0: 即便我们再爱的人有一天他也会不在我们的身边，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件比较现实的事，好吧、好哟、那我们再聊聊离别的这种方式，
1: 是是，
0: 有没有人因为离别的这件事情成为你的当事人？
1: 非常多、
0: 啊、
1: 我们这个议题里面有很多这个叫做、这个失落，
0: 失落，离别的失落嘛，
1: 因为这个人不见了，或者是这个关系不见了，有悲伤，有愤怒，特别这个愤怒是很特别，就是这个特别的是因为有些人因为这个人或这个关系不在了，所以他没办法去完成他想完成的，他很生气、那这些都是一些很负面的情绪，或者是一些让我们会感受到很负担但是又很无奈，因为他就无解了、
0: 是、
1: 永远卡在那边。
0: 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叫做我不是潘金莲，这个女主角一路告她所谓的前夫，因为前夫跟她讲说我们 要买第二栋房子，还是要生二胎嘛，就我们就办个假结婚，假离婚吧，
1: 是，
0: 那女主角就说好啊好啊，

0: 就没有想到前面领证后面他
1: 就跟小三在一起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回头再去跟他所谓的前夫理论的时候，他前夫就说自己是铁打的事实，对对对对对，然后一路就告嘛，哈，
1: 是
0: 告到后来这个先生死掉了，他觉得不能接受，因为问题没有解决啊，
1: 没有解决，没错，是，所以这种离别有时候会让人有一种很强。

0: 所以有些人说，我们讲在像我们医院里面有那个安宁病房
1: 啊、哦，有
0: 、哦、或者是一些比较让你可以比较舒服的离开这个环境的一个病房，通常都会去。要去把这样的情绪给释放掉，
1: 嗯，
0: 让你可以好好的不带着任何的负担。
1: 是，但是这个离别呢，刚才老师有说过，有可能就是因为时间到了，
0: 是、
1: 啊、比方说一个病程，
0: 是，
1: 但是也有一些叫做他自己的时间到，叫做寿终正寝。
0: 是，
1: 但还有一种方式是
0: 非预期的，
1: 非预期的有可能是意外等等、
0: 嗯、
1: 但无论如何留给在地球上的人还是会有一些些的情绪。好，那那个情绪的背后都是需要去处理的。
0: 没错，
1: 那所以怎么样来处理，当然要请教专家，不要专门害人家。我们先休息一会，稍后呢回到现场。
0: 好。

0: FM 93.1 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三的话题，迎向未来。谢谢我们马街医院的心理师吕奕希吕老师今晚带来的课题，这个课题就是我们很难说的
1: 道别，
0: 是是离别，说再见有的时候并不会再见，
1: 是
0: 啊，那尤其是您刚刚所讲的安宁病房等等，
1: 是
0: 那人吧最辛苦的就是在生病这一段，
1: 是
0: 不过也有一些人呢、啊，老师特别倡议就是说我们要正念看呢、啊，所以有人在讲说哎、有的时候我们要拜生病为老师，
1: 是
0: 啊，他会在这当中给予我们一些礼物，
1: 是是，就像我们在病房里面常常看到一些病人他有很好的家属的照顾，可是他不一定是开心的
0: 啊、
1: 真的就是他不一定是开心、因为他不知道这些家属来看他是为了照顾他还是为了他的钱，
0: 哎呀、
1: 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没有任何人来照顾他的老人家、但反而医护人员啊医师啊都非常喜欢这个老人家、我就碰过一个医师的个案在找我谈他的困扰，
0: 所以医师是你的个案还
1: 是
0: 说是
1: 医师是我的个案、他就因为他很困扰然后他就来找我、我说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他有一个安宁的病人，然后他

0: 他没有任何家属来，他其实很痛苦。
1: 嗯，
0: 他很想要离开。
1: 他很痛苦，是老人家很痛苦，
0: 老人家很痛苦
1: 哦，
0: 老人家很痛苦。然后，但是这老人家
1: 找不到家人哈，
0: 就他想找家人回来，家人都不来啊，哦、他就觉得很、嗯、很哀伤。
1: 哦、
0: 那这医生就花了很多的时间陪伴这个、
1: 这个、
0: 病人、
1: 嗯、
0: 然后每天都鼓励他支持他、嗯、然后让他可以正面的去看待他即将走到的这个尽头、
1: 嗯、
0: 但是他突然发现这病人反而更痛苦，他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啊、他想问我、
1: 嗯、
0: 我可不可以帮他去了解一下看这个状况是怎么样、
1: 嗯、那不就直接去问病人就好了
0: 那 我就告诉这个医生说，有时候这个生命里面的死因幽谷就是他自己必须走过去的，
1: 嗯嗯、
0: 哦、就像他现在会没有家人来看他，一定有他的道理。
1: 对，
0: 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你去探索这些东西的话反而会让他更痛苦。
1: 哦，也是，
0: 那他必须自己好好的走过这一块，然后他自己放下了这一块，他就可以往那个尽头慢慢的走过去、
1: 嗯、在安宁病房里面常常会处理四件事情，就是四道人生，
0: 是四道人生没错、嗯、那这个医生呢，我就说会不会其实就是因为你这样的关心让他更舍不得了、
1: 嗯、哦，他觉得
0: 你一直想帮他解决，你一直想要帮他处理，结果反而他就、嗯、没有走过那个最后的那个路程的时候，他有一些牵扯还留着、
1: 也就是说、哦，人间呢虽然有一些的遗憾，是他的家人或者是他的亲朋没有来，
0: 是
1: 他觉得没什么可依恋的，但
0: 是
1: 这位医生实在是太好了，我有存着一些，
0: 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1: 嗯、
0: 然后他一直觉得是他做的不好、
1: 啊、
0: 那我就鼓励他，我说你要不要陪伴他一起去道别，顺便也一起把你们的关系做一个道别、
1: 嗯、哦，连关系要道别、啊
0: 就是、对对对、嗯、就是说这个医生就可以好好的跟他道别嘛、嗯、这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1: 哦、
0: 因为他的生病带着他去看到他整个人生的历程、
1: 嗯、
0: 然后也愿意跟他分享他的人生历程，让这个医生有一个 case， 他知道哦，原来这病人是这样子、哦
1: 嗯嗯
0: 哦、但是他也很谢谢他愿意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他生命的最后去跟他做这个分享，
1: 是
0: 那当然要请他能够放下，不要有太多的
1: 悬念
0: 好、哦，那好好的去走上他该走的那条 路途、嗯、这医生就去做了
1: 哦，
0: 三天
1: 嗯，
0: 病人就走了
1: 嗯，
0: 但是是带着微笑走了，即使没有任何家人来、
1: 哦、没有
0: 遗憾，那这个医生也放下，他就觉得、嗯、对，这是我的我想做的事情，我就是要让我这个人可以好好的跟他自己道别，然后可以好好的离开这个世界，不带着任何的情绪愤怒、
1: 哦、
0: 他觉得他做到了。
1: 我想起了上一次老师说的，
0: 是
1: 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限制，
0: 是
1: 啊，这是在生命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立的所谓的规矩，
0: 是
1: 好，所以当我们承认了这件事情，那也就
0: 接纳那个不完美，
1: 也就放下了、
0: 啊、
1: 所以你说不圆满不完美吧，那也是趋近于理想当中的圆满跟完美。
0: 是
1: 关于道别似乎也是这样，
0: 也是没错。
1: 那稍后我想要跟老师多聊一些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我处理完这件事，但我还有上上下下的一些情绪。
0: 是
1: 那有一些人是情绪过不了关的，
0: 是
1: 比方说我们曾经在歌坛上叱咤风云的一位歌手，
0: 是
1: 谣传了哈，不代表本方意见，我是路过
0: 是
1: 然后随带过一下就是说这个歌手非常依赖他的母亲，
0: 是、
1: 母亲过世之后他突然觉得这世界空掉了，
0: 我懂我懂，
1: 母亲过世了好多年，但他似乎并没有从
0: 放下
1: 从那个阴影当中 走出来，
0: 是
1: 我想有一些些的离别会留给当事人会有这样的情绪，
0: 没错，
1: 但日子在前，一如老师刚才所说的，
0: 是
1: 如何放下或者是怎么样来调整自己的一个情绪
0: 是
1: 一件非常重要的功课，
0: 是
1: 稍后我们来探索一下，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8点到9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三的话题，迎向未来。谢谢我们马偕医院的心理师吕奕希吕老师今晚带来的议题，
1: 是
0: 就是我们人生路上哦，
1: 是
0: 越活到生命的后端，
1: 是
0: 这些的频率会越来越多，那就是道别。
1: 是，
0: 可是道别呢，有些人是很开心的说道别，
1: 是
0: 有一些就一如进入老师刚才的议题，
1: 是
0: 很难很难，
1: 是
0: 你可能准备了但是没有预期，但有些人可能知道可预期，可是不知道啊，这么快就走了，
1: 对，
0: 所以那种心情是很复杂的。
1: 我们常常在这样的状况里面会产生非常多的情绪啦，
0: 对，
1: 最常见的当然是哀伤嘛，因为这个人走了，所以你会觉得难过，
0: 空落落的，
1: 就少了一个什么东西的感觉，这是一种失落的感觉，然后也会有一些所谓的愤怒。怎么可以在我不可控的状况之下发生这种事，
0: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我不是潘金莲的戏剧里面
1: 之类的、或者是甚至就是说我都准备好了，我已经要最好的这个照顾最好的医疗下来，怎么你就走了、就是那个生气自己的做不到，
0: 无能为力，
1: 那个、
0: 或者气那个人，
1: 对啊，那个无奈，那这个都是很负面的情绪。
0: 对，
1: 那绝大部分的人没办法从这个哀伤或者这个
0: 愤怒
1: 里面走出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一直执着在那一个情绪绑着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他对这个人的思念。其实我们对每一个人，不管这个人是不是在你身边，人对人的思念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的连接。
0: 那所谓的思念吧，有一种思念就是说很爱恋是一种思念，
1: 是
0: 很愤怒
1: 也是一种也是一种也是一种，没错，
0: 或者很哀伤他也是
1: 是, 是，
0: 哎呦，
1: 是因为像例如说有些愤怒的，我们说到愤怒这一块很多的是有些愤怒是对医疗人员，我说实话，就是
0: 迁怒吗？还是说
1: 对，就是说医生怎么没有做到啦？护理师怎么没照顾好啦？你们这些医疗人员怎么都没有把我爸爸妈妈照顾好等等啦。但是有一些是孩子对父母亲的愤怒，就是你小时候对我那么不好，我
0: 都还没有整理完
1: 毕，我就不想理你，可是你怎么可以在我不想理你的时候你就突然走了，
0: 对，那我会觉得很自救，
1: 对，还没有让我把你骂够，或者是还没有让我把那个情绪释放掉的时候你怎么就
0: 走了，
1: 就走了，
0: 不公平，
1: 还没有把那个心里面想说的话说完，我觉得这很可惜。
0: 是，
1: 当然有一些是更无法预期的，不只是跟亲人啊，也许跟你的宠物啊，
0: 有现在好多呀。
1: 我最近也经历过一个状况，因为之前我出差到日本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家那只老猫要走了，
0: 这么快就变老猫了，
1: 它17岁，
0: 时间过得好快啊。
1: 它就我知道它已经是在撑了，我就一直跟它出门前跟它说你要等我回来哦，可是他就是在中间他就撑不住了，
0: 那当然，
1: 那我跟我太太我就跟他说我们不要让他痛苦，就让他好好走，然后就很快的医生就帮助他，很难过啊，可是你工作还要做啊，然后你又不能飞回来啊，
0: 对对对，
1: 那你就必须在那个地方好好的调整你自己，你要不让你自己适当的，
0: 关键来了，那你是怎么调整你自己，有没有一些什么专业的手法

0: 这个
1: 就
0: 这个你要把我刚刚讲到的那个负面的情绪，愤怒啊，失落啊，难过啊，哀伤啊，这是情绪的部分，
1: 把它解析出来，
0: 跟你的思念要把它分开。
1: 老师很难分吧？
0: 思念是好的，思念是好的。
1: 为什么你说思念是好的？因为有的时候啊，就是说会有一种害怕，那种害怕是什么？当我思念这个人时，我是又甜又痛。
0: 是，你去思念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掉眼泪。
1: 那当然会。
0: 很多年之后，你想到这个人，你还是会掉眼泪，但那不是不好，那表示这个人跟你还
1: 有
0: 连结。好，但是你例如说像有些像我刚刚说那个愤怒，对不对？你不想去思念他，
1: 但是我还是会掉眼泪，
0: 那就是你跟他的连结。 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思念，你是用什么样的东西在连结这个东西？你连结这个思念的时候，你是虽然你会掉眼泪，但你是开心的，想到我爸爸那时候老是搞那个什么就是搞得我们这齁这个所有的小孩这个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想到爸爸就笑着笑着就哭了，
1: 哭着哭着又笑了。
0: 可是那种是好的，那就你每哭一次，你心里面的哀伤，你心面的那个不舒服就流出来一些，就流出来一些。所以我们现在很，我们常常在那个告别式的时候，特别是像现在都是火化嘛，那有时候就会在那个火化的过程，或者是要到那个墓园的过程当中，我们心理师都会带一个，就是让大家来说这个人的好。然后真的就是大家就讲着笑着笑着
1: 就哭了，
0: 就哭了。可是哭着哭着
1: 又笑了，
0: 就放下了。有很多东西就放下，这个人不会是完美的，但是如果你一直想的是那个不完美带给你的伤害，
1: 你
0: 一辈子你会带着这样的伤害直到最后那一天，那这个是多余的，这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人已经走了，你也没办法解决这件事，那你为什么不带的是好的？如果这个人连一点点好
1: 没有念想
0: 都没有办法留在你心里面的时候，
1: 那干嘛要想呢？
0: 你应该在那个当下放下他，
1: 是
0: 因为这个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没办法再对你有任何的影响的状况之下，你为什么要把他放在你的心里面，让他跟着你一辈子的影响你呢？
1: 是，
0: 这是你的选择，
1: 是，那就是一笔呆账，你如果不放下
0: 的
1: 话，那真的是
0: 说
1: 得
0: 很好的比喻，就是一笔呆账，你就要认赔杀出，你可以生气，你可以写一篇文章去骂他，你可以在他的这个灵前，你就好好的跟他说，我现在跟你两清，或者，但你要做这件事情，你
1: 要
0: 先想清楚，你一定要想清楚，就是你是不是要在这里把它放下。如果这样的恶念，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负面的情绪，你不把它放下来，你就会不断的受折磨，因为你是永远没办法解决的。
1: 是，很多事情都在讲，就是说我生他的气。到底是他的缘故吗？还是我常常我们会看到，就是我很生气，
0: 是，
1: 但他的日子怎么可以过得比我好？明明我就是一个受害者嘛，
0: 是
1: 不是？就像老师刚才形容一样，因此我们要把一些所谓的负面的情绪跟一些正念的思考，把它解析出来，厘清出来，选那个对自己比较有益的思念，
0: 是，
1: 然后我们就不会形容枯槁。面貌憔悴好，还是要过好我们自己的人生。但是呢，人走到后来的一个极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恩人走了，我的仇人也不见了，剩下我自己的时候，我怎么样来安身立命？这是有可能是人生的最后一道功课。
0: 回到自己的意义。
1: 好哟好哟，我们稍后分享这一块。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8点到9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三的话题，影响未来。谢谢我们马偕医院的心理师吕奕希吕老师今晚所带来的课题，我们要聊聊道别，说拜拜。
1: 是，
0: 嗯，好。那我们呢，恩人也走了，仇人也离开了。
1: 嗯，我们刚刚讲的都是跟别人相关。
0: 对，那我要跟我自己道别，因为我的生命还是有尽头的。
1: 是，
0: 好，那有些人说你还年轻，你还聊这个什么？但我觉得吧，如果这个课题不聊，
1: 是，
0: 就如果真的我也到了那一天，
1: 是，
0: 来不及跟这世界说再见，
1: 是，
0: 也来不及跟我所爱的人道别，
1: 是，
0: 有可能。我会留下一些的遗憾。
1: 是是，我们心理学里面有一位大师哈，他叫亚龙哈 ，Allen 哈，他在70岁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全世界有名，我们台湾很多人都在看他的书这样子哈、然后他常常在那个 APA 学会上演讲，然后到了他80岁的时候，他再去演讲的时候，那简直是挤到爆哈。
0: 哇！
1: 然后我们的亚龙大师他上台了。第一句话说，哇，怎么人越来越多，你们越来越怕我死掉了是不是？我觉得 Allen 是一个对我在生命这个终点启发非常重要的一个老师。
0: 可以多说一些吗？
1: 他谈到了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他说人生啊，其实你一定要面对是有两个很重要的议题，一个叫孤单，一个叫死亡，然后这两个东西啊，其实都是从你出生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决定在哪里了。

0: 是有一句话挺有意思的，你觉得这样刚开始在看的时候觉得他很荒谬，就人一出生就在找死，有人说这简直是、
1: 没错没错，
0: 但你细思之后哎，有道理啊，所以生命是有尽头的呀，
1: 真的真的。他说其实人啊一出生的时候啊孤单就陪在你身边、可是人常常为了逃避害怕孤单不断的找朋友找连结、找跟外界的一些关系，可是只要回到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谁陪在你身边、孤单、可是他并没有想要伤害你，可是你却很害怕他，
0: 孤单并不想伤害我，
1: 孤单并不想伤害你、
0: 我不相信
1: 他只是陪着你、因为他从你出生的那一瞬间他就在看着你的人生、但是如果你是害怕他的，你就会开始害怕、你就会很多的情绪，你很想要逃避他，但是问题是他不会走、
0: 那我问老师、一个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他就会怕孤单，还是我们到了怎么样的一种状态我们开始害怕孤单？
1: 你其实如果说真实的去讲到孩子的感受啊、孩子的感受大概在一两个月之后可以认人以后他就开始会有那个需求嘛，
0: 黏人、
1: 为什么他有这个需求？因为他必须要有人他才能活
0: 哦，
1: 肚子饿哭要有人听到他才有
0: 是
1: 才有奶吃啊，
0: 立马有供
1: 给的、对不对啊？他马上这个噗噗了然后就不舒服他必须哭、那才会有人帮他换衣服嘛、这个就是人的本能
0: 哦。
1: 可是如果从我们讲的是比较现实的环境的模式，但是人其实从一出生他就是一个人，
0: 是
1: 即使是双胞胎也是一个人，
0: 是，所以这样我大概明白了、也就是说孤单其实是对我们是好的，
1: 是
0: 因为它也是一种存在，
1: 接受孤单的存在是好的、你不用害怕它，因为有时候孤单是让你有机会好好的看自己，
0: 它就好像是我们的影子，
1: 与其说是影子我喜欢用另外一个解释叫镜子
0: 哦，也是很可爱的呀，
1: 你呈现什么样的状态孤单会呈现什么状态反馈给你、它就是你的镜子，所以你不用害怕，
0: 但我们去撇开它是因为我们不喜欢照镜子吗？好像没人这么说的呀
1: 因为很多人害怕看见镜子里面的自己是非常狰狞的、很多人害怕、不愿意看到自己在镜子里面的那个苦啊不舒服啊、但是有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你要去接纳这个孤单就是你的朋友，他在你没有朋友的时候他是愿意陪你的，而且这个朋友会一直到另外一个终点发生的时候他才会离开，就是死亡、那亚勒米也讲到这死亡啊，你真的没有办法去预期一个人的生命有多长的时间，有些人长有些人短，有些人以为他很长但他很短，
0: 对，
1: 好，所以你如果一直在预期眼睛看着你的死亡这个终点的时候然后想尽办法要逃避这个终点的时候你是痛苦的，
0: 是是
1: 你是痛苦的，为什么？因为你很清楚知道不管你怎么逃
0: 逃不掉，
1: 你总得要走到那里，
0: 是，
1: 所以与其你去逃不如你去接纳它的存在，你知道你的终点一定是死亡，可是当你在死亡之前你可以做什么？
0: 对，这就是我接下来要问的问题，
1: 是，就是你可以做什么，例如说你要怎么样好好的接纳你自己想要的东西，例如说 我看过一位美国的102岁的老奶奶去跳伞哇，我在想说心脏受得了吗？
0: 是啊，
1: 可是他就觉得、这是我人生还没有完成的一个课题，他就想去完成，还有像例如说有一个一个电影我也很喜欢，就是一路玩到挂对不对？他就有一个人生的清单，因为他得了癌症然后他觉得他应该一个富豪得了癌症然后他就觉得我应该要完成这些人生，在我死亡之前我一定要完成什么，
0: 是，
1: 可是一个人很无聊他就拉了一个另外一个也是癌症的朋友、然后就一路这样玩到挂、可是玩到他的朋友挂了以后他才知道其实他并不是
0: 癌症，
1: 他并不是，
0: 这钱花光了吗？
1: 可是他在这个过程里面跟这个朋友一起经历的那些人生、真的是就是他最精彩的部分，
0: 是，
1: 所以其实 Yalom 他讲了一个重点是，在死亡还没有临到你之前，你有没有好好的为你自己活着？
0: 嗯，
1: 你有没有好好的让你过每一天？
0: 是，
1: 你今天开心也是一天。

0: 你今天忧愁也是一天，你愤怒也是一天，但你选择什么？你选择什么？你要让你自己忧愁过一天可以啊，没有人可以说你不对。你要让自己开开心心过一天也可以啊，也没有人可以说你这样不好。你只要能够接纳你现在做的这个决定，为你自己好好的过这一天，
1: 是
0: 你根本不用担心死亡的到来。
1: 是，但是我们却去想，哎呀，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尽头，
0: 是，
1: 所以一方面害怕，一方面呢怼天怼地怼父母，对吧？但是另外一个积极的做法是，正因为我知道有尽头，
0: 是，
1: 所以呢，我该在我这很难得的那段生命的里头，我尽量的做我自己想要开心的，或者就是有助于这个世界的事。
0: 是，就像我们在做心理諮商的时候，我也常常提醒我自己，就从这个亚伦的故事里面，我今天要让这个当事人离开前，我都会想说我今天有没有什么话还没讲
1: 啊？
0: 因为我不知道他下次会不会出现。
1: 哦，
0: 但如果今天没有讲，
1: 那所以你是希望见到他还是不希望见到他？
0: 我当然有跟他约好，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出现。但是我今天如果这句话我没有讲，他如果没有出现，我会不会后悔？我作为一个心理师，我常常在心里面做这样的省思。如果我想没有，我都讲了，我就放心让他走，即使他发生什么事，他最后没有回来也很好，我就相信他走得很好。
1: 是，
0: 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对自己的负责。
1: 好哟，所以我读到了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不管我生命有没有尽头，但是今天一定是会有尽头的。在今天的24小时咚咚咚到尽头之前，我做了哪些的事情是没有遗憾的？
0: 是，
1: 当然人生很少说没有遗憾的，
0: 是，
1: 但能够把没有遗憾做到最高的一个极致，那就是我生命多捡来的一些的丰盛跟
0: 幸福。你能够做多少，那就算是你的正念，你的好。
1: 是，愿我们都跟这些负面的情绪呢拉清界限，多跟自己的正念相处，然后让我们自己的人生都过得丰富而且精彩。
0: 是，
1: 那么再见才真的是再见了。谢谢老师今晚带来分享。
0: 谢谢，
1: 我们下回再会。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即将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每一次的学习探讨都能够成为我们面对世界的新动力。晚安，祝福大家顺心愉快。节目结束之后，请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为大家安排服务的好听节目。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通知购买路过时节要注意嘛个么？
1: 一定要注意抢风灯，注意踩。
0: 加行行人穿越透过时节要注意嘛个？
1: 行路要转型，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多危险哦！
0: 该骑奥多拜的时节要注意嘛个呀？
1: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0: 出门平安归，安全唔吃亏。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爸，你要按到新鲜？
5: 按旧从头数到银行传来的新鲜，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神像数款的。
4: 莫非哈？
5: 当然没莫，不过一种新鲜太多诶，会爱从头无注意到朋友的新鲜。
4: 黑粉，你做真的要改？做得打1655反诈骗转线止损，来路不明的赖妹莫乱加，输给不爱，我让大概主动认识新鲜的功能。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时报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做抱负，指的是 ambition 那样的抱负。不过呢，这不是一般的抱负，作者 Roger Bergman 他要陈述的是，每一个人是不是都应该要有moral ambition 这样的一种道德雄心。道德雄心是什么呢？那就是善用你的天赋来改变这个世界。许多人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你有你的理想，但是你愿意把你的理想化成 moral ambition 去改变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吗？在这本书里， Bergman 他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这个问题，包括其中的一个角度，他引用大发明家 Thomas Edison 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发现了世界需要什么，然后我尽力尝试去发明它。这就是一种 moral ambition。 1836年，当时的世界首富是 Nelson Rothschild， 他因为一种单纯的感染而去世了。这种感染如今我们只需要花几块钱买了抗生素就能够治疗，几千年来几乎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能突然倒下，造诣于某种我们现在毫不在意或已经彻底根除的病症。儿童在病痛面前尤其脆弱，在21世纪的大部分地区，儿童死亡是罕见的悲剧，而过去这却是一件只能够听天由命的事。一直到1800年，几乎有一半的儿童没有能够长到成年就死亡了，甚至年幼的皇亲贵族也大批大批的死去，尽管他们有最好的医生照顾也没有办法。例如查理曼大帝，他有七位兄弟姐妹，但只有两个活到18岁生日。英国国王爱德华二世，他有11个姐妹，但只有5个活到成年。他的三个兄弟都在12岁生日之前就已经去世了。英国王后 Anne Stuart， 她怀孕了不下18次，他的孩子当中只有一个活过幼儿的年纪，那就是 Prince William。 1700年的时候， William 刚过完11岁生日就病倒了，宫廷医生立刻建议放血疗法，这种手段似乎缓解了他的发烧，但在7月19日到20日晚间， William 出现了吞咽和呼吸困难的症状。这位年轻的王子在绝望的父母陪伴下失去了意识，几个小时之后他就撒手人寰。时间来到今天，全球儿童死亡率比 Prince William 的时代低了10倍，在美国这个比率低了超过50倍，在欧盟更低了100倍。世界上生活赤贫人口比例下降了将近 90%， 富裕国家的穷人现在享有的生活水准还高于几个世纪前的国王皇帝。但似乎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好消息，一项在28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大多数人认为过去20年儿童死

保持不变，甚至认为是上升的。实际上，儿童死亡率在这段期间下降了一半，下降一半。这种下降幅度足以让你想要站在屋顶上大声地喊出这段话。过去会有几百万个孩子死去，但现在不会了。你听到我说的吗？是好几百万个。多年来，世界在和死亡疾病的搏斗当中不断取得迅速而稳定的进展，但谈到我们对未来的看法的时候，悲观的情绪却占上风。无数的电视电影描述着飓风、冰河时期、小行星、病毒爆发、外星人、机器人、丧尸等等威胁人类生存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富裕国家的居民也保持这种悲观的看法。例如在芬兰和挪威，只有 8% 的人认为情况正在好转。在法国跟澳大利亚，这个比例更低到只有 3%。 的确，想象人类未来的悲惨情况并不难。另外一方面，对未来会变得多美好这件事，人们却长期来都缺乏想象力。当一半的孩童无法存活的时候，人们很难想象一个 96% 的儿童都能够存活的世界。但我们的确来到了这种时代，很有可能我们的后代也会对我们现在所罹患的疾病感到震惊。他们会说这样的话，在2017年当时，世界首富就是死于阿兹海默的并发症，在那个时代他们还无法治疗这种疾病。有一件事是确定的，科学创新拯救的生命比所有善心人士慈善家拯救的生命加起来还要多。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多的天才儿童把时间花在开发毫无意义的应用程式演算法，这是如此的悲剧。如果我们想要面对这个时代的巨大挑战，我们需要有一支拥有 moral ambition 道德雄心的科学怪才大军。在不久的过去，科学技术的先驱曾经激发人们更大的仰慕之心，那是一个重大进步受到普遍赞扬的时代。以小儿麻痹疫苗的发现为例，小儿麻痹是一种可怕的疾病，可能导致瘫痪窒息。直到1950年代初，父母都很担心自己的孩子会感染这种疾病。比他更令人害怕的恐怕就只有核弹了。但后来沙克医生出现了，这位病毒学家1930年代曾经在纽约大学学医学，但很快就决定他不再从事临床工作。沙克不想一次次治疗一个病人，而是想要治疗全人类，所以他花了7年的时间致力于研发小儿麻痹疫苗。1955年4月12日，沙克的突破性发现向大众公开了。阅读那天的任何一则报道都会让你感动不已。全国各地所有美国人聚集在收音机旁边，商店架起扩音器，工厂里一片寂静。法官宣布休庭，有5万名医生在几百家戏院一起收看这则新闻。然后官方宣布由沙克博士领导的团队研制出一种安全有效的小儿麻痹疫苗，这种疾病很快就会被完全消灭。在举行记者会的礼堂里，人们相互拥抱，喜极而泣。汽车驾驶人到处按响喇叭，几千人走上街头去庆祝。一位历史学家后来就写着，一股爱的传染席卷了全球。人们静默片刻，敲钟、按喇叭、鸣笛、鸣放礼炮，交通信号灯暂时维持在红灯，以示敬意。当天即刻开始放假，关闭学校或举行欢乐的集会，举杯庆祝，拥抱孩子上教堂，对陌生人微笑，原谅敌人。大规模的疫苗接种作业随即展开，这位沉默寡言的病毒学家一夕间闻名世界。3家好莱坞电影公司争抢要拍摄他生平故事的权利，纽约市提议为他举办表扬游行，但沙克委婉地拒绝了。当被问到谁拥有他的疫苗专利的时候，他回答，哦，要说的话，我想是人民吧。没有什么专利，你能够为太阳申请专利吗？就这样。

到了今天，小儿麻痹基本上已经被根除了。另外，乌克兰的病毒学家 Stanov 他的故事就比较不为人知，但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Stanov 他没有研发出疫苗，但是他在1958年呼吁 WHO 世界卫生组织发起一项针对天花的预防接种运动，并且带来了

大约是8000万人。斯坦诺夫他的计划目标远大，当时天花疫苗早就已经问世，但人类先前从来没有根除任何一种疾病，许多专家根本不认为有这种可能。但在1966年 WHO 以仅仅两票的差距批准了斯坦诺夫的提案，世卫组织会在10年内投入3亿美金用来全球疫苗接种的运动。结果令人吃惊，到了1977年10月，全球最后一个天花患者在索马利亚确诊，他是当地疫苗接种团队的志工。等到他康复了之后，又经过了几个月的寻找，没有再发现其他患者。于是世界卫生组织设于奈若比的驻地办公室向日内瓦总部发出了一封具有历史意义的电报，搜寻完毕未发现病例，马林是世界已知的最后一个天花病例。直到今天，天花仍然是我们唯一彻底根除的人类疾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斯坦诺夫发起的活动挽救了2亿人的生命。即使没有这位乌克兰病毒专家，这种疾病也许照样会被根除，但可能会花更长的时间，而且在这期间会有更多人死亡。换句话说，斯坦诺夫很可能拥有医疗保健史上最高的替换球员差值。遗憾的是，他没有像沙克那样获得众多的赞誉。1980年5月，日内瓦举行了一项隆重的仪式，庆祝世界各地天花的根除，但当时的苏联政权不允许斯坦诺夫出席，一位苏联官员被派去代表他们。斯坦诺夫对这个侮辱发表了讽刺的评论，毕竟善行会遭到惩罚。然后他又带着几分轻描淡写补充地说，但做好事还是值得的。不管是沙克或者是斯坦诺夫，那他们都符合 Bregman 要特别提醒的具备有 moral ambition， 有这样的一种道德雄心的人，他们也就真正发挥了作用，改变了这个世界。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 Roger Bregman 他所写的书，从英文翻译过来，由时报出版刚刚出的新书。这本书英文书名是 Moral Ambition Stop Wasting Your Talent and Start Making a Difference， 善用天赋成为举足轻重的自己，中文的书名是抱负。在这本书里， Bregman 提到了一件特别的事，他说，我读过最离奇的历史故事之一是英国船长 William Snodgrass 他的回忆录。1734年他出版一本关于自己的奴隶贩子生涯的书，书中他写道，他受邀参加西非海岸阿德拉王国统治者的宴会， Snodgrass 不想拒绝邀请，因为国王是奴隶的主要供应者，但这位船长又认为非洲人凶猛野蛮，可能会吃人，为了预防万一，他带了十名配备毛瑟枪和手枪的水手。国王坐在几棵大树下阴凉处凳子上等着他们。当 Snodgrass 献上礼物，他看到至少50名手持长矛跟弓箭的战士包围着他和他的手下。幸运的是，树下的气氛很快就变得友善，国王很喜欢他的礼物。宴会即将开始，突然船长的眼角余光瞥见了一个小男孩，他年纪很小，顶多只有18个月大。孩子的一只脚被绑在木桩上，旁边站着两位非洲技师。船长就问，为什么把孩子绑住？国王回答，这个小男孩今晚要被献祭给神，叫做 Agbo。Snodgrass 很生气，他命令水手立即将男孩解开。国王的战士们拔出武器，欧洲人跟非洲人互相对峙着。国王大声斥责 Snodgrass， 说他不能够抢走孩子，因为那是国王的财产。Snodgrass 反驳说，他的信仰明确禁止这么可怕的事，把一个可怜无辜的孩子处死。难道阿德拉的国王从来没有听过人性的伟大法则当中的黄金法则吗？难道国王陛下不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最后这场冲突倒是轻易的化解了。 Snodgrass 船长他用几颗蓝珠子买下了小男孩，欢庆的气氛再次高涨，大家都兴致很高，水手跟战士们一起畅饮，喝了好几公升的棕榈酒。在返回船上的途中，Snodgrass 问他一位名手下，能不能找到一个有母性的女人来照顾这个孩子。那个水手说，没问题，就在前一天他们才刚买下了一个奶水充足的女人。他们前脚刚踏上奴隶船，就一名黑人女人急切冲向了小男孩，把他从白人的怀里抢过来抱住。他就是那个水手想到的那个女人，原来她就是小孩的母亲。 Snodgrass 在他的回忆录里写着，我想没有什么比发生在这个母亲和他的小孩之间的这一幕更能感动人了。但不久之后，船长航行到加勒比海，他在那里卖掉了这对母子和另外300名俘虏。现在的我们可能很难想象，但在18世纪初，奴隶制度非常的普遍，大多数人认为买卖人口是合理的，就像饲养跟交易鸡或者是猪一样。事实上在1800年前，全世界大约有1/4的人口是农奴或者是奴隶。奴工跟奴隶在非洲、印度、中国、阿拉伯世界都很常见，从 Cherokee 到 Chickasaw， 北美的部落也普遍存在着这种现象，在沙皇统治的俄国更是司空见惯。古希腊人跟罗马人也认为拥有奴隶是完全可接受的，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印加人也不例外。从1492年哥伦布踏上巴哈马群岛的土地之后，欧洲人就开始建立历史上最大的奴隶帝国。在350年期间，他们一共奴役了大约1200万名非洲人。当优

雅的哲学家们长篇大论讨论人权的时候，像 Snagraph 这种商人在非洲海岸购买大量的人口，把他们运往新大陆。这就是18世纪废奴主义者，像是前面提到过的 Thomas Clarkson， 他每一天醒来所必须要面对的世界。一份报纸上会刊登贩售奴隶广告，一个铁匠铺贩卖着黑人与狗同用的挂锁或者是敲锤器这一类工具的世界。一个奴隶经常被冠上罗马皇帝、法国国王或英国首相的名字来取笑。这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在300年前，如果你站在伦敦、阿姆斯特丹、费城或者是巴黎的街角呼吁废除奴隶制度，人们会如何反应？你大概会被嘲笑，甚至被当作疯子。当时一位受欢迎的作家 James Boswell， 他就认为废除奴隶制度会是对非洲野蛮人的极端残忍，因为他们现在将可免于在自己的国家遭到屠杀或难以忍受的奴役的命运。一位奴隶主写着，十个奴隶当中有九个因为落入我们的手中而感到高兴。另外一个奴隶主说，从非洲到西印度群岛的航程是黑人一生最快乐的时光之一。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哲学家、自由思想家和知识分子认为奴役人民是可以被接受的。亚里士多德2000多年前就写着，有些人天生就是奴隶。神学家圣奥古斯丁认为奴隶制度是可悲但不可避免的。哲学家康德则写着，黑人是专为加勒比海甘蔗种植园的残酷条件而被造出来的。美国的开国元勋倡导各种革命性的思想，但是却不愿意对奴隶制度做出任何改变。George Washington 曾经用从奴隶嘴里面拔出来的九颗牙替换自己坏掉的牙。 Thomas Jefferson 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但他拥有600名奴隶，其中四名甚至是他自己跟奴隶的女性生下来的子女。但确实其中有些人对奴隶制度表达了一些怀疑。康德后来成为殖民计划的公开批评者， Jefferson 的良心持续困扰着他，但到今天这些所谓自由思想家的虚伪昭然若揭。英国哲学家 John Locke 认为奴隶制度如此恶劣和可悲，以至于与我们的民族的气质跟勇气截然相反。他难以想象一个英国人，更不用说一个绅士，会为奴隶制度辩护。但 Locke 先生本人却在皇家非洲公司的奴隶贸易投资了一笔不小的钱。同样的虚伪还有他的法国同行伏尔泰。伏尔泰在写作当中反对奴隶制度，但当1768年一艘奴隶船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时候，他难掩自己的热情。而且他在法国人中并不孤单。1789年法国大革命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下爆发，法国商人迅速把他们的奴隶船重新命名为自由号、平等号和博爱号。纵观整个历史，那些被视为开明或进步的人经常拥有今天我们认为绝对令人憎恶的做法。这就不禁让人思考，我们的哪些做法会被后代视为野蛮？你什么时候才能够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如果你想要走 moral ambition 这条路，这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如果我们现在做的任何事情在未来会被视为是可怕的事，那就应该被列入优先解决的清单。如果 Clarkson 他还活着，他会怎么做？他会为什么而战？我们很容易相信现在人已经达到了良好行为的某种高度，我们不再需要像 Clarkson 这样的人。毕竟我们不会牺牲幼童，也不会贩卖奴隶，我们不会把女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而且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把罪犯大卸八块了。我们的女性拥有投票权，同性婚姻在30多个国家合法化，而在荷兰，也就是 Brussels 他自己的国家，他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甚至有日夜待命的动物救护车，谁能比我们更文明？但值得注意的是，
几乎每个文明在世界历

使得每一个时期都对自己抱持的同样崇高的评价。以古罗马人为例，他们认为自己高度进化，因为他们和野蛮部落不同，不会牺牲小孩来祭祀神灵。但杀死不想要的婴儿呢？这没什么问题。在罗马竞技场里把裸体女人喂给饥饿的狮子，那也没问题，那只是中场休息时的娱乐。过去充满了我们现在认为的恶劣行为，例如对所谓的基奸者，那是同性恋者，施以酷刑勒杀，曾经是家常便饭。不到一个世纪前，美国南方的白人在对黑人动私刑的现场野餐，全家人聚在一起，父母带着儿女，甚至带着最小的孩子。这是1930年报纸上报道北卡某一次私刑的时候的记录。如果这么多人对过去的罪行视而不见，那未来的历史学家又会如何回顾我们？难道我们也像 Snodgrass 或者是阿德拉的国王一样，对自己犯下的罪行视而不见？所以关键在这里， Bregman 要问我们，要我们好好的去认识，去思考，如果我们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解决了所有问题的文明，那未免太巧了吧。我们应该在某一些方面持续犯罪的可能性是不是比较更大？这就牵涉到 moral ambition， 我们随时都应该抱持的这样的道德雄心，因为这世界上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应该存在在道德上需要我们去予以改变的事。所以他就特别提醒并特别鼓励我们每个人应该要善用自己的天赋去做什么呢？去做改变世界的事。这本书它的书名叫做《抱负：善用天赋，成为举足轻重的自己》。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要关心又去很难哦，要不然天朝破关。
1: 哼，又有心态人哦。
0: 莫想干，再过一百。
2: 大天通做大哥重来一摆，人生没办法重新来过。饮到毒品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影响到情绪同记忆，还可能伤害到必要神经系统。
3: 莫因为一时的好奇，定义毒品的陷阱，留下人生遗憾。
2: 勇敢拒绝毒品，想办法请人探索。街头咨询热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5: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我们谈到了孙悟空拿到了一个假的芭蕉扇哦，
1: 对，
0: 火越烧越旺，那怎么办呢？
1: 因为他也不知道真假，但是他一定要过火焰山。嗯，为什么呢？
0: 取经必经之路。
1: 对，这个东面有没有火？没有火。好，南面有没有火？没有火。北面呢也没有火，可是没有火的地方没有金啊，你要取金的地方就是西方才有。那西边有没有火？有，而且很凶猛。所以没有经典的地方没有火，有经典的地方你要去的地方是有火的。所以人的选择常常就是这样子，你必须要去离开那个舒适圈，去往那个凶险的地方去跑，只能这样子。那要怎么办？勇闯啊。可是勇闯你用的方法不对，你这个芭蕉扇越扇就越猛，越扇越猛怎么办呢？用错方法了。用错方法你就要找对方法才处理这个事情。那既然知道说这个芭蕉扇是假的，过不去，因为没有火的地方你去了没有用，有火的地方是你要去的地方，你就得去。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在西游记里面告诉我们，人生呢就是要往凶险有火的地方去闯。
0: 可是这样算不算飞蛾扑火？
1: 其实有点类似啊，也就是说你要在凶险的地方呢去挣扎，去求生存。
0: 应该是说关关难过关关过了。
1: 对，没错，你要想办法了。
0: 嗯，
1: 那孙悟空一看到这个火焰山难过的时候，他就很生气啊，这火是谁放的？为什么会有火焰山？这火焰山是谁造成的？这么难走。所以他还那个时候在抱怨的时候，突然看到有一个人穿着道袍，他是谁呢？他是火焰山的土地神。哎，土地神穿着道袍，这跟人家跟
0: 别的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他是一个道士装扮的土地神。哎，看到土地神来了之后呢，就想我正要找你啊，这个火焰山啊，是哪一个魔王放的火啊？这么难过，八百里火焰山。土地神呢就说：大圣，这个我不敢讲。你为什么不敢讲？难道是你放的吗？我说出来以后你不要打我，我告诉你这个火焰山的火是谁放的，是你放的。所以他就说孙悟空，
0: 是孙悟空放的啊，
1: 放的火啊，火焰山的火是孙悟空造成的。
0: 哎，对啊，老师好像之前有提过一次，我有点忘了。
1: 那孙悟空就想说，我什么时候放的火？你给我说清楚。他会觉得说被栽赃啊，这土地神就吓坏了，就说五百年前你还记得吧，五百年前你闹天宫的时候不是被二郎神抓到吗？二郎神抓到以后就到太上老君那边单独把你炼成丹吗？在炼成丹的时候，结果你在八卦炉里面的没事，
0: 从虚位跳出来了。
1: 对，从虚位跳出来以后，然后你一脚就把八卦炉给踢翻了以后，八卦炉就破了嘛，然后它的碎片钻火就从天而降，
0: 就变成了火焰山了，
1: 就变成火焰山
0: 了。这也太神奇了。
1: 对，所以这个火是你放的。
0: 嗯，
1: 你看红孩儿为什么在火焰山学会三昧真火？因为三昧真火就是八卦炉中的火啊，
0: 那很强。哎，
1: 对啊，所以他就学会了嘛。所以这个来源呢跟你是有关的。所以从一整套从红孩儿开始，他的三昧真火完全就跟你是有关联的。孙悟空就听傻了啊，原来这个火是我放的，火焰山的火跟三昧真火的火跟我都是有关联的，我怎么会不知道呢？结果你说出来了以后，那我该怎么办？我总不能去灭火吧，因为当初
0: 我也灭不了，他也灭不了啊。
1: 他的确是把八卦炉给踢翻了嘛，踢翻了以后落入凡间，就变成了火焰山的火，而且燃烧八百里，就造成他取经路上的困难。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怎么样，就只有借芭蕉扇，这芭蕉扇是唯一的方法。他就说那我就借啦，我跟铁扇公主

0: 借了芭蕉扇，可是越烧越旺啊。他说不对，你的芭蕉扇，铁扇公主那个芭蕉扇就一定是假的。真的芭蕉扇在哪里呢？在大力神牛魔王那里。
1: 哦，在牛魔王那边啊，真正的芭蕉扇。
0: 啊、真正的芭蕉扇在他那里，所以你要找真正的芭蕉扇的主人去想办法。他说哈，是牛魔王保管的，所以他就想到说啊，原来他找错人了，他要找牛魔王要牛芭蕉扇，这才有用。所以呢，他就想说好，既然是这样，这个祸是我造成的，火焰山的火是我放的，那我就要去解决。因为谁知道500年后呢，出现了一个火焰山，延烧800里，然后他们师父就要去过这个关，要去取经。东方、南方、北方都没有经，没有火，但是去不了。但西方有经有火，你就得要去闯一闯。所以呢，他就决定要去会一会牛魔王。可是他不知道牛魔王在哪里啊，因为他被羁押了500年，完全就没有联络，结拜兄弟没有联络啊，也算是枉然啊。所以后来这个土地神就跟他讲说，你的结拜兄弟哦，牛魔王啊，他现在在积雷山魔云洞当这个大王啊，因为他娶了万年的妖王的女儿玉面狐狸，玉面狐狸变成是他的小老婆，所以他
1: 大老婆是铁扇公主，
0: 大老婆铁扇公主，
1: 玉面公主是小老婆。
0: 对，他说哈，我还有一个二嫂嫂，所以他就觉得
1: 花心。
0: 这个铁扇公这个牛魔王花心，又坏又花心。去跟他借东西会不会有一些困难的？那硬着头皮啊，就只好去好这个积雷山魔云洞，要去找这个牛魔王。结果去找牛魔王的时候呢，碰到了玉面公主。那玉面公主她就装扮成为是这个芭蕉洞的这些小妖们啊，因为孙悟空会变化嘛。那他看到了魔云洞有人，就跑去打招呼，就说，我是这个芭蕉洞的，芭蕉洞这边来的，铁扇公主这边的人，想要来找牛魔王，请问牛魔王在哪里？玉面公主呢，打听到的人，她其实就是玉面公主。玉面公主一听到铁扇公主这四个字呢，她就马上翻脸。
1: 那、啊、当然啦，情敌 啊。
0: 然后就讲说，我给你的这些金银财宝难道还不够你用吗？你还要跟我抢男人？我已经给你那么多财宝了，芭蕉洞也太欺负人了吧。欺负到我这头上，
1: 我不要财宝，我要男人。
0: 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孙悟空呢，其实是个性上面他对情感是无所知的，
1: 他无感啊，
0: 他没有感觉，
1: 石头嘛，
0: 听他们讲了以后呢，他还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
1: 你们这些情情爱爱不要跟我讲这些。
0: 对，他要的只是一个结果，我要芭蕉扇、
1: 我要真的芭蕉扇，
0: 我要找到牛魔王。玉面公主一提到
1: 铁扇公主
0: 的时候，他就很生气，就一直在碎碎念，一直在骂铁扇公主多坏。就孙悟空啊，一听了以后就觉得，我嫂嫂也是你骂的嘛，所以他就很生气，心里头在想说，你当人家妾的人妾，然后你就对你的原配那么样的不尊重，所以他就很生气啊，就打他，就打了玉面公主。玉面公主就想说，你这欺负人啊，欺负到我家里面来了，打不赢孙悟空嘛，那就只好就回到这个魔云洞。孙悟空就去跟着过去以后，这个玉面公主呢，就跑去找牛王牛哥哥啦，就跟牛魔王讲说，外面有一个毛脸尖腮嘴的一个猴子，猴子精，他进来欺负我。
1: 尖嘴猴腮的猴子，
0: 尖嘴猴腮，他竟然说他是这个芭蕉洞来的人，他要来欺负我。你现在要跟我做主，你的大老婆都派人来欺负我了。那牛魔王在想说，我有一个朋友是长成这个样子吗？我怎么不记得？
1: 他忘了。
0: 对呀、啊，他就全副
1: 太久了，
0: 全副武装，非常的英姿飒爽，就出去啊，会孙悟空。那孙悟空一看到说牛魔王来了，然后又穿着全副武装的样子，哦，那个样子很神气，因为他牛魔王是很厉害的，他手里拿的混铁棍，骑的是碧水金睛兽。
1: 碧水金睛兽，
0: 对，它可以在水里面行走，好像在走在陆地一样、哦、所以它的气派很够，
1: 等于是海陆两栖就对了。
0: 对啊，孙悟空一看到他以后就肃然起敬啊，这个样子真是厉害，果然
1: 是我
0: 大哥、啊、
1: 大师兄，我是悟空啊。
0: 对啊，所以他就马上就讲说，小弟我是孙悟空，是你的结拜兄弟，你忘了吗？当时我们7个魔王结拜，你是牛魔王牛大哥，我是最小的，

0: 齐天大圣孙悟空还记得我吗？我不太记得你，可是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你来了。
1: 你害得我儿子还想起这件事吗？
0: 你害我儿子变成了善财童子，在观音菩萨里面当奴隶。那你看，一个当童工，一个当奴隶，我想起来就很生气。对，结果他就解释啊，就说当初你儿子啊，牛圣婴啊，他在为非作歹的时候，想吃唐僧肉，想吃我师父的肉，所以我才跟他对抗啊。你不要说我跟他对抗，我还被他打败过两次。你儿子是很厉害的，后来我就找了观音菩萨才收服他，让他跟在观音菩萨旁边修行。他现在法力比我还厉害，位阶比我还高，我都还很崇拜他嘞。牛魔王那边听以后，
1: 稍微心里稍微舒服
0: 好一点。
1: 对对对，
0: 就说这件事情就算了，我儿子的事情就算了，可是你欺负我大老婆，骗他的芭蕉扇，现在你又欺负我的
1: 小
0: 老
1: 婆，
0: 我大小老婆你都欺负，这事情我就跟你没完没了。
1: 到底牛魔王要怎么样没完没了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于元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谈到了孙悟空找到了牛魔王，但是牛魔王很生气，他觉得孙悟空欺负了他的大小老婆，也就是铁扇公主跟玉面公主，准备要跟他开战了。
1: 对呀、啊，他可能有几件事情呢是他很留意的。第一个，你怎么会去陷害我的儿子牛圣婴呢？就他变成了观音菩萨的善财童子，这个东西他不太能接受，但是解释说开了以后，他就觉得那

0: 就算了，那反正他也没做什么坏事嘛，变成菩萨旁边的弟子，好像修行也是一个好事。那第二个就是你去欺负铁扇公主，那铁扇公主说会把铁扇，也就芭蕉扇借给你，那肯定是你用了一些手段嘛，用去骗来的。所以他很了解他这个结义兄弟在做什么事情。那最可恶的是，你竟然欺负我的小老婆。而可见的这个牛魔王呢，心里头去在保护着，在护着他的这个大小老婆的。所以大小老婆你都欺负了，那你现在还要有这个胆量来跟我借扇子，借芭蕉扇，你想要过这个
1: 火焰山
0: 门都没有，就不愿意给他。因为你要知道，就是所有的路上取经的路上，很多人都想吃唐三藏、
1: 唐僧肉，
0: 对唐僧肉，但是牛魔王对唐僧肉没有兴趣，他并不是要吃唐僧肉的，他不是那一类的妖魔啊。但他这一类的妖魔是什么？你来找上我的门嘛，然后你用这种方式来欺负我，你有没有好好的说？不好好的说以后呢，我就觉得
1: 你有没有把我当大哥？
0: 对，你就说我是大哥了，我既然是你的结义大哥了，然后你是不是应该跟我道歉？
1: 嗯，
0: 说清楚，讲明白嘛。
1: 但这样也听起来也有理了。
0: 对呀、啊，但是孙猴子就听不下去啊，就叫你借你就借，不借你说半天我就用抢的啊，所以他就很急着要跟牛魔王就战斗。大家就你也是魔王，我也是魔王，我还是齐天大圣，不理会牛魔王这一套，然后就跟牛魔王就打斗。可是牛魔王很厉害的，他的武功呢没有比孙悟空弱，反而比较起来他们应该是旗鼓相当，所以打了一百多回合，你有如意金箍棒变化多端，我有混铁棍，而且还有碧水金睛兽，水陆两用，就两个人打半天呢、啊，打了一百多回合，不分上下，不分胜负。所以在《西游记》里面呢、啊，能够跟孙悟空打超过30回合的，都是很有来历的妖怪，更何况是这种打100回合还不分胜负的。那不分胜负以后呢，孙悟空就在想说，我的这个结义兄弟呢，500多年不见了，还是这么厉害，
1: 还是这么强，不愧是大哥啊！
0: 对，果然是有大哥的一个风范啊。他就在想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打赢他，或者是说服他，让他不要这个阻挠他过这个火焰山，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嘛。那牛魔王这个时候忽然听到说，对面的山坡有人在叫，大声的喊叫，就是说邀请牛魔王到一个龙宫里面呢去参加一个晚宴。那牛魔王突然之间呢就停手了，停手他就跟孙悟空讲说，来，不打了不打了，打得很累了，我晚上要去参加一个宴会，我去参加完宴会以后我们再说，
1: 再继续。
0: 对，再继续。这还蛮好笑的，在西游记里面突然就这么一张，就是说有人邀请了牛魔王去参加宴会，然后牛魔王就欣然答应，然后就结束了这个，马上就结束这个战局。因为打不下去嘛，打了100多回合，你累我也累，大家都休息一下。然后孙悟空也想，哎呦，打了也蛮累的，跟这个牛大哥打架，说真的讲打100多回合是很累人的，所以他们两个就暂时停战。暂时停战的牛魔王就骑着这个碧水金睛兽啊，就来到一个地方啊，叫做乱石山碧波潭。那这个乱石山碧波潭呢，是一个深潭，是很深的，它是一个河水，所以里面有河龙王。这个河龙王呢叫做万圣龙王。那万圣龙王就邀请了这个牛魔王去参加他们的一个婚礼啊，一个喜宴啊，因为他把女儿嫁给一个九头驸马。而这个九头驸马，
1: 九个头吗？
0: 对，九头。这个九头驸马是从北海那边过来的一个妖怪，很厉害。然后他就万圣龙王为了要保持他自己的身份地位，他就到处去结交各路的妖怪，很厉害的妖怪，来去撑起他的一个龙王的地位。所以他知道说，这个万年狐王啊，有一个女婿叫做牛魔王，牛魔王是很厉害的，特意去巴结牛魔王。这个狐王过世以后，那狐王为什么活了10000多岁还会死？因为狐狸在演化的过程当中，修仙的过程当中呢，会遇到天劫，所谓的天劫就是劫难啊，雷劫啊，天上会布雷去打他，那
1: 打中了是？
0: 打中了就死了。 这狐仙要去修炼的时候很困难。

0: 我们在过去曾经讲到《阅微草堂笔记》的时候，里面就有记载说，一个狐狸啊，要修炼成人形，至少要300年。修炼成为人形就要300年了。那你要修炼成为狐狸精，幻化成为
1: 人
0: 形，人
1: 的话，
0: 然后还成仙的话，
1: 要千年了吧？
0: 要千年了，千年还只是一个小狐狸啊。等到万年的时候，那就真的是一个大狐狸啊。但这个大狐狸还是
1: 万年有多难呢、啊？
0: 很困难呐、啊。但是他就没有逃过这个劫难，就死了。那死了以后，就让牛魔王就很快乐啊。为什么？财产都是他的，所以他就有大批的遗产，还有漂亮的老婆。所以牛魔王
1: 他真的很花心哎、欸，牛魔王。
0: 你这样听起来就好像就是说他财色兼得嘛。
1: 对啊，
0: 对啊，
1: 他已经有两个老婆，他还想多要啊？
0: 对，所以牛魔王没有想要这个唐三藏，唐三藏对他来讲不重要、啊，他重要的是他的生活，他有美貌的妻子，对不对？如花似玉的眷属，然后有荣华富贵，这就够了。牛魔王就相当于一般的男人的写照。那孙悟空不是一般人啊，他根本不要这个东西，所以
1: 他就是孙行者。
0: 对，他就跟这个牛魔王讲说，我就是要过我的这个难关火焰山，
1: 我要陪着师父去西天取经，我就是要单纯的过火焰山而已。
0: 对啊，更何况火焰山还是他惹出来的、
1: 嗯、大哥、啊、你就把铁扇借给我吧。
0: 对啊、所以这个牛魔王这一关呢就很难过，但是过得了牛魔王这一关，大概火焰山这一关也就过了，就结束了，因为他是真正的主人啊。结果这个真正的主人呢跟他打了100多回合以后就不打了，不打了以后就去参加宴会了。他就想，你去参加什么宴会啊？这个遇见什么谁啊？有这么重要吗？所以他原来不知道这是万圣龙王的一个喜宴啊，有点像是庆祝说他的女儿嫁给了九头驸马啊，九头驸马特别邀请的这种宴会，但也算是妖怪们之间的一个欢迎会，他就去参加了。参加了以后呢，这个万圣龙王就跟牛魔王介绍说，哎，这个是我的女婿，这是我的女儿，大家就吃了一顿很开心。然后这个碧水金睛兽啊就放在龙宫外面，那孙悟空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一只瞎子，因为他在水里的世界啊他是没有变化，他只能够变化成为这种水族世界，但他没有办法去展现他的
1: 战斗力，
0: 对，他战斗力不强，可是他能够变化，能够变化以后呢，他看到碧水金睛兽，哎，放在这里啊，这是牛魔王的坐骑啊，但是他可以变化什么？可以变化成牛魔王啊，所以他就想到一招，嗯，你既然在里面去参加喜宴，那你就去吃你的，
1: 你慢慢吃，
0: 你慢慢吃，
1: 慢慢享用，
0: 对，
1: 你这个兽借给我，
0: 对，你的兽借给我，然后他变成牛魔王的样子，那碧水金睛兽呢？就看哎，牛魔王出来了，所以他就乖乖的就载着牛魔王就走了。真的孙悟空呢，假的牛魔王就带着碧水金睛兽回家去了。回哪个家？
1: 小老婆的家呀。
0: 大老婆的家、
1: 啊、大老婆的家啊。
0: 对啊，
1: 铁扇公主的家吗？
0: 铁扇公主的家、哦、因为他要去问说这个芭蕉扇到底要怎么使用，所以他就跑去这个翠云山的芭蕉洞啊，要去找
1: 哇，那铁扇公主看到她的夫君回来，不高兴死了，
0: 就很高兴啊。
1: 对呀、啊，老公回来了，
0: 就非常的撒娇啊、嗯，然后完全就变样了，后八步就变成了一个温柔的小女人。
1: 哎呀，
0: 就依偎在她旁边，可是孙悟空受不了，孙悟空会觉得说
1: 很恶心、
0: 啊。对呀、啊，
1: 他觉得怪怪的，起鸡皮疙瘩。
0: 我又不是你真正的老公，然后你对我这样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装也要装像一点嘛。
0: 对呀、啊，所以他就回去以后呢。这个铁扇公主对他非常的温柔，但是他只要一个答案，就是能不能告诉我这个芭蕉扇怎么样的合理的使用，真的芭蕉扇在哪里。结果铁扇公主就从他嘴里面拿出真的芭蕉扇，因为那个芭蕉扇可以变化，要变化成像一些小叶子一样，
1: 那不是跟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一样吗？
0: 对，但是他含在嘴里
1: 面、啊、含在嘴里啊，
0: 含在嘴里面把它取出来，然后念了一个咒语啊，这个咒语都是跟呼吸有关的、啊、然后他就把它记住了、啊、这就变化就变成一个大的芭蕉扇。那孙悟空看到以后就非常的高兴，就把这个小叶子变成大芭蕉扇就给带走了，因为他这个时候就幻化成为变成孙悟空了，
1: 本人了。
0: 对，就本人就跟铁扇公主讲说，大嫂谢谢啦，我拿到真的芭蕉扇了，因为芭蕉扇真的芭蕉扇还是在铁扇公主的
1: 身上。

0: 直发放在嘴巴里。
1: 对啊，他是真的芭蕉扇。
0: 嗯哼，
1: 那这个芭蕉扇回去以后，他就很开心，很开心。以后呢，能不能顺利的灭火，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0: 我就记得这个故事一波多折哦，所以到底孙悟空何时才能够顺利的用真的芭蕉扇把火焰山的火扇熄呢？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咯。老师，谢谢。
1: 谢谢。
0: 更多精彩的故事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孟培，明天再会，拜拜。

0: 对于网络上标榜免经验高薪、年收入百万、快速致富等夸大不实的工作福利，应征前务必事先查明是否为合法的公司行号，审慎评估工作契约。如遇到类似情况，请立刻向我国驻外使馆请求协助。如果听闻亲友在外国遇到这些情形，也请立刻就近向警察机关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万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又到了夜深的时刻了，学会善待自己。今天多少有点荒腔走板，说要放松，结果变成了放纵；说要顺其自然，结果就成了没有什么作为。大家也不要太担心啊，不要用完美的标准要求别人，要求自己。但你不能把所有的标准跟要求都抛弃了。我们当一个人这个角色扮演好，走在人生路上呢，我们每天的生活也都能够创造出大大小小的品质啊，这个 quality， 这个品质呢要能够符合我们的期待，不是完美，但是不能太差。好，辛苦了一天，待会儿呢也盼望都能够安然入梦。贝林米德勒带来第一首歌曲 Some People's Lives。

人有感觉，那个基础，那个根本就是他是活着。好像在讲一段废话啊，没活着哪有这些呢？是的，您一定要清楚，我们自己生命的状态呢是相当难得的。当然，我们从出生然后慢慢的成长茁壮，有一段时间是郁症当中啊，但慢慢慢慢的，特别是生理的状况呢，也就会开始走下坡。你说老化也好，你说那是一个自然也好，倒不是说人已经知道他最终的结局，当然就是归于空无了。你知道这个结局，反倒应该更积极，应该更积极啊！不能说我们人最后结果是这样，所以现在就随随便便了，倒不是。就因为它可贵，它是那么的有限，你要让它更有价值，更有品质。这世界这么多人这样活着，大大小小的哈，希望都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好，听完 Betty Midler 的 Some People's Lives 之后，我们来欣赏经典怀念老歌。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晚上呢，特别想要重温这首歌的柔情。 And Williams 安迪·威廉斯的心上人 Dear Heart。

沧海桑田，物换星移，旧地重游，也常有这种景物看似依旧，但人事全部已非啊。没有什么景物依旧的，各位啊，现在都市的景观它的变化，特别是有计划的再造，

非。你也不能说那个人都换了一批了，也没有，但你会看到这五年十年十年二十年，看到有些人，你熟识的人是由盛而衰啊，生理状态的由盛而衰，或者是他人生的际遇，所以你看了也不生唏嘘。经过比较之后，因为你在人生的发展过程中做好了生涯规划啊，非常好的这种前置的功课，还有在执行时的这种努力，所以我们从公民的角度来讲啊，混得不错，混得不错。什么叫混得不错呢？薪资不错，而且在职场呢也有一定的这个局面与地位，所以在就地重游不生唏嘘。也许开个玩笑，应该人家看你觉得不生唏嘘吧。好，我们来欣赏，这是 Tony Bennett 带来的歌曲，我把我的心留在旧金山了。 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

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 Tony Bennett， 经典怀念老歌，他的代表作，非常的好听啊。这首歌我在节目呢也播了这个快40年了，当然每年都有播到，特别是他的版本。台北电台寻梦园节目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时光飞逝啊。很多老朋友这样听着听着，人生路就这样子闯荡闯荡，走着走着，从当年这个1980年代、1990年代，现在来到2026年了。好，我们再来欣赏，这是老歌星 Rosemary Clooney 所演唱的《我把心留在旧金山》的。

差不多还有半个钟头左右，这一天就要结束了，新的一天即将到来。我是何等的盼望听众朋友今天都活得很精彩，就如同在开场白我所说的，我们不要求完美，但是还是要活出我们生活的品质。有些朋友节目大概听一半呢、因为他觉得不能到十二点，十二点以后才睡啊，没有关系，有听一半我就非常非常的感谢了。也希望在 Natalie Cole 的这个经典的抒情歌声当中，即将要入梦的朋友呢，能够得到更多听觉的这个美好的能量。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春节期间，当您进入公共场所消费时，务必先了解紧急避难逃生路径，万一发生紧急事故时，可以安全逃离。对于容易造成伤亡的危险场所，也请您尽量不要前往。办理节庆活动时，请勿使用蜡烛、烟火、爆竹，以防不慎引起火灾。饮酒过量容易发生事故，请您切记养成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习惯。消防局、台北电台共同提醒您。在此祝您新春愉快，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1: 什么叫英雄吗？很简单，只要在信心有的时候专程挂脱啊。纱裤是最方便，可以当直接预防感染艾滋交其他性传染病的办法。纱裤虽然未当治疗艾滋病，但是会当阻挡艾滋病毒的传播。你的一个小动作，可能救你家己，你的伴侣，也是你未来的伴侣。专程挂脱啊，你也会当是英雄。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我们不要怀疑，在一生当中，自己最该了解的人就是自己。别总是忙着观察别人，评价世界，却从未静下心来问问自己，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认识自己不是一天的事，试着回顾哪些事让你快乐，哪些人让你疲惫，哪些选择让你无悔。这每一次的反思，也都是在拼凑更完整的自己，不是吗？当您真正认识自己，就不再需要活成别人的样子，你会知道自己的价值，也清楚该往哪里走。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绝对不是仅仅为了活成别人要我们活成的样子，或者活成别人的影子。所谓实现自己，不是功成名就，而是忠于内心的声音，活出真实的模样。在人生路上，勇敢尝试，大胆犯错，诚实面对渴望，这些过程都在让你一步一步靠近那个最完整的自己。不要怕与众不同，你的独特性正是你的价值所在。这世界再大，大不过你的心。当你愿意为自己而活，每一天都是实现自己的开始。是的，从现在开始问问自己，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呢，就勇敢出发吧。

这是老歌星 Lena Rich 带来的 Hello， 轻声的问候，小声意义的问候，或者是带有一种羞涩的期待的问候。这么多年了，我们从学校毕业，或者我们也换过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工作，待过不一样的单位啊，不一样的这个公司啊，这个公民营团体了啊。其实对社会人而言，好像也蛮普遍的。在路上巧遇故人，那这个故人可能是当时你的同窗好友，或者在上班的时候，这个办公桌呢刚好也跟你对着。好，这些故人有的是让你觉得情绪呢有得到提升的价值，但是有的呢刚好相反了。也不要说他们是仇人了，在你的记忆当中，当时他出现在你生命中，其实给你带来一些不好的感受。那这不好的感受呢，也就变成了，总而言之，不是很正面的记忆了。我们就想想啊，当年我们在学校读书，我们也会粗分所谓的好老师跟所谓的不好的老师。一般来讲呢，那个都不会打骂的老师，我们下意识会觉得他是很好的老师。那个比较凶的啦，要求比较多的啦，那多数的学生就会觉得他给我那么多的压力啊，所以在我学习的这个生涯当中，让我有些不快乐的记忆啊。但不是每个人都这么

奖。后来有些朋友的确在他领域很卓越，很优秀，他回过头会谢谢当年那个对他要求很高的老师，那做不好会责备他的老师，甚至还有一些这个威权的手段。这岁月啊，岁月，我们常说嘛，这个时间，这个时间会证明一切。这个好跟坏，也许就随着时间的沉淀，原来你觉得很不好，多年后你成长了，你真的观念变了。当年你视为那个所谓不好的那个人，现在想想呢，还真的是你生命中的贵人，是不是呢？也许就这几年，有些朋友在想哈，当年在学校读书，读大学或读研究所，有个老师呢，出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作业哈，什么小论文啦，还有开了一些书单呢、啊，你要把那些书读完呢，还要做报告等等。在那个时候，大家心里都是。就是很多的那种声音啊，但后来在社会也真的在一个紧要的关头呢，刚好用上了，你真的心里就开始惊呼，那个老师当年可能就是上天派来的，来帮助我的，来提携我的。不过当然我要强调了，不是所有被教过的都会有相同的想法。好，希望我们懂得惜福，也如同我在今天晚上节目的开场白所说的，我们不追求完美的人生，但是你要活出相当的品质，不同的年龄的阶段有不同的 quality， 不同的这种，我觉得就是很多元的一种丰富的生活吧。好，我们来欣赏 Rod Stewart 他的经典之作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1: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0: 修复式司法
1: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2: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在你身躯打拼，那味道爱本末卡尼一件小能给我做家爱大方孤独，服务需要多年叫那个人托没去当功夫哦。用手机的扫描 QR code，就算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限刻到时间皮肤卡炎。115年起，服务税缴纳期间，对5月1号到6月1号，缴纳服务税以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
3: 我等着你回来。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第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首歌啊，如果说你是喜欢老歌的朋友呢，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张秀清，好听的这一首，里面的歌曲呢包含了我是一片云、金盏花、月朦胧、鸟朦胧、又见秋莲，还有温暖的秋天，这五首歌曲啊。那么这个是张秀清在2000年的时候呢发的一张，唯一的一张的这个国语专辑哦。那么其实这张专辑呢，我个人觉得它就是一个翻唱的，虽然是翻唱的，但是很难得会听到这个张秀清的国语的版本。而且呢里面的歌呢绝大部分都跟凤飞飞有关呢，像是枫叶情啦，或者是很多啊，他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我是一片云啦等等哈，然后金盏花啦，这个都是凤飞飞的这个歌曲哈。好，那么借由这首歌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什么呢？这个今天的主题应该是说我们要来听主曲。那么这个主曲呢，其实它背后呢还代表了一种不同的含义存在。有哪一些主曲呢？我们稍后再跟大家来分享。那其实说到了张秀清，大家应该都会知道嘛，哈，在1981年的时候，他发行了首张专辑叫做《细雨》。那么其实这一张呢，其实并没有让这个张秀清呢真的有走红的这种感觉。所以呢，时隔六年之后，1987年，民国76年的时候呢。华不为情，88年的红红迷，然后呢90年的几张红几张红几张红啊，那好 OK。 那么一直到了92年的时候，民国81年的时候出了这一首《恰赞》，真的让张秀清走到了红的地步。

好的，那么这个是来自张秀琴1992年民国81年的墙，咱们这条后天还给哈。好，那么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了有关于主曲的部分，对不对？好，那其实这个张秀琴出的2000年出的这张专辑呢，我觉得啦有部分是跟凤飞飞凤姐来致敬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这一位。这一位呢在当时呢出了一张专辑，这一位是谁呢？巫启贤。巫启贤呢在1998年的时候，民国87年的时候呢，出了一张专辑叫做《启贤刘文正》哈，这个刘呢就是留下来的刘哈，刘文正这一张专辑。那么这一张专辑当中呢，也全部都是收录到了这个刘文正的就是巫启贤的师父刘文正相关的一些作品。那么当然里面也有主曲哟，像是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曲，相信大家都不陌生，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那么大家呢刚刚在这个组曲当中听到了哪两首歌曲呢？这两首歌曲分别呢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诺言还有小雨打在我身上。其实这两首歌曲呢都可以说是刘文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个作品啊。那么其实说到了巫启贤，那当然跟刘文正有这样子一段的这个师徒之间的一个关系。不过刚刚他开始来台湾的时候呢，其实也过了非常的辛苦，有一段时间过得非常的辛苦。那后来呢还帮很多的这个歌手呢创作过很多的歌曲，那当然他的歌也很多。我看了一下相关的资料，他在大概在1984年的时候呢就已经有出了专辑哦。那么这张专辑叫做巫启贤 VS 地下铁星空下，这张专辑哦。那么后来呢来到台湾之后呢，哎，就有了像是年轻的心啦1986年，还有何必孤独，还有呢就是在1988年的时候的这一首你是我的唯一。

在1988年的民国77年的《你是我的唯一》哦，这首好听的歌曲。其实这首歌啊，后来这个谭咏麟也翻唱了、哦、叫做《也曾相似》。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过。那当然也特别提到了，像是巫启贤在音乐方面的创作哈、哦，例如说张学友《等你等到我心痛》哦，也是哈、哦。然后呢，还有彭羚的歌，彭羚有很多歌哎，《爱让我伤心》等等哈、哦。还有谁呀、啊？刘德华《心酸》，我记得我们在前一段时间跟大家来分享过，还有《峰回路转》啦等等这些好听的这些歌曲啊。好，那么这个是巫启贤这个致敬刘文正所出的一张专辑啊。那当然这个巫启贤的这个台语歌曲叫我的名啊，这首歌我个人觉得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他的歌也很多，包含了像是红尘来去一场空啊，一场梦啊，不是一场空，一场梦啊，还有什么还有路弯弯，有没有，其实路弯弯这首歌我也蛮喜欢的， OK， 等你等到我心痛啊等等哈。好，那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跟大家再来做分享。那接下来还有哪一位翻唱呢？哦，这位相信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哦。

这个是来自动力火车好听的这一个组曲哦，听到这样子的歌曲，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哎，你好像就是回到了我们那个年代的所谓的流行45，我每次在听这些主角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了我们在当年有没有，就是有那种流行45，现在可能有很多的年轻人可能都已经不知道了。所谓的流行45呢，就是在一首歌曲当中，它可能 maybe 有重新编曲哈，那可能有5分钟或10分钟，蛮长的。但是在歌曲当中呢，它有很多很多的歌，就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动力火车的这个组曲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歌，然后把它综合在一起。那像这样子的一种编曲的方式，那演唱者会是谁呢？基本上大概都不会是原唱哈，那大概就是所谓的找的可能就是比较这个二手的，也不能讲二手的，就是还没有红的歌手，那重新去做翻唱 ，OK 哈，好，就像有那个卡拉 OK 伴唱带那样子的感觉 ，OK 好，好，那么其实说到了这个动力火车，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都不像这个都觉得很习惯，到现在为止他们还在线上，对不对哈？那他们的歌也很多，包含了像是不甘心不放手啊，中桥东路走九遍啦，有没有哈？等等等等，很多非常好听的一些歌曲。那其中呢，像是他们曾经演唱了《当》这首歌，这首歌啊，不管是在台湾或大陆都非常的红呢。

0: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1: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0: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2: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息，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5: 你昨天怎么没来上班？
6: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
5: 这么好哦！
6: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5年补助一次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也补助一次。
5: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序幕哦。刚刚在帮我台呼的时候，我好像有破音，对不对？哎，这个破音哈、哦，说着话很难得听得到啊，是不是 ？OK， 所以我就自然呈现喽，好不好？我就这样保留，有没有？哈、哦，这个虽然声音是好听的 ，OK 哈、哦，还有很多人很喜欢我的笑声，对不对？但是呢，我觉得有时候偶尔要出个锤嘛，对不对 ？OK， 所以呢，我原音保留。好，那么进行我们的第二个阶段。刚刚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哦，《感恩的心》。但是呢，大家所听到的是傣乐版本哈、哦。这个是1995年的时候呢，李碧华重新翻唱的《感恩的心》的台语版，好听的这首歌曲。那当然说到了这个李碧华，不用我多做介绍吧。喜欢他的朋友呢，对他一点都不陌生，对不对？他的歌很多，代表作品，我是说代表作品哦，包含了像《心语》啊。岁岁月月年年啦，浮水印啦等等。那当然在那个年代当中、哦、其实说真话，只要你是这个畅销的歌手，多少你都会出了一些所谓的翻唱专辑、哦、那像是这个台语这个感恩的心，就是李碧华这个重新翻唱的。那他翻唱的歌还蛮多的，李碧华在当时呢也翻唱了像是庭院深深啦，爱的礼物啊，很多，他有很出很多很多张这样哈 ，OK 哈。那当然他的歌曲也不少了。说真话，这个台语歌像是《北部丹雄西海》，《秋晚秋怨》这首好听的歌曲，其实也是李碧华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为什么？因为他重新翻唱的那些版本，我个人觉得都还蛮不错的。那其实呢，说到了这个李碧华呢，他自己的代表作品很多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好了。相信大家对于这首歌曲应该也不陌生，《浮水印》。

可能有些朋友会说，这个不是浮水印，不是，我要听原版的，好，来告诉大家，刚才我们所听到是另外一个不同的版本的浮水印啊，来自李碧华。其实李碧华的这一个浮水印呢，真的是让这个李碧华呢走红，而且在当时他的歌真的很多，包含了他跟谁啊，罗吉正唱的那个神话，有没有？其实基本上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分享过，哎，那首歌真的是很好听。那这个可以说是在当时呢，应该可以讲是文青少男少女组合哈的一首歌曲哈，浮水印哈，好好听的这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那么在我们第二阶段呢，我们要来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些歌手哦。那么我刚才有特别提到的，就是你可能有这个销售量，然后呢，你也已经是在线上的歌手。多少你都会出现一些翻唱的专辑，那像李碧华就是其中一位，对不对 ？OK， 那最早期的时候呢，哎，还有凤飞飞，凤飞飞有没有出过翻唱专辑？有哦，他也有出过翻唱专辑。那个刚刚我们所听到的，像第一阶段的张秀清哦，那巫启贤也都有哈、哦。那还有谁有呢？哦，这一位。刘德华同学，刘德华其实基本上他的代表作品也非常的多，对不对？刘德华呢也曾经出了一张专辑叫做 Unforgettable， 这张专辑当中呢也是一张翻唱的专辑，重新编曲，而且还不错，蛮好听的。

好听的这首歌曲，如果说你是喜欢老歌的朋友，对这首歌应该不陌生了。总有一天等到你，因为这首歌其实真的是蛮久的一首歌曲了。好，那其实这一张专辑呢，真的我觉得，我个人觉得物超所值。这个是2010年刘德华呢出的一张叫做 Unforgettable， 那忘不了的这一张专辑。这张专辑为什么我会说物超所值，因为里面有20首歌，而且是里面全部都是重新的翻唱的专辑，所以他这个专辑里面呢有粤语歌曲，也有国语歌曲。那这个国语歌曲的部分呢还真的蛮多的哦，包含了像是掌声响起啊，被遗忘的时光啊，巧合啊，还有一首歌还蛮特别的，叫做北国之春之榕树下之故乡的雨。其实这一首歌曲呢，这个作曲者呢叫做袁腾石。他是谁呢？他是日本人，他就是做那个榕

树下的这一首歌曲的这个作者，他是一位日本人，然后这首歌最早其实是叫做北国之春、哦、OK， 那后来呢就被翻唱，像于天所演唱的榕树下，还有呢就是故乡的雨、哦、重新的改变了这个歌词 OK、哦、好，那当然这个总有一天等到你，其实这首歌呢最早的原唱呢就是崔萍、哦、然后重新的去做了一个翻唱、哦、好，那这张专辑它其实呢为什么会，我刚讲过为什么会物超所值，因为里面的歌真的是还蛮多的。那其实说到了这个刘德华同学就不用我多说说明了哈 OK， 到现在为止呢不管是年轻的一代或者是我们这一代，基本上大家对于他真的太熟悉了。可是呢他的这个国语专辑、哦、必须要先说一下，他最早的一张专辑呢是在1989年的《回到你身边》法内情这张专辑，那么粤语专辑比这张专辑还要早，是在1985年只知道此刻爱你这张粤语专辑，那后面呢包含了90年的《如果你是我的传说》啊，91年的《我和我追逐的梦》啊，《谢谢你的爱》呀，《忘情水》呀，《天意》呀等等，这些呢也都可以说是刘德华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有点伤脑筋了。那我们接下来听哪首歌？好了，我们来听这首歌曲《给我一杯忘情水》，1994年，民国83年的作品。

会说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

我对相信大家对这首歌不陌生了哈，这个忘情水 OK， 随时随地都可以来个两句 OK， 这也可以说是华人地区呢非常红的一首歌，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得到 OK 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过哈，那么在第一阶段的时候我们有分享过动力火车嘛，两个男生的一个合唱组合的一个团体，他们也有出过这种所谓的翻唱专辑，虽然是主曲但是呢也是重新翻唱的另外一些版本，他也翻这个动力火车也翻唱《骊山痴情花》，这个《骊山痴情花》最早还是凤飞飞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带出来的是呢两个女生的组合，这两个女生呢基本上现在都已经各有不同的路子要走 OK 、不好说。相信大家对这两个人的组合呢相信大家也不陌生，就是锦绣二重唱。其实锦绣二重唱在当时呢也出过叫做锦绣的罗曼史、哦、而且他们不单单只出一张、哦、他们还出了蛮多张的，也都是一些重新翻唱的这个作品。那么比较特别的部分呢就是因为里面的歌呢都是涵盖从1980年代到90年代甚至还有更早的呢 OK， 那相关的歌曲重新的编曲，我们听这首歌曲好了。这首歌呢是在锦绣二重唱在2001年重新翻唱的这一首非常好听我个人也很喜欢的珊瑚恋。同时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别忘了明天的凌晨0点到1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
1: 杨九七唔顺，不开门的有道，根本因有知道跳哪通发烧，我就请师傅看看呐。
2: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1: 你要不滴呀？
2: 是天叫呀，就讲过的，只需要道，是莫会上门的，引起天叫呀。
1: 啊，你严重哦。
2: 是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欺骗管制署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哎，你怎奈无来上班？
6: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5: 这样你好，
6: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5年补助1摆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会当做1摆
5: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7: 现在时间1点整。
8: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0: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时报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做抱负，指的是 ambition 那样的抱负。不过呢，这不是一般的抱负。作者 Roger Bregman 他要陈述的是，每一个人是不是都应该要有 moral ambition 这样的一种道德雄心。道德雄心是什么呢？那就是善用你的天赋来改变这个世界。许多人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你有你的理想，但是你愿意把你的理想化成 moral ambition 去改变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吗？在这本书里， Bregman 他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这个问题，包括其中的一个角度，他引用大发明家 Thomas Edison 他曾

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发现了世界需要什么，然后我尽力尝试去发明它，这就是一种 moral ambition。 1836年，当时的世界首富是 Nelson Rothschild， 他因为一种单纯的感染而去世了。这种感染如今我们只需要花几块钱买了抗生素就能够治疗，几千年来几乎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能突然倒下，造因于某种我们现在毫不在意或已经彻底根除的病症，儿童在病痛面前尤其脆弱。在21世纪的大部分地区，儿童死亡是罕见的悲剧，而过去这却是一件只能够听天由命的事。一直到1800年，几乎有一半的儿童没有能够长到成年就死亡了，甚至年幼的王亲贵族也大批大批的死去，尽管他们有最好的医生照顾也没有办法。例如查理曼大帝，他有7位兄弟姐妹，但只有2个活到18岁生日。英国国王爱德华2世，他有11个姐妹，但只有5个活到成年。他的3个兄弟都在12岁生日之前就已经去世了。英国王后 Anne Stuart， 她怀孕了不下18次，她的孩子当中只有一个活过幼儿的年纪，那就是 Prince William。 1700年的时候，威廉刚过完11岁生日就病倒了，宫廷医生立刻建议放血疗法，这种手段似乎缓解了他的发烧，但在7月19日到20日晚间，威廉出现了吞咽和呼吸困难的症状。这位年轻的王子在绝望的父母陪伴下失去了意识，几个小时之后他就撒手人寰。时间来到今天，全球儿童死亡率比 Prince William 的时代低了10倍，在美国这个比率低了超过50倍，在欧盟更低了100倍，世界上生活赤贫人口比例下降了将近 90%， 富裕国家的穷人现在享有的生活水准还高于几个世纪前的国王皇帝。但似乎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好消息，一项在28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大多数人认为过去20年儿童死亡率保持不变，甚至认为是上升的。实际上儿童死亡率在这段期间下降了一半，下降一半，这种下降幅度足以让你想要站在屋顶上大声地喊出这段话。过去会有几百万个孩子死去，但现在不会了。你听到我说的吗？是好几百万个。多年来世界在和死亡疾病的搏斗当中不断取得迅速而稳定的进展，但谈到我们对未来的看法的时候，悲观的情绪却占上风。无数的电视电影描述着飓风、冰河时期、小行星、病毒爆发、外星人、机器人、丧尸等等威胁人类生存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富裕国家的居民也保持这种悲观的看法。例如在芬兰和挪威，只有 8% 的人认为情况正在好转。在法国跟澳大利亚，这个比例更低到只有 3%。的确，想象人类未来的悲惨情况并不难。另外一方面，对未来会变得多美好这件事，人们却长期来都缺乏想象力。当一半的孩童无法存活的时候，人们很难想象一个 96% 的儿童都能够存活的世界。但我们的确来到了这种时代，很有可能我们的后代也会对我们现在所罹患的疾病感到震惊。他们会说这样的话，在2017年当时世界首富就是死于阿兹海默的并发症，在那个时代他们还无法治疗这种疾病。有一件事是确定的，科学创新拯救的生命比所有善心人士慈善家拯救的生命加起来还要多。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多的天才儿童把时间花在开发毫无意义的应用程式演算法，这是如此的悲剧。如果我们想要面对这个时代的巨大挑战，我们需要有一支拥有 moral ambition 道德雄心的科学怪才大军。在不久的过去，科学技术的先驱曾经激发人们更大的仰慕之心，那是一个重大进步受到普遍赞扬的时代。

以小儿麻痹疫苗的发现为例，小儿麻痹是一种可怕的疾病，可能导致瘫痪窒息。直到1950年代初，父母都很担心自己的孩子会感染这种疾病，比他更令人害怕的恐怕就只有核弹了。但后来沙克医生出现了，这位病毒学家1930年代曾经在纽约大学学医学，但很快就决定他不再从事临床工作。沙克不想一次次治疗一个病人，而是想要治疗全人类，所以他花了7年的时间致力于研发小儿麻痹疫苗。1955年4月12日，沙克的突破性发现向大众公开了。阅读那天的任何一则报道，都会让你感动不已。全国各地所有美国人聚集在收音机旁边，商店架起扩音器，工厂里一片寂静。法官宣布休庭，有5万名医生在几百家戏院一起收看这则新闻。然后官方宣布，由沙克博士领导的团队研制出一种安全有效的小儿麻痹疫苗，这种疾病很快就会被完全消灭。在举行记者会的礼堂里，人们相互拥抱，喜极而泣。汽车驾驶人到处按响喇叭，几千人走上街头去庆祝。一位历史学家后来就写着，一股爱的传染席卷了全球。人们静默片刻，敲钟、按喇叭、鸣笛、鸣放礼炮，交通信号灯暂时维持在红灯，以示敬意。当天即刻开始放假，关闭学校或举行欢乐的集会，举杯庆祝，拥抱孩子上教堂，对陌生人微笑，原谅敌人。大规模的疫苗接种作业随即展开，这位沉默寡言的病毒学家一夕间闻名世界。3家好莱坞电影公司争抢要拍摄他生平故事的权利，纽约市提议为他举办表扬游行，但沙克委婉地拒绝了。当被问到谁拥有他的疫苗专利的时候，他回答，哦，要说的话，我想是人民吧。没有什么专利，你能够为太阳申请专利吗？就这样到了今天，小儿麻痹基本上已经被根除了。另外，乌克兰的病毒学家 Stanov 他的故事就比较不为人知，但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Stanov 他没有研发出疫苗，但是他在1958年呼吁 WHO 世界卫生组织发起一项针对天花的预防接种运动，并且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天花是有史以来最致命的病毒，光是在20世纪有超过3亿人死于这种疾病。相较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夺走的人命大约是8000万人。斯坦诺夫他的计划目标远大，当时天花疫苗早就已经问世，但人类先前从来没有根除任何一种疾病，许多专家根本不认为有这种可能。但在1966年， WHO 以仅仅2票的差距批准了斯坦诺夫的提案。世卫组织会在10年内投入3亿美金用来全球疫苗接种的运动。结果令人吃惊，到了1977年10月，全球最后一个天花患者在索马利亚确诊，他是当地疫苗接种团队的志工。等到他康复了之后，又经过了几个月的寻找，没有再发现其他患者。于是世界卫生组织设于奈若比的驻地办公室向日内瓦总部发出了一封具有历史意义的电报。搜寻完毕，未发现病例，马林是世界已知的最后一个天花病例。直到今天，天花仍然是我们唯一彻底根除的人类疾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斯坦诺夫发起的活动挽救了2亿人的生命。即使没有这位乌克兰病毒专家，这种疾病也许照样会被根除，但可能会花更长的时间，而且在这期间会有更多人死亡。换句话说，斯坦诺夫很可能拥有医疗保健史上最高的替换球员差值。遗憾的是，他没有像沙克那样获得众多的赞誉，
1980年5月，日内瓦举行了一项隆重的仪式，庆祝世界各地天花的根除，但当时的苏联政权不允许兹丹诺夫出席，一位苏联官员被派去代表他们。兹丹诺夫对这个侮辱发表了讽刺的评论，毕竟善行会遭到惩罚，然后他又带着几分轻描淡写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 Roger Bregman 他所写的书，从英文翻译过来，由时报出版刚刚出的新书。这本书英文书名是 Moral Ambition Stop Wasting Your Talent and Start Making a Difference， 善用天赋成为举足轻重的自己，中文的书名是暴富。在这本书里， Bregman 提到了一件特别的事，他说，我读过最离奇的历史故事之一是英国船长 William Snagraff 他的回忆录。1734年他出版一本关于自己的奴隶贩子生涯的书，书中他写道，他受邀参加西非海岸阿德拉王国统治者的宴会， Snagraff 不想拒绝邀请，因为国王是奴隶的主要供应者，但这位船长又认为非洲人凶猛野蛮，可能会吃人，为了预防万一，他带了十名配备毛瑟枪和手枪的水手。国王坐在几棵大树下阴凉处凳子上等着他们。当 Snagraff 献上礼物，他看到至少50名手持长矛跟弓箭的战士包围着他和他的手下。幸运的是，树下的气氛很快就变得友善，国王很喜欢他的礼物。宴会即将开始，突然船长的眼角余光瞥见了一个小男孩，他年纪很小，顶多只有18个月大。孩子的一只脚被绑在木桩上，旁边站着两位非洲技师。船长就问，为什么把孩子绑住？国王回答，这个小男孩今晚要被献祭给神，叫做 Agbo。 Snagraff 很生气，他命令水手立即将男孩解开。国王的战士们拔出武器，欧洲人跟非洲人互相对峙着。国王大声斥责 Snagraff， 说他不能够抢走孩子，因为那是国王的财产。 Snagraff

Ralph 反驳说，他的信仰明确禁止这么可怕的事，把一个可怜无辜的孩子处死。难道阿德拉的国王从来没有听过人性的伟大法则当中的黄金法则吗？难道国王陛下不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最后这场冲突倒是轻易的化解了。 Snellgrave 船长他用几颗蓝珠子买下了小男孩，欢庆的气氛再次高涨，大家都兴致很高，随手跟战士们一起畅饮，喝了好几公升的棕榈酒。在返回船上的途中， Snellgrave 问他一位名手下能不能找到一个有母性的女人来照顾这个孩子。那个水手说没问题，就在前一天他们才刚买下了一个奶水充足的女人。他们前脚刚踏上奴隶船，就一名黑人女人急切冲向了小男孩，把他从白人的怀里抢过来抱住。他就是那个水手想到的那个女人，原来她就是小孩的母亲。 Snellgrave 在他的回忆录里写着，我想没有什么比发生在这个母亲和他的小孩之间的这一幕更能感动人了。但不久之后，船长航行到加勒比海，他在那里卖掉了这对母子和另外300名俘虏。现在的我们可能很难想象，但在18世纪初，奴隶制度非常的普遍，大多数人认为买卖人口是合理的，就像饲养跟交易鸡或者是猪一样。事实上在1800年前，全世界大约有1/4的人口是农奴或者是奴隶。奴工跟奴隶在非洲、印度、中国、阿拉伯世界都很常见，从 Cherokee 到 Chickasaw， 北美的部落也普遍存在着这种现象，在沙皇统治的俄国更是司空见惯。古希腊人跟罗马人也认为拥有奴隶是完全可接受的，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印加人也不例外。从1492年哥伦布踏上巴哈马群岛的土地之后，欧洲人就开始建立历史上最大的奴隶帝国。在350年期间，他们一共奴役了大约1200万名非洲人。当优雅的哲学家们长篇大论讨论人权的时候，像 Snellgrave 这种商人在非洲海岸购买大量的人口，把他们运往新大陆。这就是18世纪废奴主义者，像是前面提到过的 Thomas Clarkson， 他每一天醒来所必须要面对的世界。一份报纸上会刊登贩售奴隶广告，一个铁匠铺贩卖着黑人与狗同用的挂锁或者是敲锤器这类工具的世界。一个奴隶经常被冠上罗马皇帝、法国国王或英国首相的名字来取笑，这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在300年前，如果你站在伦敦、阿姆斯特丹、费城或者是巴黎的街角呼吁废除奴隶制度，人们会如何反应？你大概会被嘲笑，甚至被当作疯子。当时一位受欢迎的作家 James Boswell， 他就认为废除奴隶制度会是对非洲野蛮人的极端残忍，因为他们现在将可免于在自己的国家遭到屠杀或难以忍受的奴役的命运。一位奴隶主写着，10个奴隶当中有9个因为落入我们的手中而感到高兴。另外一个奴隶主说，从非洲到西印度群岛的航程是黑人一生最快乐的时光之一。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哲学家、自由思想家和知识分子认为奴役人民是可以被接受的。亚里士多德2000多年前就写着，有些人天生就是奴隶。神学家圣奥古斯丁认为奴隶制度是可悲但不可避免的。哲学家康德则写着，黑人是专为加勒比海甘蔗种植园的残酷条件而被造出来的。美国的开国元勋倡导各种革命性的思想，但是却不愿意对奴隶制度做出任何改变。George Washington曾经用从奴隶嘴里面拔出来的9颗牙替换自己坏掉的牙。 Thomas Jefferson 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但他拥有600名奴隶，其中4名甚至是他自己跟
奴隶的

性生下来的子女，但确实其中有些人对奴隶制度表达了一些怀疑。康德后来成为殖民计划的公开批评者， Jefferson 的良心持续困扰着他，但到今天这些所谓自由思想家的虚伪昭然若揭。英国哲学家 John Locke 认为奴隶制度如此恶劣和可悲，以至于与我们的民族的气质跟勇气截然相反。他难以想象一个英国人，更不用说一个绅士，会为奴隶制度辩护。但 Locke 先生本人却在皇家非洲公司的奴隶贸易投资了一笔不小的钱。同样的虚伪还有他的法国同行伏尔泰。伏尔泰在写作当中反对奴隶制度，但当1768年一艘奴隶船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时候，他难掩自己的热情，而且他在法国人中并不孤单。1789年法国大革命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下爆发，法国商人迅速把他们的奴隶船重新命名为自由号、平等号和博爱号。纵观整个历史，那些被视为开明或进步的人经常拥有今天我们认为绝对令人憎恶的做法，这就不禁让人思考我们的哪些做法会被后代视为野蛮。你什么时候才能够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如果你想要走 moral ambition 这条路，这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如果我们现在做的任何事情在未来会被视为是可怕的事，那就应该被列入优先解决的清单。如果 Clarkson 他还活着，他会怎么做？他会为什么而战？我们很容易相信现代人已经达到了良好行为的某种高度，我们不再需要像 Clarkson 这样的人。毕竟我们不会牺牲幼童，也不会贩卖奴隶，我们不会把女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而且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把罪犯大卸八块了。我们的女性拥有投票权，同性婚姻在30多个国家合法化，而在荷兰，也就是 Brussels 他自己的国家，他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甚至有日夜待命的动物救护车，谁能比我们更文明？但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每个文明在世界历史的每一个时期都对自己抱持着同样崇高的评价。以古罗马人为例，他们认为自己高度进化，因为他们和野蛮部落不同，不会牺牲小孩来祭祀神灵。但杀死不想要的婴儿呢？这没什么问题。在罗马竞技场里把裸体女人喂给饥饿的狮子，那也没问题，那只是中场休息时的娱乐。过去充满了我们现在认为的恶劣行为，例如对所谓的基奸者，那是同性恋者，施以酷刑勒杀曾经是家常便饭。不到一个世纪前，美国南方的白人在对黑人动私刑的现场野餐，全家人聚在一起，父母带着儿女，甚至带着最小的孩子。这是1930年报纸上报道北卡某一次私刑的时候的记录。如果这么多人对过去的罪行视而不见，那未来的历史学家又会如何回顾我们？难道我们也像 Snodgrass 或者是阿德拉的国王一样，对自己犯下的罪行视而不见？所以关键在这里， Bregman 要问我们，要我们好好的去认识，去思考，如果我们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解决了所有问题的文明，那未免太巧了吧。我们应该在某些方面持续犯错的可能性是不是比较更大？这就牵涉到 moral ambition， 我们随时都应该保持的这样的道德雄心，因为这世界上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应该存在在道德上需要我们去予以改变的事。所以他就特别提醒并特别鼓励我们，每个人应该要善用自己的天赋去做什么呢？去做改变世界的事。这本书它的书名叫做《抱负：善用天赋，成为举足轻重的自己》。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2: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1: 那有什么好处呢？
2: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1: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1: 妈妈，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3: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1: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3: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4: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李佳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0: 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我们谈到了孙悟空拿到了一个假的芭蕉扇哦，
2: 对，
1: 火越烧越旺，那怎么办呢？
2: 因为他也不知道真假，但是他一定要过火焰山、嗯、为什么呢？
1: 取经必经之路。
2: 对，这个东面有没有火？没有火。好，南面有没有火？没有火。北面呢也没有火，可是没有火的地方没有金啊，你要取金的地方就是西方才有。那西边有没有火？有，而且很凶猛。所以没有经典的地方没有火，有经典的地方你要去的地方是有火的。所以人的选择常常就是这样子，你必须要去离开那个舒适圈，去往那个凶险的地方去跑，只能这样子。那要怎么办？勇闯啊。可是勇闯你用的方法不对，你这个芭蕉扇越扇就越猛，越扇越猛怎么办呢？用错方法了。用错方法你就要找对方法才处理这个事情。那既然知道说这个芭蕉扇是假的，过不去，因为没有火的地方你去了没有用，有火的地方是你要去的地方，你就得去。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在西游记里面告诉我们，人生呢就是要往凶险有火的地方去闯。
1: 可是这样算不算飞蛾扑火？
2: 其实有点类似啊、哦、也就是说你要在凶险的地方呢去挣扎，去求生存。
1: 应该是说关关难过关关过了。
2: 对，没错，你要想办法了、
1: 嗯、
2: 那孙悟空一看到这个火焰山难过的时候，他就很生气啊，这火是谁放的？为什么会有火焰山？这火焰山是谁造成的？这么难走。所以他还那个时候在

0: 抱怨的时候，突然看到有一个人穿着道袍，他是谁呢？他是火焰山的土地神。哎，土地神穿着道袍，这跟人家跟
1: 别的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他是一个道士装扮的土地神。哎，看到土地神来了之后呢，就想我正要找你啊，这个火焰山呐、啊，是哪一个魔王放的火啊？这么难过，八百里火焰山。土地神呢就说：“大圣，这个我不敢讲。”你为什么不敢讲？难道是你放的吗？我说出来以后，你不要打我。我告诉你，这个火焰山的火是谁放的？是你放的。所以他就说：“孙悟空
1: 是孙悟空放的、
0: 啊，放的火啊，火焰山的火是孙悟空造成的。”
1: 哎，对呀、啊，老师好像之前有提过一次哈，我有点忘了。
0: 那孙悟空就想说：“我什么时候放的火？你给我说清楚。”他会觉得说被栽赃啊，这土地神就吓坏了，就说：“五百年前你还记得吧？五百年前你闹天宫的时候，不是被二郎神抓到吗？二郎神抓到以后，就到太上老君那边单独把你炼成丹吗？在炼成丹的时候，结果你在八卦炉里面的没事，
1: 从虚位跳出来了。
0: 对，从虚位跳出来以后，然后你一脚就把八卦炉给踢翻，踢翻了以后，八卦炉就破了嘛，然后它的碎片钻火就从天而降。”
1: 就变成了火焰山了，
0: 就变成火焰山
1: 了，这也太神奇了。
0: 对，所以这个火是你放的。
1: 嗯，
0: 你看，红孩儿为什么在火焰山学会三昧真火？因为三昧真火就是八卦炉中的火啊，
1: 那很强哎。
0: 对啊，所以他就学会了嘛。啊，所以这个来源呢，跟你是有关的。所以从一整套，从红孩儿开始，他的三昧真火完全就跟你是有关联的。孙悟空就听傻了啊。原来这个火是我放的，火焰山的火跟三昧真火的火跟我都是有关联的，我怎么会不知道呢？结果你说出来了以后，那我该怎么办？我总不能去灭火吧？因为当初
1: 我也灭不了，他也灭不了啊。
0: 他的确是把八卦炉给踢翻了嘛，踢翻了以后落入凡间，就变成了火焰山的火，而且燃烧八百里，就造成他取经路上的困难。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怎么样？就只有借芭蕉扇，这芭蕉扇是唯一的方法。他就说：“那我就借啦，我跟铁扇公主借了芭蕉扇，可是越烧越旺啊。”他说：“不对，你的芭蕉扇，铁扇公主那个芭蕉扇就一定是假的，真的芭蕉扇在哪里呢？在大力神牛魔王那里。”
1: 哦，在牛魔王那边啊，真正的芭蕉扇，
0: 真正的芭蕉扇在他那里，所以你要找真正的芭蕉扇的主人。去想办法，他说：“哈，是牛魔王保管的。”所以他就想到说：“啊，原来他找错人了，他要找牛魔王要芭蕉扇，这才有用。”所以呢，他就想说：“好，既然是这样，这个祸是我造成的，火焰山的火是我放的，那我就要去解决。因为谁知道五百年后呢，出现了一个火焰山，燃烧八百里，然后他们师父就要去过这个关，要去取经。”东方南方北方都没有金没有火，但是去不了，但西方有金有火，你就得要去闯一闯。所以呢，他就决定了要去会一会牛魔王，可是他不知道牛魔王在哪里啊，因为他被羁押了五百年，完全就没有联络，结拜兄弟没有联络啊，也算是枉然啊。所以后来这个土地神就跟他讲说：“你的结拜兄弟哦，牛魔王啊，他现在在积雷山魔云洞当这个大王啊，因为他娶了万年的妖王的女儿玉面狐狸，玉面狐狸变成是他的小老婆，所以他
1: 大老婆是铁扇公主，
0: 大老婆铁扇公主，
1: 玉面公主是小老婆。”
0: 对，他说：“哈，我还有一个二嫂嫂。”所以他就觉得
1: 花心，
0: 这个铁扇公这个牛魔王花心又坏又花心。去跟他借东西会不会有一些困难的，那硬着头皮啊，就只好去好这个积雷山魔云洞要去找这个牛魔王。结果去找牛魔王的时候呢，碰到了玉面公主。那玉面公主她就装扮成为是这个芭蕉洞的这些小妖们啊，因为孙悟空会变化嘛，那她看到了魔云洞有人，就跑去打招呼，就说：“我是这个芭蕉洞的，芭蕉洞这边来的，铁扇公主这边的人，想要来找牛魔王，请问牛魔王在哪里？”玉面公主呢，当 打听到的人，他其实

0: 就是玉面公主。玉面公主一听到铁扇公主这四个字呢，就马上翻脸。
1: 那当然啦，情敌
0: 啊。然后就讲说，我给你的这些金银财宝难道还不够你用吗？你还要跟我抢男人？我已经给你那么多财宝了。芭蕉洞也太欺负人了吧，欺负到我这头上。
1: 我不要财宝，我要男人。
0: 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孙悟空呢，其实是个性上面他对情感是无所知的，
1: 他无感啊，
0: 他没有感觉，那听他们讲了以后呢，他还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
1: 你们这些
0: 情
1: 情爱爱不要跟我讲这些。
0: 对，他要的只是一个结果，我要芭蕉扇、
1: 我要真的芭蕉扇，
0: 我要找到牛魔王。玉面公主一提到
1: 铁扇公主
0: 的时候，他就很生气，就一直在碎碎念，一直在骂铁扇公主多坏。就孙悟空啊，一听了以后就觉得，我嫂嫂也是你骂的嘛，所以他就很生气，心里头在想说，你当人家妾的人妾，然后你就对你的原配那么样的不尊重，所以他就很生气啊，就打他，就打了玉面公主。玉面公主就想说，你这欺负人啊，欺负到我家里面来了，打不赢孙悟空嘛，那就只好就回到这个魔云洞。孙悟空就去跟着过去以后，这个玉面公主呢就跑去找牛王牛哥哥啦，就跟牛魔王讲说，外面有一个毛脸尖腮嘴的一个猴子，猴子精，他进来欺负我。
1: 尖嘴猴腮的猴子，
0: 尖嘴猴腮，他竟然说他是这个芭蕉洞来的人，他要来欺负我。你现在要跟我做主，你的大老婆都派人来欺负我了。那牛魔王在想说，我有一个朋友是长成这个样子吗？我怎么不记得？
1: 他忘了。
0: 对呀、啊，他就全副
1: 太久了，
0: 全副武装，非常的英姿飒爽，就出去啊。会孙悟空，那孙悟空一看到说牛魔王来了，然后又穿着全副武装的样子，哦，那样子很神气，因为他牛魔王是很厉害的，他手里拿的混铁棍，骑的是碧水金睛兽。
1: 碧水金睛兽，
0: 对，他可以在水里面行走，好像在走在陆地一样、所以他的气派很够，
1: 等于是海陆两栖就对了。
0: 对啊，孙悟空一看到他以后就肃然起敬啊，这个样子真是厉害，果然是我
1: 大
0: 哥、
1: 我是悟空啊。
0: 对啊，所以他就马上就讲说，小弟我是孙悟空，是你的结拜兄弟，你忘了吗？当时我们七个魔王结拜，你是牛魔王牛大哥，我是最小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还记得我吗？我不太记得你，可是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你来了。
1: 你害得我儿子还相信要干这件事吗？
0: 你害我儿子变成了善财童子，在观音菩萨里面当奴隶。那你看，一个当童工，一个当奴隶，我想起来就很生气。对，结果他就解释啊，就说当初你儿子啊，牛圣婴啊，他在为非作歹的时候，想吃唐僧肉，想吃我师父的肉，所以我才跟他对抗啊。你不要说我跟他对抗，我还被他打败过两次。你儿子是很厉害的，后来我就找了观音菩萨才收服他，让他跟在观音菩萨旁边修行，他现在法力比我还厉害，位阶比我还高，我都还很崇拜他嘞。牛魔王那边听以后
1: 稍微心里
0: 稍
1: 微舒服
0: 好一点，
1: 对对对，
0: 就说这件事情就算了，我儿子的事情就算了，可是你欺负我大老婆，骗他的芭蕉扇，现在你又欺负我的
1: 小
0: 老
1: 婆，
0: 我大小老婆你都欺负，这事情我就跟你没完没了。
1: 到底牛魔王要怎么样没完没了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于元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谈到了孙悟空找到了牛魔王，但是牛魔王很生气，他觉得孙悟空欺负了他的大小老婆，也就是铁扇公主跟玉面公主，准备要跟他开战了。
1: 对啊，他可能有几件事情呢是他很留意的。第一个，你怎么会去陷害我的儿子牛圣婴呢？就他变成了观音菩萨的善财童子，这个东西他不太能接受，但是解释说开了以后，他就觉得那就算了，那反正他也没做什么坏事嘛，变成菩萨旁边的弟子，好像修行也是一个好事。那第二个就是你去欺负铁扇公主，那铁扇公主说会把铁扇，也就是芭蕉扇借给你，那肯定是你用了一些手段嘛，用去骗来的，所以他很了解他这个结义兄弟在做什么事情。那最可恶的是你竟然欺负我的小老婆，而可见的这个牛魔王呢，心里头去在保护着，在护着他的这个大小老婆的。所以大小老婆你都欺负了，那你现在还要有这个胆量来跟我借扇子，借芭蕉扇，你想要过这个火焰山门都没有，就不愿意给他。因为你要知道，就是所有的路上取经的路上，很多人都想吃唐三藏、
0: 唐僧肉。
1: 对唐僧肉，但是牛魔王对唐僧肉没有兴趣，他并不是要吃唐僧肉的，他不是那一类的妖魔啊。但他这一类的妖魔是什么？你来找上我的门嘛，然后你用这种方式来欺负我，你有没有好好的说？不好好的说以后呢，我就觉得
0: 你有没有把我当大哥？
1: 对，你就说我是大哥了，我竟然是你的结义大哥了，然后你是不是应该跟我道歉？
0: 嗯，
1: 说清楚讲明白嘛。
0: 这样也听起来也有理了。
1: 对啊，但是孙猴子就听不下去啊，就叫你借你就借，不借你说半天我就用抢的啊，所以他就很急着要跟牛魔王就战斗。大家就你也是魔王，我也是魔王，我还是齐天大圣，不理会牛魔王这一套，然后就跟牛魔王就打斗。可是牛魔王很厉害的，他的武功呢没有比孙悟空弱，反正比较起来他们应该是旗鼓相 当，所以打了100多回合，你有如意金箍棒变化多端，我有混铁棍，而且还有碧水金睛兽，水陆两用，就两个人打半天呢，打了100多回合，不分上下，不分胜负。所以在西游记里面呢，能够跟孙悟空打超过30回合的都是很有来历的妖怪，更何况是这种打100回合还不分胜负的。那不分胜负以后呢，孙悟空就在想说，我的这个结义兄弟呢，500多年不见了还是这么厉害。

0: 害，
1: 还是这么强，不愧是大哥啊。
0: 对，果然是有大哥的一个风范啊。他就在想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打赢他，或者是说服他，让他不要这个阻挠他过这个火焰山，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嘛。那牛魔王这个时候忽然听到说，对面的山坡有人在叫，大声的喊叫，就是说邀请牛魔王到一个龙宫里面呢去参加一个晚宴。那牛魔王突然之间呢就停手了，停手他就跟孙悟空讲说，来，不打了不打了，打得很累了，我晚上要去参加一个宴会，我去参加完宴会以后我们再说，
1: 再继续。
0: 对，再继续。这还蛮好笑的，在西游记里面突然有这么一章，就是说有人邀请了牛魔王去参加宴会，然后牛魔王就欣然答应，然后就结束了这个，马上就结束这个战局。因为打不下去嘛，打了100多回合，你累我也累，大家都休息一下。然后孙悟空也想，哎呦，打了也蛮累的，跟这个牛大哥打架，说真的讲，打100多回合是很累人的，所以他们两个就暂时停战。暂时停战的牛魔王就骑着这个碧水金睛兽啊，就来到一个地方啊，叫做乱石山碧波潭。那这个乱石山碧波潭呢，是一个深潭，是很深的，它是一个河水，所以里面有河龙王。这个河龙王呢叫做万圣龙王。那万圣龙王就邀请了这个牛魔王去参加他们的一个婚礼啊，一个喜宴啊，因为他把女儿嫁给一个九头驸马。而这个九头驸马，
1: 九个头吗？
0: 对，九头。这个九头驸马是从北海那边过来的一个妖怪，很厉害。然后他就，万圣龙王为了要保持他自己的身份地位，他就到处去结交各路的妖怪，很厉害的妖怪，来去撑起他的一个龙王的地位。所以他知道说，这个万年狐王啊，有一个女婿叫做牛魔王，牛魔王是很厉害的，特意去巴结牛魔王。这个狐王过世以后，那狐王为什么活了10000多岁还会死？因为狐狸在演化的过程当中，修仙的过程当中呢，会遇到天劫，所谓的天劫就是劫难啊，雷劫啊，天上会布雷去打他，那
1: 打中了，是
0: 打中了就死了。这狐仙要去修炼的时候很困难的。我们在过去曾经讲到《阅微草堂笔记》的时候，里面就有记载说，一个狐狸啊要修炼成人形，至少要300年。修炼成为人形就要300年了，那你要修炼成为狐狸精，幻化成为
1: 人
0: 的
1: 话，
0: 然后还成仙的
1: 话，要千年了吧？
0: 要千年了，千年还只是一个小狐狸啊，等到万年的时候，那就真的是一个大狐狸啊。但这个大狐狸还是
1: 万年有多难呢？
0: 很困难啊，但是他就没有逃过这个劫难，就死了。那死了以后，就让牛魔王就很快乐啊，为什么？财产都是他的，所以他就有大批的遗产，还有漂亮的老婆，所以牛魔王
1: 他真的很花心耶。牛魔王
0: 你这样听起来就好像就是说他财色兼得嘛。
1: 对啊
0: 对啊，
1: 他已经有两个老婆他还想多要啊。
0: 对，所以牛魔王没有想要这个唐三藏，唐三藏对他来讲不重要，他重要的是他的生活，他有美貌的妻子，对，如花似玉的眷属，然后有荣华富贵，这就够了。牛魔王就相当于一般的男人的写照。那孙悟空不是一般人啊，他根本不要这个东西，所以
1: 他就是孙行者。
0: 对，他就跟这个牛魔王讲说，我就是要过我的这个难关火焰山，
1: 我要陪着师父去西天取经，我就是要单纯的过火焰山而已。
0: 对啊，更何况火焰山还是他惹出来的。
1: 大哥你就把铁扇借给我吧。
0: 对啊，所以这个牛魔王这一关呢就很难过，但是过得了牛魔王这一关，大概火焰山这一关也就过了，就结束了，因为他是真正的主人啊。结果这个真正的主人呢，跟他打了100多回合以后就不打了，不打了以后就去参加宴会了。他就想，你去参加什么宴会啊？这个遇见什么谁啊？有这么重要吗？所以他原来不知道这是万圣龙王的一个喜宴啊，有点像是庆祝说他的女儿嫁给了九头驸马啊，九头驸马特别邀请的这种宴会，但也算是妖怪们之间的一个欢迎会，他就去参加了。参加了以后呢，这个万圣龙王就跟牛魔王介绍说，哎，这个是我的女婿，这是我的女儿，大家就吃了一顿很开心。然后这个碧水金睛兽啊就放在龙宫外面。那孙悟空这个

0: 时候就变成了一只虾子，因为它在水底的世界啊，它是没有变化，它只能够变化成为这种水族世界，但它没有办法去展现它的
1: 战斗力，
0: 对，它战斗力不强，可是它能够变化，能够变化以后呢，他看到碧水金睛兽，哎，放在这里啊，这是牛魔王的坐骑啊，但是它可以变化什么？可以变化成牛魔王啊，所以他就想到一招，嗯，你既然在里面去参加喜宴，那你就去吃你的，
1: 你慢慢吃，
0: 你慢慢吃，
1: 慢慢享用，
0: 对，
1: 你这个兽借给我，
0: 对，你的兽借给我，然后他变成牛魔王的样子，那碧水金睛兽呢，就看哎牛魔王出来了，所以他就乖乖的就载着牛魔王就走了。真的孙悟空呢，假的牛魔王就带着碧水金睛兽回家去了。回哪个家？
1: 小老婆的家呀。
0: 大老婆的家、
1: 啊、大老婆的家啊。
0: 对啊，
1: 铁扇公主的家吗？
0: 铁扇公主的家、哦、因为他要去问说这个芭蕉扇到底要怎么使用，所以他就跑去这个翠云山的芭蕉洞啊，要去找铁扇公主。
1: 哇，那铁扇公主看到他的夫君回来不高兴死了，
0: 就很高兴啊。
1: 对呀、啊、老公回来了，
0: 就非常的撒娇啊、嗯、然后完全就变样了，后八步就变成了一个温柔的小女人。
1: 哎呀，
0: 就依偎在她旁边，可是孙悟空受不了，孙悟空会觉得说
1: 很恶心、
0: 啊、对呀、啊、
1: 他觉得怪怪的，起鸡皮疙瘩，
0: 我又不是你真正的老公，然后你对我这样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装也要装像一点嘛。
0: 对呀、啊、所以他就回去以后呢，这个铁扇公主对他非常的温柔，但是他只要一个答案，就是能不能告诉我这个芭蕉扇怎么样的合理的使用，真的芭蕉扇在哪里。结果铁扇公主就从他嘴里面拿出真的芭蕉扇，因为那个芭蕉扇可以变化，变化成像一些小叶子一样，
1: 那不是跟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一样吗？
0: 对，但是它含在嘴里，
1: 含在嘴里啊，
0: 含在嘴里面把它取出来，然后念了一个咒语啊，这个咒语都是跟呼吸有关的啊，然后他就把它记住了，这就变化就变成一个大的芭蕉扇。那孙悟空看到以后就非常的高兴，就把这个小叶子变成大芭蕉扇就给带走了，因为他这个时候就幻化成为变成孙悟空了，
1: 本人了。
0: 对，就本人就跟铁扇公主讲说，大嫂谢谢啦，我拿到真的芭蕉扇了，因为芭蕉扇真的芭蕉扇还是在铁扇公主的
1: 身上只是发放在嘴巴里。
0: 对啊，他是真的芭蕉扇、
1: 嗯、
0: 那这个芭蕉扇回去以后他就很开心，很开心以后呢，能不能顺利的灭火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1: 我就记得这个故事一波多折哦，所以到底孙悟空何时才能够顺利的用真的芭蕉扇把火焰山的火扇熄呢？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咯。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故事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孟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2: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
3: 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5: 现在时间2点整。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6: 台北广播电台。

又到了夜深的时刻了，学会善待自己。今天是多少有点荒腔走板，说要放松，结果变成了放纵；说要顺其自然，结果就成了没有什么作为。大家也不要太担心啊，不要用完美的标准要求别人，要求自己。但你不能把所有的标准跟要求都抛弃了。我们当一个人这个角色扮演好，走在人生路上呢，我们每天的生活也都能够创造出大大小小的品质啊，这个 quality， 这个品质呢要能够符合我们的期待，不是完美，但是不能太差。好，辛苦了一天，待会儿呢也盼望都能够安然入梦。贝林米德勒带来第一首歌曲 Some People's Lives。

人有感觉，那个基础，那个根本，就是他是活着。好像在讲一段废话啊，没活着哪有这些呢？是的，您一定要清楚，我们自己生命的状态呢，是相当难得的。当然，我们从出生，然后慢慢的成长茁壮，有一段时间是郁症当中啊，但慢慢慢慢的，特别是生理的状况呢，也就会开始走下坡。你说老化也好，你说那是一个自然也好，倒不是说人已经知道他最终的结局，当然就是归于空无了。你知道这个结局，反倒应该更积极，应该更积极啊！不能说我们人最后结果是这样，所以现在就随随便便了，倒不是。就因为它可贵，它是那么的有限，你要让它更有价值，更有品质。这世界这么多人这样活着，大大小小的哈，希望。

都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好，听完 Betty Midler 的 Some People's Lives 之后，我们来欣赏经典怀念老歌。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晚上呢，特别想要重温这首歌的柔情。 Andy Williams 安迪威廉斯的心上人 Dear Heart。

沧海桑田，物换星移，旧地重游，也常有这种景物看似依旧，但人事全部已非啊。没有什么景物依旧的，各位啊，现在都市的景观它的变化，特别是有计划的再造。你说你回到十年前你待过的地方，你说没有任何变化，那不可能。可能外墙的颜色变了，什么地方呢？可能有些斑驳了。至于人事全非，你也不能说那个人都换了一批了，也没有。但你会看到，这五年、十年、十年、二十年，看到有些人，你熟识的人是由盛而衰啊，生理状态的由盛而衰，或者是他人生的际遇。所以你看了也不生唏嘘。经过比较之后，因为你在人生的发展过程中做好了生涯规划啊，非常好的这种前置的功课，还有在执行时的这种努力。所以我们从功名的角度来讲啊，混得不错。混得不错，什么叫混得不错呢？薪资不错，而且在职场呢也有一定的这个局面与地位，所以在就地重游不生唏嘘，也许开个玩笑，应该人家看你觉得不生唏嘘吧。

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 Tony Bennett， 经典怀念老歌，他的代表作，非常的好听啊。这首歌我在节目呢也播了这个快40年了，当然每年都有播到，特别是他的版本。台北电台寻梦园节目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时光飞逝啊。很多老朋友这样听着听着，人生路就这样子闯荡闯荡，走着走着，从当年这个1980年代、1990年代，现在来到2026年了。好，我们再来欣赏，这是老歌星 Rosemary Clooney 所演唱的《我把心留在旧金山》的不一样的版本啊，比较有 jazz。有爵士的风味。 Rosemary Clooney 的 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

差不多还有半个钟头左右，这一天就要结束了，新的一天即将到来。我是何等的盼望听众朋友今天都活得很精彩，就如同在开场白我所说的，我们不要求完美，但是还是要活出我们生活的品质。有些朋友节目大概听一半呢，因为他觉得不能到12点以后才睡啊，没有关系，有听一半我就非常非常的感谢了。也希望在 Natalie Cole 的这个经典的抒情歌声当中，即将要入梦的朋友呢，能够得到更多听觉的这个美好的能量。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10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10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归。

0: 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啊，老婆，我的体重跟血压又上升了。哦，晚餐我要少吃点。
3: 现在最新的健康观念是吃对食物很重要。全球饮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少重要的营养，像是全谷杂粮、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摄取不足才是关键。你的口味太重，盐量摄取过高，更是头号杀手。
4: 好，从现在起彻底执行均衡饮食，还要减盐哦。
5: 一起吃对食物，多健康。
6: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7: 亲爱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电台。

我们不要怀疑，在一生当中，自己最该了解的人就是自己。别总是忙着观察别人，评价世界，却从未静下心来问问自己，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认识自己不是一天的事，试着回顾哪些事让你快乐，哪些人让你疲惫，哪些选择让你无悔。这每一次的反思，也都是在拼凑更完整的自己，不是吗？当您真正认识自己，就不再需要活成别人的样子，你会知道自己的价值，也清楚该往哪里走。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绝对不是仅仅为了活成别人要我们活成的样子，或者活成别人的影子。所谓实现自己，不是功成名就，而是忠于内心的声音，活出真实的模样。在人生路上，勇敢尝试，大胆犯错，诚实面对渴望，这些过程都在让你一步一步靠近那个最完整的自己。不要怕与众不同，你的独特性正是你的价值所在。这世界再大，大不过你的心。当你愿意为自己而活，每一天都是实现自己的开始。是的，从现在开始问问自己，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呢，就勇敢出发吧。

这是老歌星 Lena Rich 带来的 Hello， 轻声的问候，小声意义的问候，或者是带有一种羞涩的期待的问候。这么多年了，我们从学校毕业，或者我们也换过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工作，待过不一样的单位啊，不一样的这个公司啊，这个公民营团体了啊。其实对社会人而言，好像也蛮普遍的。在路上巧遇故人，那这个故人可能是当时你的同窗好友，或者在上班的时候，这个办公桌呢刚好也跟你对着。好，这些故人有的是让你觉得情绪呢有得到提升的价值，但是有的呢刚好相反了。也不要说他们是仇人了，在你的记忆当中，当时他出现在你生命中，其实给你带来一些不好的感受。那这不好的感受呢，也就变成了，总而言之，不是很正面的记忆了。我们就想想啊，当年我们在学校读书，我们也会粗分所谓的好老师跟所谓的不好的老师。一般来讲呢，那个都不会打骂的老师，我们下意识会觉得他是很好的老师。那个比较凶的啦，要求比较多的啦，那多数的学生就会觉得他给我那么多的压力啊，所以在我学习的这个生涯当中，让我有些不快乐的记忆啊。但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后来有些朋友的确在他领域很卓越，很优秀，他回过头会谢谢当年那个对他要求很高的老师，那做不好会责备他的老师啊，甚至还有一些这个威权的手段。这岁月啊，岁月，我们常说嘛，这个时间会证明一切。这个好跟坏，也许就随着时间的沉淀，原来你觉得很不好，多年后你成长了，你真的观念变了。当年你视为那个所谓不好的那个人，现在想想呢，还真的是你生命中的贵人，是不是呢？也许就这几年，有些朋友在想哈，当年在学校读书，读大学或读研究所，有个老师呢，出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作业哈，什么小论文啦，还有开了一些书单呢，你要把那些书读完呢，还要做报告等等。在那个时候，大家心里都是。就是很多的那种声音啊，但后来在社会也真的在一个紧要的关头呢，刚好用上了，你真的心里就开始惊呼，那个老师当年可能就是上天派来的，来帮助我的，来提携我的。不过当然我要强调了，不是所有被教过的都会有相同的想法。好，希望我们懂得惜福，也如同我在今天晚上节目的开场白所说的，我们不追求完美的人生，但是你要

出相当的品质，不同的年龄的阶段有不同的 quality、啊、不同的、这种我觉得就是很多元的一种、丰富的生活吧。好，我们来欣赏 Rod Stewart 他的经典之作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

Surrender to quantum consciousness, which gave us all.

0: 我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是你到啥岗呢？
4: 师傅都是你呢？
5: 恭喜你们结婚了！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6: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

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爸，你怎么这么多简讯啊？
1: 最近常收到银行寄来的简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0: 你没回复吧？
1: 当然没有，只是这类简讯太多，害我常漏看朋友的讯息。
0: 如果无法分辨真假时，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LINE也不要乱加，手机给我，我来帮你启用手机阻挡垃圾讯息的功能。
1: 放心啦，我也是打诈国家队的呢。
2: 提高警觉不上当，全民打诈动起来。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我是可爱的卢洪忠，生做是个水鸭蛋无阿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

0: 也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ity City City。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欧开合唱团。

0: 现在时间4:00。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陈情，城市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较常用湿布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胶片啊扎咧，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小看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歇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咯。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议定监护？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好，我们说要运动，尤其天气暖和更要运动，但是呢，记得不要在大太阳之下运动啊，就是运动的时间自己要抓好，清晨就是你可以早起，但是9点以前就回家了啊，不要晒太阳，10点以后太阳就非常大了啊。然后呢，中午不要运动，可以小睡片刻，到了傍晚的时候可以出去走一走。好，那么吃过晚饭休息一下，就是在睡觉之前可以做一些伸展的运动，千万不要太激烈的运动，然后等到这个洗完澡之后就好好的睡觉了哈。就是千万不要玩手机玩得太晚了，就是睡眠一定要充足。好，虽然天亮的早啊，天黑的晚，但是我们自己的时间还是要把握好。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来动一动，你可以做些甩甩手啊，踮踮脚啊，还有就是转转头，拉拉耳朵呀，扣扣牙齿啊，这些都是我教给你们的一些非常好的运动。

0: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1: 今天有什么好菜呀？
2: 我记得老师之前会做虾仁滑蛋，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我们家很爱吃。
2: 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它这种滑蛋也很简单，其实你就是当成有点像盖饭一样，就这样配着饭吃。但是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是蟹柳玉米滑蛋
1: 啊。
2: 对，
1: 好吃。你很喜欢蟹柳。
2: 对，因为其实蟹柳就是我觉得蛮方便的食材，
1: 又软软的。
2: 对，然后其实现在有很多是即食的，是你可以拆开包装马上吃的那一种，我觉得也很方便。再加上我觉得它如果真的是纯鱼浆做的，它的热量又不高，又比较低卡，所以其实
1: 可是你怎么分辨是不是纯鱼浆做的？
2: 可能只能看它的那个成分了，
1: 成分包装，
2: 对，就是对，包装上会写，
1: 还有价钱。
2: 对，没错，因为不然就是你可能要真的买那种蟹管肉才是真的螃蟹。对，但大部分的蟹柳应该是鱼浆做的，就它不要加太多其他的添加物的话应该是还好。然后其实蟹柳你就把它撕成一丝一丝的，然后玉米的话我是用玉米罐头，你就可以把它沥干，然后鸡蛋打散之后，如果可以接受牛奶的人的话，可以放一匙牛奶，它会比较滑嫩。
1: 鲜奶，
2: 对，鲜奶可以比较滑嫩，然后就放一些盐，一样就是热锅下油之后，我会先放蛋，它差不多有点定型之后，我再把蟹柳跟玉米放下去，你就再把它弄可以稍微盖盖子，或是你就让它慢慢的推推熟，其实这样最后你再加一点，
1: 你不把它和，就让它就是在上面，
2: 可以稍微和，但是我不会像炒蛋一样子把它打散，就是如果是滑蛋，它就是比较完整的，也是可以用炒的。最后你就再放一点，我会放黑胡椒，然后你也可以加一点葱花都 OK、嗯。我觉得它这样子其实简单又好吃。
1: 其实你可以像烘蛋一样
2: 啊，对，
1: 把它慢慢慢慢烘，
2: 小火的慢慢烘、嗯，对，
1: 那样比较漂亮。
2: 其实对，你就是开小火，然后锅盖盖着、嗯，让它稍微慢慢去焖就可以了。
1: 对，對，因为我做那个
2: 虾仁
1: 滑蛋，那我通因为虾仁要先把它用油煎
2: 嘛，煎，对，
1: 然后蛋打碎了以后，放一点点调味在里面，
2: 对，
1: 然后就把那个煎好的虾仁放到蛋里面去，然后全部放了你们剩下的油，就把整个这碗里面包括虾仁的倒下去，倒下去以后，你的锅铲要赶快把它稍微和一下，
2: 对，边边要和一下、嗯，
1: 对，然后一下下的那个蛋全部都凝结了以后，就可以起锅了。
2: 对、其实这样也可以，
1: 那也蛮嫩的、
2: 对，就不要太大火，或是煮太久的话就
1: 不
2: 会太老。
1: 对、
2: 对，有时候我觉得其实对长辈来说，有时候这样一道蛋的料理，其实里面也是蛮营养的。
1: 那天我们去吃自助餐中午啊，他就一大盆的那个蒸蛋，里面就是有海鲜
2: 啊，蛤蜊，
1: 像蛤蜊啊，还有这些像那个蟹腿肉也有啊。老人家吃的好高兴，用碗去挖，
2: 因为又软又好吃。对，因为其实像有时候这种滑蛋，我觉得也可以夹吐司啊，也可以当成早餐的时候，你再配一些生菜什么的，我觉得也蛮方便的。
1: 我觉得他们牙口会觉得接受、啊，
2: 对，
1: 然后也那个味道又很鲜美。
2: 对，
1: 蛋呢、不管怎么吃都好吃，
2: 都好吃。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我不知道我们的老朋友们睡觉睡到半夜脚会不会抽筋啊？我真的最近常常会。后来我看了一篇文章，他说当你的左脚在抽筋的时候，你躺在床上就把你的右手举起来举高，如果是右脚你就要把左手举高，就会好一点。哎，还真的是会好一点。但是呢，常常会抽筋，你就会在想到底是什么原因，发生了什么问题。有的人说，哦，天气渐渐热了，睡觉的时候开冷气，是不是太冷了，所以才会半夜抽筋。

啊，可是呢，这绝对不是环境的问题，而是你自己身体体内的问题。有的人说缺钙啊，或缺镁，其实也都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小问题。那么医生说抽筋其实是肌肉的收缩，那么这些症状就算。

几十分钟都可能。那么疼痛的地方有的是小腿的腿肉，有的时候是脚背，我大部分都是腿肉的这个地方啊。好，第一波痛完之后可能还会有余波荡漾啊，所以延续几个小时的几率都可能会有，痛起来真的是要人命啊，很不舒服很不舒服。那么抽筋代表肌肉不正常的收缩，所以肌肉神经血管都可能会影响肌肉，造成不正常的一个收缩。在2017年美国哈佛医学院亚利桑那大学啊，他们共同进行了研究，发现半夜抽筋的人很可能跟我们的心脏病、糖尿病、忧郁症、关节炎、呼吸系统问题这五个问题的导向是有高度的关联。通常呢，抽筋的次数越多，症状就越严重，那么得到这些疾病的几率就越高哦。所以呢，我们一一的来做一个探讨。第一个，心脏血管相关的疾病其实蛮多的，连静脉曲张都上榜了，像高血压、心脏衰竭、静脉曲张，这些都可能会引起你的这个腿小腿的抽筋。那么心脏血管的问题会造成抽筋，主要是因为血液循环不良，还有静脉曲张或者是动脉栓塞，都表示血液没有办法顺利的进行新陈代谢，所以导致肌肉累积了废物，形成了抽筋。再来就是我们的神经、肌肉、骨骼相关的问题，坐骨神经痛、肌肉拉伤或发炎，再来就是关节炎，这些都可能造成你的肌肉收缩在那痛。肌肉收缩的讯号是借由神经传递的，所以神经受伤、骨骼病变、变形、发炎压迫到了神经，都可能造成腿部不正常的抽筋抖动。像是这个腰部椎间盘突出，可能就会有半夜抽筋、小腿抖动的一个症状。而肌肉如果拉伤或者是发炎，也会让肌肉变得特别的敏感，一点点的刺激就会抽筋。再来就是糖尿病、呼吸这个中止症、忧郁症，这些都可能让我们的腿部半夜抽筋。那么糖尿病的患者会有神经病变的几率，所以特别容易造成半夜的脚痛抽筋。而在吃药控制之后，如果药物用量不当，也可能会产生半夜的低血糖，造成肌肉因为缺乏营养而收缩。那么睡眠呼吸中止症跟忧郁症的患者是因为自律神经失调而容易有脚抽筋的症状。如果几乎每天都有抽筋的状况，每一次抽筋都会持续疼痛好几个小时，那你就要注意自己可能会有其他的疾病造成这样的情况了。所以你啊，如果只是偶尔那还好，你就想想是不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原因。但是如果经常性而且时间越来越长，那我建议你一定要去看看医生了哈，因为脚抽筋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我们刚才已经把这个半夜睡觉脚抽筋的可能的原因跟大家稍微谈了一下，那接下来告诉您在睡前有三招可以让你一夜好眠，减少了脚抽筋的几率是什么呢？第一个，热敷或者泡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抽筋是因为血液的循环不良，所以呢热敷泡脚就会让你脚部的血液啊能够流回到你的心脏去，自然就不会发生抽筋的状况。不过要特别注意，就是我们的皮肤都非常容易会被烫伤，如果是用热毛巾或者是电毯去这个热敷它，你千万记得不要直接接触皮肤，如果直接接触皮肤，温度一定要低于摄氏40

15度，热敷泡热水的时间都不能超过15分钟。如果血管过度的扩张，对心脏也是一种负担。所以记得热敷还有泡脚，也就是会让你减少啊这个抽筋的一个状态。第二个就是按摩，因为抽筋主要是肌肉的不自主的伸直，所以在睡前要放松你的肌肉很重要，因此用滚轮按摩小腿，或者是做弓箭步啊，坐姿这个去体前弯来弯去，让小腿能够伸长，不要用力过猛，反而会让肌肉过度的疲劳，会容易抽筋。所以呢，用那个滚轮去让你的肌肉放松，每次大概停个10到15秒就好了哈。另外呢，医生也提醒大家，睡觉的时候避免让我们的足板过度下垂，也就是我们的脚背往下压，这种姿势让肌肉比较紧绷，容易诱发小腿的抽筋，所以放松，放松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喝牛奶，因为台湾人还是有90%以上的人会缺钙，所以不能排除是钙质还有就是缺钙缺镁造成的抽筋，所以适时的要补充钙质，而且睡前喝一小杯的牛奶也可以帮助睡眠。如果这三样哈哈你每天都做啊，还是会觉得自己抽筋的状况没有改善，那你就要去查一查哦，我们刚才说的你的心脏啊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问题啊，自律神经啊，就是我们说造成这个静脉曲张也好，或是其他的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可能就是你身体上的一些问题了。

0: 你是伫烦恼什么啦？
1: 我想要教囡仔台湾台语，但是要怎拍字啦？
0: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都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都会当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3: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六趴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达当阁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2: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3: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2: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2026台北设计奖全球征件正式启动，总奖金高达450万元，最高荣耀全场大奖60万元，邀请全球设计师、品牌与企业踊跃参与，用创新回应城市与未来，让世界看见你的创意实力。下一个改变世界的设计，就从现在开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银发飞扬。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您现在收听的电台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我们的清晨五点到六点特别为银发族的朋友们直播的银就台北，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好朋友常晴芬。好，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银发飞扬，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请到的是大同老人基金会的董事长胡怡元。胡董，胡董你好。
1: 常姐好，然后我们亲爱的所有 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那我们今天要谈什么话题？
1: 我们今天谈一个很科学的名词，叫做物质不变定律。
0: 你要跟我们上物理课啊？
1: 这个是一个俄罗斯科学家出来的一个不变的定律。他是发现我们所有这个宇宙间啊，不管是水啊，不管是石头啊，你把它打碎了，它的物质还是不变的。它的重量也不会变啊。重量跟质量是不一样的啊。质量是不管你形成任何的形态啊，长得什么样子，它的质量是不变的。那相对的，我想引申这个定律啊，来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家里面的亲子关系跟我们家里面的爱哈，是物质不变定律。
0: 是
1: 啊，我们有时候小孩有时候学不好，交坏了朋友，变成不好的习性，但是我们对他的爱会不会改变？不可能，只不过是有时候会焦急了一点，想要改正他，或是很关心他。那至于有的小孩，我们譬如说三五个小孩你生了，但是有的小孩他就是特别优秀啊，特别怎么样，你或许关爱多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爱不会因为他表现得比较好，然后我们对他的爱跟对另外一个表现比较不好的而会有差别。因为都是我们手心上面的孩子嘛啊。所以我们对他的教导，我们自己家长做了一些核心的概念，我们都会传导给他。那但是每一个人小孩的表现不一样，或者是他领受的也不一样，再就是他交的朋友也不一样，所以会让他的行为、思想、言语有一点不同，但是他还是我们的孩子，所以这个几代关系是不会变的。相对的，我们讲到第三代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爷奶在看待他的孙子的时候特别关爱，或许关爱超过他对他自己的儿女，但是呢物质是不变的，就是说他的爱的存量是不变的，他都是关爱哦。那关爱的方式，有的会有一点溺爱，有的会就纯粹有一点教导的爱，有的是严格的爱哦。但是这个爱的质量是不变的，所以我们今天谈的是物质不变定律。
0: 其实啊，真的是这样，人和人也是如此啊，还有生命也是这样。
1: 对，
0: 我们常说不要怕死。
1: 对，
0: 其实死只是你的形体不见了，
1: 对，
0: 但是它会转化成为另外一种，就是在宇宙之间它还是存在的。
1: 对，
0: 它只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存在。
1: 对
0: 啊，所以哲学也好，宗教也好，有很多东西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去涉猎，至少会让我们活得比较安心一点。
1: 对，有很多人、就是、活得明白。
0: 对，很多人真的惶惶不可终日啊，尤其到了我们这种年纪啊，大家很怕什么？就怕死嘛。对不 对？但是我就告诉你，死不可怕，因为我们不会死。我们精神不死
1: 对。
0: 而且还有呢，就是它真的会转化成为另外一个物质，就是你说的物质不灭定律。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搞不好我们下一世又见面了
1: 啊。对，
0: 用不同的形式见面嘛。
1: 像我们常常想说，你这个跟上帝喝咖啡的时候你要用什么形式啊？

0: 有的人说我要树种，我要花种啊，都可以啊，因为你种出了一朵花，那又变成有形态的啊，没有形态就是说你对它的思念嘛啊，那有形态的就是哎，那棵树好像是我妈种在那边，那就长得特别好，对不对啊？这个就是物质不灭定律。就是它不管成为我们心中的太阳或是我们心中的温暖，那它都是永远不变的。那种感情的质量完全完全不受任何形体的改变而改变啊、哦、但是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怎么来体验这个物质不变定律啊、哦这个就很重要啦。譬如说人家说孝跟顺，哎，孝比较容易，顺比较不容易，哎，你讲讲看吧。
1: 没错呀，因为一代和一代之间是相隔了至少20年吧、至少二十年、这二十年当中整个社会的变化是很大的，
0: 是
1: 不管我们从很多思维啊、还有很多所谓的思想观念各方面来说，整个的社会也在变，对不 对
0: 啊，
1: 所以我们跟父母之间真的有的观念是不一样的，
0: 太不一样，
1: 太不一样了，对不对？但你明明知道他的想法是不对的，
0: 比较旧时期，
1: 对，然后我是对的，可是你要不要顺着他呢？
0: 要啊，
1: 你顺着他，可是的结果谁来善后呢？
0: 对呀、
1: 对呀、对不对、你明明知道结果是不对的嘛，那你要顺着他，
0: 要顺着
1: 怎么办呢？
0: 对啊，就是顺，没有第二个方法。我讲一个例子，我妈妈在教会啊，如果礼拜三有一个小的聚会的时候，她都邀请这些教友到她那边去啊，到她家里面，然后就请这个我们的这个外籍看护啊来帮他们做饭啊，做弄面。我姐姐他们常常说，哎妈，我跟你讲，你不要做那么多，以后都剩那么多啊，现在人家种的是聚会，不是要吃哈、你每次都我妈妈有一个观念，大家都一定要吃饱，绝对不能有一个人饿肚子哈。
1: 对，
0: 哎，要不然就是
1: 我到现在都有这个观念、
0: 哎，对对，要不然就是包着回去啊。大家打包，譬如说吃不完的，就每个人分了再打包回去。我妈是这个概念，但是我们这一代就是说，大家吃的够了就好了啊。那你这个中间你要怎么取决呢？我就跟我姐讲说，哎呦，拜托吧，我说妈妈都已经80、90岁了，就算了吧，你她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啊。我们就负责后面补给，就叫做钱，对不对？其他事情就成全嘛。
1: 对，我觉得这还是小事、
0: 哎，对，
1: 我觉得比较
0: 严重的是，还有
1: 婚姻的，哎，对，不止婚姻，还有比如说，真的很多就是重要的关卡上的问题。
0: 对，对，这个都很多啊。像譬如说，学校，父母也有意见。你要选近一点的，你不要给我选到外县市，有没有这样？有、我们家就是这样。我像我就比较开放，我比较想说，小儿你只要喜欢的科系啊，然后你觉得很喜欢你就去念，要独立的话你就到外县市去独立啊。因为都已经18岁、20岁了，对不对？在国外的话根本就自己要养自己了。那但是我先生就会说，不行，你要靠近我们一点，就全部填台北市。现在小孩能这样吗？才不管了、
1: 那我们家不是也是、
0: 啊、
1: 我大儿子已经40几岁了，没有结婚、对不对、然后一直跟我们住。其实你觉得他心中有没有埋怨？有，他也曾经提说，哎，他想搬出去啊。
0: 是啊，一定会。
1: 可是爸爸说搬出去干嘛？家里有的是空房，
0: 有
1: 区，什么都没，那个交通也方便，上班你搬出去干嘛啊？就打消了。好，那他就从去年开始他就买房子了啊。然后最近房子都交屋了，也装修好了。
0: 对，
1: 他要搬了。他爸爸这个时候恍然大悟，说啊，你真的要搬？真的要搬？
0: 长大了。
1: 然后爸爸说，搬去干嘛呢？那么远，上班怎么办？然后吃怎么办？然后这个怎么办？那个怎么办？我就觉得很好笑，我就跟他爸爸说，他是4岁、14岁、24岁，还是几岁？我说他已经40几岁了啊，
0: 可以了。
1: 他如果结

0: 婚，他早就搬出去了。
1: 对，
0: 搞不好孩子都很大了啊。
1: 对。
0: 然后我说你现在不让他搬要怎样？
1: 对啊，
0: 我说他根本就很早想搬出去，你要让他出去独立啦。
1: 对。
0: 啊，就爸爸就千舍万舍就舍不得，然后跟我说你去跟他沟通。我说我跟他沟什么通？我希望他搬出去啊。他爸爸就很生气说你是什么思想观念？那我说我是很 open 的思想观念。
1: 对，我觉得这一代哈，这一代的女人啊，因为有工作的关系比较独立，所以相对在思想上也觉得比较开放。
0: 不是，我觉得本来就是这样，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1: 对，
0: 她如果不想搬出去他就不要搬嘛，他想就让他搬嘛。
1: 对，
0: 然后其他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嘛。
1: 对，不管你的距离远近你有没有就近照顾我都不影响到我对你的爱。
0: 他不行，他不能接受。比如说像我大儿子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对不对？他就一直埋怨我，他说我这个妈妈没有尽到责任。
1: 哎呦，
0: 因为到现在还没有给儿子找到媳妇。
1: 哦呦，哦，这个要妈妈找。
0: 我跟他说该我什么事？他说没有，他说我妈以前在我们30岁的时候都会帮我们把这些事处理得好好的。
1: 啊，那就是相亲了。
0: 对，
1: 哦，
0: 看中了，觉得 OK 了，就结婚了。
1: 哎呀，
0: 我说是啊，我说问题是现在的孩子会愿意你这样做吗？
1: 不会了，
0: 不会嘛，对不对？
1: 婚姻跟学问都不一样。
0: 对，如果结婚了。相处的好 OK， 如果结婚了不能相处下去离婚你又怎样呢？
1: 对啊，他包了一个不好的这个啊，
0: 对，我说我觉得好奇怪，我说难道说一定要结婚吗？好，我这句话一说出来不得了。
1: 哎呦，
0: 他说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思想观念，难怪你儿子不结婚。我说我的思想观念怎么的？我说本来就是啊。
1: 对，真的是，
0: 如果你让我选择一次我一定不要结婚啊。哦，他就更生气。
1: 没有，我觉得这现在我们还有这一个等于就是思想的这个鸿沟啊。最重要还是家庭教育，就是父母亲非常的保守，他就会告诉他的孩子我们就是按部就班。但是你知道这个我们整个这个社会的这个转轮啊，启动的这么快，
0: 整个世界变化太大
1: 了，变化太快。
0: 对，
1: 现在连呼吸空气都没有办法呼吸到正常
0: 的。你现在都不想知道，我们的下一代会面临什么问题？
1: 面临什么大问题啊？
0: 不管说对孩子、对孙子啊，都一样的道理。
1: 对，
0: 我觉得这是毋庸置疑的，全世界都一样。这个爱是永远不会变的。
1: 对，像最近啊，我又接了一个。最早以前我们这个宋时璇这个董事长啊成立的一个叫爱心园基金会，那我接了他以后我觉得责任重大，因为这三个字呢，爱心啊，就充分的表现这个爱是一个核心价值。所以我今天会提出爱的不变，就是物质不灭定律啊。那不管是在职场也好，在家庭也好，一家庭是一个典范哈。那在这职场呢，上属对下的关爱啊，这个也都存在，这些关爱都可能绵绵长长，像譬如说我们之间啊的这个交情啊都可以绵绵长长，原因是什么？诚跟信嘛啊，再加上我们对彼此的关爱，这个东西都会存在。而且有的人为什么友谊可以到70、80年、100年，这个都可以想象的，但是对我们的下一代比较不容易想象。
0: 是
1: 啊，所以我们下一代现在我们也有这个责任哦，要等于要把这个爱的这个最真的这个价值跟核心价值把它传递下去。所以我们从家庭里面开始，那家庭里面因为我们的过去父母对我们的要求是要顺，不但要孝还要顺啊，那现在这个是不可得了哈，因为实在是变化莫测，尤其是在孩子不管就学也好，他考的学校的各方面的，还有就是我们就业了以后更难，就业了以后他因为凭本事他去找到的工作没有办法依照我们所设定那种方式一定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或者是我们担心他找不到好工作以后给他强制的施予所有的压力，这个都是不太就是等于说对这个时代

0: 在的孩子里面不太适用的。那我们怎么样改变这个所谓爱的传递？可能就从交谈啊，从沟通啊，或者是告诉他们，不管怎么样，我都是爱你的。那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容易被小孩给接受哦。那像我们的孩子啊，或者我们的孙子，怎么样去构成一个非常管道上面非常畅通的一个互相的这个联络的讯号啊，联络的方式啊，讲话的态度，我觉得这个东西，哎，我们要从家庭开始。现在不管世界怎么变，他们的核心价值还是在家庭生活。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哇，原来重心还这么重，你知道吧？这个成分很重，但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的这个绝对关系又很强，你知道吧？就是说绝对关系都是，譬如说我不喜欢你，我就不交往，然后楼上楼下更不认识，哈，甚或就是说，哎，我们去到就算我们最弱的时候，我们到了一个医院，我们到了病房，我们病房现在不是健保都三床吗？隔壁是谁？他们中了，他们是什么情形？我们也都不知道。这中间就是说，大家的隔离疏离关系很强，你知道吧？反而是爱的关系都很弱。所以说我们现在要提倡就是说爱啦，还是要关爱有爱，甚或家庭里面的这个我们的父母的爱啊，这个孝跟顺两个字。所以我一再的提出来这个观念的原因就是说，唯有这样子我们的群体关系会比较好，家庭也是一个群体嘛，
1: 嗯，
0: 就是父母亲啊。所以说这个爱的不灭定律，我们现在在想说，哎，我们是不是应该来做代间的关系？因为母亲这，就是说中间这一代一定都在工作嘛，
1: 嗯，
0: 那只有爷奶跟孙子可能会在家庭里面聚集的时间比较多，
1: 就隔代教养，
0: 隔代教养。所以我们现在也提倡说，我们一起隔代教养的活动，我们可以来举办。
1: 其实啊，我一直觉得时代在变，有很多的东西的变化，它不见得是永远不变的哈。
0: 嗯，对。
1: 比如说，我们以前都是传统的大家庭，
0: 对。
1: 你看五千年来的历史文化变化，那种大家庭里，固然是会有一些所谓相处上的争执问题，但是基本上那个家庭的那个向心力是很强的哈，
0: 横向关系也好，
1: 对。可是后来开始，我们现在就变小家庭，对不对？
0: 对啊，就变直向关系、啊。
1: 小家庭之后，我觉得会产生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多。
0: 嗯
1: 嗯，所以现在又开始回来，大家又在提倡三代同堂，
0: 尤其是 COVID-19 完了以后。
1: 嗯，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啊。
0: 对，
1: 好，我都在觉得，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说。世界不管怎么样的变，可是有很多是亘古不变的。
0: 对对对，
1: 就像爱，
0: 对，
1: 你说好，父母跟子女的爱，然后父母对这个孙子的爱，好，然后孩子对父母亲的爱，我觉得那都是不变的，
0: 真的是不变的。
1: 可是如果说大家被间隔开了，好，你说我们现在小家庭一南一北啊，到最后很多独居老人，他可能是在遗憾当中、过往离开了。那很多孩子们的孩子就是孙辈哈，孩子辈，他没有人带。现在你知道小家庭的生活多么的辛苦。
0: 对呀、
1: 他如果要找个保姆
0: 安亲班。
1: 对，还有安亲班要花的钱。
0: 对。
1: 我觉得就算夫妻俩都是在工作、可是如果他们要租房子，他们要养小孩、他们还有教育费，我觉得他们的日子是过不来的。
0: 对，
1: 如果说没有上一代父母亲的资助、
0: 帮忙，
1: 帮忙、或者他们共居在一起、有很多问题就省了嘛。
0: 对，
1: 就像我们家，我们家是全部都住在一起，只有最近大儿子才搬出去，因为他是一个人，所以就不管他了哈。可是我小儿子生了三个孩子。那这三个孩子都是我老公正好退休把三个孩子带大的。
0: 对。
1: 哈。然后好，他们跟我们住在一起，楼上楼下。我们没有住在一起、是楼上楼下。
0: 对。
1: 所以他们生活上所有的支出几乎都是我承担了。
0: 对。
1: 因为住在一起，水电瓦斯
0: 那都要一块缴
1: 的。所有
0: 的
1: 东西就都我缴了嘛、对不对？
0: 对。
1: 好，他也不用缴房租。
0: 对。
1: 甚至保姆费我们都
0: 省
1: 了嘛啊。

0: 所以对他们来说
1: 太方便，
0: 他们就轻松了很多。
1: 对，
0: 但是现在孩子开始读小学了，其实压力还是很大。
1: 对啊，空间需要了。
0: 空间那都没有问题啊。
1: 是
0: 钱需要了，
1: 上学，
0: 因为孩子开始读书
1: 啊，
0: 补习，然后所有的开销都增加了，
1: 都出来了。对，这没办法。为什么？因为从以前啊，我们这个房子啊大涨的时候啊，那很多这个家庭都回归。现在美国也是这样子，美国他们孩子是18岁就一定要离开家里，要自己独立。结果呢，就是美国的房子也非开始贵了，然后他们找工作很不容易，所以失业率高，种种的原因，再加上 COVID-19 那一阵子，很多人都搬回家了。这在美国来讲，这是一个创举啊。因为美国人非常讲究的就是独立，那结果这些事情就频频就传出来，就是说美国现在都回归家庭。那回归家庭，你首要的就是你不能那么自，就是很自我了，你必须要顾虑到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那这些就是，其实这些东西，这些要素啊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你会去考虑别人，你会让你的下一代去考虑到你的代间的祖父母的话，将来你老的时候，你的小孩已经熟悉了怎么样跟老人相处，他也知道怎么来照顾你，或是能够聆听你的话，我觉得这个关系就开始变成比较密切。所以代间的问题，其实它根本上它是没有问题，它是让我们更小的一辈从小就可以学习要怎么样跟长辈相处在一起。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基金会也希望能够处理老无老幼无幼，这两项的关系能够把它串接起来。
0: 所以啊，家庭还是整个社会的一个重心，
1: 非常，它是一个最小的单位的这个社会。
0: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我们还是要倡导三代同堂了。
1: 对，我还是支持。你看看你孩子在的时候，第一个说老实话，我们老年人也觉得不寂寞不孤独，
0: 而且孩子从小在爱的环境中长大，
1: 那很
0: 不
1: 一样，
0: 变坏的
1: 很不一样。而且他还因为他得到了爱，他会去给予。
0: 对，
1: 他就比较容易给予，他不会有其他那种比较孤僻啊，比较不能够谅解别人的这些情绪在存在。我觉得我们要试试看这个代间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要试着融
0: 冰。你看现在有很多轻盈共居啊，
1: 对，
0: 还有很多都是让年轻人跟老年人要共处共情嘛。
1: 那
0: 基本的家庭，如果你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孙子都不能够跟阿公阿嬷或爸爸妈妈在一起，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东西，
1: 对，
0: 你怎么去说？
1: 你外求的话，还不如自己在家里面就已经实践了。对不对？那个外求都是不得已了。譬如说有的人他真的是无籽西瓜嘛，他本来膝下就无籽，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有些人他根本就是单身，单身的话他比较容易说到老的时候他会独居的情况，
0: 所以那就变成社会问题的处理了嘛。
1: 对，
0: 所以家庭还是需要就是三代同堂共居的啦，
1: 这个是最好。
0: 对，
1: 这个就是说他的横向关系啊，你看你刚刚说的大宅门那种，这个大家庭，可是他横向关系他就知道怎么处理。他将来到社会上他不会在这方面他不会吃到亏。
0: 对，
1: 他会知道怎么样以礼相待呀，聆听别人啊，这等等之间的就不是那么自我。因为我们现在3C世界啊，真的隔离我们又隔离了好大。
0: 没错。
1: 所以说这些东西可以中间有一个缓冲的东西，可以慢慢消化这些我们在这个时代变迁的时候产生出来的一些比较自私、比较不顾虑、比较什么的，这些都可以带掉。
0: 因为以前的大家庭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因为你不可能叔叔伯伯阿姨什么全部都聚住在一起嘛，最多就是跟自己的父母嘛。
1: 对
0: 对，他而且住宅，你就像我们家一样，我们住公寓，我们楼上楼下嘛，那实际上就跟两户人家也没什么差别。
1: 就是啊，但是你想想看，如果我假设啊，假设我们一整栋全部都是自己的家族，你是不是叔叔伯伯哥哥就天天就是在朗朗上口了嘛？
0: 对，而且它也不影响到彼此的生活起居啊。
1: 对对对，不会影响，
0: 但是可以互相的关爱，
1: 而且又尊重。
0: 对。
1: 这个很重要，
0: 所以有的时候社会的变迁，传统不一定是不好，但是传统经验也是会蜕变的。
1: 对，

0: 所以从我们基金会开始，我就要要做这些串接，
1: 加油
0: 加油，我们把这些这个传统观念再把它好的东西再把它拾回来，
1: 它的精髓我们没有
0: 把它拾回来
1: 啊，没有把它发挥大嘛，
0: 对、
1: 对，好，谢谢董事长，
0: 谢
1: 谢
0: 唐姐，
1: 拜拜，
0: 谢谢大家，拜拜。
1: 各位老朋友，我们总是喜欢跟别人去比较，要知道攀比的心会让人失去快乐，我们总是会嫉妒别人比我们好，要知道嫉妒的心会让人增添了愤怒，因此简简单单是最棒的，简单的心让人减少烦恼，知足的心让人享受幸福，任何人任何事尽力就好，努力就行，不要去羡慕别人嫉妒别人，也不要去跟别人比较，过自己的日子就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是地当警报，我要安怎呢？
1: 台北警报哪响，我拢足紧张，唔知影爱先闭起来，也是更酸呐。
0: 当危机来的时阵，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甲恁讲，伫咧面对天灾，也是熊熊发生灾难的时阵，爱安怎应应？平常时啊，搁爱做好虾米准备？
1: 即马上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时啊先存好，关键时阵才袂惊吓。
2: 有传便便较安全。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妈，最近敢有去做新冠疫苗？
6: 疫情都过呀，敢搁爱做？
5: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伊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6: 原来是安尼，
5: 做疫苗买当预防等新冠，搁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买好好维持。
6: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2: 高风险族群。按时注射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我是阿福邓福。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0: 太老派了，
1: 太老派了，
2: 太老派喽！
3: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1: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4: 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四，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乐活休闲特区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自然医学博士，要为大家介绍我们自然疗法当中有关于光疗。光疗其实就是我们的太阳光啊，红橙黄绿蓝靛紫。那今天呢，我们要谈的是紫外线，它有杀菌消毒等等的效果。那稍待也请陈博士为大家说明它有些什么样的重点或者有什么禁忌咯。另外在第二个单元乐活休闲特区，为您邀请妈妈新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为大家继续介绍我们这个月的主题生命史的书写。我们上个礼拜为大家谈到了什么叫做生命史啊，以及要怎么来书写它的内容呢？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请许老师为大家来谈谈他的研究方法啊。那什么叫研究的方法？我们稍待也请许老师为大家分享啦。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今天为大家邀请自然学博士陈平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博士为大家来谈谈我们的光疗啊。之前谈过了蓝色的光、红色的光，蓝光大家都觉得有点害怕啊，一直在讲这个用手机啊要注意啊。红光呢也有好处啊，可是也有要注意的事情。你说今天要谈这个外紫外线，
1: 对对，
0: 你说外线就是看不到到的，我们人眼要透过仪器啊、哦。
1: 对对、嗯，我们讲到就是说，其实红橙黄绿蓝靛紫，当然也有紫光了。
0: 哦，
1: 后续我们也会再补充。那我想说，这个紫外线我们比较经常注意到的，
0: 嗯、
1: 我们就先讲这个紫外线。
0: 嗯，
1: 哦、紫外光、紫外光线了、啊、哈、哦。那在英文里面，它就是叫 ultraviolet。哦、那其实它是介于这个可见光跟 X 光之间的一种电磁波、
0: 嗯哼
1: 哦、紫外光本身本质上它就是一个电磁波，它跟可见光一样、哦、只是说它的波长更短，它的能量更高、
0: 哦、
1: 波长越短的那个频率就高、哦、所以它的能量就更高、
0: 哦、
1: 那它的波长大概是在100到400奈米，那我们一般可见光是大概在380以上、
0: 哦、
1: 所以就是100到400奈米之间的波长，那它的能量就比可见光高、
0: 嗯
1: 哦、更容易会影响到我们细胞分子的结构、
0: 嗯
1: 哦、所以它的核心机制就是说紫外光它是会破坏 DNA
0: 哇
1: RNA、哦、这种光化学的这种反应、哦、它会像让我们这种生物或者微生物 它的这个 DNA 跟 RNA 无法复制或达到杀菌、
0: 哦哦、
1: 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听到说紫外线可以用
0: 杀菌
1: 它的原理就是它用去破坏你的细胞的这种里面的 DNA 跟 RNA、哦、让你没办法复制
0: 哇、
1: 哦、而且是快速的、哦、因为它能量很高，所以它是快速的、
0: 哦、
1: 所以我们之前很早之前我们有 解说过有一些杀菌的各种方法、
0: 嗯、对、
1: 哦、紫外线算是其中的一种方法、
0: 哦、
1: 对，那它会激发分子荧光反应、哦、它会让某些物质发光，像有时候我们在验钞票的时候或者是说有一些矿物的，我们也可以用紫外光可以去看到让它一些

0: 发光、
1: 哦
0: 啊、看看
1: 看看是不是假的、
0: 啊类似这样，他可以去研判一些东西就对了、
1: 哦、
0: 对。那第三个就是说它会促进人体的化学反应、
1: 嗯
0: 哦、它会帮助你的皮肤合成维生素 D、
1: 哦、
0: 紫外线有、啊、紫外线本身有分、啊、好几种等级、
1: 嗯嗯嗯
0: 哦、它有 U, 我们就要讲说 UV 是缩写啦、
1: 哦、
0: UVA UVB UVC、
1: 哦哦、
0: 就是说不依照它的波长的不同它的作用就差很多、
1: 嗯
0: 哦、比如说 UVA它大概在315到400奈米之间，它是穿透力强，那这个它的能量就没这么高，还是很高啦，可是它没这么高，它算是在紫外线里面比较低的那个层次，那所以它会造成，就已经会造成我们身体老化，细胞老化。那如果到 UVB 的时候，它的波长大概在280到315，它就会造成晒伤、
1: 哦
0: 哦、可是它也会让我们产生维生素 D、
1: 嗯
0: 哦、也会产生维生素 D、
1: 嗯、
0: 那到了 UVC 的时候，就刚才讲的100到280的奈米的时候，它这是强杀菌，
1: 哇、
0: 哦、强杀菌、哦、那自然界我们因为它太强了，所以它自然界它会几乎被我们地球的那个臭氧层给挡住、
1: 哦、
0: 不然的话我们人类就很惨了，所以就是说太阳光下来的这个紫外线它本身也有分等级、
1: 嗯
0: 哦、那稍微能量低一点的其实 就已经会造成一些老化了、
1: 嗯、
0: 可是 V 到了 V 以后就、你也不能晒太久，晒太久就晒伤、
1: 嗯、
0: 可是它 又会对我们维生素 D 的制造又很重要、
1: 嗯哦、所以 要知道这个分寸了、啊、
0: 对对。
1: 好，稍待我们再请自然学博士陈平洋博士再为大家来谈的这个紫外线这个议题喽。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自然医学博士陈品阳博士，要为大家来谈谈光疗当中的紫外线啊。这紫外线呢，大家都说会晒黑啦，会晒伤啊，会引起什么皮肤癌啊等等的哦。
1: 对，那我们对紫外线最常的干应用，就是它是拿来当杀菌消毒，这个是最常用的。所以像医院啊，或者是像我们的那个空气清净机里面也有一些方法，他们会用这个紫外线灯来杀菌，还有一些在水的那种处理上，水质的处理上，
0: 也有人用紫外线，
1: 对对对，像某些这种水机，就他们有的人就是用里面用紫外线来快速杀菌，对，那利用这个 UVC 就是比较强杀菌的这个的紫外光，它就是用来破坏细菌的这个 DNA， 所以像空气杀菌灯啊、水杀菌的设备啦，甚至我们有时候一些手机啦、器具啦，这些消毒有一些这种盒子都会运用到。那紫外光线就是说它的医疗用途，就是说像我们皮肤病的这种治疗也会用到，像有些肝癣、白斑，甚至新生儿黄疸的照光也会用到这个紫外线，就但是它就会控制到那个剂量啊，那个时间，那原理上就是它是能够调节它的免疫，改善这个皮肤细胞的这种代谢。对，那第三个就是人体的生理的作用，到 UVB 的时候，就是这个中间紫外光的中间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它对我们皮肤的合成维生素 D 是很重要的，同时它也会影响我们的生理的时钟，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就是说日光浴可以为我们带来丰富的维他命 D， 那它对所有的动植物都会影响很大，例如就是说虽然同样是香菇，曾经在日光曝晒的香菇，晒干之后的干香菇，它所含的维他命 D 就比生的香菇多出许多，所以就是说这个维他命D 是很重要的，而且是经过像这种紫外线的这种 UVB 这一个波段，所以太阳光是我们目前公认能够激发人体制造无毒维他命 D 的能量能源的一个这种催化剂所以为什么就是大家会鼓励说要出来晒晒太阳，那第四个工业跟科技，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也会用这个紫外光来去固化一些东西，像有些树脂的固化，甚至我们 女生很喜欢用的那个指甲光疗
0: 、
1: 对，那个其实另外一个名字它叫做凝胶指甲了。
0: 凝胶指甲，
1: 对对，它是用天然的树脂原料，那放在我们这个指甲上，那透过这个紫外光，甚至 LED 的光去照射，让它能够快速的能够硬化，那通常可以维持3到6个礼拜，所以这个也是运用到不管这种美容美甲的这个部分，那像很多半导体的这个制程也会用到这种紫外线，还有就是说我们平常会有一些印刷的油墨，为了要让它快速干燥也会用到紫外光，那第五个

0: 运用的地方就是像有时候检测跟分析，像刚才提到的就是说验钞票、哦、还有荧光分析，还有法医的时候有时候会检验、
1: 嗯、
0: 他们也会用 紫外光 来去做分析，对、
1: 嗯、
0: 所以紫外光有好处也有坏处，

0: mRNA 这种复制能力给你破坏掉，产生达到这种杀菌灭菌的这种功效、哦嗯、那它的好处第二个就是说它会帮助维生素 D 的生成、哦、它会帮助钙的吸收，强化骨骼跟免疫系统、哦、那第三个它有医疗调节的作用、哦、可以调整皮肤免疫的反应、哦、用于影响这个慢性的一些皮肤疾病是可以运用的。那第四个我们刚才也有讲到，就是说工业它的效率高，快速的固化跟节能、
1: 嗯
0: 哦、那紫外线它的坏处，它紫外线是一个双面刃、
1: 啊、哇，其实也蛮多元的啊。稍待我们再请赞雪博士陈飘博士为大家说明咯。

0: 紫外线这个议题啊，哎，那个双辨认，
1: 对
0: 啊，
1: 哦，因为越是强效的东西，就通常有一体两面，哦，它是一个双面刃，它可以快速的杀菌，哦，可以对这些细菌病毒效果杀菌力很强，可是相对的，它就是也很容易伤害到我们人体的这种细胞，尤其这个 DNA 会去伤害到，那会造成突变，哦，所以就是会造成这个癌症的风险，哦，所以特别是皮肤癌细胞老化这个部分，哦，所以大家都知道就是说紫外线照太多，哦，很容易产生皮肤癌，
0: 嗯哼，
1: 哦，那它对皮肤的伤害如果说像在 UVB 这个等级的时候，它就已经 会造成你晒伤了，
0: 嗯哼，
1: 哦，那如果说是在 UVA 这个等级的时候，就是会已经比较浅的这种那个，就已经会造成你光造成你的细胞的老化，哦，所以常常就说会听到就是说晒斑啊晒黑啦，啊，这些现象，那严重的时候就会变成皮肤癌，
0: 嗯哼，
1: 哦，那它对眼睛的伤害当然就是更明显了，哦，它如果说你紫外线就照太多的话，就很容易产生角膜炎，哦，白内障的风险。那像造成角膜炎，像有时候还有一个东西，哦，就不只是我们直接这样晒太阳会造成，像有时候我们就是在常常在工地里面看到人家在焊接东西啊，
0: 哦，那个光很强啊，
1: 电焊有没有，它不是会喷那个，
0: 对，他们都会弄一个罩子，
1: 对对对对，那个电焊的时候它会产生强烈的紫外线，哦，
0: 哇，
1: 哦，它会 导致成那个电光性的这种 眼的发炎啊，俗称叫做打眼，哦，出现会出现眼睛的这种 剧痛流眼泪，
0: 嗯，
1: 哦，还产生那个沙粒感，哦，畏光等症状，通常会在你这个照射这个3到10个钟头以后发作，哦，严重的时候会可能造成你这个角膜的上皮脱落，甚至白内障，
0: 嗯，
1: 哦，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就笨笨的不懂，哦，在工地的时候我们 陪师傅在那边电焊施工，我没有带任何的防护措施，
0: 哇，
1: 哎呀，然后结果没有带那个防护面罩了，
0: 嗯，哎，
1: 结果当天晚上我们两个人都眼睛红肿疼痛对，结果就是那些现象，所以，哦，有时候为了方便，哦，我们就是忽视这些必要的保护工作，就造成这个公安问题，哦，这个要小心，啊，不可不慎，
0: 嗯，
1: 对对，
0: 所以还是要注意了啦，哦，
1: 对对对对，那时候真的什么都不太懂，那时候刚进这一行的时候，
0: 嗯，
1: 对，那 UVC 危险性比较高了，哦，就是，欸，它已经到了这个比较 波长很短了，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就灼伤你的皮肤跟眼睛，
0: 嗯，
1: 哦，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说消毒灯不可以直视或者照射人体，
0: 嗯，
1: 所以最好在使用的时候人要离开房间才能够使用，
0: 哦，
1: 所以有的人不知道就紫外线的那种很强的在那边杀菌，那人就在里面工作，就到最后都造成受伤很大的，
0: 嗯，
1: 所以一个关键就是说运用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平衡，适可而止很重要，嗯，紫外光线不是好或者是坏，而是说它的剂量跟波长跟时间会影响到它的效果，
0: 哦，
1: 你低剂量的时候是营养，高剂量的时候就变成毒药，
0: 哇，
1: 哦，
0: 嗯，
1: 这个跟辐射线是一样的，
0: 嗯，
1: 哦，
0: 对，辐射线它有这个治疗的这个用，可是如果太多的话那就完蛋了，啊，
1: 对对，
0: 但这些都是要提供大家，哦，这个有好处也有坏处，大家在运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的。那今天也非常谢谢自然学博士陈平博士为他谈到的这个紫外线这个议题，非常谢谢你老师，
1: 谢谢。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自然学博士陈品阳博士为大家来谈谈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破坏现金，
2: 我这阵有收到一封破坏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1: 但觉得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破坏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确认，再个讲啦。
2: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说你随时卡一六五，才袂被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伊大摆拢针对我，只要伊我过来，我就会惊。
4: 同学，若是阁有机会，你愿意甲伊对话吗？
3: 我只是感觉好耍，无想到安尼死咧啦。
1: 教育部自113年开始创立调和制度，对着校园霸凌等等相对性的事件，除了调查以外，也采取听、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提早发觉，做会调出和谐优先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徐鹤老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老师为大家来谈谈生命史的书写啊。那我们在上个礼拜啊，老师提到了要怎么样的破题，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啊蛮长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经历，有些呢可能就是过去就好了，可是有的就影响了他整个未来的人，甚至影响到了下一代啊。
1: 是是。
0: 好了，那我们今天要谈到的就是我们生命史书写它有一些研究的方法。我们在写论文吗，老师？
1: 因为我最近在写嘛，所以我就把这个痛苦带点给大家讲。首先就是说，当然生命史的研究方法很多啦，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有一个事情啊，是我们在记录的时候，无论是生命史书写或现在比较多人在做的家族书写，我们都有一个习惯，是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那这件事情呢，并不是怎么说，并不是历史悠久或很自然而然的发生。那个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时候的事情，就是用几岁，用时间去做一个这个时间轴，然后把它发生的事情大事件都写下来，
0: 列表的，
1: 对不对？
0: 那种感觉。
1: 那这个时候呢，人他就被年纪定位了。那我们称作被量化的人生啊，就是说啊，你几岁啊？几岁发生什么事啊？啊，你小学的时候怎么样？然后这些我们觉得
0: 有点像编年史，
1: 对对，我们觉得自然而然的这个单位，自然而然的这个像编年史一样的方法。可是呢，这件事情的发生并不是啊。有古以来都是这样，就是我们对于年纪的在乎啊，是慢慢发生，慢慢养成的。那西方的研究者啊，他们就把这件事情啊，这个归类或者是怪罪给这个资本主义的发达
0: 啊，
1: 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呢、啊，他就是一辈子当农夫，或者是他一边采集一边当猎人，他其实几岁可以做什么事？是没有人很在乎的，
0: 对，
1: 他也觉得他日出而落，日落而息、啊、他并不会去算他几岁发生什么事，几岁应该干嘛的，
0: 对。
1: 可是几岁应该干嘛这件事情，对工厂来说很重要，几岁这个人开始进来工厂 上班，对不对？几岁不算童工，赶紧要有人可以进来上班的、所以这个年纪啊变成一个坐标，这件事
0: 在工业时代
1: 改变我们的人生，就是从工业时代啊，从有一个很大的资本开始，把有一些他想要招揽的员工变成领薪水的上班族开始，那他就开始变重要
0: 哇、
1: 那因为这样子的这个习惯慢慢变成大家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我们用年纪啊，我们用时间啊来看待事情的先后发生以及相互的影响，这样。好，那这件事情既然已经变成事实了，然后就有一些研究方法觉得，所以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啊，其实是有迹可循的。就是这个文化的大环境会影响这个人，他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决定，进入了哪一个工作啊，或者他做了什么事，让他开始经历一段新的人生的旅程啊。比如说以这个，我有曾经问我田野调查对象的猎人，那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狩猎这件事？他们说很早，尤其是男生，他们可能一二年级就会跟长辈进到猎场里面帮忙啊，或者是这个做一些在旁边玩的事啊。我也问长辈、为什么这么小就带他去、有的长辈会说因为他从小就要接这个接触啊、有的长辈不是这样想，有的长辈说因为要照顾他啊，我又要去那个猎场，我当时是把他带在身边啊，不一样的这个理由、但是他们很早就被带到猎场里面去、这样。
0: 好，刚才我们再请徐鹤老师为大家说明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为大家来谈谈生命史的书写啊，其中所谓的研究的方法，就像您讲的，像这个部落里面什么时候接触到的狩猎，理由不一样。
1: 对对，但是都差不多很早的年纪这样、那以这样子的方式来看待时间跟大事件的这个连结、那在这个欧洲，他们就有一个这个研究的学派，他们就会说，其实啊，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是整个社会大大的结构都帮你做好设计了，
0: 所以这个框架在那了，
1: 对，这个称作结构性的生命历程的学派，这样。那这个结构性的生命历程，或结构化的生命历程，他们大致上把人啊分成三个时期，就是成年以前，就是童年跟青少年的时期，成年以后在工作的时期，以及你不能工作了退休的时期，这样。那这个是不是跟上班族的生涯很像？
0: 对啊，
1: 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始上班啊，然后什么时候期待退休啊？
0: 对
1: 那这个他们这么去把这个三个大的时期分出来之后啊，那对每一个时期都有配对的这个社会给予的措施，比如说上班以前叫那个教育时期，大部分人都在学校，
0: 对，
1: 或者是就算是这个建教合作也是有一个学校，以教学学习作为核心，那这一段时间呢，小朋友是受保护的，然后什么别的事都不要做，被鼓励就是学习，然后其他事都别做，这样。可是这个培训的过程，其实就是为这个社会，我们用个引号来说，训练有用的人，培养有用的人。可是所有有用的人出了社会之后干嘛？就是上班了、就是工作。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就是觉得，其实一个人从小就在为工作做准备，然后这个国家就给你一套制度，就是教育，然后让你做准备，这样纵观了一个人的童年到青少年的时期，
0: 到老，
1: 对，没有到老，然后接下来就上班了，就在进入了这个公司给薪水的时期，这样，那这个国家就是以社会福利啊，然后劳健保啊的方式，让一个上班族觉得有保障，然后用时间去换薪水这件事情变成每一个人都觉得理所当然的事，然后呢这个国家呢再设计一套让你可以想象的退休生活，有退休金啊，退休的保障啊，然后这个当你这个已经缴费无论是劳保还是健保多少年以后，你就可以享受这个国家给你的这个支持啊等等。所以呢，这个在你上班的时候呢，这个退休生活的期待以及为退休做准备的事情已经启动了啊，就我们开始缴纳国家的保险啊，或者我们自己私人买的保险，这样啊。那这些种种的社会制度看起来这是为一个人服务嘛，可其实呢，他就把一个人呢的生命历程啊，很清晰的，就把它规划出来。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可能都在过着这个国家啊，对不对或者我们应该说过去的先贤先烈们为我们设计好的人生，这样好，那这个就是以结构性的生命历程做这个研究旨趣的一群人，对，他们就会去在这个人的生命史的历程里面去帮他检查，他现在是不是走在被规划的人生里面，还是他在走自己的人生啊？那什么原因让他走出了这个结构？或者他在这个结构里面是怎么思考他的人生的规划的？很多的研究都发现，很多人自己以为自己非常的自主，非常有自己的想法在实践自己的人生，可是那个规划的路径啊，还有他对这个人生每一个不同历程的想象啊，都逃不出这个三阶段的魔掌的我们都觉得我们是自由自在的活着，这样啊，没想到我们是在实践啊，本来就被设计好的 生命这样、嗯、那这样子的研究有一个好处，就是说这个人的生命历程啊、嗯、我们有不同，我们有一些时期可以来作为坐标、嗯嗯、大差不差的来了解他的、生活面貌、嗯、那当然这里面就有很多活在这个结构里面但是很特别的人、嗯、啊，我们就想、哦、他现在偏离了，我们现在开始关心这个偏离的理由、啊、
0: 我们来稍待啊，请许鹤老师为大家谈谈怎么样的来关注到这些所谓的偏离者了啊。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斑马线文会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徐鹤老师，为大家来谈谈生命史的书写。那我们今天要谈到就是怎么样来研究的这个生命史书写的研究的方法啊。那谈到了很多人的一生呢，我们感觉好像是我们自己啊这个规划，可是好像在整个大的社会当中，我们是被规划的了啊。
1: 那回到我最近在做的这个论文啊，就是我采访了8个社区里面的青年人嘛。
0: 嗯，
1: 但我反而发现哦，这些离乡背景的小孩啊，
0: 嗯，
1: 他们就是活在被规划的生命里面啊，才会离乡背景
0: 啊。哦，
1: 因为大家都可能可以了解哦，一个人如果好好的按照社会期待啊去升学的话，
0: 嗯哼。
1: 很多我们台湾的乡镇啊是没有高中的
0: 哦，对哦，
1: 哦，有国中嘛，可是没有高中，
0: 嗯哼，
1: 所以当他是大家心里面觉得的好孩子啊，都功课很好啊，他一定就要离开这个家乡去读高中嘛，
0: 嗯，
1: 无论是近一点还是远一点的，
0: 对，
1: 如果近一点的就要通勤嘛，啊，如果远一点的还要住校，所以呢，慢慢的从读高中啊，然后上大学啊，这些我们觉得在生命历程的求学阶段呢，啊，觉得被社会期待的事，这个是结构性的让他离开啊，
0: 嗯，
1: 所以离乡背景在有一些地方是逼不得已，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只好离乡背景，
0: 嗯，好像也是一种荣耀，
1: 对对对，好像也符合这个家里的期待，
0: 嗯，
1: 那在这个状况下，反而我采访的这

0: 个人，嗯，都是功课不错的啦，哦，都是可能很小就为了升学，就离开家乡的国中的，或者被保送到这个不同的学校去读高中啊，等等。那在这种我们觉得这个符合社会期待的这样子的生涯里面呢，反而就造就了他们的跟家乡的分离，这个分离在空间上，在社会关系上都是切开嘛，那这个锻炼的状况也是他们最容易被塑造成某一个性格啦，或者在这个认识上面，在思想上面最容易被熏陶塑造的时候，也就是一个人的学习力最好的、精神最好的青少年时代到刚成年的这段期间，他们都不在家乡。那我会觉得说，在这个生命历程、结构性的生命历程的这个视野里面来看，所以一个人选择离乡，因为反过来有另外一群人是留乡的嘛，
1: 对，
0: 有一群人选择离乡，反而是在这个无论是国家这样子的大的机器啊，或者是社会上的资本家这样子的这个操作里面，感觉是一群这个被像提线木偶一样安排好的一群人这样、所以他们的最严重的偏离啊，就是他们在三十几岁的时候忽然决定要回家了，放弃了他们被安排好的人生。所以这群返乡青年呢、我们不能把他设定为、在都市生活里面失败者，而是他们用以什么样的原因，用什么考量，或者他在文化上怎么支持他去做这个偏离，然后回到他自己原本可能他的文化，或他的个性，或他的家人呼唤他应该有的生活轨迹，而不是被排定的这样。
1: 对这一点啊、我们可能要用另类的这个思维去看待，他不是啊在外头混不下去了，
0: 是
1: 而是他真的可能不能说觉醒啊，可是他可能对于自己的这个生活甚至于家乡的一种醒思了、我想这现在其实也蛮多人了、你看我们一波波的青年返乡啊，
0: 对，
1: 就像我们这个猫空，就很多的年轻人回家乡去了、对等等的啊，我想其实我们台湾各地都在做这件事情。好，那今天现实时间我们就先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和老师为他谈到了生命史的书写，我们先来谈的这个研究的方法了、非常谢谢你老师，
0: 谢谢。

0: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校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空中再会了，拜拜。
1: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2: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
3: 哎，你身躯达标，哎，味道爱本木卡尼，一件小暖给我。作家爱大方孤独，放不衰要多年叫那个人拖，没去当功夫哦。用手机的扫描 QR code， 叫衰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还看到时间皮肤卡尼。115年起，放不衰叫那期间，对5月1号到6月1号，叫那放不衰一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会的新任主席，华雪上任之后将面临着通膨等多重的挑战，使其领导能力与政策取向备受市场的关注。布鲁金斯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魏塞表示，联准会确实出现了分裂，有时甚至带有政治色彩，这与过去明显不同。川习会即将在北京登场，预计触及到台湾相关的议题，川普如何回应习近平，外界高度关注。前美驻中大使伯恩斯表示，重要的是川普坚守了美国长期的政策，继续对台军售。另外有专家示警，如果华府愿意牺牲伙伴安全利益，恐怕也动摇美盟友的网络的信心。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美中关系专家金佩雅他指出，这些看似可能只是语义的差异，但是会形塑预期的心理。他说，影响北京如何计算风险，如果华府表现出愿意在与北京的谈判桌上交易伙伴的安全利益，这不仅会动摇台北的信心，也会动摇美国整个盟友网络的信心。台北市卫生局表示，持续的反针孔跨局处的联合稽查医美美容场所，查获了艾尔利大安店有装设针孔摄影机，但是线路已遭剪断。另外也有门市有疑似摄影机的拆除痕迹，将会配合司法调查。卫生局说，市府除了持续的稽查，以上三类的稽查发现会与检警同步积极的配合司法调查。卫生局并且从昨天晚上10点开始启动了24小时的专人心理的支持服务，民众如果有心理的困扰或者是情绪支持需求，可以拨打专线0979-307-788。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锋面的影响，在台湾的中部以北地区，金门、马祖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澎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清晨到上午，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金门以及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60%-9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基隆四地都是21-25度，新竹21-26度，苗栗22-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晓豪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好，川普呢已经到达了北京呢，要跟这个习近平呢好开始会谈了。这两天的新闻势必这是重点。陶喆路上 Good Morning 台北，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路况报道。好，早上7:12，国道3号在南下68.5到73公里，过龙潭跟高原路段啊，现在内侧有铁柜的掉落，后续呢正在处理了。朋友经过国道3号南下68.5到73，过龙潭到高原路段的内侧车道，麻烦小心哦。
2: 轻松听读报。
1: 好，今天礼拜四早上，我们先来读的是《工商时报》在国际产业讲到 ，Google 呢是吸这个 SpaceX 呢去供这个轨道的运算哦。好，外国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表示 ，Google 正在跟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洽谈呢火箭的发射协议，进一步的要推进太空资料中心的布局。而由于呢，谷歌跟 SpaceX 呢都有意要挥军在太空资料中心的领域，如果两家企业达成协议，将使得双方呢转为合作关系。联合报国际新闻讲到，川普呢访中的前夕威胁呢要再攻伊朗。美国总统川普12号启程访问中国前表示，美国可能会结束停火协议，恢复攻击伊朗。而至于美国呢，在4月消费者的物价指数呢 CPI 因为美伊战争创了近3年的新高。川普被问到呢，美国民众遭受到经济冲击是否会促使他寻求协议结束战争，川普说完全不会，强调唯一重要的事就是伊朗不能够再拥有核武。工商时报在今天的产业地方新闻讲到，中东的变数多，中飞航说呢，海空的运价有撑。在中东地缘风险升高，美国关税政策持续调整等这些不确定的因素下，国际物流商中飞航13号预估，业界呢将会持续的来推动呢 China Jawa 而区域制造以及多地的备缓的布局，带动跨区域的一个物流还有多元的运输模式，供应链弹性配置需求持续的提升，来支撑呢海空的运价。旺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打伊朗的代价高，美国已经是耗资了9100亿元。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呢花费巨大。而美国之音报道，战争部的主计长赫斯特，他12号在众议院呢拨款小组的委员会听证会上指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至今已经耗资了290亿美元，大约是新台币的9100亿元。而290亿美元的数字呢，是比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两星期前向国会议员提交的估计的数字高出了40亿美元。工商时报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美通膨急升 ，PPI 飙超过3年的新高。美国最新的一个通膨数据呢是意外的升温，联准会的货币政策是由松呢转紧的声音再起。联准会的传声筒撰文指出，如果通膨持续居高不下，而联准会的鸽派对于降息将会转趋保守，升息的议题可能会跃升于主调而重返决策桌。联准会新主席华许一上任就面临着降息或者是抗通膨的棘手难题。在今天台湾醒报呢在寰宇新闻讲到，美国乡民呢看川喜会而忧他多变，恐怕也出卖台湾。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将前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碰面，有美国的民众认为川普恐怕会出卖台湾，但也有人认为川普一向都是看人讲话，实际上呢不会达成什么重大协议，顶多就是呢

双方握个手，双方都会宣称呢在这场的会面中有胜利，但是美中结构性的一个相争呢是不会因此而改变。在今天的台湾醒报国际经济新闻讲到 IEA 说全球面临着史上最大的能源危机，国际能源总署 IEA 在13号呢发布了最新月度的一个石油报告，指出由于伊朗战争严重的破坏了

障碍。美国总统川普13号展开为期三天的中国访问，而原本呢只有特斯拉以及 Meta 还有贝莱德等16家企业的执行长同行，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不在受邀之列，但是在最后一刻川普临时的致电给黄仁勋邀他加入。路透报道呢，于2017年川普首个总统任内访中时希望与中国敲定贸易大单不同，这次同行的企业执行长们都带着实质的一个诉求而来，希望能够解决在中国面临着监管的阻碍以及市场准入等问题。中国时报今天川喜会特别报道呢，讲到赫克塞斯同行牵动着军事交流。美国总统川普13号晚间抵达了北京，罕见的安排了战争部长赫克塞斯同行，打破数十年来美国总统访问大陆是不由防长陪同的一个外交惯例。此行不仅呢是被视为中美军事交流是否破冰的一个观察指标，也因为川普表态呢将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对台的军售，引发了亚洲盟友的关切，担心台湾安全与印太承诺可能成为了美中谈判的筹码。工商时报火线焦点讲到川普预告习近平在年底访美，中美元首的习川会呢在北京时间14号登场。美国总统川普时隔了9年再度的访中，川普当地时间12号从白宫出发前重申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友好关系，表示两个人会讨论多项的议题，但是贸易议题仍是首要。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了隔九年访中，川习呢是各有盘算。美国总统川普在北京时间13号的晚间将近8点搭乘了空军一号专机抵达了北京的首都机场，展开不到三天的一个短暂的国事访问。川普14号呢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就伊朗的战争以及经贸还有美国对台湾军售等议题交锋。国际媒体与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川普与习近平呢或将重演以往展现了亲善的场面，但是美中双边关系的一个政治突破呢，不会有太大的进展。工商时报在今天头版呢讲到贝森特以何立峰呢过招。中美元首的习川会呢14号在北京登场，美国总统川普在行前预告经贸议题将会是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要的一个攻防焦点。作为元首会晤前的一个中美高层会谈，则是由中国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13号率先在韩国展开磋商，聚焦在成立促进双边的贸易以及投资的对话平台。联合报在川习会的战略对决版讲到了伊朗战争对台军售成为焦点。美国总统川普这一次的访问中国大陆，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同席，这是呢在1972年尼克森的访问大陆以来，美国总统呢访中首次有国防部长随行，而显示了伊朗问题仍是此行讨论的重点。外传川普可能会用对台军售交换中国的协助来结束伊朗战争，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

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讲到综合要闻，说到三星大罢工在集台厂呢迎转单。三星电子与工会的薪资协商13号正式破局，市场忧心的原本定5月21号登场的大规模罢工恐怕要如期的引爆，进一步的冲击到全球半导体的供应链。由于三星呢，它是全球最大记忆体晶片的制造商，一旦呢罢工扩大到半导体与这个高频的宽记忆体的相关产线，恐怕就干扰 AI 伺服器供货的节奏。台系的记忆体厂商南亚科以及华邦电还有旺宏等都则有望呢迎来转单的效果。在今天台湾醒报的寰宇新闻讲到，咖啡渣呢是有隔热的一个效果，可以作为永续的建筑材料。咖啡渣呢是可以成为永续的建筑材料。南韩的研究人员利用了咖啡生物炭制成了环保隔热的材料，它的效能是足以媲美的传统化石燃料的产品。

体，而且是具备有生物的可分解性。欧洲科学家也开发出类似呢咖啡的生物炭，把它呢加入到混凝土之后，不仅是显著的提升强度，还能够有效的减少碳排放以及呢砂石开采。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大陆财经讲到，腾讯的净利润呢是增加21%。大陆科技巨头腾讯控股13号揭晓了最新的业绩，今年第一季的实现营收人民币是1965亿元，年增9%，那么胜过预期的1994亿元。不过呢，净利润年增了21%到581亿元，预期呢是578亿元。那么在盈利层面呢，腾讯的毛利是年增了11%到1113亿元，增速呢是超越了收入的增速，而受益自研游戏收入的一个提升，以及呢云服务规模扩大，并且透露下半年有更多的国产晶片投入使用。自由时报在今天财经证券新闻讲到，台积电最大赢家，受到美股呢重挫的影响，台股呢昨天开盘是重挫超过了600点。不过呢 MSCI 公告调整的最新的权重，台湾这一次呢在 MSCI 全球市场指数以及全球新兴市场指数、亚洲除日本指数三项呈现了三升，而个股大赢家则是台积电，那么权重调升的幅度呢最多。好，在今天联合报的川习会呢，在台湾议题版讲到，台湾不能够单压美国。川普呢，川习今天会谈，而对台军售的议题放上了中美的元首谈判桌。那么自诩呢是交易大师的美国总统川普是如何跟中国大陆主席习近平来过招，全球呢关注。麻烦的就是呢，大家都不知道川普呢怎么交易，而川普的这个波案牌里出招呢，也让民进党政府的国安团队忐忑。在今天中国时报的川习会特别报道讲到，美国未给承诺，参议员说台湾必须要绷紧神经。美国总统川普呢前往北京进行了川习会，而此行引发了华府政界与印太盟友的高度不安。战争部长赫克塞斯12号在国会的听证会上遭到了跨党派议员呢是轮番的质询，焦点呢是集中在美国是否会将台湾的安全以及区域伙伴的利益呢摆上谈判桌。对此赫克塞斯并没有直接的承诺台湾的安全不会成为谈判的筹码，而与此同时呢，民主党籍最重量级的参议员斯拉金他更是直言，大陆正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所以台湾必须为此呢是绷紧神经。旺报在今天头版呢讲到，邀张凌赫来台，陆国台办呢是喜闻乐见。陆剧的男神张凌赫、刘宇宁呢，渴望来台会粉丝。大陆的国台办13号呢举行例行的记者会，发言人呢针对了台湾的演艺圈团体呢邀请两位男神来台交流表态呢是喜闻乐见，等同于开绿灯。同时呢，他也向民进党政府喊话，呼吁呢要顺应民意，尽早的来开放两岸的观光旅游，并且呢宣布了东方航空在7月1号开通成都直飞台中的航线，展现了大陆积极推动两岸交流的诚意。自由时报在今天的政治新闻讲到了，赖呼吁朝野重新的支持完整的国防。而在蓝白的主导之下，立法院上个礼拜三读通过了预算上限7800亿的一个国防特别条例，那么较行政院版短少了4700亿元。那么兼任了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昨天在民进党的中执会上强调，该版本是大打折扣，缺乏了整体性，恐怕连对于美军购的需求都未必能够足够，执政团队呢必须要积极的因应，提出相关的作为，呼吁立法院的朝野共同合作，重新的来审慎思考，支持国家的防卫能力完整的建构。

0: 我明仔要甲同学去上水哦。
1: 有危险的所在唔通去哦。
0: 阿母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过，爱去有救生员、救生设备，也是安全开放的水域上水。
2: 教育部体育署连续协同中央甲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建造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地区进行宣导甲控制。
3: 受水爱安全，你我来守护。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哦，厝内这顿哦，食个真青草了。
5: 爸，有下你的味口就好。
4: 食饱哦，能够下一羹粉的哦，快乐是神仙。
5: 爸，囡仔伫边啊，卖啦。
4: 呀，我着下粉下到这阵啊。好啦好啦，为了身边的人哦，我决定
3: No smoking。
5: 我是苏燕佩，戒烟为自己，为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戒烟专线0800-63-6363。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实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一路况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7:30，事故呢好像有多起来的感觉哦。好，国道三号呢在南下64.3哦，过大溪有一台自小客车小货车发生追撞，正用内侧的车道哦，所以呢经过国道三号南下64.3，在过大溪的这个路段麻烦要小心。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45公里过林口 B 这个中内侧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一个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国道一号南下45公里。过林口 B 的中内侧麻烦小心哦。另外台北市呢，先前环快往北在武昌街上方呢是有事故的，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台北的主线现在堵到了尾端桥中段啊，王江桥的右转环快尾端则是堵到了新北端，所以呢现在啊在环快的往北这个武昌街上方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华江桥往台北跟右转这个环快呢现在都有塞车的现象。好，在国道的一号呢是南下47.6，桃园前外侧也是有台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47.6，在桃园前的外侧车道上号，所以呢经过时候小心。好，提醒您呢，在桃园的龟山文化一路的一段往二段方向，过了国道一号的下方中间车。

0: 车道有坑洞，路面上有坑洞，现在后续呢也正在观察处理了。这是桃园呢龟山的文化一路一段往二段的方向，过了国道一号下方的中间车道上，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时候特别小心啊。好，国道三号南下呢 69.2 过龙潭的内侧车道，现在呢有工程的这个器具呢散落，好，所以呢经过这个路段小心，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了。这是国道三号呢在南下 69.2 公里，在过龙潭的内线车道呢是有工程的器具呢散落，所以经过时候一定要小心哦。
1: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退休篇。

0: 退休篇，欢迎我们的退休达人 Nick。
1: 嗨，大家好，我是 Nick。
0: 好，Nick 呢，好就是在进职场的时候呢，就决定要退休。我每次讲到这个，我都觉得好好笑。然后后来工作了好多年之后呢，在四十出头的时候就决定要提早退休
1: 啊。
0: 然后现在已经过着退休的生活。那目前为止呢，你自己怎么样？还满意你的退休生活吗？
1: 很满意啊，
0: 很满意哦。
1: 对，没有人管我，然后自己规划自己的生活，这样。
0: 哇，好健康哦。好，很棒哦。所以我们在5月16号礼拜六的下午，我们会请 Nick 来跟我们分享啊，怎么样？就是有一些退休的规划，然后怎么样可以在退休之后调整自己的心情？好，就像刚刚 Nick 说的，很开心、很快乐这样、
1: 是，
0: 因为退休就是时间变成自主了嘛。好，自己管理自己这样。
1: 是。
0: 好，那我们今天呢？这篇文章啊，它的主题哈、啊，就他说，不用工作真的比较幸福嘛？他挑战你哦。他说，当这个提早退休成为现实的时候，哈、啊，他们为什么会更痛苦呢？哎呀，好，那我们来看看呢，作者他为什么觉得这个提早退休反而对他来说比较痛苦？
1: 是，就是这个作者他有提到说，退休之后啊，失去了这种工作的节奏、反而陷入迷惘跟忧郁、那他们有时候人们也会常常觉得说，没有工作的时候就想要有工作，然后有工作的时候呢又希望说、今天如果不工作该有多好、对，那他有举个例子啦、像他有一个朋友是退休医生，那退休之后呢每天还是早上6点就起床、只是不需要参加那些医疗的会议、也不需要去查房啊、每天就是只要想说今天想要做什么就好。
0: 对、
1: 所以跟以前那种一天要处理上百封的这个 LINE 的讯息啊，或者是数不清的这些电话啊，突然他觉得怎么都不需要了，脱下他的白袍之后、都不需要去做这些事情了、那他自己也有检讨说、真的退休他没有自己没有做好准备、不知道怎么去规划活出属于真正自己的时间，这样子。
0: 是，所以真的有余裕的时候却不晓得怎么去运用它。
1: 是，
0: 好，
1: 对，那作者他有后面又提到说不管工作或者是退休，人其实最终还是要追求自己的幸福。
0: 对，
1: 那他提出两个名词，一个是享乐式的幸福，就是这种小确幸啊，吃好吃的美食啊，或者是遇到职场加薪、这种享乐式的幸福是很不错的。 对，那他提到第二个是自我实现的幸福、就是追求自己的价值，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那这个自己的心情也会很好，这样子。对，
0: 其实这两种幸福我觉得都好像经历过了、
1: 是，
0: 那像你说在工作的就是朝九晚五的这样的内容里面、其实我们真的

0: 很希望自己手动工作做得很好，获得这个主管的一个肯定，
1: 是、
0: 啊、那甚至如果可以升级啊，就是你可以也当主管，或者是调你的薪水、啊、这叫享乐式的这个幸福、但自我实现的话就变成是你自己可以去创造价值，
1: 是自己创造出自己想要的生活模式。
0: 那很多人创业会不会就是这种自我实现的幸福，你觉得？
1: 我觉得是、欸、就
0: 是
1: 他们就想要开拓自己的事业、去探索他们这种未知研发，他们想要去产生的这种产品或服务，对，这也是蛮不简单的。
0: 好，那这篇文章读完之后，其实它还蛮长的哈。不晓得说 Nick 你读完之后你自己心得是什么，然后你透过这篇文章有做什么调整吗？
1: 对，我其实看了之后呢，我就觉得哇， 这篇文章写的真的蛮不错的。就是真的刚离开工作的时候会完全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
0: 对，我记得那时候你刚来节目的时候你有分享过，就是好像还有点乱，甚至你老婆还老婆还想控制你一下。
1: 对另外一半也不谅解。对，然后一团乱这样子。
0: 后来还好你又把那个时间的那个自主权又把它拉回来。
1: 有就是边学习啊边适应。
0: 对，
1: 然后夏华也给我一些退休的书。
0: 对，
1: 我有时候会翻一下、然后
0: 学习、
1: 学习看别人怎么讲、
0: 是
1: 所以我这样大概乱了大概两个月
0: 、哦、那你很快哦。
1: 对，两个月不知道自己在那个节奏都不太对。
0: 是
1: 然后才慢慢找到自己生活的规律这样子、
0: 对
1: 那我看了作者的分享我就觉得很有共鸣。那主要呢也是要学会自己独处。不要去依赖过去的朋友啊、或同事，因为他们可能也正在职场上上班嘛。那也不要太依赖另一半或小孩给你太、因为他们也都在上学、对，那你自己独处、去探索自己没有接触过的这些兴趣啊、结交新的朋友圈、新的朋友，有一些不同的输入的这些来源、那你就可以去欣赏以前没有空发现的一些人事物。对，然后我就觉得蛮有趣的这样子。
0: 对，我记得你那时候、你会去带着孩子出国，然后呢你会去参观一些像博物馆，然后你还会做笔记跟我们分享，然后拍照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还会在路上遇到一些人会跟他们交谈，甚至植物园你说那个陌生人都会跟他说话这样。
1: 会就是你心情很开朗嘛、到植物园就觉得哇那些花都长得好漂亮哦、然后那些园丁在那边照顾花的时候真的就想要跟他们询问、学习他们是怎么照顾的啊、那些肥料啊怎么湿度要怎么控制。
0: 对
1: 我就觉得好有趣哦。
0: 对，而且 Nick 自己本身也有买一块小小的地了、因为你自己也种植了一些植物。
1: 对
0: 因为我觉得种植物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因为这个生命跟你一起成长、你浇灌它，然后看到它的那种成果你的心情也快乐。
1: 对，心情又快乐、然后又有不同的花朵这样子。对，
0: 所以我觉得 Nick 在退休之后虽然说两个月的一个冲撞期、那但是呢后面的生活真的是很精彩、那也希望能够跟收音旁的朋友来分享、所以大家不能错过这个5月16号下午的这个见面会、
1: 欢迎大家来
0: 非常谢谢 Nick 谢谢
1: 夏华，
0: 下次见，
1: 下次见，
0: 好，拜拜、
1: 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5月14号，买进股票暂不缴税，卖出股票应付证券交易税，买卖价差所得免税。
0: 股票交易就买进股票方免税，卖出股票方则按成交价的 0.3% 课征证券交易税，手续费另计。2027年底前，当冲卖出股票以成交价 0.15% 课税，由券商代征。股票、债券、基金交易所得目前免课所得税，但损失也不得抵减所得额。
1: 法律365，
0: 让郑俊明律师教你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3: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46，来，我们现在看到呢，桃园的龟山哦，文化一路一段往二段方向过了国道一号下方中间车道的路面坑洞，现在后续呢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69.2过龙潭内侧，工程器具散落呢，现在后续也正在处理了。所以呢，经过国道三号南下69.2过龙潭内侧，麻烦的要小心啊。好，另外就是在台北市现在木栅路往东啊，在集美西桥跟新海路之间，车子呢开始多起来了。国道一号南下45公里过林口 B 中内侧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台北市呢环快往北，在武昌街上方啊，刚前面有跟你讲到有事故啊，造成这个华江桥呢，不管是往台北方向或者是右转环快呢，都有堵车的现象。现在这个事故已经完全排除。

除掉了，车流也正在疏解当中。好，国道三号南下64.3哦，过大溪一台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内侧的这个事故啊，现在呢是说没有人受伤啊，可是后方有一点堵车的现象，车流正在疏解，不过呢这个事故现在是完全排除，你可以安心的驾驶咯。好，国道三号呢北上47.1，在树林前内侧刚才呢有三部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7.1公里树林前的内侧车道，所以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麻烦要小心哦。好，那讲到5月16号礼拜六下午2点我们会有见面会嘛，好，欢迎这个声音旁的朋友呢还是可以呢来报名哦这个见面会。那这次呢我们邀请到的就是我们退休达人 Nick 嘛，好，那其实 Nick 呢真的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好，我想他过去在那家很知名的好科技公司上班的时候，当他担任这个主管，虽然他旗下呢好两个人是他的这个下属，好，不过我看他在规划这个分享的一个内容上面啊，真的是很有脉络，而且呢，好，这个头脑非常清晰。我相信呢，听他分享完之后呢，不管你是在职场上班，或者是你还没有退休，或者是你打算退休，或者是你已经退休了，不管，我觉得你多多少少从他的分享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啊。那过去呢认识 Nick 的时候，我觉得他给我感觉，就他在上班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有点忧郁的哈。但是呢，哇，这个退休之后，看他每天都非常的开朗。而且他的性格真的是越来越乐观，然后就觉得很会感染这个身边的人，也是会很正向，然后呢也是对生活的态度呢就是很有责任感，所以呢我觉得退休他不应该是一个让我们好像呢失去了那个动力，或者是呢好像不再像以前在职场上面的那样的一种状态，就是好像为了一个目标，或者是为了一个生活的目的，然后每天都很拼哦。我觉得不管有没有退休，就生活每一天呢应该都是很精彩哦。我今天看到一则报道，就是台湾行报的环宇版，他说英国有一份那个健康研究哦，指出他说如果你参与这个艺术以及文化的活动，其实是有效可以延缓你老化的一个进程哦。所以呢不管是你亲自的创作，或者是你去参观展览哦，那带来的这个健康的效益，他说跟规律的运动是不相上下哦。哇，我看到这新闻呢我是有点傻眼，因为我想说啊，去看艺文活动可以延缓我们身体的老化，就好像你每天做运动一样。所以呢其实你看听我们台北早知道节目啊，或者是参与我们的见面会啊，那很快呢6月6号我们电台又有这个听友见面会啊，然后呢参加这些活动其实呢是可以延缓你身体的老化啊，这效果就很像你做运动一样哦。所以呢赶快上我们脸书粉丝专页，赶快来报名呢，这个就是剩两天了哈，就是礼拜六下午啊，赶快把时间空出来来跟我们呢相聚一下哈，现在赶快去报名啊，还有机会哈。好，那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内容，他就说其实在生活里面啊，如果你可以参与一些绘画，或者是一些创作，或者是你去参观啊，去伊朗，其实像那个 Nick 就是这样子，退完休之后呢，就去博物馆啊，或者是伊朗啊去参观，然后都写这个笔记哈，对他的健康有正向的影响哦，而且可以减缓这个老化的一个速度啊。他说呢，这个效果就跟运动训练一样，不只是可以让你的寿命可以延长，而且呢，还可以预防你大脑或疾病的这样子的一个老化啊。所以经常的阅读，或者是对音乐好，这个对博物馆呢好，就是有兴趣的人，他的这个 DNA 的化学变化速度会比较慢，那效果呢会比这个规律运动呢好，应该是相提并论了，不一定比他好，但是都很好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要活就要动嘛，对不对？好，这个动呢不只是我们的四肢啊，这个大脑也要动啊，所以呢欢迎大家呢来多多参与这种非常有意义的一些活动啊。好，那来赶快很快的把一些新闻的标题跟听众朋友说哈。台湾行报讲到赖总统呢拒绝出席弹劾审查，蓝白立委同声的谴责。联合报呢在今天的两岸新闻讲到金县府说首批的上海客呢已经抵达。工商时报国内业者打算要联手救又得封厂。中国时报台电评估大潭呢要再建10号机。好，联合报呢讲到中荣的两个医师检起诉呢求重刑。
好，中国时报讲到中融的杨梦颖还有郑文玉主任等五人呢被起诉。那么联合报呢讲到资安院呢，好，这个窃资筹获中心的副主任交保。那么中国时报呢讲

到说卢秀燕讲多挺这个医护呢少助选，自由时报呢讲到沈伯阳说要勤跑基层搓倾听让台北更好，中国时报讲到 LINE 呢是赞沈伯阳有三度空间治理能力，那么台湾行报呢讲到赖清德呢是盛赞沈伯阳哦跨域温暖富有国际观，联合报讲到沈伯阳呢是披挂上阵蒋万安打政绩牌，自由时报说受爆炸头沈伯阳说勿忘批判市局呢摇滚精神，联合报说抢攻呢赢法票，李四川苏巧慧争喊加码，那么在中国时报呢今天的头版讲到校园霸凌的案件五年是翻了三倍，联合报呢讲到说医疗机构的录影啊，这卫福部呢定出了四个规范，自由时报讲到医财双职刀五个患者病情呢恶化，而在台湾行报说到了性影像的案件缺乏了管理，应该要协助报案加重罚则，工商时报讲到了小资抢进式执行还有主动式的 ETF， 然后在联合报呢讲到说 6G 呢加 AI 重塑呢2030的生活风貌，好，在今天的台湾行报讲到普发一万的法案已经一读，行政院仍持保留的态度，好，工商时报呢讲到公股营收联准会今年降息呢将会受限，好，在今天台湾行报呢讲到淡江大桥首日的混乱，侯友宜呢说要改善耗制的警力，好，最后看到中国时报呢在今天的北极化新闻说用敬老卡呢被拒在那议员处这个补助小黄哦，好，那今天的新闻呢其实还是蛮多的，我觉得这几天应该都会围绕在北京呢，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美国总统川普见面的这样子的一个议题上面啊，那当然很有趣啊，我觉得每次读报哈，就各家报纸呢对于很多新闻的解读，然后还有对于很多市局的方向啊都各有这个坚持跟不同啦，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也这个无可厚非，为什么？因为人性就是这样子嘛，哈，这个每个人都会想要去哈，这个讲求自身的利益哈，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好，那他只要是个人，好，他就会想到啊，不管是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庭或自己的好国家、好自己的政府，好，都一定会想到自己哈。但是如果今天一个人呢，他可以想到别人，好，就是说他的这种心情呢，好，就是随时随地他都会去想到他人的一个利益啊，就是利他这样的一个精神的时候，哇，那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呢，应该就会非常的美好跟祥和。所以其实像我曾经听过一些话语，我就觉得蛮好的，就比如说什么珍爱你的灵魂啦，要经营你的梦想啊，然后呢要坚守你的信念啊，然后要谦卑的服务哦。其实我觉得这几句话呢真的是说得很好，今天如果呢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这样的精神哦，我相信我们的世界呢会更好一点。好，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就是这个静观其变咯。好，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了，谢谢收听好的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每个礼拜一到五的早上七点到八点一个小时，笑话呢在空中陪伴大家，把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的生活进行式咯。好，记得要去听台北哦，这个让我们的点阅率呢高一点哦，好，我们上个月的名次有点掉下来了，拜托拜托大家回听一下 OK， 然后帮我们推广一下哦。好，谢谢收听好的朋友哦，明天见。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下课咧，你还忙着哦？
3: 我啲头嚟嚟啦，想去体验广播人嘅生活。
2: 哦，我想去喜飞扬的组织的困难有几笔么？
3: 有，恐吓报名。强眼处太准神广播门更新，强眼处起沙起这种体验，地方的处价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广播门老 NPO 更新，还有全额不出，也系薪资都在拿，也下处都瑞取这种体验有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各位农历五月份的朋友，大家好！五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将支持114年农历五月普查。普查员拜访的时间会挂普查员证，还可拿出公文，不会泄露廿几年的资料，不会要求提供廿个银行账簿，每本人扫描填报。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范。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4号，来到礼拜四，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好，相信大家呢应该从昨天开始就觉得一直下雨真的是很